0: 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
0: 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
3: 当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均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五月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3: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切换，科技创新、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新动能领域加速崛起。我们看到，信贷投放从重规模转向重质效，资金更加精准地流向这些领域，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此次发布的数据还显示，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
0: 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6月12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6月12号，韩正在北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
1: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
0: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的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就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也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0: 受到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在12号显著的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0: 经过2年的过渡期之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的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和分裂。 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

0: 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一人死亡、10人受伤，枪手也已死亡。不过，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的原因。据美媒报道，这一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并与警方对峙。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在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了更正。根据最新的报告，截至到12号的8点，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晚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4条。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展开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根据征求意见稿，大额存单各相关业务环节的定价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季节息规则，并纳入自律管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也在进一步的提高。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
0: 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6月11到12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3: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会上表示，在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当前区域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APEC 经济体应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廖民表示，在15-5时期，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红利，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海南省首次以主宾省份参会，除了将会在主题展区沉浸式的呈现海南的优势，还将会精准招商对接各类合作需求。根据统计，本届链博会海南省共20家机构参展，参展企业涵盖4大主导产业，展出面积593平方米。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巨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2: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3: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2: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

0: 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伊有望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1: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
2: 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有时会传至较远的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的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要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
2: 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自10号之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到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性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
1: 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不过，欧洲多家媒体报道称，尽管该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最终形成的方案是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平衡，其实际效果受到质疑。
2: 7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距离此地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了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地给玻璃窗加装了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
0: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7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7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3: Par rapport à, vous savez, c'est pas forcément plaisant pour les clients de manger en même temps d'écouter les travaux, etc. Surtout avec la poussière du bois, en fait, parce que nous, notre but, en fait, c'est vraiment barricader le restaurant pour pas que voilà, les manifestants ils puissent accéder au restaurant, tout simplement.
0: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

0: 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以来，该机制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指出，目前该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减少，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充分肯定了该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方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该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是联合国设立的一个临时司法机构，旨在接续原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工作，处理未决案件、监督判决执行、保护证人以及管理相关档案等。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3: 低すぎる金利を維持していると、そのますますインフレの火に油を注いでしまうことが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まあ、今回、まあ、少しでも金利を上げておこうという判断なんだと思います。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ていくことで徐々に苦しくなってくる住宅ローンを借りている人とか、それから、中小企業の方とか出てくる恐れ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しかし全体としてはバランスを考えると金利を上げていかざるを得ない。
4: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对此，加藤认为，市场担忧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3: 来週は日銀利上げするんだけれども、しかし利上げをしていくペースがまだ遅いと。こういうふうに市場は見ていて、円もなかなか買いづらいというような連想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ね。日銀の利上げペースがもっと早くならない限りはですね、基本的には円安方向に進みやすいと。
1: 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在总计169页的文件当中，有26页存在着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且在下次会议上做出说明。
2: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
0: 根据报告，尽管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56%，新发感染下降43%，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艾滋病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状况恶化、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等因素，让2030年结束艾滋病流行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
5: But with the long

0: long-standing HIV pandemic, where the world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we're seeing the perfect storm growing. This storm threatens to reverse years of gains in the AIDS response.
1: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 20%， 创历史最大降幅。
0: As people are living longer and longer with HIV because they've been on life-saving treatment, there is complacency that we're seeing across countries. People are not seeing that death and despair that we once saw 30 years ago. But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hides the truth that there are gaps that still exist.In the HIV response, like with children that are not being reached, like with young women, as I noted, like with key popul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we're seeing spikes that are happening in the HIV response.
1: 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内容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方程豹探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6: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7: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6: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黄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胰腺癌，为何总是一发现就是中晚期？胀、痛、黄、瘦、乱，身体发出这五个求救信号，您真的读懂了吗？高脂高蛋白、熬夜酗酒、暴饮暴食，这些不良习惯如何一步步让湿热淤毒堵住胰腺？面对湿热蕴结、气机不畅、脾胃失调，我们又该如何疏通？本期节目带您通过萝卜汤、清胰化湿汤等家常饮膳，以通为补，为胰腺筑起一道坚固防线。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如今啊，一种沉默的杀手正悄然威胁着咱们的健康，它就是胰腺疾病。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早期症状隐匿，很多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它的发病率正持续攀升，患者群体逐年扩大，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隐患。那么为什么它如此难以察觉？咱们又该如何提早识破它的求救信号呢？中医传承千年，对胰腺养护、胰病防治有着独特的辩证智慧。今天我们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刘鲁明，带领我们拆解胰腺癌的早期预警，解锁中医护胰的独门秘籍。刘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11: 主持人好。
10: 刘医生，刚才啊，咱们都说到了，这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也有朋友说胰腺癌那可是癌中之王啊，听得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有点纳闷的，在咱们身体里怎么还藏着这么一位沉默的杀手呢？能在咱们身体里潜伏这么深，一声不吭就把人给偷袭了。所以我想咱们想要弄懂这其中的问题，得先了解它。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对胰腺这个器官还有点陌生，它到底长在哪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
11: 胰腺藏在我们上腹部的最深处，胃的后方，周围被12指肠、肝脏、胆囊等器官包围，位置非常隐秘，它就像藏在身体最里面的一个隐士，这个隐士任务却很重，一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油腻食物，二是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正因为藏得深，周围神经不敏感，早期出问题，

0: 他没有感觉，他不是疼痛，可能仅仅是一个胀啊、不舒服啊等等，或者甚至没有症状，这些轻微的后部隐隐疼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病来处理。有时候吃两片胃药或者热水袋捂捂，这个症状就过去了。往往等到黄疸出现，腹痛加剧，这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这个沉默代价是往往是很重的。
1: 对，因为藏得深，咱们又把它称为沉默的器官，但我想它再沉默，它一旦有动静也会发出信号。咱们普通人究竟应该如何抓住这些蛛丝马迹早点发现呢？刘医生，我知道您总结了一个预防胰腺疾病的五字诀，那么这五个字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胀痛黄瘦乱，哎呀，刘医生，这五个字可谓是咱们胰腺发出的求救摩斯密码呀。那么接下来刘医生您就带着我们，咱们把这五个字拆开了揉碎了，好好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首先就来说说胀，胀咱们怎么来理解呢？
0: 胀是上腹部胀痛和闷痛，甚至闷胀，一般呢吃药呢往往效果并不好，常常表示胰腺出问题，也是最常见的信号。这个胀痛的最大的因素是持续性，就时间比较长啊，有时候彻夜的胀痛，特别是吃饭以后，这个胀痛往往在热水袋外敷以后会缓解一下，但是越到后面效果越差。
1: 听明白了，看来出现这种吃完饭之后的胀痛闷痛，热水袋好像捂一会儿能够缓解的，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信号，
0: 别当作是胃病了。
1: 对，别把它仅仅当作是胃病，也要警惕是胰腺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个字。
0: 其次痛，
1: 痛
0: 痛呢，它有多种疼痛，但腰背酸痛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特点。就是胰腺因为在靠后面，特别是靠近胰尾的，在胰后后壁，那么这时候刺激的往往是背部神经，出现的是腰背痛。这时候也很容易被忽视啊，当作腰背痛。
1: 对，
0: 还有各种各样的疼痛，也有的是胸前区疼痛，因为这个疼痛的特点不是很明确所以往往容易引起忽视。那么最大的特点要注意的，这个疼痛往往在餐后，如果饥饿了反而好转
1: 饥饿的时候。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胰腺当中要叫大家管住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1: 听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字。第三个字是黄，后面还有一双黄眼睛，
0: 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现象，就是病人一旦黄了，那整个家族啊，整个家里面全乱了套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意味着疾病到了晚期，这个只是提示这个胰腺的肿块生长在胰头，把胰管堵住了。当然预后是不太好，但是胰管堵住了，那么这一刻是属于急症的范畴，需要用紧急的方式来处理。
1: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啊，这种出现了身体突然性的发黄，这种突然它到底有多突然？好像它能在一两天之内这个人就变黄了吗？
0: 当发现的时候一下子就黄了，因为它这个
1: 黄了，
0: 胆道被肿瘤堵塞了所以这时候它而且不痛不痒，病人他没有感觉。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是它容易忽视。我们甚至碰到有的病人黄疸出现十天以后才发现这个是也是太大意了。
1: 刘医生，再请您跟我们讲讲这种黄它会出现在比如说巩膜之中吗？它都出现在全身的哪些位置？
0: 它主要的表现是眼睛黄
1: 眼睛黄，
0: 然后皮肤黄，再然后是尿黄。所以这三大表现，巩膜黄、皮肤黄、小便黄。
1: 好，那我们一起聊完了黄，咱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字。下一个字是瘦，这个我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突然间的消瘦哈。
0: 胰腺它是消化器官，
1: 对，
0: 那么在胰腺功能受损或者说负荷过大的时候，胰腺功能受伤了，它的消化功能就下降，那么消化功能下降，吸收就下降，我们的病人仍然这时候要吃大量的高蛋白饮食，高脂高蛋白饮食，这时候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就不能够被消化掉，时间一长

0: 养不良，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消瘦。
1: 嗯，
0: 这个消瘦呢，有时候啊，还是相当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在一个月内就会消瘦10斤甚至10几斤。
1: 哦，而且这种身体莫名的消瘦，其实，不仅仅是考虑胰腺的问题，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呈现出突然间的消瘦。好的，刘医生，那么我们聊完了瘦，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字，乱。乱这个字我不太明白，这个咱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它应该指的是消化系统紊乱
1: 啊，
0: 就是这个乱。那么很多出现这样的胰腺功能啊，这个不足的，或者说受伤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消化系统第一个表现就是大便紊乱。
1: 嗯，
0: 大便紊乱呢，有腹泻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啊是便秘，腹泻的病人占30%。
1: 嗯，
0: 便秘的病人在70%。
1: 那刘医生，这种他的这种便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便秘那就是在胰腺功能恢复之前，它是不会好的。
1: 这五字诀真的是太重要了，任何一条啊，它背后的蛛丝马迹，咱们都不能放过。大家也要记住这五个字：胀、痛、黄、瘦、乱，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既然咱们胰腺掌管着消化大权，那很多朋友说了，我把嘴管住了，是不是这问题就被我拒之门外了呢？
0: 理论上啊，这个没错。
1: 嗯，
0: 这个我们在2006年的中西结合诊治指南，就明确指出，高蛋白、高脂饮食与胰腺癌发病密切相关。
1: 嗯，
0: 就大量的蛋白质和油腻的摄入，会成倍增加胰腺的消化负担。中医也讲啊，这个。我们讲的是虚不受补，
1: 嗯，
0: 啊，你不是说是，你这个瘦弱的人吃了多了就是好了，
1: 嗯，对，
0: 啊，吃的越多了以后反而不能够吸收，反而变成一个坏事，
1: 嗯，
0: 啊，因此，日常应该，我们要预防啊，保护胰腺，就是要以低脂肪、少量优质蛋白的饮食为主。
2: 咱们常说病从口入，胰腺健康尤其要把好饮食关，坚持低脂、少量优质蛋白、低盐的三低饮食是关键。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中医里好像没有胰腺这个称呼，这胰腺出了问题，病根究竟在哪儿，又该如何进行调理呢？其实胰腺的实体属脾胃，而功能多归属于肝胆范畴。从中医角度看，胰腺出现问题，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长期高油、高盐、高蛋白饮食，加上熬夜、酗酒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肝胆气机瘀滞，水湿无法正常代谢，淤积体内日久化毒，进而诱发胰腺病变。就像河道里的淤泥一样，越积越厚，久而久之化成了热毒。所以想要把这条河道疏通好，核心原则就是一个字，通。通了气机就顺了，通了湿和热就留不住了。讲到这儿，不少圈友会问了，那想要胰腺通起来，具体吃点什么呢？您别着急，专家这就告诉您。
0: 那么胰腺呢，需要在清肝利湿，还需要疏肝利胆，因为它和它是要通顺嘛，通顺它要调畅气机。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食物，
1: 嗯，
0: 是最适合这类病的啊，它就既能够啊低蛋白饮食啊低脂肪，那么又能解除病人的这个吃多了以后造成的这些油腻的积聚。所以我经常给病人讲一句话，叫萝卜汤开路。
1: 哦，原来是萝卜。那我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到底是吃点胡萝卜还是白萝卜呢？哪种萝卜更好呢？
0: 所有的萝卜都是好的，
1: 哦，
0: 那么它的作用是不同。
1: 嗯，
0: 比如说胡萝卜，它入脾入肝经，
1: 嗯，
0: 核心功效有健脾消食、疏肝理气，可以啊使胰腺功能得到顺畅。胡萝卜呢可以有四吃，可以当药吃，当菜吃，
1: 啊，
0: 当水果吃，
1: 啊，
0: 还能当饭吃。长期吃，它可以减少湿毒的生成，从根源上降低胰腺病的风险。
1: 那白萝卜呢？
0: 其次是白萝卜，白萝卜可以入胃、入大肠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纤维素很多，它可以调理大肠啊，散肠、心气、消胀。我们都知道，萝卜是通气的，
1: 嗯。

0: 通腑化滞，清理湿热，用白萝卜来调畅气机，通顺肠胃，来清理油腻以及高蛋白积滞造成的瘀滞，是非常有利的。
1: 没想到萝卜还是

0: 这做法呢，应该只能清炖了吧？
1: 这个清炖，所有的都是以清炖为主，
0: 清炖为主，
1: 我们叫清淡为主。我不要弄加很多的打油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胰腺生病的病人可以多吃萝卜，少吃排骨。
0: 刘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这道排骨白萝卜汤啊，听着就是一个家常菜，真是既清淡又美味，没想到还是一位清道夫。那么这道排骨白萝卜汤究竟要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去厨房看一看。
2: 今天啊，带来一道排骨白萝卜汤啊。首先啊，我们处理白萝卜，把白萝卜去皮改刀成块儿啊，这里我们注意一点，要把白萝卜的皮啊去的厚一点，这样我们白萝卜呀、辛辣味儿就会轻一些。哎，改完刀以后啊，我们备用。接下来我们把无花果洗净备用，陈皮洗净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啊浸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啊，加入少许的料酒啊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大2到3分钟，煮出杂质，煮出浮沫。打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放入温水中洗净备用。我们把洗净的排骨啊放入砂锅中啊，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砂锅里边的水是提前烧热的啊，一定要不要放入凉水中啊，我们这个凉水啊会让我们的排骨啊肉质变柴。哎，加入排骨以后啊，加入我们的陈皮，同时我们这个泡陈皮的水也一起加入当中，还有加入少许的葱和姜，加入少许料酒。等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炖它半小时。我们这个排骨啊炖了半小时了，达到一个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加入白萝卜和无花果，哎，再继续炖它半小时，把我们的白萝卜炖透，把我们无花果的香气和它的营养啊煲出来。好，我们这个汤啊就煲好了。哎，大家伙注意到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做调味啊，我们秉行的是少盐少糖的健康饮食。而我们这里啊用到了陈皮，陈皮啊不光健脾祛湿，我们还用到了它的香气。而我们的无花果呀是润肠通便的，这里啊我们还取了无花果的香甜的味道，哎，让我们这个汤啊本身就有一股香气和甜味。当然了，如果我们在家啊嫌口味比较清淡，那我们可以啊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做个简单的调味。
0: 刘医生，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今天节目中最关键的部分了，那就是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胰腺癌，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病呢？说到治病啊，大家最怕的就是单打独斗了，肯定光靠单一的疗法是行不通的。咱们针对胰腺癌是不是也要打出一套组合拳呢？
1: 在目前治疗我们最佳的选择啊，全世界公认的是综合治疗。我们目前所能用的中西医方法都加在一起，这时候效果一定是最好，在目前研究证明它是真效的。
0: 听明白了。那么究竟都有哪些方法呢？我们也一起看向大屏幕，我们准备了一张图。刘医生您看，想要解决胰腺癌难题，打开这把锁，你看下面配了5把钥匙，有中医药，有饮食控制、微创辅助、中医外治和心理调试。那刘医生，咱们先从头讲讲吧，先来讲讲中医药吧。您前面也讲到了，这胰腺癌它的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那么我想用药的原则上也是同样的思路吧。
1: 这5个方法是解决胰腺癌目前我们团队所用的一个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模式，或者讲治疗方案，也是我们中西结合治疗方案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的第一步就是用中药，那么以清热化湿中药为基础的，我们简单把它组成了一张方，叫清胰化积方为基础的中药啊。那么当然配合萝卜汤啊，饮食控制，低脂低蛋白啊，少油少盐，就这样一个饮食结构啊。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啊，那么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打击，就是有效打击呢，这个微创辅助。那么中医外治呢，我们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前面药物的疗效。我们的用的是一个加温药物疗法，就是在中药吃了以后，那么我们用药渣外敷40度到45度，持续的时间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发现，随着药物温度的提高，这个药物的疗效、杀瘤的作用在提高。
0: 对，没想到这变肺为宝之后还真的是成了一个大宝贝了。
1: 对的，
0: 它能够内服外调共同起作用。
1: 对，这个

0: 不要花钱的基础上提高了疗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心理调试就有了它的根基了。
1: 对。
0: 那么心理调试实际上有两部分，两部分人。第一部分人是肿瘤还在，他很恐惧，
1: 对啊，
0: 生怕消不掉。
1: 嗯。
0: 那么或者在没有消掉这段时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时候我们就采用啊一个叫情绪转移法，病人的情绪把它转移掉。
1: 嗯。
0: 那我经常给病人啊这个提一个问题啊，你认为你现在肿瘤我要把你消掉，你认为把肿瘤转移到什么地方你能够很开心？
1: 那肯定是转移到体外呀。
0: 对。
1: 嗯。
0: 啊，很多病人啊的这个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把肿瘤转到脚趾头上去。这个也不能解决恐惧问题啊。
1: 对。
0: 那么那当然你转移到外面去啊，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种情况呢，是有些病人是来预防肿瘤复发转移的。
1: 对。
0: 在吃中药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已经没了，或者说还有着复发转移的危险，这时候病人他情绪非常焦躁，包括家属都很焦躁。
1: 嗯。
0: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就我们简单啊，这个叫恐惧转移法。
1: 嗯。
0: 你把恐惧转移掉，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些开干净的病人身上，要恐惧怎么转移呢？叫病人每天对着镜子叫肿瘤开干净了。
1: 对，积极的心理暗示。
0: 连叫一般连叫两个月，基本上这个恐惧就没有。
1: 的确如刘医生所说啊，抗癌的心态很重要，消除恐惧咱们才能积极生活。不过听您讲述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情绪也跟胰腺癌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您看除了得了胰腺癌的患者之外，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调理情绪，防止癌细胞生成呢？
0: 锻炼也是这一个缓解情绪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嗯。
0: 我的有一个朋友教我的一个方法，就是它是一个调理三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贴墙站。
1: 贴墙站。
0: 哎，它首先它是用五指交叉，手掌向上靠墙站，啊，希望能有三个部位贴墙，第一个是脚跟，第二个是臀部，第三个是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理三焦的方式。
1: 嗯。
0: 也能够啊这个舒展，这个是骨骼整形，就是叫复位，就所有的复位，那么经脉血管等等全部复位。
1: 嗯。
0: 这一刻啊，那么这个当复位以后，这个我们的整个气血运行全部发生了改变，
1: 就通畅了。
0: 对。
1: 那刘医生，这贴墙站三贴咱们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呀？每天练几组呢？
0: 一般一次一分钟
1: 啊，
0: 一天三次就可以了。
1: 刚才刘医生讲的这个贴墙站三贴，手脚和臀部紧贴墙壁，大家可以在家没事就试一试练一练。那么我想听完这个运动啊，咱们这五把钥匙基本都解决了。其实最重要的呀，核心日常基础还是落回到饮食上。所以我想刘医生，针对比如说胰腺有不适的朋友，您是否也有一些药膳要推荐给大家呢？
0: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一些啊清胰化食汤，比如说这个薏仁、山药和冬瓜啊。我们常用的是薏仁20克，山药20克，冬瓜100克，啊，瘦肉50克，这个可以啊，清补兼湿。
1: 嗯。
0: 哎，那么少油即可。
1: 刘医生，我听到里面有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薏仁，这薏仁我知道好像生熟它也有挺大的差别，咱们这道方子里面是用生的还是炒制过后的呢？
0: 那么一般是这样的，生的薏仁它是利湿的，它以攻为主，炒薏仁它是健脾温脾。
1: 哦。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呢我们要取它的补，所以用炒薏仁为多。当然你也可以用生薏仁，那你要考虑根据你的病人情况，如果舌苔很厚腻，那么你用生薏仁为佳。
1: 嗯。
0: 你如果要扶正要健脾，
1: 嗯，
0: 就是用炒薏仁。
1: 那么这道刘医生推荐的清胰化湿汤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起来到厨房跟着大厨学一学。
2: 接下来啊，操作这道清胰化湿汤，首先我们用到了有冬瓜，啊，冬瓜改刀我们是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改，啊，我们冬瓜皮和冬瓜瓤下锅时间不同，所以啊，我们要分开处理。冬瓜改好以后，我们再把山药改刀，啊，因为我们是

0: 炖汤，所以我们把山药改到滚刀块啊，接下来把我们的瘦肉啊也去改刀啊，瘦肉改刀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上面如果有肥油啊，有一些油脂啊，就去掉啊，改成块备用即可。接下来我们起锅去做薏仁啊，因为我们薏仁啊是生薏仁，我们这里生薏仁啊寒性比较大，我们要经过炒制去除它的寒性，保留啊它健脾的效果。哎，炒制薏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一定是小火去炒，不要大火，因为大火呀会把薏仁炒糊，炒糊以后会发苦。而我们这里啊小火去炒薏仁，炒到微微变色出香气即可。我们不用起锅，接着加入冷水，放入瘦肉，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哎，开锅以后啊，我们把瘦肉啊煮个1到2分钟，煮去杂质浮沫。同样，哎，煮完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去洗净。洗净以后，我们控干水，直接加入我们提前烧好水的砂锅中。啊，我们这里用的是热水啊，保证它的肉啊不柴。接下来，我们把改好刀的冬瓜皮、洗净的红枣，还有炒好的薏仁，还有姜片，哎，加入砂锅中，然后加入少许料酒。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这些食材啊达到一个初步的成熟。哎，我们薏仁啊，因为是炒好以后没有泡，所以直接同肉一起去煮，让它一起达到软烂，释放啊它的价值。我们这个汤啊也煲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加入我们改好刀的冬瓜还有山药，哎，我们继续用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的所有食材达到成熟的地步。啊，这里注意一点，我们出锅之前啊只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湿热利肝胆的清胰化湿汤就做好了。
1: 刚刚咱们说到了如何护胰抗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有相似的疑问，胰腺癌能治好吗？通过咱们刚才说的五味一体的总体调养，能把胰腺癌治疗到什么程度呢？
2: 胰腺癌这个病呢，想要做到彻底根治是非常困难，既然杀光肿瘤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呢？3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带瘤生存的观点，就不求赶尽杀绝，但求和平共处，与瘤共存。
1: 不过您看刘医生，胰腺癌毕竟被称为癌中之王啊，您提出跟胰腺癌和平共处，那究竟是怎么个和平共处法啊？
2: 那么实际上这个当人的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和肿瘤之间形成一个平衡以后，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的，那么它不影响人的生命活动，或者说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人在一天天的生存，在生存期在延长，肿瘤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那么他就不再需要西医的手术、化疗，这些，这个影响人体的这个抵抗力或者是伤害人体的这些技术。那么只要吃中药或者是饮食疗法调节。我有一个病人这是胰腺癌病人，是1997年到现在，那么这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天还活着。他用的方法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清热化湿，就一直在这里用清热化湿法把肿瘤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简单说就是破坏了肿瘤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让病人的这个脾胃功能获得了良好的运转，这就是我们中医通常所说的后天治本，就是保后天治本，调畅肝胆气机，让全身气机通畅，最后人体的正气功能逐步的增强。那么最长那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年已经活了29年，还活着。病人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吃饭吃饭该散步散步该锻炼锻炼活得质量这个有质有量。
1: 对，
2: 这就是人流共存。
1: 您刚才用了一个天平的比喻，真的是很恰当，让病人活得好活得长。那究竟能够达到多长多好呢？咱们有临床的数据吗？
2: 我们有数据说话，以清胰化湿方为主的中西综合治疗方案，让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春西医治疗的4.2个月延长到了7.6个月，晚期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 达到了

0: 8.4%，远远高于国际上不足1%。
1: 嗯，
0: 更重要的是，80%的患者，啊，这个症状改善，啊，疼痛减轻，能吃能睡，这才是我们啊患者啊老百姓所需要的啊，这个最重要的啊这个生活质量，它是有增援的生活质量。这些数字背后啊，其实有很多长期生存的病例。有的患者现在啊复查以后啊，这个病情都非常稳定，啊，甚至有一些转移灶啊，像肝转移什么都消失了，啊，这些实际上虽然不代表病好了，但是代表病情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1: 在生活中啊，很多人一听说是癌，感觉天都塌了。其实通过刘医生的讲述，咱们也不难看出，其实带瘤生存也可以活得很好，很有质量。那具体这日子能过成什么样呢？咱们一起走进一则短片，来到薛先生家里去看一看。
2: 今年66岁的薛先生如今生活自在规律，买菜做饭三餐清淡是日常标配。
3: 我平时就是以清淡素菜为主，然后那个吃肉呢是每周呢也就是吃2次，然后呢每次也就吃2块就行了，一顿呢也就是2两饭，基本上这一天超不过5两，少吃多餐，不饿就行了，没有饥饿感就行。
2: 很难想象他曾经历胰腺肿瘤手术、化疗、肝转移多重考验。
3: 这就是我那个2023年7月20号手术，出来的病理报告。当时摘除了1/3的那个胰腺，那肿瘤大概大小是4×2.8×2.3。你看这个啊，这是2025年做的一个 CT 报告。1月份做的肝转移，最大的一个是1.3厘米。
2: 确诊肝转移1个月后，薛先生开始规范中医综合调理，内服中药，外服药渣，坚持每日鲜榨果蔬汁辅助食疗，谨遵医嘱，清湿热，护胰腑。
3: 因为专家说了，经常要吃胡萝卜，甭管是胡萝卜榨汁也好，炒菜吃也好，要经常吃，所以我现在呢，每天我都，榨汁喝，然后配着西红柿啊、苹果啊、橙子啊，还有黄瓜或还有其他的水果一块来喝。
2: 遵照带瘤生存养护思路，薛先生每天规律运动，疏肝调情志，不靠大补进补，依靠日常食疗提升自身正气。
3: 这就是我26年4月15号又做了一个核磁检查，现在已经肿瘤缩小到0.7×0.6厘米了。得了这个病啊，不要害怕，要放宽心，然后呢，心态要平稳，要遵医嘱，勤复查，保持好心态，饮食方面要注意呢，清淡一些。适当的加一些运动。这个病啊，我们要带瘤生存，不要当回事儿，就把它当作感冒一样，大家都能会像我一样，能够逐渐会好一点，会好一些的啊。
1: 哎呀，看了这薛先生的精气神儿，我真是备受鼓舞。我觉得呀，心态很重要，术后的健康管理呢也很关键。那么刘医生，最后呢，再请您给观众朋友们画画重点，咱们想要实现带瘤生存，术后的健康管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有3条腿走路，缺一不可。第一，定期复查，啊，对于肿瘤病人来说，掌握主动权，每3到6个月啊查一次。特别是肿瘤标志物和影像学都需要做一个备档，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要像气象台监测天气一样持续瞭望，一旦有风吹草动及时调整方案。第二条，坚持中医辨证调理，啊，改善体质，体质是土壤，肿瘤是杂质，啊，你光除草

0: 不行，得改变土壤，把湿热这块土壤改善了，杂草它就长不出来了。第三条啊，管住情绪，别给闷烧炉再盖上闷火盖，情绪压抑啊，肝气郁结，等于给湿热这团火盖上盖子，全闷在里面，反复熏烤。胰腺癌患者一定要学会开盖子，配合那个靠墙站立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调理三焦操，气就顺了，大便也会通畅。
1: 刘医生啊，其实前面您也讲到了，这胰腺癌的病根呢是湿热蕴结。那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了，我平时啊真是饮食上就爱吃点油炸的，吃点烧烤，还有朋友说了，我生活中应酬就是挺多的，感觉有点不好推掉，身体里面的确是有一股湿热，那想要提前预防，咱们在饮食上究竟应该怎么吃呢？
0: 问得好，预防和康复的饮食原则其实是一样的，核心就是四个字，清热利湿。但在揭晓答案之前，我想先考考主持人啊，咱们来玩一个湿热体质猜对错的游戏，怎么样？
1: 好啊，那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哎呦，上了这么多位食材呀、啊，我觉得第一行人参、鹿茸、阿胶，这都是名贵补品，肯定是好的。这应该是对于胰腺癌患者也能够吃的好东西。我再来看看红烧肉，这个不行，这个明显是符合您说到的禁忌油腻食物。清蒸鱼、牡蛎和豆腐，这三个好像都比较清淡，这三个应该可以吃。蜂蜜和马铃薯，蜂蜜我有点拿不准，因为它很甜呀，马铃薯呢又是碳水化合物，好多朋友生活中碳水化合物吃的比例就比较低，这两个我还真有点拿不准。那刘医生您帮我解答一下吧，我这选的对吗？
0: 事实上呢，这些食品啊，我们从保医角度啊，那么前六位实际上都不是很合适，但是并不是绝对的，长期吃一定是不合适的。比如说人参啊，我们必要的时候再用人参来改善体质的时候，那么短期的吃，特别是消腹水的时候，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药物。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保健品来吃，它就不合适。像鹿茸那更是了啊，那是不是一个非常阿胶，它对胰腺都并不是非常有利的。红烧肉更别说了。
1: 对、
0: 那么清蒸鱼呢，牡蛎它实际上属于清淡的，它蒸的，但是你多吃以后，它对胰腺也是有伤害，
1: 也是有负担。
0: 那么后面三位、豆腐、蜂蜜、马铃薯，它对胰腺本身没有伤害。这马铃薯和蜂蜜它含糖量比较高，它只是对糖尿病它不是最合适，但是对胰腺本身，特别我们讲的啊，就是胰液的分泌，他们是影响不大的。
1: 咱们这个九宫格游戏真是太有用了。在这九宫格中，其实刚才刘医生着重强调了前六位，尤其是胰腺癌的患者，长期大量的吃一定是不合适的，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有极特殊的情况，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后面三位呢，本身在饮食的时候也要注意膳食搭配，也要注意量。听明白了，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九宫格截图保存。那么刘医生，您看咱们前面讲到了很多针对这个胰腺癌患者朋友们的一些好方法，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咱们想要预防胰腺癌，甚至是预防癌细胞的生成，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咱们可以没事就喝起来呢？
0: 我推荐呢，山药薏仁水，就用山药30克，炒薏米仁30克，加水煮沸啊30分钟，这个作用是山药可以啊养脾胃啊，那么具有扶正的意思啊。那么炒薏仁呢，它有利湿作用啊，在扶正而不伤正，这两个药合在一起的作用，那么具有健脾作用又有利湿作用，两者搭配照顾了脾胃，清除了湿热啊，特别适合湿热体质人群和啊这个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情绪啊低落的胰腺疾病患者的日常调养，每周喝2-3次就行。
1: 刚才我一听啊，刘医生推荐的这道代茶饮里面用到的山药和炒薏仁，这都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呀。那我想他们也可以用来做一道创意药膳。那么接下来啊，就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来到厨房，看看大厨怎样。

0: 发挥。
1: 接下来我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健脾祛湿小炒，我们用到的食材有炒薏仁、山药、白扁豆、胡萝卜、青豌豆，还有我们的小米。首先我们白扁豆和炒薏仁啊，提前4个小时去浸泡，而我们小米啊，洗净以后啊，铺到盘子里面，薄薄的一层，加一层水，然后上蒸锅去蒸。而我们的薏仁和白扁豆一起去蒸。我们小米啊，蒸6到8分钟，蒸熟以后啊，赶紧拿出来，趁热打散。而我们的白扁豆和薏仁要继续蒸，大约啊，再蒸20多分钟，蒸到软烂即可。在蒸的同时啊，把我们的这个山药改刀成丁，和我们这个胡萝卜也去皮改刀成丁，姜啊切点姜丝即可。我们起锅烧水，加入胡萝卜啊，冷水下锅就可以。开锅以后啊，煮它1分钟左右，胡萝卜初步成熟，接着呀加入山药，山药开锅以后也煮它1分钟左右，让我们的山药丁也熟。接着呀加入我们的豌豆，开锅以后微微一煮都熟了，倒出来控水备用。我们这个白扁豆和炒薏仁啊也蒸透了，蒸熟了。接下来啊，我们起锅烧油，把姜丝炒香，炒到微微变焦出香味即可。接下来加入我们所有刚才准备好的食材，依次加入，最后啊加入小米翻炒均匀。我们在加入小米以后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里用的火呀是中火啊，一定不要用大火，因为小米啊容易粘锅，我们要勤翻翻匀，炒散以后啊入了味道即可。我们在出锅之前啊，加一点食盐去调味即可。那我们这道健脾祛湿小炒就做好了。
0: 今天呀，和刘医生一起，咱们揭开了癌中之王的早期预警信号，也认识了中医清热利湿、护宜健脾的独特智慧。从五字诀的早发现，到五味一体打组合拳，从清宜化湿汤的食疗，到山药薏仁水的日常调养。中医药在胰腺癌的防治和康复全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预防啊，要从每一餐开始，清淡，管住嘴，情绪少生气，定期做筛查，守住胰腺这个沉默的器官。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胰腺疾病，也看到传统医学在现代慢病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好的，感谢您刘医生，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护宜保健的养生知识，谢谢。
2: 谢谢。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3: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以匠心治专业，以时尚显从容，时尚有型。

0: 这回找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1: 你要投靠八路军啊？
0: 赵福成知道吧？我刚才去的洋行。
1: 严思堂，你有病吧？赵福成是什么人？他爹是地主恶霸，是被八路军镇压的。
2: 爹是爹，儿子是儿子嘛，那能一样吗？
0: 我跟你说呀、啊，这回看的没错，赵福成绝对是抗日地下分子，不是国军的，就是这个。
1: 我才不信，他家地都被八路军给分了，他爹也被处决了，他怎么可能是这个？
2: 你不信他那新疆老汉的眼睛吧？就辽县那些事儿，哪个跑过眼睛了？
1: 行了行了，那这些东西我得给二平他们送去了。
2: 送行？你给咱儿子留的，他也是小孩，我拿东西我说了还不算了怎么的？
1: 哎，行行行，你说了算，你是一家之主。
2: 你这都拿走了？你吃了多少块？
3: 给爸尝一块。
4: 一、二、一，
5: 立正，向后转。你就抬头，就走。
4: 一、二、一，
5: 立定。哎，不错啊，向后转。这还有点八路军的样啊，但是八路军也得喝水啊。来，过来喝水。走。
6: 来来来，两个小家伙，把这脏衣服脱下来洗洗。
7: 来，小姨，我们是八路军，正齐步走呢。
8: 小姨，我们不能脱衣服，上面有字的呢。
7: 你看，写着呢，我们是八路。
1: 谁给你们写的？
7: 安生哥哥写的。
1: 安生，你还认字呢？
9: 能识，能识好几百个字呢。
1: 谁教给你的？
9: 日本人来以前，我上过县里的学堂。日本人来以后，我就不去学堂了，在家里我爹教我。
1: 青歌儿下河西上路，双腿的歌儿在。
10: 小妮子今天咋这么高兴啊？还哼上小曲儿啊？
1: 二姐，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为了那识字班找了一圈先生都没找着吗？嗯，没想到，给你看，咱家就有个先生呢。
10: 谁呀、
1: 啊？阿生。
10: 哎呦，这阿生还真能耐啊！
1: 是啊，这俩孩子。哎，搁谁家人家都不愿意养，没办法才搁着咱家呢。没想到咱还捡着个宝。
10: 明天呀，我就可以召集大家开会，咱这识字班那就办成了。
1: 看把你高兴。
10: 那我当然高兴了，这识字班办成了，哎，我再把妇女们都一解放，那我就轻装上阵，我当兵。

0: 真没给儿子留啊。
1: 再怎么说顺子也比他们吃的要好，再说了你不是答应他以后再给他弄吗？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就你当女婿的连老丈人的面都不敢见，我再不给你往回找吧点脸面，你以后还怎么进乡里村？难道真像三平说的咱家以后就没你这个人了？
0: 行，你赶紧睡吧，二明早上走呢。
2: 平，咋这多好吃的嘞？这都是四堂让我买了带回来孝敬您和爹的。哎呀，给石头解解馋，再给二平补补身子。哟，喂完奶了，
3: 奶奶抱抱。哎呦，我的小宝。
4: 哎呦，大姐，
3: 怎么有俩呀？
5: 啊，是双胞胎，小的这个刚生下来身子不好。送去治了，刚接回来。
3: 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找大夫找你姐夫帮忙啊。
4: 大姐，上次我们那个三平这么一闹我们也不敢去了，再说我看姐夫也挺忙的，不现在好了
3: 来奶奶抱，来
6: 奶奶找找奶奶，找奶奶，
7: 这么说这两个孩子是修械所所长吗？
8: 应该是我们帮助修械所转移的时候走散的。
7: 难怪我看他们穿着八路军军服改的衣服我就知道这俩孩子肯定不简单。那他们父母什么时候来把他们接走？
9: 三平，我这么跟你说吧，修械所现在已经转移到了极其隐秘的地方，只有八路军的高层首长才知道具体位置，
7: 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那太好了，于参谋，我能求你个事儿吗？既然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父母，能不能让安生给我们识字班当几天教书先生？
9: 可以是可以，可两个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7: 就住我家，我保证他们饿不着。
8: 你保证？你咋保证啊？
7: 要你管，我是奶不了孩子，那我还养不了孩子吗？
9: 三平，我的孩子放在你家养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
7: 不麻烦，你的孩子放在我们家，我们家人都不知道多高兴呢。
9: 他叫个什么名字？
7: 他姐俩一个叫杏花一个叫桃花，但具体哪个是哪个我分不清楚，我二姐和我娘他们都不说。
9: 桃花杏花都是好名字。
7: 不过于大姐，你不想他吗？你咋不来看他呀？
8: 那能不想吗？那天天想的眼圈都红了。
7: 那你想孩子就来看，我二姐把那两个娃娃奶奶可好了，白胖白胖的。
9: 孩子养在你们家我放心，不瞒你说我不去是因为我怕。
7: 怕啥？
9: 我怕因为我和孩子会让你们下岭村也被日本人给盯上。
7: 这些日本人太可恨了。这样，等我回村把安生当教书先生的事情安排好，我就去参军，我帮你们打日本人。
9: 三平，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想参军我也支持你，但你现在在下岭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还能做很多帮助前线军队打胜仗的事情。
7: 我做军协办识字班咋就能帮你们打胜仗呢？
9: 我和你说过，妇救会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妇女们得发动起来保护自己保护村庄，学会。
7: 我知道了，于大姐，你是希望我组建一支女民编队帮你们打胜仗是不是？
4: 我说三平，你这个理解力有点意思啊，你是哪

0: 这耳朵听见于参谋跟你说让你组织，
1: 我觉得很好。听说不少村子都在组建女民兵队，这样不仅可以把妇女的作用发挥得更大，保护好自己，减少南小村惨案发生的可能性，还能给前线更多更好的支援。你可以试试。
2: 好，我试试。
0: 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做，有没有啥具体的计划？
2: 计划是啥？
0: 这你连计划是啥都不知道？那计划就是你到底想咋闹，第一步是啥，第二步是啥。
2: 哎呀，啥第一第二的，做就完了。
1: 好，三平，你就大胆的去组建你的女民兵队，需要军事教官我给你派，需要枪支训练我给你找枪，等你把民兵队组建好了，就来参加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
2: 好，于参谋，那就这么说定了。
3: 那我现在就回村，把安生当教书先生的事情安排好，我就去搞女民兵队。
1: 三平这姑娘不错。
4: 是不错。
2: 安生，
5: 喊啥呢？安生带着安平他们出去玩了。
6: 二姐，安生和安平就安排住在咱们家了，口粮的事儿让黑牛说再给想想办法。
2: 你这疯丫头，快喝口水啊。三平啊，跟你说个事儿。
6: 啥事儿啊？
2: 一会儿给你看些东西，是大姐拿回来的。一会儿不管给你什么东西，你都得给我拿着，不允许你上大姐心，听见没有？跟我来。
6: 来就来，凶什么？
2: 这些都是大姐拿回来的。
6: 这些都是好东西。哎，二姐，你说咱把这些好东西分给咱村的奶娘们，让大家一起补补身子咋样？
2: 好啊，咱家这疯丫头现在妇救会主任当的是越来越像了。
6: 来，这些好吃的你们拿回去都别张扬啊。哎，这奶着的孩子是吃不了这些，这不用奶孩子呢也不差这一口。
5: 是是，
6: 紧着自己吃啊。
5: 好，这好不好吃的倒无所谓，但我看这花花盒子怪好看的呢啊。
7: 哎呦，这山沟姥姥里都有洋玩意儿了。
6: 这是我大姐带回来的，我娘说了，这大灾期间得紧着村里有孩子的妇女们。
7: 哎呦，都是刨土长大的娃娃，咋能这么金贵呢？哎呦，这怕是八路军都没有吧。哎，我咋听说有八路军把娃娃放在山里奶的，就给好东西呢。
8: 哎呀，我家还有妇女孩子呢，三明，我家咋没有呢？
6: 淑珍姐，
2: 这你可别说我，我也没有啊，这是给正在奶孩子的妇女们呢。
7: 就你家那俩土疙瘩，还吃洋玩意儿呢？
8: 行了，
7: 是。哎，小玉，这盒子挺好看的。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吃完了把盒子给我呗。
6: 哎，那凭啥呀？你稀罕这盒子，我就不知道它好看呀。
7: 行，那你就藏着啊，晚上睡觉抱着它睡，要不然你们家驴还得给你偷吃了。
9: 瞧一瞧，这我觉得淑珍姐说的对，你可真得小心。
6: 我给他拴裤腰带上，我看他咋偷。哎，
9: 行了啊，这上课前还有个事儿想跟大家伙商量一下。我想组建一支女民兵队，可以保护咱们村子里的妇女们，也能保护咱们村子呀，大家觉得咋样？这咋都不说话呢？这同意是不同意倒是说一声。
8: 这其他村的民兵都是男的，就咱们村男人少女人多，全村一大半的女人啊，就像我这样的没力气，做做针线活还行，扛枪哪行？你说咋弄啊？没法弄。
9: 哎呦，其实也不需要做啥，我就是想着把妇女们都组织起来，

0: 们出出操列列队啥的，万一真有啥事儿，那咱也不怕呀。
1: 我觉得这么说呀，其实也不耽误咱啥事儿。我觉得行。
2: 行，支持三平。行。行，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上课。
1: 好。
2: 大家都来的差不多了啊，那我就先说说，咱这识字班呢，今天就正式开课了。先生，我是给请来了，但是有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就是每家轮流管上先生一顿饭，不用说吃的多好吧，吃饱就行。大伙说行不行啊？
3: 行，
4: 那咋不行呢？
5: 以前村子里面请求秀在教小孩，不也这样吗？
2: 对对，
5: 是。
2: 好。
5: 不是个孩子吗？能行吗？你那个小伙子，你长胡子了吗？
6: 啊，这么小呢？
2: 咱这是识字班不？识字班就是认字的人，把他认识的字交给咱们不就行了吗？我可跟你们说啊，咱这小先生叫陈安生，识好几百字呢。只要他把他会的字那都交给咱，那咱不也识好几百字了？
7: 对，识字就是能耐，咱啊就是学能耐来了。
8: 对
5: 对，是。
9: 管他先生年龄大小怎么样啊，小先生你就安心给我们上课吧。
10: 行。
2: 安生，上课。
10: 好。
11: 老板，有位先生找你。
12: 张老板，鄙人贾英科，三水的王老板让我来帮您照看生意。
13: 来，让一下，让一下啊。
14: 小姐，先生小姐，
15: 看到钱了。
13: 让一下，让一下。这个
16: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2: 赵老板生意兴隆啊，怕你人手不够，就直接过来。
16: 来了好啊，你也看到了，我这小本生意目前真硬得开。
12: 只是王老板觉得你这一带的生意圈子始终打不开呀，让我来催问催问。
16: 你也不用用王老板来压我。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这是你的上传文件。
12: 多谢赵老板费心了。

0: 小时？
1: 对啊，现在榆社一个中学需要一名教师，我跟那儿的校长打招呼了，你就先到那儿吧。也不用为了报答王老板的栽培之恩，在我这小面里打滚儿。

0: 你别小看了教师这个差事。如今榆社辽县一带鱼龙混杂，在那儿做教师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好了王老板也会很开心的。金州地带各种武装力量盘踞在那儿，辽县与晋豫接壤，是山西东南重镇。阎锡山很看重这个区域，在辽县城西二里还成立了保卫团，专为反共保晋安民反共宣传力度很大。你作为教师身份，进可攻退可守，别忘了我们是区县警工。
1: 国要是真的亡了，哪有奴才做主的份儿啊。

0: 那是我该管的事儿吗？他饿了，你让 我给他喂奶吗？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去上识字班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哼，识字识字，识啥破字儿？识字有啥用？能当吃还是能当喝？一帮老娘们凑一块儿，没个正经事儿。
1: 谁说我们不正经啊？三平今天还说呢，要组建女民兵队，这是正经事儿不？
0: 呸！全村一半女人一堆杂事儿呢，弄啥民兵？嗯，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去，敢去，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非得去呢。
0: 哎呀，觉着有人给你撑腰，我不敢收拾你了。我问你，刚才在外边鬼鬼祟祟的藏啥呢？
1: 我哪有？
0: 当你男人瞎呀？长本事了你。

0: 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1: 你别说，给八路军奶孩子也有好处。
2: 哎，吃这么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啊，我跟你说啊，疙瘩就说是你三叔的亲孙子，那八路军的娃儿养在咱家的事儿，你可千万不敢出去说了。
3: 这么大点村子，这么点人，谁不知道？骗鬼呢？
2: 你指天发誓保证过的事儿，可千万不敢出去胡噜噜。听到没？
1: 我告诉你，不许动，敢动，打折你的腿。
4: 哎呀，你走开！
5: 哟哟哟哟哟！好家伙，发这么大的火，咋了这是？哎呦呦呦呦！行行行行行行，别拿他们撒气了。
1: 到底咋了？这气哼哼的。
4: 我弄个女民兵队都弄不成。
6: 哎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女人的事儿咋不能急？
1: 你慢慢来。另外啊，我今天去了趟八路军总部，我找人问过了，兵工程也合并完成。
7: 那安生的爹娘有消息了吗？
1: 说是在那次转机的战斗中牺牲了。
7: 哎，黑牛叔，那你说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俩吗？
1: 关键是看怎么告，要告那就得说得明明白白了，爹娘两个娃娃安心住下来，特别是安生，等他长大了，他愿意的话，咱就送他去参军。

我家就是你家，我就是你的家人。曼平还小，要不要告诉他，看你的主意？<笑>

0: 哎，嘿，牛叔啊，哎呀，哥，二姐夫，哎，屋里坐，哎，过来，过来，哎，给你俩说个事儿嘛，啊，昨天晚上部队上来人了，这个，哎，直说吧，明华的舅舅和舅妈从河北那边明天要回延安，说是要把明华一块接过去，啊。
1: 那舅舅舅妈，这法能好的吗？
0: 你听你这话说的，人家那是亲娘舅，那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那亲舅舅能对外甥差吗？那，
1: 这个事啊，咱们心里都清楚，孩子早晚要接走的。
0: 你们啊，也别太难过了，对明娃来说，毕竟是好事嘛，是吧？啊，
2: 明娃，明娃，明娃，明娃。
3: 你们家的事儿，叔心里都知道。儿女的苦啊，把明娃当自己的了，可有啥办法呢？孩子早晚是要走。劝劝，劝。哎，太平啊，太平啊。 人来了，快过去吧。二女，让明妈走吧。哎。

我。

没有，没有。

0: 他爹，咱们再生一个好不好？
1: 阿女，你说啥呢？我没听清。
0: 我说，咱再生一个，咱的孩子也叫个明娃，你说好不好？
1: 好，好。
2: 那时候，八路军在前方打仗，顾不上刚出生的娃娃。咱山里的妇女们不能看着不管，这奶水一旦喂进娃嘴里，这命也能跟着豁出去。
3: 哎呀，走，奶奶领着你找娘了啊。
4: 二平，你这是一天把杏花抱在怀里，这是咋怕丢了啊？啊，
3: 杏花今天不舒服，我带她晒晒太阳。
4: 哎呀，你也抱抱俺们桃花了吧啊，你得一碗水端平了，你可是不能太偏心了啊。
3: 我哪偏心了，你这话说的，
4: 来找你娘来。
5: 婶子说啥呢？那都是二平的娃娃，那咋还能偏心呢？
4: 没说事了，没说事，
3: 不偏了，不偏了。
5: 摘了点野果果，来，给娃娃给几个，
3: 来，拿着。
6: 不吃了，不吃了。他今天肚子不舒服，我给他去做点其他吃的。来，慢点。
5: 这娃娃咋这么白呢？跟你们两口子可不像啊。你们家那个娃娃也俊得很，可咋就不白呢？啊，
3: 都说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爹。
6: 都跟你说几遍了，不能说，不能说。
4: 哎呀，是是，都怪娘这张嘴。
6: 娘，以后咱家谁都别再说了，这俩孩子都是咱们家的。
4: 行行，娘记住了。
6: 娘，这孩子今天怎么感觉蔫蔫的呢？啊？
4: 我也是看见今天他不舒服嘛。
7: 对呀，就是有点发烫。
6: 是不是外面日头晒着了
7: 呀？
6: 那咋了这是啊？啊，你看看，
7: 是不是哪儿？
4: 咋了这是？孩子哪儿不舒服？
7: 呀
6: 呀
7: 呀
6: 呀！
7: 你看看，哎
4: 呀，那天被虫虫咬的这没好利索，又发起来了。这，你快去让米欢到镇上去，给请个郎中回来看看啊！哎呦。

0: 这下孩子了，人家都说，只要奶上了，就撒不了手。我当初没奶过咱们刚子，可没的时候，我都那么难受。咱们去看看，
1: 也顺便感谢一下二平家。不行，不能去。下岭村有那么多八路军的奶娃，人家的爹娘都见不着，咱们也不接。
0: 现在日本人仍然盯着奶娃和奶娘的事儿，不能因为咱们连累了整个下岭村。
2: 多说，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比谁都儿女情长。我本来就是女人，是战争把我逼成这样的。
3: 盼着战争呢能够早点结束，好把那个柔情似水的妻子还给我。你说，等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儿？在一起。哎呀，这是。 皮虫咬了，这绳子虽然你们拿出来了，头还在里边。

0: 感染，你看。哎呀，儿啊，大先生，麻烦你给娃开个方子，把他治好啊。我这倒是有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扶正驱邪散，是外敷的，这就是用山药不好买，必须到县城这个回春堂去买。
1: 行，我去。
0: 等早点去把这个药抓回来。
2: 娃扶上，不要耽误了啊！
3: 拜托了哈！
4: 我感觉二平家那两个娃娃有问题。怎么了？说是双胞胎，可我看着太像。
2: 那有什么的呀？双胞胎也不见得都长一个样啊。
4: 说是刚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娃娃身体不好，带去治病了。
2: 好些天才抱回来呢。是吗？前几天我看见三平偷偷的给几个女的送吃的，都是家里有一两个娃娃的，有胖二女、巧云，还有老牛家，都没逃过我的眼睛。行啊你，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两下子。
4: 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几家的娃娃都不是他们自己生的，要么是捡来的，要么是亲戚家的。你说又不是自己家生的娃娃，对他们那么好干啥呀？
2: 不会都是八路军的娃娃？

0: 起跟他稀罕劲儿，倒像是自己生的。
1: 你再打听打听啊，在村里女人当家这种事儿
2: 瞒不住的，
1: 再打听打听。
0: 你啥意思？这些年村子里那些皮糙肉厚的骂我啥我都不在乎，你知道因为啥吗？因为我问心无愧，除了你我没跟过谁，我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让我打听啥我都给你打听，别拿这个恶心。
1: 哎呀，你说你至于吗？啊，生这么大气，我给你钱是让你去买东西的，你说你妈田那些远房亲戚你把他走动啊，去买点儿麻糖油糕什么的，去看看人家，这亲戚啊就得多串门多走动，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到时候有什么事儿连正经的人都没有，拿着。
0: 就想让我去找我那表弟，妻子全在这上面。我再回来，我就是鬼。
3: 哟，喂喂喂，这不是我米欢大哥吗？哎呀，这么巧啊！哎，弟兄们，我米焕大哥可厉害了，这要我大爷跟我爹那会儿，没少出力气吧？听说分了我们家不少地，我们家那地好种吗？都有钱抓药了。哎，让你走了吧？老子我跟你说话呢，你带答不理。你是猪八戒的耙子挠痒痒，你挺硬的。你信不信我把你当成八路的探子，现在给抓走了？
4: 太不给你面子了！你说话他竟然一句都不应，
5: 跟他废什么话呀？这小子就是欠打。
3: 别说我没给你欺负，跪地上喊我三声爷爷就是放我，要不然你给我走。
5: 大哥，
4: 大哥，大哥，
5: 往死里打！
4: 大哥，大哥，大哥，
6: 掌柜的，这是严四郎的药，你给他送过去。
4: 哎呀！

0: 照打不误，我连他一块打。
1: 乔玉嫂在家没？乔玉嫂在家吗？
2: 啊，三平在呢。
1: 那我自己进来了啊。
3: 乔玉嫂，我来收军鞋的。
2: 啊，都在那儿，你去拿吧。
3: 好。
4: 米仓疙瘩啊。
3: 巧玉嫂，你这次的军鞋这针线活做的有点糙啊。我们给八路军做军鞋是有标准的。
2: 不是，我一个人带俩娃，家里活又多，所以我实在忙不开了。我
3: 你这是咋了？
2: 啊，没事儿。
3: 是不是你不往里干呢？
2: 不是，你别瞎猜了。

0: 您那一棒子使多大劲儿啊，差点没把那小子骨头打折了。
1: 我有使那么大劲儿吗？
0: 啊，
2: 没有。大哥那是看着乡里乡亲的份上留着劲儿呢。
3: 扯淡，我跟他乡里乡亲的面子。
2: 对，
1: 让开，再敢拦着老子毙了你。
3: 外头干啥呢？这是吵吵闹闹的，去看看。
0: 哎，好，大哥。
1: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快点！
3: 马
2: 四哥，
3: 四哥，你有啥事儿？你这么大阵仗，你通知我，我去不就完了吗？
4: 喝酒了？
3: 没。哎，哥，
4: 你跟外面说你要打我？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小鱼嫂，你别管，你要是不治治他，他欺负你一辈子。
2: 你上哪儿去？
3: 咱这次教训他是说他打老婆和偷吃孩子们口粮的。
4: 我看你们这帮老娘们才是欠揍的货。
1: 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
5: 我要加入民兵队，我也要。
1: 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7: 点火，起飞。
8: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9: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1: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2: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3: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4: 不想干了就直说。
15: 什么？
13: 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6: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8: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9: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0: 是一个宝藏地方。
21: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22: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3: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5: 无法不烟熏，
26: 烟火气十足啊！
20: 好嫩，好香啊！
2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8: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Pro V 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2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全。

0: 跟外面说你要打我？
1: 我照样，他们照样。
0: 来来来来来，
2: 别别别，四哥，你们别吓唬你。
0: 不打呀？
2: 不敢不敢不敢
0: 不
2: 敢。
0: 不打你来来，
3: 哎，
0: 挂上挂上。给你机会了啊！
1: 四哥，哎，我四哥来，马这个，这是干啥呀，四哥？这你打我兄弟了？
2: 误会，真是误会。这是
4: 你这也不行啊，这么快就认错了？你不打七个骂八个挺牛吗？
3: 天老大，地老二，中间就剩一人是吧？
1: 二丫哥，四哥，马大哥，我错了，真的错了。出门没查黄历，脑壳被驴给踢了。
0: 这事怎么办？
3: 问起话呢？
1: 四哥，您想咋办？
0: 两条路。一个是把你打残，
1: 别，
0: 一个是赔点钱，
1: 赔钱，我出。
0: 哦，我这些兄弟本来都在家休息，就得出来活动活动，这每个人也得给块大洋，啊。
1: 四哥，您说个数，
0: 我看也就得50块大洋吧。
1: 这
0: 多呀？
1: 啊不，我出，甭乐吧，别，哎，马大哥，哎，那个四哥，多少钱我出？我出，
0: 出啊！大叔乐乐，你把屋里不值钱都砸了，旧钱都拿走。
5: 是，
1: 四哥，别，我就这点家当了，你，哎，
6: 是吗？走，
7: 走，你别管，你要是如拒绝他，他欺负你一辈子。
8: 哎。你上哪儿去啊？
9: 你这我
8: 哎呀你，
9: 我让你还嘴欠，
7: 不会真打吧？
10: 小鱼嫂，也就你还像
11: 你。
12: 严队长，今天这事啊，都要对不住您的兄弟，
13: 可是也为我们商户出了口气啊。那您安慰刘部吧，我就先回了。
0: 好了，不送了啊。
7: 慢走啊，先生。
13: 哎，好。
0: 快躺下！你怎么起来了？
7: 快！
0: 哎呀，
7: 快点！
0: 媳妇，孩子病了不行，我得赶紧把药送过去。
7: 哎呀，我不在这一会儿的，快躺下来！
0: 来，
7: 躺好。
0: 你这么着吧，晚上我替你跑一趟啊，躺。
7: 你一个日本警备队的去了我家，那三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回头再让别人看见了，指不定在后面怎么戳我们家脊梁骨，我说我们是汉奸的家属呢。
0: 哎呀，那药谁送啊？你快躺下吧。
7: 哎呀，躺下，
0: 来，
7: 药去也是我去啊。
14: 顺毛驴，你说你是不是打草鱼嫂了？
15: 谁是顺毛驴？你咋瞎给人起外号呢？
9: 咋的？叫了你一辈子顺毛驴，你还想翻了咋的？
16: 我叫吕茂顺，不叫顺毛驴。
9: 我就叫你顺毛驴，你能咋的？顺毛驴，顺毛驴，顺毛驴！
16: 李茂顺，李茂顺，
15: 李茂顺！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咱这次教训他，是说他打老婆和偷吃孩子们口粮呢，叫不叫顺毛驴都无所谓。我看你就叫驴屎蛋挺好，就是驴屎蛋，
1: 我看挺好。
2: 你属蛤蟆的你，你蹦跶啥呀你？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也不许欺负他了，听见没？
3: 哎呀，那我不欺负他，我欺负谁呀？
0: 那我欺负你呀，你男人冤！
3: 走开，毛驴！
0: 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不低头，你就走不了，走不了，
3: 走不了，
0: 走不了，
3: 走不了。
0: 你们管饭呢？
4: 你态度给我端正一点。
0: 打断，别动了。
3: 顺毛驴，你要是再敢打巧遇，你看看我揍的你肿娘！
0: 揍我？我看你们这帮老娘们才是欠揍的货。
3: 你打我！
0: 我什么？我什么？
5: 李欢啊，哎，媳妇，喝点水。

0: 杰哥，你为啥要给日本人卖命呢？
1: 当初把这个事想简单了，我就想咱一个当差的，这朝堂上谁当皇帝，你这不也得需要我们这些维持治安的吗？没想到这日本人呢，哎，我说多了吧，你也不知道。哎，你姐夫肯定不是汉奸，你知道就行了。
2: 二平，娘，你咋出来了？女花还没回来呢。
3: 兴许快了，娘，你先去睡吧。哎
2: 呀，你说，她不回来，娘哪能睡得着呢？
3: 娘和你在这儿等等。

0: 谁呀？哎呀，姐，你咋来了？杏花不是病了吗？我给她送药来了。那米焕呢？
1: 米焕在我家呢，她没事儿。哎呀，这大晚上的，咋让你一个人回来了？快走，快进去，快进屋。
2: 别哭，没事啊，一会儿好，不疼，不哭，宝贝，
1: 哦，
2: 很快就完了，没事，一会儿好了啊。

0: 姐，你别理他，这都多久的事儿了。
1: 这丫头，她不肯原谅她姐夫，我理解。我不过就是替她姐夫说了两句话，就把我也给连带上了。那怎么说也是亲姐妹啊，现在是翅膀硬了，还见生份了。
2: 大平，你不要怪罪三平啊，你俩相差年龄很大，你又早早出嫁了。哦，他跟二平的感情自然比跟你深啊。
1: 那能怪我吗？

0: 那个时候家里多穷啊！我早早的嫁给严思堂，不就是为了给这一家子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吗？大平，娘知道了。爹，你这话说的不对。咱们小的时候，那我和三平都是大姐带大的。我看就是三平不懂事儿。
1: 二平说的对着了，啊，大闺女懂事啊。姐，三平还小，你别看他整天明心没肺的，可他不笨，心里灵透着呢。他早晚会明白这里面的事儿。等他明白了，他会加倍对你们好。他就是这么个人。
2: 我就是这么个苦命了，我认了。好在有你们，你们能明白我就行了。
3: 是啊，大平，姐妹们哪有隔夜的仇了？要不这样，
0: 姐，你明天就不走了，你在这住下。快到端阳节了，我就不信这小妮子还能一直躲着你。我倒要看看她咋跟你说话。
3: 我咋那么上赶着她呢？
4: 我明天一早就走，端阳节我再回来，他不理我是他的事儿，我回来看爹娘，看我两个小外甥女那是我的事儿。
5: 是嘞，是嘞，我看行嘞。你看啊，把这夹子往下一压，往小兜一挂。
4: 好，哎，比方说这是猎物啊，一放下去，夹子一咬住，就夹着了。<笑>小不点离远点。<笑>你还说别人呢？你也是个半大小子，你也离远点啊！
6: 我都长大了。
4: 怕什么大？长大了也不能碰这个，你那时候是干剩的，那是抓笔杆子的啊，不是动这个的。离着铁家伙远点。
6: 不长眼睛，这咋的出来了？这么快就喂完了？这好好的咋奶水就少了呢？这孩子没吃饱呢就没了。哎，那前一阵子奶水不是还挺多的吗？
3: 是啊，打新华生命开始我就发现了，这奶水是越来越少。愁的，娘可是跟你说啊。
5: 女人这个时候可是最金贵了，啊，也可娇嫩了。发愁呀，吃不好呀，受的惊吓的。那奶水可容易就断了。这还两娃呢，要是没奶水了，可咋办呀？哎，能咋办了？要是能有点牛奶或者羊奶也行了吧。可这年月，鬼子酒厂来扫荡，生意闹不成了。
3: 这不是还没断呢吗？哎，对了，米花。
7: 你这两天去捕猎的时候，能多补就多补点，给你媳妇补补身子，哎，兴许奶水就回来了。哎，
3: 我呢，我也要吃。
5: 你吃个剩，你吃。
3: 行，你娘要是吃不完了，都是你们的。
7: 太棒了，咱们有肉吃了。
3: 行了，把盆拿过来。哎。
8: 玉米番薯厉害不？厉害，
9: 厉害了！
8: 晚上有肉吃了啊！回去让石头华娘给你们炖鸡肉、炖兔子肉。
10: 好久没吃，这一个都不够我吃的。哎呀，
8: 慢点啊！
11: 有肉吃了，高不高兴啊？
12: 高兴。
8: 哎，顺子，大姐来了。
13: 大姐。
8: 安生，去帮我大姐。
14: 哎。
3: 大姐，这么多好吃的，哎，这是野兔啊？
8: 对，我打的。
3: 这是怎么做？
8: 辣椒啊，这一勺可香了。
3: 那我来炒吧。
8: 哎，别别别别，今天我掌勺，我掌勺啊。
3: 二平可真有福。
8: 咱家人都有福气。
3: 怎么，不打算认我这个大姐了？
15: 不是大姐。
0: 你从小把我带大的。

0: 我咋能不认呢？就是，就是接受不了我这个伪军家属啊。所以啊，你跟严，你和大姐夫说一声，你让他别干了。三平，有的事儿不是你一句不行就能不干的。这事儿啊，得慢慢来。大姐，
1: 那你也要站在我的位置上，让替我考虑考虑啊。我现在是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这要是让他们知道咱家有个给日本人干事的，那以后谁还听我的？那我咋当兵呢？
0: 大姐理解你，可是如今这世道，又有几件事情是由得了自己的呢？咱们可是亲姐妹啊，可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心里就有了隔阂。
1: 哎呦，咋会有隔阂呢？我们是亲姐妹，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
0: 你放心，你姐夫呀也是穷苦出身，他干不出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我会劝他的，大不了我俩就回来种地。可是现在这状况却至少穿的，这一大家子人总得有个人照应，是不？我昨天跟你说的事儿，想着点啊。我跟你说话呢。看看谁家有奶牛，买点牛奶。哎
2: 呀，还奶牛呢？那黄牛都让日本鬼子吃的渣都不剩了，奶牛。
0: 那羊奶呢？
2: 你看我像不像羊？咩咩。
0: 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那三平好不容易不生咱的气了。
2: 哎，想办法，想办法，找找啊！快做饭去吧。
0: 正事儿不干就出去吃饭，
2: 活物都少见，还找奶呢。
3: 严队长，你想看点啥？我给你取。
4: 我就想看这个炼乳
3: 啊。对对对，就是浓缩牛奶
4: 啊。这一小罐能冲多少碗啊？
3: 不一定，看你是稠点还是稀点。稀点这小碗碗能有个20碗左右啊。
4: 多少钱啊这一罐？
3: 哎，12块。
4: 连银券啊？
3: 哪能呢，连银券又不值钱，是大洋。
4: 这一小罐12块大洋？
3: 对，没办法。没办法，要5年前我一块大洋就能卖给你，可现在打仗打的什么货也进不来，我们还是通过路子从海上进的货。你想啊，再加上运费，没12块大洋我真的赔死。哎，严长官，
5: 你看看这个，他们真材实料。不对，这个价格可能贵了一点，不过质量肯定没问题。哎，
6: 这东西不错啊。
5: 哎，你先拿上一个。
7: 对对对，啊。
5: 就在看，
7: 再看看，
5: 我再看看。
7: 我接了，接不接了？
8: 小耗子，
5: 到手了。
9: 麻子哥，
5: 江湖规矩，
9: 你要多少？
10: 今儿就不分你这脏钱了啊！
8: 来，有人要见你啊！
5: 麻子哥，这不都给你还不行吗？啊！

0: 严队长，
1: 您找我？
2: 一米，
1: 那边
2: 最臭烘凤岗老的臭。
3: 现在是严中队长。
1: 哎呦，哎，中队长，中队长，失敬失敬。
2: 最近守门生吧？
1: 您这话说的，我就是靠这本事吃饭了，那手能生吗？您找我是有什么难办的事儿？

0: 失手了？看清长啥样没有？
1: 根本没机会。然后他们就把我的指头给剁了。
0: 回去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弄那羊牛奶干什么呀？
1: 我那小姨子家孩子多吗？奶水不足，你嫂子催我找点牛奶，我到哪儿找牛奶去啊？啊，
0: 那牛奶确实不好找。羊奶行吗，哥？
1: 你有啊？
0: 我哪有啊？有人有。
1: 谁啊？真的？
0: 真的？这事包我身上了，哥，交给我了。
1: 行。
2: 哎呀，这下可好了，解决大问题了。
3: 是啊，姐。
4: 是吗？姐，喝水。哎，
5: 这以后每天给娃们能挤奶喝了。
2: 是了，是了。
3: 是啊，姐。
6: 哎呀，好不好？
4: 姐，让你费心了。
3: 谢谢大姐。
2: 哎，吃上一口。
4: 大姐。谢谢你啊。
7: 谢啥？都是一家人，说谢就生分了。
2: 哎呀，你看，
4: 一家人该谢谢的也得说。
2: 是了，
4: 现在这年头弄只奶羊多不容易啊。
2: 是了，
7: 这都是你姐夫从别人那好不容易求来的。
4: 爹，哎，这个羊以后可就归你管了啊，你可得保护好它，这是咱们的大宝贝了。可千万不能被日本人还有汉抢走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没有问题哦。爹以前养过牲口。
8: 这小子一够硬的啊，
9: 还得说呀，
8: 晚上我得炖个羊汤糊糊。

0: 我们都在这儿呢。
1: 我说出人就得出人。
0: 是。哎，大哥来了。
2: 我羊呢？
1: 我羊呢？
0: 大哥，跟你一块儿回来的。
3: 马慧晓。
4: 三品。啊，于大姐来派我帮你们训练女民兵。
3: 就是啊，女民兵队建立起来还没训练过几回呢。
5: 三平，我可听说是你点将要求马排长来的。
3: 我哪有那能耐啊，我要是有那本事，我就是直接让于参谋来了。哎，对了，那于参谋呢？
4: 前段时间啊，阎锡山派金建会到八路军根据地搞破坏，于大姐和我们排一直忙着制定计划，甄别和反制那些破坏分子呢。
6: 啊，对了，来，这是于大姐送给你的，说是鼓励你做好女民兵队的建设工作，试试。
3: 真的？
6: 啊。对，这样。怎么样？这就好了。
5: 哎，威武，威武，好看，
3: 好看，
5: 好看。哎，行了，别美了，快坐下，说点要紧的事儿。
3: 啊，
5: 马排长带来了上级的指示，为了防备日本人扫荡，上级要求我们各村啊要抓紧时间做好歼灭清野的工作。
4: 是啊，你们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是靠近敌占区，村里面男丁又少，这样呢很容易成为伪军和日军抢掠的目标。如果能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女民兵队伍，就能够帮助老百姓们保护劳动果实，这也是让我来帮你们训练的目的啊。
3: 对，这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能配合八路军前线打鬼子的任务吗？
4: 配合打仗啥的那太远了，
6: 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那就是把你们训练成一支放下枪能种地，拿起枪来能够站岗放哨的女民兵，这就够了。
3: 那你是不是有点小看我们了？
6: 我觉得近期的目标啊，咱只要是先把村里的女人组织起来站个岗放个哨，那要是真刀真枪的，恐怕没人敢来。
3: 这个你放心，我就是生拉硬拽，我也给他们拉来，能拉几个是几个嘛。到时候咱们操练起来，他们一看，哎呦，这挺好，那自然而然不都来了吗？你不能做都没做就说不行。
7: 精神，
3: 这是马慧晓给我的，
8: 他专门拿来送你的。
3: 啥呀？是于大姐让他给我。
5: 三平啊，要说你这腰带啊，还真不赖。不过女娃最好别戴这个，要不你给姐夫吧。
3: 啊，女娃咋不能戴？
5: 不是，你想啊，那这个打仗用的有煞气，这你戴上不好。
7: 咒我闺女呢？你看戴上多好看，多精神啊。
5: 娘说好就行，娘说好就好。
8: 你这么一打扮还真像个女八路军呢。
3: 就差一身军装，我就是真正的女八路军了。
5: 呦呦呦，这些声一吹还开始喘上了。
7: 就是好啊。
5: 哎，好好，娘说好就好。
3: 安生，我把这武装带借你带带。
9: 我借你扎那个，想起我爸妈了。
3: 哎，这以后不带了。

0: 我跟你说，过几天马虎小来咱们村训练女民兵，她可厉害了，到时候你也来练练。
1: 可是我不是女的呀，为啥跟你们一起练？
0: 不是女的咋了？不是女的也能练？
1: 这个马虎小
0: 咋了？
1: 为啥你一提起他就眉开眼笑的呢？
0: 他来帮我建女民兵队，我当然高兴了。
2: 三平，给我带的呗。
0: 你咋叫我大名呢？叫三平姨。
2: 三平姨，给我带的嘛。
0: 不行。
2: 哼，小气鬼。
0: 还没大没小的啊啊！起来起来，往那
2: 儿。还锁箱子，我又不偷着的。
0: 我又不是为了防着你，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很珍贵，舍不得带。
2: 你是不是傻了？
0: 你说谁傻了？你说谁傻了？让三天姨傻了啊？

0: 干啥？是我，知道是你，你胆子够大的，熊猫脸，偷我们家来了，啊，走走走，哎，上，往哪拿上？
1: 上哪叫偷呢？
0: 走。啊，走，爹，把他捅哪去了？出来。啊，你给我蹲这儿。
2: 咋了？
0: 啊？
1: 咋了？
0: 爷爷说每天早上奶都少，我就怀疑有人偷，原来是你。
1: 谁弄这是？
0: 哎呀，
1: 我
0: 是猫脸吗？啊？
1: 哎呀，你小子偷了东西，偷走我家来了啊！啊，
3: 你是不是个人啊？啊，娃娃喝的东西你都偷？
1: 这说的是啥话？我这不叫偷，我就是想拿点。
3: 哎，你这叫拿？
1: 这咋不叫拿呀？我家巧云也缺奶啊，本来只生了一个娃，又给八路军养了一个，那能不缺奶吗？我应该让大家伙知道知道，你们家的娃。
3: 有羊奶吃，我家的娃吃不得，咋？八路军的娃那不是娃了？你行了行了，嚷嚷啥呀？
0: 顺毛驴，叔，我叫吕茂顺，
1: 管你叫啥了？你别嚷嚷了，我给你奶还不行啊？
0: 爹，
3: 茂叔哥说的对，不能就咱家的娃吃饱了，不管别家了。这样吧，明天我就跟大伙说。 谁家缺奶了，就来我们家挤奶。
1: 哎呦，还是我三平妹子明事理，这事儿就该这么办。那我先走了啊。

哎，这个灰猴，就这一只鸭，哪能没家分上一份儿嘞？难了。

0: 我们当民兵打仗，这我还没摸过枪呢。
1: 你们想啊，这年头日本人说进村就进村，说抢粮食就抢粮食，咱们村能拿枪的男的能有几个？如果咱妇女们能练起来，那咱就能保护自己，保护村子了。
2: 我支持三平妹子，我愿意参加。兵哥哥，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这是我请来的别的民兵队的队长。
2: 哪个村啊？
1: 你瞎打听啥？
2: 这方圆几十里，我还没见过长相这么全乎的呢。
1: 行了行了，我不是说正事呢吗？
0: 三平，咱们当民兵真是为了打仗？
1: 我们呢是能做到会打能打，具体要不要打那得看需不需要嘛。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想想咱要是能拿起枪能上战场，哪个男的还敢欺负咱们？小鱼嫂，就说你家那个啊。
3: 小鱼，小鱼，巧不巧，三平，娃在家饿哭了，我找小鱼回家喂奶。
2: 哎呦，是该喂奶了。哎，三平，对不住了啊，咱回头再说，我先回家了啊。
1: 小鱼嫂，我还没说完呢。
4: 我也该回家奶孩子了。三平，我一起走吧。
1: 姐，你再想想啊。你们别都走了呀，省着省着，我们能保护自己的村子，你们再想想啊。这俩都走，
5: 我也走了。三平，走走走，回家干活去。哎呀，一堆活呢，三平，回家干活去了。
2: 兵哥哥，要不你就教我一个人呗。那我也走了。
1: 你们几个能参加吗？
6: 那个三平，
1: 闭嘴！我再想想办法。
6: 要不我先回去吧。
1: 你回啥回呀？我好不容易把你盼来的。马虎小，我觉得你挺好的。你看啊，你是排长，又一直跟在于大姐身边，而且我看过你练兵，那挺像不像样的。我觉着你给我们训练女民兵，那肯定没问题。所以，可不要灰心啊，他们不来不是你的问题，
7: 我一定能说服了他们。
1: 巧鱼嫂，咋了这是？啊？啊？
5: 三平。顺毛驴今天又欺负巧鱼，被我逮了个正着。
2: 顺毛驴回家就炸锅了，说我要赶去，又要打我。三平，我寻思你说的对呢，我要是加入女民兵队，他是不是就不敢欺负我了？是不是？
1: 对呀，啥叫妇女解放啊？这就是。
2: 三平，我要加入民兵队。
5: 我也要。我这一身力气倒是不怕谁欺负，总欺负我们二娘没意思，我得换个人欺负。
1: 行，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5: 行行。
8: 你确定训练民兵的是八路军？
9: 当然了，这地界

0: 个男的我不认识？
1: 你是都认识。
0: 咋了嘛？就是全辽县的男的我都认识，那又咋？我心里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0: 要有力，左手呢托住护目，枪托顶住肩膀，要顶在肩窝处啊。这个右脸颊贴紧枪托，射击之前呢要屏住呼吸，这样可以减少晃动。三点一线要成为一条水平线，有利于击中目标。大家可以都互相试试啊。
1: 你看看现在成啥样了，女人翻天了，
2: 哎，居然要扛枪去打仗。
3: 现在是打不得也骂不得，弄不好那王三平再给你教训一顿。
1: 老郑，好好管管你家婆娘，收拾了就老实了。
4: 说保定，我说你咋不长记性呢啊？你少撺掇我们家当家的，你信不信惹火了把你腿给你打断。
2: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骑在脑袋上来了。
5: 回家去。
6: 男人说话女人插什么嘴啊？
4: 回去。
5: 累坏了吧，白天日头毒，哎，我给你倒点水喝啊。来来来，喝点水，我都给你晾上了。
4: 你说人前给你留面子，你也不能那么吼我呀。
5: 哎，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回到家我就不骂你。哎，你得受点妇道是不是？
4: 瞧把你能耐的。
5: 哎呀，这人前是人前，人后是人后嘛。别生气了啊，饭都做好了，快吃吧。
4: 你先吃吧。
5: 哎呀，来吧媳妇儿，我喂你。
4: 真等会儿，你娃刚睡着。
0: 子弹很珍贵，其他村子都没有，我是想尽各种办法才找到了这么一点，所以呢大家要珍惜。今天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只要能上靶就算是合格了。哎，谁先来？
7: 哎，我先来。
8: 这小兄弟姿势很标准嘛。
9: 哎，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

0: 我们为什么和那岳美人干一场？我们有枪啊！
1: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
2: 那是我亲爹娘啊！
0: 人都快跟前了，你看这枪，别碰了，枪就跑了。
1: 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六幺八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
5: 浓度47，水感配方，1秒溶解，低泡1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7: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点火。
8: 起飞。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儿设计的。
9: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0: 交给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1: 那里稳就自己会就没了。
12: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3: 休想干了，就直说。
14: 行了。
15: 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6: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7: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8: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5: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哎，你个小屁孩打什么枪啊？我来。
1: 你是我们队长，你给我们露一手，
2: 露一手，露一手，
3: 露一手，露一手。
4: 哎，放松，放松，不稳，枪托顶住肩膀，三点一线，垂直。
0: 嗯。
4: 右手，这个抵住肩膀，然后放松啊。哎，

0: 三平，你这队长也没打中嘛。
1: 也没中啊。
2: 没事没事，你先歇会儿啊。
0: 没事，队长，我试试。
3: 来，下一个。
0: 试试
3: 啊，不稳了。
2: 不过你别逞能了啊，咱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们哥俩的真实身份。三平家接了你们兄弟俩不容易，你可不能给他们找麻烦啊。
1: 那我走呗。
2: 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当兵。
2: 你当兵年龄还不够呢。
1: 你知道休息所转移到哪儿了吗？
2: 你问这干啥？
1: 我父母都牺牲了，我想继续他们的革命事业。
2: 你这么大的孩子去了能干啥呀？
1: 我从小就在休息所里头帮忙，我去了干啥不行？
2: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也不知道休息所搬到哪儿了，这是军事机密，只有麻田的总部首长才知道，连余参谋都不见得知道呢。
1: 我不想在这儿搅狮子班，让去部队。

0: 媳妇儿，
1: 嘘，睡下。出啥事儿了？
0: 一村特种皮包，八路军在下岭村训练民兵呢，他要派人去扫荡。
1: 那我得赶紧回村通知他们呀。哎呀，
2: 通知啥呀？今天晚上全城戒严，没有通行证一律不准出城。
1: 那咋办呀？
0: 想想吧。
1: 快想啊！
3: 想。
4: 马虎祥，马虎祥，你快帮我看看，这上面好些字我不认识。
3: 这是啥呀？
4: 看看，阿生是不是走了？
3: 小姨，对不起，我走了，我要去麻田八路军总部。
5: 小姨，我知道你会怨我，但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我在部队里出生，在部队长大，我真的是离不开那里。安平就拜托给你了，他住在家里，我放心。
3: 我想回部队还有一个原因，这段时间在下岭村，我跟弟弟都感受到家一样的温暖，但这种家的感觉越强烈，我的心里就越不踏实，我越想回到部队。
5: 因为父亲以前常说，八路军的职责是保护老百姓的家，我要像父亲母亲那样做一个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保护好下岭村，保护好太行山里的老百姓。对我来说，这比在师资班教书更有意义。
3: 陈安生，
1: 他是孩子。

0: 他怎么知道麻田八路军总部的呢？这事可能怪我。前几天我跟他说总部首长知道修械所的位置，
1: 不行，我得去追他。
0: 哎，三平，那个，你别去了。
1: 他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了，而且还不知道走到哪条路，怎么追啊？到麻田，带走好几天的山路，他一个人咋走啊？这到麻田都是我们的住房区，还算是安全。这关键是他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是把他追回来，他还是会走的呀。
0: 他到那儿，这人生地不熟的咋办啊？
1: 他要是到了麻田啊，部队不收留他，也会派人把他送回来的。你就放心吧。
0: 都说我脾气倔，我看安生这孩子脾气比我还倔。这小男孩到了他这个年纪就是主意大，安生挺机灵的，我觉得不用担心，以后关键是把安平抚养好。哎呀，这女民编队刚刚好，实在办不下去了。哎呀！
1: 这副军会的工作咋就这么难做呀？哎，马虎晓，你是不是认字啊？要不然你来给我们当先生，我们不训练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教课。我哪行啊？你让我练兵还成，让我教书那我可干不了。而且我还要随时回部队的，也不能天天在这儿给大伙上课呀。那你说咋办？你再找个别人呗。
0: 我就认识你一个人，我上哪找别人去？连你都不支持我，那我这副军会的工作做不好，余参谋就看不起我，那我以后咋当兵啊我？哎呀，你别哭了，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还不成吗？
1: 真的？啊？
0: 我堂堂一八路军战士，我能骗你吗？
1: 那你骗我咋办？
0: 那你就去找余参谋告状去。
1: 我才不去找余参谋告状，我还嫌丢人。
0: 那你说咋办？
1: 那我就把我抢了你枪的事儿，我给说出去。
0: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同意你。
1: 那行，那咱明天就开始上课。嘿嘿嘿嘿。

0: 怎么了，师傅？走路，快去！
1: 怎么回事？
2: 走火了！
1: 赶紧去包子！
2: 对不起。

0: 开始！
1: 赶紧转移，往山上跑！别顾着东西了啊！
2: 带上我们孩子！

0: 大家一起先走，我去帮忙呼啸。好，慢点啊！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赶紧组织一面，护送乡亭撤退！我去村口。我跟你去。
1: 你去有个啥用啊？赶紧！赶紧！赶紧！快快快！快跑！往山上跑！
2: 三平，三平！
3: 快快快！
2: 道路远，您省着。
0: 我去让吴大侠赶集。
2: 啊！快跑！
0: 快来了！
2: 快跑！快！
4: 赶紧的！
2: 跑啊！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马武祥，大兵，赶紧上山！日军已经进村了。
1: 我们为什么不和日本人干一场？我们有枪啊！
2: 有枪有啥用？子弹呢？你们赶快上山，后边呢？快！
0: 都跟上了！
2: 有事，有事，赶快上山！没时间了，快！快上山！
0: 大兵，
3: 别跟我们。

0: 你！
1: 我头！三妹，没事吧？啊，三妹。
2: 说什么无所谓，你说我是汉奸，我安心了。我就应该为你们家人去死，是不是？我他妈的，我在你眼里，我死去！
3: 你
2: 死
3: 了，我他妈死去！
0: 我刚才是记糊涂了。
2: 你说我当时咋办呢？
3: 我真像个东西，我就一个人一条枪，我死了他们不得抓你和孩子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可我就是太担心了，我怕我见着他们跑不出去啊！

0: 跟你们睡吧，那我陪你睡。哎呀，二姐，你那儿有两个小妮子呢，没事，真没事。要不我把那个灯给你点上睡吧？真不用，没事啊，睡吧。嗯。
1: 做梦，做梦了。
2: 前两天还说日本人有可能要来，要早做准备，早做准备。可是啥都没来得及，从这帮王八蛋就来了。不过抢光了村里的粮食，还带走了你。
3: 皇后，谁会不服的啊？啊！
4: 这刚攒些粮食，就让他狗日的抢走了，往后日子咋过呀？
5: 叔，这事儿都怪我，我没能帮你们做好兼并青野的工作。
2: 这哪能怪你呢？
6: 而且连村啊，原本人口就少。
2: 哎，这方圆百里呢，还是最小的村子了。平日里日本人扫荡都扫不到这儿来，哪想到这回来得这么快。
5: 是啊，我也是在想，这次日本人扫荡的规模不小，下岭村就这么大，他们没必要费这样的周章啊。
4: 我看就是你们训练打枪的时候，把日本人招了。
6: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那别的村也在训练。为啥偏偏到咱们村了呢？
2: 是啊，要来早来了，还等这么些天呢。
7: 小伙，你说，会不会是日本人知道我们奶娃娃的事儿了？
5: 如果是冲奶娃娃来的，日本人一定会搜山。我是在想，他们进村前的这两枪，到底是谁打的？
7: 之前送大伯娘走的时候，我想的是马上给她报仇去，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害怕。
5: 怕啥呀？
7: 我啥都怕，怕日本人会再来，我怕村里再有人被日本人给害死，怕他们盯着咱们村的奶娘和奶娃们。
5: 这些你以前就不怕吗？
7: 以前觉得死就死了，没啥大不了的，但是现在
5: 是怕眼睁睁看着这些事情发生，自己却无能为力吧。
7: 对，马无小，我就是怕这个。要不然你让我去当兵吧，是不是当了兵

0: 就什么都不怕了。三平，你想参加八路军，那我考考你，你知不知道我们八路军和其他的部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部队。
0: 确切地说，是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让中国所有的人都过上一样平等的生活。以后再也没有谁剥削谁，谁压迫谁的事情在中国发生。简单地说，就是。 共产党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好，让乡亲们好，你说，这和你现在的心情是不是很像啊？那你是说，我现在可以参加共产党了？这你就又想简单了。我只是说啊，你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那离入党啊还早着呢。想入党啊，那必须得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核，还得有入党介绍人呢。
1: 那去哪儿找介绍人？这个入党介绍人嘛，首先必须得是党员，而且呢，还得非常了解你，知道你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之后，才能介绍你入党啊。我的入党介绍人嘛，就是于参谋。于参谋，都见不着他，咋能让他了解我呢？哎，要不然你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吧。
2: 三平，全村人都知道你跟上鬼了，你说你不把这鬼给娶了，你以后那咋嫁人了吗？啊！
3: 哎呀，是了吧？
2: 爹娘，我本来就没事儿，我就是前些天交日本人给吓着了。你看，我现在这不好着了吗？我像有事儿的吧？
3: 啊，看着看，看着，看着是好多了，就是不像咱们家三丫头了。
0: 这说不清楚。日本人突然针对夏令村这样偏僻的小村庄进行扫荡，一定是有什么目的。谢谢老院长。
2: 应该不是为了孩子，否则他们不达目的，不会轻易撤退的。
0: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把日本人引过来的？
2: 如果真是这样。 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夏令村了。
0: 哦，那我还去夏令村吗？
2: 在太行山建设女民兵队，也是上级部署的重要任务。游行结束以后，你还是尽快的帮三平把村里的女民兵队培训完成，同时帮他们排查一下村里的危险因素。
0: 明白。小伙，
4: 三平一家怎么样？
0: 挺好的，就是三平前些天好像受了点惊吓。
4: 三平呢，属于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由于意外的惊。

0: 造成的压力和紧张。不过他还年轻，相信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啊，
1: 那就好。
0: 你是去过三平家了是吧？
1: 哦，对，我去三平家看过孩子了，都挺好的，就是我实在分不清，他们也不跟我说。
2: 没关系，不告诉你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连你都不说，说明警觉性还是很高的。
0: 是是是，真是难为他们了。
3: 你把我跟你说的话跟日本人说了。
4: 我要有那童年的本事能和日本人说上话，我还用得着提心吊胆吗？我现在都把脑袋别到裤腰上了。
3: 那我可就只跟你一个人说了，也没别人知道呀。
4: 那日本人早当能有准数，想一出是一出。
3: 日本人把我家都毁了，真是没法过。
4: 前阵子不是给了你钱了吗？
3: 你啥意思？你早就给我善后的钱了，你知道日本人要来。
4: 你别学着胡搅蛮缠的啊。行了行了行了，啊。

0: 这世上哪有鬼啊？他们都是胡说的。
1: 对了，我今天来找你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2: 啥事儿？
1: 县在阎锡山派狄公团和金建会啊，在咱们辽县境内不断的搞破坏捣乱，给咱们八路军啊制造了不少麻烦。现在县委呢想组织各乡村的骨干力量，到管辖镇国民党辽县县党部去组织游行示威。县委呢想申请于大姐过去做参谋，于大姐想把我接待过去，负责警卫工作。
2: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愿不愿意参加？
3: 我愿意啊，可是这警卫工作要干啥呀？
1: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就是想问你，你愿不愿意组织乡亲们去参加游行示威？
2: 去，当然得去。
1: 啊，好啊，好啊。
2: 这是县委村妇女露脸的机会，必须得去。
1: 可是这游行示威我们也没参加过。
4: 不怕，那你肯定行的。还有我帮你呢呀。有你啊？啊？要你个榆木疙瘩有事儿？啥？我咋了？我就榆木疙瘩？啊？
5: 团结一致！团结一致！
4: 共同抗战！
5: 共同抗战！
4: 共同抗战！
5: 团结一致！
4: 团结一致！
6: 可以认真的三瓶呢，你笑啥呢？你没呀，就盯着你了。这是要干什么？
7: 他不让我出来游行，我偷偷跑出来的。
6: 看啥看？回家去。
4: 没事，乔一嫂，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7: 邵小姐，你这是干啥呀？你管我干啥？我喊我女人回家，碍你事儿了。
4: 是吗？你是不是想欺负我？
7: 乔玉，别怕他，你怕他干啥你？好了好了，大家都累了，先回去吧。三平，那我先回去了。
8: 你的，收拾他！行了，大家散了吧啊！还有脸回来？
4: 不是你拉我回来的。
8: 反了你了！昨天我告诉你不许去，结果今天悄悄去游行，你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打我脸是吧？
4: 发现我不揍你过的舒坦了是吧？不抽你不知道谁是当家的是吧？敢！哟呵，
8: 说什么？再说一遍我听听。
4: 我今天在拐儿镇，听有人宣传边区婚姻政策了，你要再敢打我，我就跟你离婚。
8: 好啊，离婚就离婚。
4: 啥是离婚？
8: 就是休了你。
9: 长本事了！
10: 今天咋这么美呢？我美还不好啊？好，好！哎呀，
11: 去了趟广安镇，这病都好了。
10: 我本来就没病，
9: 我看是马小虎治好的吧？
11: 娘，你看二姐说啥呢？这是。
10: 三平，哎，来了，二姐，你先帮我切点菜啊。哎，
12: 巧鱼，进屋来吧。
10: 不行，娘，我没有悄悄话。
12: 哎呀，悄悄话了，看这是，痴呆病好了，
10: 那啥病又回来了。他就那么举着，愣是没打下来，然后就还嘀咕了一句：“咋还有这事儿？我得去问问。”然后就把那勺子扔了。那你太厉害。

0: 哎呀，我们这儿可是有个大消息啊！
1: 我可跟你说啊，这个编区婚姻的新政策以后就是咱们的法宝了。
2: 是，
1: 这顺毛驴要是再敢欺负，你就拿着法宝，你收拾他。
0: 行，
3: 三平，三平，
1: 哎，改良，
2: 三平，
1: 哎呀，大凤来消息了！哎呦，
0: 啥消息啊？
1: 大凤突然来消息了，说是在邢台那边当兵去了。
0: 当兵啊！
1: 啊，
0: 他当兵了啊！
1: 真的假的？
0: 反正来的人是这么说的，应该假不了吧？
1: 他在哪当兵呢？
0: 说是在哪个被服厂。
1: 被服厂啊！
0: 哎呦，那不算当兵，那连军装都没有，那个叫工人。
1: 我问了，那个人说了，咱家大凤是穿军装的，而且还背着枪呢。
0: 哎呦，拿枪啊！
1: 啊，
0: 他还背着枪。
1: 你说说，咱这大凤这死丫头哈，平时走路都崴脚，现在又是穿军装，又……哎哎哎，你干嘛去啊？

0: 这是咋了？谁让我妹子生气了？你跟姐说，姐替你出气去。
1: 没谁，是我自己不争气，我就是个倒霉蛋。
0: 这打哪说的？为的啥嘞？
1: 二姐，你说大哥他哪点比我强啊？凭啥他就能当兵，他就能穿着军装提着枪，我就连这么个村都出不去？
0: 就为一个这？
1: 你还笑？我左一个机会被拦，右一个机会被挡的，连班长点的安生都当兵了，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呀？
0: 你这是眼红人家了，你就这命，你怪谁嘞？
1: 怪大凤。
0: 咋还怪人家大凤了呢？
1: 他想当兵那点心思就是我给他带的，部队那些事也都是我跟他讲的。他倒好，他一转身他就走了，他跟我打声招呼都不打，要不然我肯定跟他走了呀。
0: 你就为这事怨他呀？我觉得你是冤枉人家大凤了。
1: 我哪冤枉他了？我冤枉他什么了？
0: 大凤那姑娘心细得很，做事也比你想的周到，她娘没了，家里也没牵挂，可你不一样，你家里一大家子人惦记你呢。你别怪我们拖你后腿啊，要是你真走了，别说我和大姐，这是咱爹娘那也收不住啊。大凤是在替你着想呢。
1: 我用得着她替我想？
0: 那会儿他娘被日本军杀了，他心里就想着报仇的事儿，豁上命也值了。他要是把你带出去，那万一有个好歹，那他受得住呀？
1: 二姐，我就佩服你这种什么都替别人着想的劲儿，
2: 你咋不替我想想呢？
0: 我还替你想啥呀？你都已经是干部是官了。我说错了吗？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又是女民兵队的队长，能文能武，带着十几号人呢，你这不就是没穿军装的八路军干部吗？要我说，你都快赶上于大姐了。
2: 哎呀，二姐，你说啥呢？我怎么能跟于大姐比啊？
0: 就算比不了于大姐，那也比大凤强多了吧？
2: 哎呀，这都是革命工作需要，没什么好比。

0: 我是赵龙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妖》。
1: 爹娘，你看谁来了？
2: 爹，
3: 四堂，你的腿脚咋也不利索了？
2: 日本人扫荡那天，就是四堂在村口开枪报的警。
4: 今天呢，是我最后一次给大家训练了。
5: 我这个妹子，我最清楚。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她，让她也有个盼头，是不？
4: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儿了。

0: 东风标致。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休想干了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7: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新增用电均由绿电支撑，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预计3亿千瓦左右。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端午节将近，多地组织特色龙舟赛事，吸引市民游客观赛。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伊双方各自透露谅解备忘录内容。以色列总理表明强硬立场，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数据，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
2: 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3: 五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2026年前五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7.48万亿元。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从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7.95万亿元，同比增长10.2%。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48万亿元，同比增长9.6%。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9.6%。
2: 报告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万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双双突破10%。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

0: 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1: 未来十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
0: 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十四五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十五五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中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十五五时期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000瓦左右。
2: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正在北京举行，调研的主题是科创活力。昨天，记者走进北京中关村学院，
3: 在这里，记者看到不同于先授课后科研的传统培育模式，这里以问题为导向，以项目做课堂，让学生在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间一体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我现在在北京中关村学院科研楼的实验室片区，在这里啊，有一类特别的项目，他们不是由导师发起，而是由学生自主立项。在这一间手术实验室就有这样一个项目，几位同学呢正在调试我身旁的这一只机械臂。未来这只机械臂的前端呢可以加装微型的切除装置，用于乳腺微创手术。
5: 发起这一项目的不是老师，而是六位来自医学、计算机等专业的学生。从指导立项到划拨经费、配备产业导师，再到定期开展推进会等，学院和老师的课程设置和指导都是围着项目转。而这正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特有的教学方式。
6: 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基本上就是项目制，上课和做科研我们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了，新能源、新材料、还有这个具身智能等等吧。120个科研项目，有11个学生自主立项。
5: 调研中，记者发现，不仅学校在为学生的创意落地服务，校外也有一套完善的创业支持。
4: 这里是海淀大悦信息科技园的露天连廊，北京中关村学院就坐落在科技园的 C 区，也就是我的来端。而沿着这条绿意萦绕、充满生态呼吸感的连廊，步行几百米呢，便能到达位于D区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
5: 中关村学院的学生贾左龙的创业项目就落在了这里，
7: 相当于下个楼就可以来了。有 OPC 政策，还有产业大咖的帮我们去看我们的项目。环境也很适合创业。
5: 作为人工智能人才社区，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可为小型轻量化创业团队提供算力模型优惠、资金支持等多元服务，也成为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的市场加速器，为校园科研走向产业应用搭起廊桥，
8: 很好地实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校地共同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一个创新场景，从早期的原始创新向产业化探索形成一个闭环的发展。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朗，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
2: 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吸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2: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形式

0: 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1: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0: 今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福建厦门举办，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农渔水利、文化旅游等各界人士参与。本届论坛聚焦两岸基层交流、文化互通、青年发展、经济合作4大领域，举办58场系列活动。与会嘉宾指出，维护台海和平安全、改善发展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扩大两岸交流交往交融，增进同胞亲情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只要基于两岸都是一家人，两岸之间就没有不能化解的分歧。端午节将近，多地陆续组织特色龙舟赛事。
3: 除了在江河湖泊里举行的传统龙舟赛，还有海上龙舟、龙舟拔河，展现特色文化，吸引市民游客观赛。
4: 昨天，福建福州的罗源湾海域汇集了海峡两岸12支龙舟队、300多名选手，进行标准龙舟500米海上直道竞速的比拼。发令枪响，队员们跟着鼓点奋力挥桨劈波斩浪，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
5: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个龙舟比赛，太震撼了。以前看过是在河道比赛，那今天在海上比赛，感觉完全不一样。特别好，特别震撼。
6: 台湾水域受潮汐、水流等因素影响，对队伍整体合作和比赛经验要求更高。大家不仅是比速度，也是比配合、比默契，这样才更能体现龙舟运动团结拼搏的精神。
4: 借着赛事热度，当地还举办市集，展示特色非遗和地道小吃。
7: 来看龙舟赛的同时，还品尝了罗源的特色小吃，还了解了罗源的山海文化。
4: 2026年贵州铜仁毕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到19号在毕江区举行。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正在进行热身赛。男子传统划姿组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绕划姿，锦江两岸吸引了不少市民观赛。
8: 我觉得看起看来的还是我们的传统的甩甩绕好看。
4: 现场还举行了龙舟拔河，每队6到10人分坐在龙舟两端反向划桨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9: 划龙舟是顺水，这个就是划死水，就很吃力，同时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昨天，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航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截至昨天，南航 C919 已执行航班数量超11000班，累计运送旅客155万人次。昨天，在河北衡水衡港高铁施工现场，经过850多名建设者连夜奋战，一组重达252吨的42号道岔精准

0: 接入十几客专上行线，标志着横岗高铁与十几客专成功互通。横岗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串联衡水、沧州、黄骅港等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伊朗发射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试图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军已将这些无人机击落。
3: 目前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2: 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3: 那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0: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
3: 内容涉及到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4: 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一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阿拉格奇还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

0: 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2: 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3: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以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3: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2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2: 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那以方此前呢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
1: 美国负责军控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表示，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采购美制军事装备。据波兰通讯社报道，迪南诺当天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这一贷款安排。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波兰于2020年签署采购32架美制 F-35 战机合同，总价值46亿美元。相关战机按计划于2024年到2030年间交付。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5月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3架 F-35 战机已经抵达波兰，这是首批正式驻扎在北约东翼的第5代战机。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

0: 金钱十八九房，真自在更从容。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2号发布报告，对地震灾情数据进行更正。根据最新报告，截至12号上午8点，非南部强震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688人受伤、38人失踪。当天稍早前，非国家减灾委曾通报称，强震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包括数据誊写错误、内容遗漏等问题。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据美媒报道，该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与警方对峙。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南部、江西东部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云南的这带地区，以及河北、东北部内。

0: 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多加防范。北京20到28摄氏度，抚远12到22度，银川16到33度，兰州16到34度，榆林16到30度，咸阳22到37度，西宁13到27度，广元19到33度，南充20到29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19到29度，宜宾21到31度，昭通14到24度，曲靖17到25度，晋城18到29度，邯郸26到35度，鹤壁23到34度，安庆20到25度，襄阳20到31度，南昌21到23度，泉州24到28度，漳州24到30度，黄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大雨，风力5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偏南风5级左右。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30分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要吃点药，不急，没事，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S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婷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2: 赣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3: 通过美食去了解赣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4: 青鱼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5: 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
6: 嗯，火了。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它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炎夏，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4: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6: 太难得了。
4: 对，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6: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4: 这个是贡江。
7: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4: 拆解一下，
7: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4: 张江、贡江会合点就在那边，
7: 合点的那边，对对对。
4: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叫黔州，
6: 哦，虔诚的黔，
4: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7: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4: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7: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4: 真的啊？
6: 对，哇，
4: 那你们俩真的是
6: 有原因的，
4: 来对了。不采撷，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7: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
4: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客家的
6: 原因？肯定有，肯定有，不然我不会想
4: 进来都来了
6: 这个浮桥上，
4: 非得挖出一个来。
6: 这个太震撼哇！
4: 超大的这个，
6: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
4: 哇，彩杰比你高，
8: 看看，
4: 这是卖的鱼竿 啊。
8: 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6: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8: 尝尝我们九座鱼，
4: 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
7: 完美完美，
8: 辣，
7: 很有嚼劲。
8: 对，
6: 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4: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8: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4: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
6: 我们已经开胃了。
7: 对，开胃了。
4: 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道主菜。嗯，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嗯，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嗯，三杯鸡，这个是没想到。
6: 哦，没想到。
4: 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什么样子哈。
6: 好。
5: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米酒、茶油，即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9: 来，三杯鸡来了。
7: 哎，来了来了来了。
9: 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
6: 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
9: 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
5: 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第一杯，倒入由生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只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的茶油缓缓淋下，覆盖每一块鸡肉，将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
9: 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哦，
6: 嗯，因为台湾就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到餐桌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4: 台湾的三杯鸡是好像要炒的吧？我记得。
9: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但它唯一呢，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
6: 对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
9: 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是我们宁都的

0: 一个名菜。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1: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流传到了广东，然后来台湾，
0: 你好，
1: 也流传到了北京。
0: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是
0: 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2: 对，
0: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
1: 哦，还有放八角的，
2: 其他的
0: 对，那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3: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五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三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好好看呀、啊！
2: 尝一尝，和平时吃的不一样。
1: 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道，
4: 米酒的甜香，
5: 哇，我太爱了。
2: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非常提味，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
1: 哇，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2: 有一种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1: 是不是？吃到了想家的感觉，
2: 很亲切的味道啊。它其实没有那么重咸，就是口感上面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圆润哎。
0: 我们三杯鸡的味型就用八个字来形容，甜中带咸，咸中带鲜，
2: 是
0: 它的甜就是我们酒酿，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咸。
2: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0: 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嘴薄黄，第二羽毛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天的徒步应该是达到万步以上，
1: 走的比我多，
0: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1: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三杯鸡，你看，从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0: 对对对对，
1: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0: 对，一家人都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是，
1: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0: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腊板鸭。
1: 腊板鸭就是腊肉的腊。
0: 对，腊肉的腊。
1: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2: 对的，我刚正想说。
1: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2: 出发去找板鸭。
3: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冈而兴， 每一寸土地

0: 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再次相融共生。
1: 我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2: 我也第一次来。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1: 那姜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的？
3: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1: 所以非常熟哈。
3: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羽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宫开悟，
1: 我知道，
2: 对对对，
3: 宋应星。他在新余的分宜当教余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1: 我们特别关心新余的好吃的多不？
3: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1: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2: 寻味之旅，走。

0: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1: 好热闹，
2: 对
1: 啊，这么多人都在吃呢。
2: 对，
3: 都有这个米粉。
2: 江西每个地方都有米粉，上饶有烫粉，这个南昌有拌粉，景德镇有冷粉，我们这里有水北烟粉。
0: 水北米粉是发酵粉，细米时间在冬季长达10天到20天，将发酵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30%熟时迅速捞出。再次挤压，粉团经过榨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

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0: 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个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
1: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2: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0: 鲜辣
2: 鲜辣。
0: 嗯，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2: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1: 对，
0: 江西大一吃的，
1: 哎，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2: 对对对，
1: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2: 是血。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1: 谢谢江子老师，
0: 看着就，而且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呦，
2: 我来我来来，
0: 你来添点这个，
2: 我来，
3: 这个炒米是吧？
1: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2: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0: 不腻，
2: 然后加上炒米，就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0: 然后对
2: 对吧？
0: 前仆后继，然后那种味觉像你
2: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2: 有没有？
0: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2: 对，
1: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江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0: 米饭
1: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2: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0: 对，
2: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1: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吃出了我们新余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新余人对于米的尊敬。嗯，
2: 对。
1: 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新余这么多代人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2: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0: 其实来了新余，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新余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2: 对，成型的，
1: 揭开了他的面纱，
0: 揭开他的面纱。
1: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新余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0: 陈老师，你好，
4: 老少，
1: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2: 大厨，哎呀呀，20道配料了。
1: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4: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这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新余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新余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
5: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

0: 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1: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两三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2: 啊，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3: 对，
4: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逼出来
2: 了。哎呀，真这味道，这味道，味道真浓郁啊！
0: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2: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3: 对。

0: 我先尝块瘦一点的。好特别的肉味啊！嚯！
1: 我想说，肉是它的肉的清香味儿，就是那种肉，就是青春味儿，肉的青春的味道。在品尝第一肉的青春味道之后，就来了，你追我赶，在我的口腔里慢慢的延伸。
0: 我吃第一口味道和侯老师不一样，我吃第一口味道是非常浓郁的酒糟香味，其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然后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儿在里边，
2: 特别甜。来，
0: 会不会腻？
3: 青春酒糟肉，
1: 青春酒糟肉
0: 啊，吃都肥了。
1: 后面还有菜吗？
4: 我还有一位师兄。
0: 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哇，
1: 欧阳老师，
5: 你好，
1: 你好，你好，欧阳老师。哎呀，
0: 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4: 今天带来
2: 五煮豆腐，这就是五煮。
0: 这不榛子吗？
2: 苦竹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0: 去火。不好吃。
1: 这什么味道？
2: 对，
0: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4: 这个是做豆腐的原料，
2: 原料，对，
4: 就是用水泡泡个三天，
0: 这么久，
4: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一浆以后就到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腐竹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1: 这怎么吃呢？这个？
4: 这个用水泡
1: 啊，用水一泡，一泡一这样就成这样。
2: 就成这个啊，对，
1: 这变化太大了。
0: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1: 凉粉啊，黄粉。
0: 黄粉肉冻那种，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4: 我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它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

0: 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1: 先尝口汤汁，
2: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
1: 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2: 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
1: 嗯，
2: 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1: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3: 特别爽滑，
2: 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1: 有弹性，
2: 有弹性，
1: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3: 苦味，对，
1: 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
2: 龟苓膏是冷版的，这是热版的，
1: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4: 欧阳师傅，
2: 我觉得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走起！
5: 来，
6: 那好好吃。
2: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
1: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2: 味道非常好吃。
1: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鸭。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
0: 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鸭，这边正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啊，自然生长60天，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0: 肌肉比较紧实。
1: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安板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安板鸭有18道工艺。
3: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0: 哇，好暖和呀。
4: 对，
0: 哇，里面好烫。嗯，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4: 试试。
1: 嗯，对了，对对。
0: 哎，可以啊。哎，
1: 轻一点，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毕竟当是骨头。
5: 哦 ，OK OK。很舒服哎。
1: 就是按摩嘛。
5: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0: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啊？
1: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3: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一是借鸭子自身重量敦促盐分浸润，二是靠酒窝孔洞引风防腐，三是在有限空间里让每一处肌理都获得均匀的盐分，可谓一举三得。而盐真正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大缸被移植

0: 是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1: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就
2: 板。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哎呦，
2: 就是这样子，
1: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4: 分筋错骨手，
3: 哎，你好像行了。
2: 我好像掰这个地方。
3: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3: 这样吗？啊，
1: 对。
2: 我听见了。
1: 听到声音吗？
2: 那准确的咔嗒声。
1: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
3: 哦，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这个
2: 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吗？
3: 对。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8字，你这个小腿是外8。
1: 包好之后就静置1到2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篮子，这里有个软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对，然后再给它打个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2: 来，
1: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哎，
2: 有有，
1: 哎，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哎，对了，
2: 然后下往上，
1: 小心手，哎，那，你不用穿那么过，留一点啊，用力撑往上拔啊，对了。
3: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
2: 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耶
4: 耶，
2: 成功了。好了，
3: 来来，我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晾晒的地方了啊，
2: 挂起来了。
1: 我方向是这样的，这
2: 啊，
1: 用那个
2: 啊 ，OK， 你们顶着，我来了。
3: 哎呦，啊，可以，姐，你是在考验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的。
2: 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好了。
4: 好，
3: 先架上啊。
1: 那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没看到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4: 对呀，
5: 头。
1: 对呀，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给它解个斜口。然后结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
0: 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1: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方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推荐先用我们最经典的吃法
2: 啊，
1: 就叫做清蒸板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2: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
1: 嗯，来，
3: 3、2、1，
1: 干吧，
2: 太香了，

0: 哎，什么都没放吧？
1: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2: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0: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嗯，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咬碎呀，全部都吃掉，
3: 一个皮薄，嗯，糯厚，骨脆，嗯，油香，
2: 对对对，
3: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三滴油胜过岭南一撮鲜，
2: 嗯，非常，嗯，
3: 这个鱼头汤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0: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这叫老友重逢，你知道吗？
3: 这个也可以吧？又吃到鲜味，哎，辣，
1: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嗯，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3: 是。
4: 这个板鸭，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1: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0: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有那么多的层次，嗯，
3: 对，
4: 然后那个包覆在外面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嗯，
0: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 déjà vu， 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我那个感觉太好了，
1: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点酒搭配一下，就是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3: 对，
1: 酒的香浓一下就扑面而来啊，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3: 赣南脐橙
1: 啊，水果丸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0: 对对对，
4: 太出名了，
3: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1: 好，嗯，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这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哎，你好，Hello，哇，看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而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啊、，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 egg.
2: Yeah,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吧。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剥橙子？
0: 剥橙子、
1: 啊，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0: 啊，你会啊？
1: 对对对。啊，
0: 行行，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人？你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整个赣州冬天都吃橙子。就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0: 我们跟着学，
3: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先在桌上揉一揉。
0: 哦，这样。
1: 对，
0: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往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0: 啊，好香啊。
1: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剥，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0: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因为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4: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0: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3: 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0: 哎呀 ，sorry， 我这个有点……我揉得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1: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之后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0: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下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1: 对，会有一些酸。
3: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1: 对，会有的，因为橙皮它本来就有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0: 上菜啦！
5: 这是里脊。
0: 里脊啊。
5: 陈皮小炒黄牛肉，鸡麻油。啊。
3: 谢谢。
6: 陈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全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轻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气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龙或者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

0: 放快与辣椒下锅，颠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起。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它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1: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橙皮，要把这个橙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2: 好的，
3: 好吃，
2: 橙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3: 对，
1: 橙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的还挺大的，橙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3: 关键橙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还特别好，
2: 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有橙皮入菜，就是
1: 对，
2: 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1: 对，
2: 来尝一下这个
3: 橙子蒸蛋啊，我们一人一个，
2: 一人一个。
3: 对，
2: 哎，干杯。
1: 来，
2: 干了这碗蛋。
3: 干杯。
1: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2: 哦，就是它的那个橙入蛋的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蛋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在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2: 这个蛋入到橙皮里面真的绝了，
1: 变得灵动起来了，仿佛吹到了橙子的那个过山风迎面吹来。

0: 这个也好吃。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终于见到传说中的仙女湖了，太有诗意了。这随便举起相机就是一幅画呀。
1: 江西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水系特别发达，基本上是逐水而居嘛，我们先辈。然后这么好的水，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0: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我们已经吃过米了。
1: 我们现在就来了鱼的故乡，
2: 来品尝鱼。
0: 走，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0: 哎呀，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一对一对的情侣好像挺多的，你看。
3: 这个仙女湖的这个意境，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浪漫。
1: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
3: 呀。

0: 咱们坐这儿吧。
1: 好吧，来。
0: 您好，您好，老板在吗？哇，漂亮的小仙女姐姐，
2: 大家好。哎呀，
3: 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精灵寄相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哎
0: 呀，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3: 是，
4: 不要来一份。
3: 这样。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4: 那是吧？嗯。哎呦，我们是有大作家在这。
0: 对呀，我们有大才子。
4: 对啊。
3: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4: 好，
0: 谢谢谢谢。
4: 这个当年七仙女儿看上的是董永，哎，今天来的是侯勇。哎，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3: 先上第一。
5: 这个鱼。哎呀呀，
4: 这个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0: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1: 对，
3: 上全了啊啊！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啊，都提示到这儿了。先
4: 不，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3: 鹊桥会，
4: 这个
0: ，
3: 七仙下凡，
4: 这个应该是
0: 七种鱼。
4: 对，顾名思义嘛。
3: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4: 这个应该是
5: 这个对，汤嘛。
4: 这道菜名叫什么？
3: 这个我要难一点，
0: 好，
3: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精灵寄相思。
4: 哟，这难
0: 没有，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5: 这个应该是精灵寄相思，
4: 应该是它，
5: 它是金色的，炸过的。
3: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4: 免单了。来吧，香，确实香。
5: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呐、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5: 对，
0: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5: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4: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0: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6: 七种狐仙，七重风味。在热油的催发下，共创舌尖上的美味。鱼肉中的脂肪被热油激发到极致。加入热水，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0: 尝一条泥鳅，
5: 这个香。
4: 我吃个中的，好吃，
0: 很入味啊。
4: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0: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5: 那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4: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啊，
5: 特别好，
4: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就
5: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小鱼是大鱼的菜，
4: 这生物链，这
5: 对生物链。
0: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5: 对，它正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0: 这道鱼，鱼头没留下，
5: 它就是鱼尾。
0: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5: 对，
0: 好，我先来了。
4: 好。

0: 这每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1: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0: 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2: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1: 对，
2: 有没有这个叫法？
1: 对，
2: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0: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2: 因为很活嘛，
0: 它总在动。
2: 没错，没错，没错。
0: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溜溜缝。
2: 来。
0: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啊！
2: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0: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哎，它再熬就能白了。
2: 没错没错，
0: 是吧？
2: 对。
0: 快尝尝这个汤，
2: 是吧？
0: 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2: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3: 对。
2: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突前，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0: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2: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0: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1: 有羊肉是对，鱼加羊就是鲜啊，
2: 羊鲜吧，
1: 对，
2: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0: 打个底儿，
2: 对。
0: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1: 对，胖头鱼、雄鱼。
2: 这个菜里也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1: 鱼尾，
2: 有头有尾。
1: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0: 还有仙女的美。
1: 对。

0: 哎，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甘蔗直接命名的。
2: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甘蔗命名的一道菜。
0: 那如果来甘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2: 对。
4: 甘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甘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甘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2: 开始上浆，
0: 这个我拿手，
2: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0: 这手感好好。
4: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易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2: 好了，我们起锅了哈。
1: 好。
2: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0: 够热，
1: 锅不够热，
2: 对，锅不够热，
1: 热锅冷油，
2: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1: 一点都不给猫留。
2: 我们炸鱼油温要控制好，
3: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仙灵气息。
2: 哦，色泽金黄啊，哦，
0: 真的很香。
4: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1: 下一步要炒了。
2: 为什么叫小炒鱼？其实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哦，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物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的它就变成了米醋，
0: 香。
2: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4: 哎，这两个酒，
2: 对，这是米酒哈，
0: 米酒，嗯，
2: 还有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那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4: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2: 对，这是关键点，加入我们的小酒。
3: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2: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3: 铁铲翻搅间，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2: 好了，
4: 啊，这么快，
0: 这就好了。
2: 对，
3: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0: 啊，太漂亮！
4: 好看！哇！哇！看我的眼睛，
1: 很香哦。
0: 啊，
2: 是的，
4: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0: 对，我就是想说。
2: 其实我们小酒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4: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2: 对对对，
0: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炒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4: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炒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0: 对，
1: 是一个下饭菜。对，
0: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炒鱼真的很骄傲了，
2: 很骄傲，
0: 太好吃了。
5: 我都没想出来，我都筷子举得好了。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太好吃了，
5: 好香，
0: 好嫩啊，
5: 太好吃了。
2: 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1: 很神秘的东西，
4: 甲鱼，不是瓮中捉鳖吗？
2: 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4: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2: 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哇，
0: 等一下，这个是一会儿要入口的吗？
5: 对
2: 啊，对，而且是直接
1: 吃。
4: 你确定啊？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是不是有点像臭鸡蛋，
4: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0: 有点超乎我想象，
4: 真的有点过分了。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2: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
1: 哦，要放多久？
2: 你最少要等

0: 3个月。哦，
1: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
0: 我这里有两坛，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2: 来来来，辨别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这个真的有点过，这个、可能是老的。一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2: 是，
1: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
0: 这个坛子35年没错。啊，
1: 真35年？
0: 35年，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啊，其实这个老卤在我们赣浙也很有讲究的。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爆炒，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哎呦，
1: 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啊，
0: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浸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浸放，要不断的搅浑。哦，
1: 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0: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哦，
1: 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坛里的盐蛋豆腐。
3: 我觉得得尝老坛。
2: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
1: 哇，好有勇气啊！
0: 那就老坛吧。
1: 就2-1把我给选下去了。
0: 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1: 臭豆腐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2: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哎，
0: 好，我们浇点热油就可以了，加点我们的酱油。
2: 香味出来了，
0: 谁来第一口？
4: 我来了。
0: 沾点汤会更好吃一点。
2: 哇！怎样？
3: 好吃，
4: 就是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
5: 我觉得很好吃哎。
1: 嗯，太独特了，
2: 好吃，
1: 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4: 是吧？
1: 它回味的时间很长，
2: 回味开始好了。
1: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0: 对啊，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3: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我们就是来，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哦，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油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2: 天上飞的，
0: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1: 蝴蝶，
2: 蝴蝶鱼。
0: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3: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1: 对，
0: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啊？
3: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0: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中原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去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
1: 太有智慧了吧。
2: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金明要术》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啊，
0: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6: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帐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

0: 不破的绝妙状态。
1: 我们也来锤一下。嗯，
2: 同时进行。
3: 对，
1: 两面都要沾到，
3: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1: 均匀。

0: 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捶鱼，
2: 这变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1: 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3: 考验技术的时候了。
4: 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哦，
0: 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3: 对，
0: 不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3: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0: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3: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2: 哇，超级鲜！
1: 鱼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2: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我要再吃一颗。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3: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人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2: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

0: 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1: 哎呀，来了！哈，
2: 来了！
0: 啊，太漂亮了！
3: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1: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0: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2: 很明显，对。
0: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味道。
2: 对，
0: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儿。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1: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2: 对，
1: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2: 甜在后面，
1: 甜在最后，
2: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它也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0: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随便你来画。
2: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1: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4: 就是把螺丝那个煎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呀、去浸泡几天，还拿去屠杀。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锅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2: 高尾巴，
4: 高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1: 太慢，效率太低，
4: 效率更低，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0: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1: 干一行专一行。
4: 我们说时间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您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要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他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又做成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也很聪明，
2: 对，
1: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3: 最开始江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2: 对，
3: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载。另外你看它的湖光那么温柔，仙女下凡地，但它同时是因刚而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你像它的菜也是既有甜这样的最柔弱的一种味觉，同时还有 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新余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2: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新余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其实一共有多少钱？
1: 3000万。
2: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3: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0: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二位客人，小女子有礼了。你们复原的李家四合墨，技艺精湛，足可比肩李家先祖，可见黑田家制墨水平不凡，小女子甚是佩服。不过，这四合墨乃是李家先祖于南唐时所做的珍品，自南唐之后，李家的墨经后人精进发展数百年，几经发扬光大。
1: 可是你们研究的，这仍然是百年前我们老祖宗的制墨技术。这其中差距，我想，也不必小女子多说了吧。
2: 客人们远道而来，舟车劳顿，参选之事，等安顿好后再详谈也不迟。
3: 来人，
4: 送各位客人至驿馆歇息。
3: 送东瀛客人至驿馆歇息。
4: 有点告退。

0: 李真，与黑田家斗墨，你可有把握？民女不敢欺瞒公主。今日黑田家带来的墨品，却是我徽州李家墨坊失传已久的珍品。如今，不仅是李墨，哪怕是整个徽州城，恐怕也无人能敌。
1: 你是说？
0: 此番斗墨，我大明赢不了。若是今日比试，李默不得不认输。可距离贡墨竞选还有些时日，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2: 这才是徽墨之首的当家人该有的气势吗？
3: 何知辅道。
4: 下官骆文谦拜见公主。
5: 启禀公主，于将军有幸带到。

0: 起来吧，多谢公主。禀公主，我朝自开海禁以来，商船可由粤港出海至东西二洋，所到之处商贸繁荣。此次开海禁，独江东营排除在外。于将军查知东营黑田家族以交流墨道为名，参加本次贡墨竞选，一旦夺魁。 便会向我大明提出对其家族开放粤港区域经商权的要求。此事涉及国策，因此特呈书信提醒公主，请公主一定小心。此外，黑田家族与倭寇素有勾连，于将军担心倭寇借机作乱，特命属下前来支援，防患于未然。
1: 皇兄此番让黑田家参与贡墨竞选。 本以为切磋交流墨迹，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李真，若如于将军所说，这番比试，徽墨更是只许胜不许败，事关我大明的开海国策，你可明白？
2: 回公主，黑田家族此番前来，口口声声说他们学的是李家先祖之墨。 可如今，又以我家失传之墨前来挑衅，无论是魏家、魏国，李家必定万死不辞。公主放心，李墨必当竭尽全力，给圣上、公主一个交代。好，
1: 那本公主便拭目以待。
3: 那晚人多势杂，未曾能与你好好说上几句话。如今你又重回了于将军麾下，也算是达成夙愿。恭喜你！
4: 我还哪敢有什么夙愿？唯有报恩罢了。对于于将军，与你亦是如此。
1: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4: 奉将军命令而来，在贡墨竞选前提防倭乱，况且于公于私，我都该协助你渡澧墨、渡过难关。所以接下来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尽管吩咐我便是。至于以后我，
1: 祸乱未平，你自己多多小心。
3: 明白。
4: 我往那边走。
3: 那。

0: 아재. 门前拜见阿姐。
1: 阿爹，你终于回来了！快让阿姐看看你。哎呀，没变，没变，还是那么英武帅气。哎，阿姐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来，你看看，你快看看。自打你离开以后。 这一后生里里外外，所有的物品摆件，我都未曾动过一分，就等着你回来呢。如今你既已归来，这一后生也该物归原处了。
0: 阿姐，虽然这一后生未曾变过，但对文谦来说，却是沧海桑田，所以就不要再归还给我了。一后生由阿姐执掌。
1: 甚好，甚好。行，阿姐听你的，快来坐。
0: 哎，来，喝茶。多谢阿姐。怎么了，阿爹？
1: 虽说这段时间你在战场上杀敌，但你可知，你身上的血腥气，倒比3年前少了。长大了，还是阿姐懂我。哎，吉祥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
0: 将军身边短了人手，我便叫他留在将军那边。嗯，
1: 也好。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
0: 将军让我暗中留一黑天假，我先完成将军对我的嘱托，然后把我们骆家的祠堂修缮一下，把家人的牌位都供进去。嗯，
1: 见过你姑姑了吗？
0: 姑姑呢，垂泪许久，但却跟我说：“文谦，这世上再没有落寞阵。”
1: 只有离愁破，真是世事弄人。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却难以解脱。你姑姑如此，你和真娘又何尝不是？这3年来，你每每来信，信中句句都是对真娘的关心。阿姐认为，真娘不是一个轻易会被世俗偏见所困住的姑娘。
0: 你既放不下他，如今又是无罪之身，你何不干脆把话给说开了，光明正大的把他追回来？阿姐，其实我见过真娘了，我知道这次回来我一定会见到他，所以我准备了一大肚子的话想要跟他说，但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却一句都说不出来。我们骆家和李家。 我现在只求能够静静的在他身边保护他，护他一生平安就够了，其他的不敢有什么奢望。小心烫。
1: 可以了，可以了，来。 李爷。

0: 重来。
1: 再来吧。
2: 爷爷，歇会儿，歇会儿。不急，歇会儿再试。
3: 你说这试了也这么多遍了，我怎么就掌握不好这四合末烟台的精准制法呢？我真是……
2: 哎，秦东叔，
4: 景东，笑什么嘛？哦，嗨，
2: 你不觉得奇怪吗？黑田家送来的四合墨跟咱们李家的四合墨，无论是色泽度还是油润度，都极为的相似。
3: 这说来也奇怪，我们李家的四合墨少说几百年了，黑田家的四合墨它是金墨呀，它不超过十年吧，就算都是极品，那它的区别也应该是显而易见才是啊。
2: 我曾听墨商跟我说过，这东营墨产量极低，所以他们寻得千年松材比我们要容易得多。所以孙女认为这问题或许出在松材上。
4: 难怪啊，你家的四合墨是祖先几百年前所制，
5: 那时用松材烧烟制墨，制墨的人并不多，山上数百年上千年的松材易得，可自宋代以来墨业繁盛，整个徽州的松材用量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用的松材最上等的也不过百年。
2: 东头先生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慨，正是因为徽墨兴盛，所以才导致这松林稀疏的。
3: 哎，那就难怪了。嗨，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资质愚钝。
4: 这巴掌白挨了啊。
6: 那如此说来，我们也不算全然落于下风了。
5: 且不说这千年松材难寻，就算是有，我们也堪堪和他们打个平手，仍没有胜算。
2: 无妨，既如此，那我们比前人更进一步就是了。

0: 到底是燕母对还是焦有问题？爹，您莫急，孩儿再去试。哎，眼看李想共谋的日子越来越近，对付那个黑天家族的招数一点都没有，我怎么能不急？
1: 是，爹，咱陈默不行，有李默、潘默、修宁、易显的默。
2: 黑田家族得逞不了。黑田家族此行来势汹汹，咱们尚难对付，更何况别家。再说，今年选公墨，关乎的不只是个人名声，更是规模的尊严。你爹我好歹也是智墨五杰，这个责任。
3: 理应由我担着。三爷，稍等驾，真姑娘，请您二位到四宝酒楼去，说有要事商量。
4: 各位叔伯，朕将今日邀请大家相聚至此，是想告知大家。

0: 李默将做六合末，来迎战黑田家族。
1: 六合末，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2: 这制末合教，每一合便加一重难度。四合末已经很出色了，要做到六合，怕是更难。陈长史。
3: 做六合末有几分把握？诸位叔伯，真娘不敢说这有几分把握。可黑田家的墨，除了技艺精湛以外，还胜在原材料实属上乘。那既然我们在材料上难以胜过他们，那就必须要做出一款比他们技高一筹的墨，我们才有胜算。 在这四合末之前，也没有人想，这墨还能够四合。可既然我们先祖可以做出这四合墨法，那我们这些踩着先祖脚步的后来者，为何就不能再向前迈上一步，尝试六合，用六合来弥补材料上的不足，做出一款足以超过四合墨、赢过黑田家族的墨呢？
4: 说得好。
5: 三爷爷，哎，丫头，您来了。说得好，佘三爷，君山三爷爷，三爷，
4: 坐坐坐坐，诸位请坐。坐坐。
5: 怎么了？
4: 我都听到了，比先人再往前多走一步，这个想法好。
6: 老爸，我一辈子不服你。 不服你们李家，可你有这么一个好孙女，我是不得不服呀。来之前，我一直在想，全徽州做墨的人里，属我岁数最大，我得捋直了这把筋骨，替晚辈们把责任担下来。可是听了丫头这番话，我陈继儒自愧不如。 自愧不如啊！六合末若成，便真是合古今之大成，必为千古传世之作呀！老爸，此番沉默甘拜下风。不过丫头，
3: 哎，
6: 时间紧迫，能不能做出六合末，已经不是李家一家之事了。
3: 你若有什么难处，千万别瞒着三爷爷，还有在座的各位啊！
6: 对，三爷爷，您来的正是时候，真娘正想向您开口呢。哦，想让三爷爷帮你做什么？
3: 这六合末调胶是重中之重，而我知道君山叔最善教法，所以我想向您借君山叔一用。
6: 这调胶便要进你们李家的合末间，
5: 你就不怕我们陈家偷师啊？
3: 三爷爷，您又说笑了。真娘要做这六合末，其中也有天合、地合、人和之意。今日，请诸位叔伯前来一聚，除了告知大家李家要做这六合末以外，也是想让各家能够相助李家，众家一心，将这六合末制成。
6: 天合、地合、人和，
3: 这句话便是个好兆头。
7: 君山，
3: 墨给咱们陈家丢了脸面啊！
8: 是，
3: 多谢三爷爷，多谢君山叔。
8: 客气了，这边。
9: 李家姐姐，潘墨如今虽已落墨，但几百年之前曾与李墨齐名。李墨若有需要，我愿将潘家祖传手稿奉上，助李家姐姐做成六合墨。
8: 好，
7: 好啊。
3: 若谷，快坐下，快坐，走。
8: 这工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我西家没有别的，只有一套祖传的石臼石杵，制出的墨团能够更光润些，造出的墨也会更黑更亮。如有需要，尽管拿去便是。
6: 好啊，
3: 真娘，替李墨多谢诸位叔伯。
6: 丫头，别只顾着高兴啊，这次供墨。
0: 算是三爷爷让给你的。等到下一次，三爷爷定要与你还有你爷爷一争高下。老爸，
1: 哎，
0: 这个约敢不敢应啊？
2: 敢。
4: 这是老哥俩。

哎呀，快看看这烟，烧成了。

爹，大哥，自落寞遭难至今，终于可以把爹还有大哥接回这祠堂，今日我也可以以骆文谦的身份堂堂正正的祭奠你们。

那天我和爹一同回到徽州，第一次来这祠堂祭拜。那天啊，爹一直在告诫我和大哥，万万不能辱了落寞的名声。而造化弄人呢，毁了落寞名声，毁了落家家业的。

爹，大哥，今日文谦重修这骆家祠堂，为的是从头来过。如果爹和大哥在天有灵的话，便一同协助文谦替骆家。 赎罪，也庇佑我们骆家。

0: 当真不进去看看？
1: 这里是骆家祠堂，我如今是李丑婆，非骆家人，何必进骆家祠堂？可百年之后，自有狗儿替我这个老婆子料理后事，你呀，不必替姑姑操心。
0: 本钱明白了，但。 无论您是当年的骆梦真，还是现在的李丑婆，您永远是本钱的姑姑。我们骆家末业传承数十载，不过这些记忆。

0: 朕就随着骆家败落而失传，实属可惜。但侄儿知道姑姑一生挚爱墨叶，也是骆家在世间的唯一传人。侄儿有一个不清之情，我想要重建骆墨，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也不需要多大的门面，侄儿只想和姑姑潜心学习制墨，来赎我们骆家曾经的罪过。
1: 世间万物，幸好总有定数，何必纠结于断了这一家一墨的传承？你爹爹做下那般罪恶事，骆墨的气数就已尽了。当年的骆梦真也早已死于那场大火之中，你又何必讲究？
0: 满谦从小看到爹爹、姑姑，还有大哥，一心研习制墨技法，只是想到这骆墨的技艺即将失传，实在是有些难过。
1: 制墨的技艺是给人用的，只要有人还在用，在钻研，在革新，骆墨的技艺便不会失传。从前骆家愧对李家，如今李家在和黑田家斗墨，担负着全徽州墨业的责任跟期望，这个是姑姑这几年间整理的骆墨书稿和墨方，你拿去交给甄姑娘，多少为李家助一份力，这才是赎我骆家罪孽的法子。从今以后，骆墨便融在李墨里头，只要李墨还在，骆墨便不会消失。
0: 这是我们骆家的墨方。

问前替真娘，谢过姑姑。文倩，甄姑娘是个好孩子，姑姑知道你喜欢她。可是，在我看来，你们二人终是有缘无分。几十年前，姑姑也跟她一样，一腔热血，满怀希望。 只是后来都成了空，成了空。这些书稿和墨方，不光是我代落墨赎罪，也算是姑姑的私心，想看着她在制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0: 你这还红着呢，你等着，就给你拿药。
1: 窗棂悬着去年纸，茶几在袖口开出千里。
2: 用它吧，我一直都带着。

0: 等你这块用完以后，记得去磨削，别远过心的。无论是烫伤、刀伤，都管用。
1: 那我也舍不得用这一块。你复原的那些墨，都不及这一块。因为没有这一块，不仅能疗伤，也能疗心。

0: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1: 这是我们骆家的魔方，姑姑让我给你，或许能帮得上忙。
0: 活泼让你给我的，这个是落寞的魔方。
1: 这是我们骆家的魔方，但是姑姑说那年那场大火之后罗曼珍就死了，他现在姓李，可我又不太懂这些，知不在此。但是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有朝一日落寞融入到李默的话，才能继续百年千年的传承下去。
0: 帮我谢谢婆婆。
1: 姑姑还说虽然这几年和你见面并不多，但知道你一直在。
0: 过去的事情我跟娘还有爷爷都不想再提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在西南过得很辛苦吧？
1: 不辛苦。大赦之后我回到了军中，回到了于将军身边，他给我谋了个差事，日子算是过得去。倒是你啊，你很厉害，这些年一直在全力地支撑着李默，而且不光京城，蜀中、山西、河南、岭南都有你的分号，果然是真长史，真厉害。
0: 你都知道
1: 啊？都知道。这几年和阿姐一直保持联系，可是每次联系呢，都忍不住多问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0: 这三年，崔小姐姐也一直在帮。

0: 想必其中一定有你的主动。
1: 虽然不在，但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你。
0: 门前，我现在一心只想把六合墨治好，无暇顾及其他。啊，
1: 懂了，我懂。
0: 我去看看娇，别再熬废。
1: 你先忙。

0: 好酒，难得的好酒啊！爷爷，这跤合得磨吗？当然合得。景东，这年啊，你们去将陈三爷爷、齐春爷爷还有胡会长，他们请来，咱们齐心协力，一同合制六合磨。爷爷，我还想请一个人来。
1: 你想请丑婆过来？是，昨日婆婆将落墨的手稿全给了我，里面的合墨技法着实让我惊叹。我听闻婆婆年轻的时候，无论是变墨，还是合墨的手艺，完全不输您，还有陈三爷爷。所以，我想把婆婆请来，助我们李家一臂之力。
0: 她把落墨的手稿给了你？
1: 没错。
0: 京东，叫不叫他来，由你定吧。爸说，京东即便心胸再狭隘，此时此刻也不敢因私非公。振娘，去吧，请他来，我也去把陈三爷他们请来。
1: 哎，那振娘去了。
2: 哎，我去吧。你一宿没怎么休息，你好好休息一下。
1: 骆东家，振娘，我看他有一把子力气，你就留下来帮我这个老爷子一把，可好？
2: 本谦任凭八爷差遣。

0: 阿爷，我为您请个郎中来瞧瞧吧。不必了，我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
1: 不是八爷把文谦留下来，有什么事情？骆东家，我把你留下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跟真娘的事儿。

0: 我是田小杰，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是可以的，再来！
2: 陈娘，
1: 再来，再来！
3: 快说，
4: 大爷！
5: 八弟，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6: 八弟，随七哥走吧。
7: 七哥，给我一些时间吧，我求求你了，
2: 给我一些时间。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河南非遗，扎根厚土，锣鼓震山河，狮舞耀高台，太极拳运道，牡丹花倾城，钧瓷窑火凝万象，豫剧笙腔动四方。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3: 点火，起飞。
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5: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6: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8: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9: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0: 想不想干就直说。
11: 行了，
12: 你早就知道，
13: 你全都知道。
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骆东家，我把你留下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跟朕娘的事儿。我家朕娘表面上深沉，在我和她娘面前终究是藏不住事，我们也都看得出来。这三年这丫头啊，心里一刻都放不下你，但是因为她撑着这个家，所以不敢轻易地往前走一步。你若是也放不下她，你就先往前走一步，可好？
1: 阿爷，这三年我未有一刻忘却过李真，但如今我不敢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
0: 哎，
1: 阿爷，三年前文倩得知真相，是我爹害了李家，害了李默，也害了您。今日文倩不敢求八爷原谅，但求八爷受文倩一拜。
0: 老东家，快快请起。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呀？和真娘一般大的孩子。骆家再大的罪过，那也算不到你头上。
1: 多谢八爷。世事弄人，这就是文倩的命脉。
0: 世事弄人啊，世事弄人。
1: 我去叫李真回来。
2: 回来。
0: 哎，现在是柳和墨的关键阶段，你要是告诉他，他心一乱，真墨还治得了吗？我这病回天乏术了。这个当口，我目前的情形不能告诉任何人，只有你知。我知。
1: 好，阿爷，
0: 金水信你。

0: 这块六合木，爷爷跟你一起做。
1: 爷爷，老爸，你可想好，之前曾在祖师玄奇面前定旨明示，若现在碰木，岂不是毁了自己的事？
2: 陈三爷，我李金水已成痴心制墨，若此生有幸见得六合墨成，为师又何妨？我家真娘制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他制过墨。真娘。 咱们今天总算齐上阵。
3: 好，真娘听爷爷的。
4: 何墨，
3: 文谦，倒入烟台。

0: 三合，
1: 文倩，再加烟台。
0: 好。入玉屑麝香。

0: 爷爷，您要不然歇会儿吧，这交给我们就行了。
1: 来，您坐。来。

0: 云烟，这第四重为何墨和胶不相容？
1: 若真如此容易，怎会没有人试过？把这锅倒了吧，重新调配表和胶，咱们重来。
2: 好。

0: 死了。
1: 哎，哎呀，四合。

下。

0: 六合，加烟台，来，加。
1: 集合。

0: 来，
1: 真娘。

0: 老爸，爷爷，快，走！快喝一口。你刚刚吓死我了，于燕，我先送您回去吧。墨要紧，但人的身子也要紧，这里有我们呢，您放心吧。让大家受惊了。
1: 我无碍。各位叔伯，大家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2: 对，好，那咱们先走。放心啊，安心学习啊。
1: 你是六合墨的主治墨师，不可随意离开，去吧。阿姨，要不这样，我在这陪着你。
2: 。不用管我，都走。
1: 狗儿，哎，
0: 劳烦你照看下我爷爷。是。
3: 您躺了一会儿吧，好吗？

0: 七哥，什么是以血铸剑？
1: 这不过是书中记载的传闻而已。在七哥看来啊，以血为引，代表的是想做出一块好墨的决心。你想啊，有了以命献祭的决心，做什么不能成事呢？
0: 可是书上既然这么说了，就定有它的道理。等我长大了，定要把书上这些奇闻异事一一试过，说不定就能为咱们李墨做出一块天下最好的墨来。
2: 大弟说得好，以后啊，咱们这李墨可就得靠你了。八弟，
3: 八弟，
4: 七嫂，七哥，
5: 八弟，这不是你的错。
6: 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5: 八弟，随七哥走吧。

0: 七哥，
1: 你写公鸡，
0: 给我一些时间。
2: 你写我也
0: 给我一些时间吧，我求求你了，给我一些时间。
3: 你写为也。

0: 丫头，先歇息一下啊，咱们再做记忆好不好？
1: 八爷，
2: 八爷，
1: 八爷。

0: 你是干什么？
1: 莫别碰我！
2: 这是做什么呀？有敢将莫邪符封，以血为引，神主剑。
0: 那都是上古传闻，不足为信。文邪有凝结之用，一支木。
1: 我可以试这样的木，我宁可不要。爷爷平生不信鬼神，只信自己。不见六合，如何对得起七哥七嫂？
0: 必须一试。

0: 大夫，快请大夫！
1: 快！
0: 爷爷，你别吓我！
1: 快！
0: 爷

0: 爷爷，又何莫以成？
1: 陈娘，哎，爷爷想单独跟你待会儿。
0: 好，大家先出去吧。

列祖列宗，六哥，七哥，七嫂，金水和真娘把墨带回来了。

0: 爷爷、六爷爷、七爷爷，还有七祖母在天之灵，定会看到的。您放心吧，
1: 真娘，我哭。 我家真娘聪明好学勤俭，可爷爷这些年却从没有好好的夸过你，反倒是常常的苛责你，甚至为了李家。 总跟你唱反调，委屈真娘了。没有，
0: 爷爷，真娘都知道，你是为真娘好，真娘都明白。其实啊，爷爷一直想对你说。 我真娘，从来都是最好，从来没让爷爷失望过，也从来是爷爷的骄傲，爷爷。就是有点舍不得。

真娘少时，八房出族，爹爹早逝，唯有爷爷苦苦支撑小家，将真娘抚养长大。后真娘迟暮，爷爷既是长辈，亦是言师。若是没有爷爷，真娘如何走至今日？如何？ 能有今日的能为，年一生以智墨为夙愿，位列智墨五杰之首。公墨案一出，您铁骨铮铮离开李墨，后又丁齿明示，从此再。

碰过，直到今时今日，您为家为国为整个徽州末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终其一生，您从未折过身为至末匠人的风骨。今日在您灵前，孙女立誓，唯愿一生追随爷爷的脚步，振兴家业，将李墨、将徽墨发扬光大。

0: 公主殿下，李家六合墓，黑田家四合墓，两家居士超一品。
1: 放墨作画，李家六合墓，
2: 黑田家四合墓，仍居士超一品。
3: 这都斗了四番了，还未分出胜负，此次把握大吗？
4: 六合墓是我亲眼所见，阿爷和陈娘一起做出来的墓，大家尽全力做的墓，我相信一定不会输。
5: 公主殿下，各位大人，李家六合墓的祭墓是黑田家的墓迹，源自南唐，此行本希抱着向大名鼎鼎的大明辉墓学习的目的，不料四轮斗墨下来皆不分胜负，初见我家墨品已不属辉墨。
6: 贵国有句古话，后来者居上，应该就是这个道理吧。
7: 二位客人稍安勿躁，我大明还有一句话，最后一刻方见分晓，这斗墨尚未结束，怎肯提前下定论呢？
6: 连比四轮，你们堂堂六合墨皆胜不过我们的四合墨。公主殿下，这其中的高低优劣想必也不必再比下去了。
8: 正如李真方才所言，未到最后一刻，如何轻易评判高低呀？
5: 那就请公主殿下给出一个能够分辨高低的办法来。
8: 你这是在给本公主出难题呀。
6: 公主殿下，鄙人倒有一个法子。鄙人曾经听闻李墨先祖李廷圭所制之墨如玉石一般不易腐坏，曾有一位达官显贵

0: 一块亭龟墨，掉入池塘之中，直到一年之后才被偶然捞出。众人这才发现，这沉水一年的墨，竟然坚固如初，光亮如新。我们四合墨和李家的六合墨，竟然都源自于李墨。不知李家可敢与我们来一场沉水试墨？
1: 李真。
2: 你可敢应战？启禀公主，李家愿与黑田家沉水试墨。
1: 李墨若输，后果如何？你可知道？
3: 之墨五杰之首，李八爷以性命掷出了墨，
1: 绝不会输。
3: 不愧是上榜大国的寂寞世家，果然好气度。你我。 前几番比拼，皆未分胜负，那就请公主殿下在比试中加以彩通。若黑田家胜出，请公主殿下上报大明皇帝，准许我黑田家在大明漳州粤港开设商行，以求我黑田家与大明末爷学习交流之心。
4: 区区小事，公主殿下都不敢应承吗？启禀公主，这花红彩头双方都可讨要。既然黑田家向我大明讨要彩头，若李墨赢了，我大明也该向黑田家讨要一个彩头才是啊。
5: 此言有理。听闻黑田家的刀源自于我国唐刀，唐刀工艺虽在我大明早已失传。 但在黑田家却经历了数百年传承，成为黑田家最看重的宝物之一。那此番斗墨，若李家胜出，本公主便向二位客人讨要黑田家铸刀之术作为彩头，以全你我切磋交流之情。不知二位客人意下如何？怎么？
3: 区区小事，二位客人莫不是不敢应承？
6: 便履公主殿下所言。
1: 好，
6: 传令，沉水试墨。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今日李家未赢，便已经是输了。以我看，不必再比下去了。
2: 如今不过区区十日，就要定下胜负，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
3: 再比武力，若是新武力依旧不分胜负，那便算我黑田家赢了。如何？
2: 启禀公主，真娘感应好。
4: 六合墨、四合墨，高低未分，五日后评选。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1: 点火，起飞。
1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8: 行了，
16: 你早就知道，
15: 你全都知道。
1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
16: 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9: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2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1: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便履公主殿下所言。
1: 好，传令，沉水试没。

0: 提到沉水西抹的地五律，还是胜负未分。连姬，你这法子可有胜算？
1: 黑天君放心，早在来大明之前，我们便已做过沉水实验。我们的四合墨，就算放在水中15日再拿出来，也一样完好如初。
0: 原来如此，可若是李家的六合墨也能撑到15日，又当如何？
1: 这一点属下也早有对策。

0: 你走得会心直慌啊！
1: 启禀公主，两家的墨品还是高低未分。公主殿下，沉水试墨之法，李墨乃是源头，我等只是晚辈后生。今日李家未赢，便已经是输了。依我看，不必再比下去了。
2: 南极这话说得好无道理啊！当年李家先祖所制之墨，可是沉水整整一年，也纤毫未死。如今不过区区时日，就要定下胜负，未免太过于儿戏了吧？依我看，若是你们这么想要天下第一墨的名号，不如直接回家，打块牌匾挂上不就行了？何必在此浪费彼此时间呢？您说是不是？
3: 你，
4: 连局。
3: 更是殿下，我等来到归国，是为了交流墨斗。若是这沉水试墨一直胜负不分，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无休无止的耗下去吗？
5: 那依你的意思呢？
3: 再比武力，论武力后依然比不出胜负，那便算我黑田家赢了，如何？

0: 李掌事，你可敢应？
1: 李真，莫要输了我们徽墨的气势。
2: 启禀公主，
3: 真娘，感应。
1: 好。
2: 六合墨、四合墨高低位分，5日号评选。啊，这是。

0: 真娘，今天是我李家的决战之日，全家陪你一起去。
1: 姑姑，天心陪你一起去。
2: 好，天心陪姑姑一起，好不好？
3: 好。

0: 爹还有你爷爷都在天上看着，咱不怕，我们一起去。
1: 我们一家子一起去。
2: 文谦随各位一同前往。

0: 这次如何？
1: 还是照旧。
2: 耿直殿下，您可是答应的，陈水西某若是失误了，依旧不分胜负，那就算我黑田家族赢了。

0: 启禀公主殿下，那块四合木的确有异样。
1: 不可能，我们的四合木早已做过试验，沉水15日绝不可能损坏。
0: 是你们，是你们做了手脚！
1: 大胆，敢质疑我们大明公主的公正性！
0: 你当这是哪里？这是徽州末叶的文会，上有神明，下有大明侍卫。

0: 和你们黑田家族一起看护，谁能动手脚，谁敢动手脚？
1: 那我们在东营浅水试过，我并无损坏，这样如何解释？
2: 敢问二位客人，既然你们做过实验，这四合木沉水不坏，那请问是否依照古法将这木沉入水塘之中？
1: 是又如何？
2: 启禀公主，真娘知道为何这四合木会有损坏。

0: 这缸水浅且窄，加之连天带叶铺露在外，徽州属山地，白天暴晒则缸内水热，晚上寒冷则缸内水冷，你们的墨在这一冷一热反复交替，自是会慢慢生变。
1: 不公平，不公平！你熟悉徽州气候，算定了这里的冷热变化，我不服。
0: 冷热之变只在于其外，真正让墨损坏的实则还是墨的自身。
2: 你们这四合墨用的是千年老松，所烧之烟料自然是非凡，即便在徽州也是难以寻到，可物极必反，这松烟越老越是难跟胶相融合，加之墨沉在水中冷热变化，墨中的胶与烟自然会慢慢分离。
0: 可我们李墨的六合墨用的是寻常松，所烧之烟料又经六合其胶，烟胶早已彻底相融，不惧冷热，即便是放在水中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也一样纤毫无损。
2: 你们仗着自己做过此试验，便提出以此法来试墨，又步步为营，引我们上钩，
0: 可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今日一试，我大明徽墨与东瀛墨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我想不言自明。
3: 远局够了，什么也别说了。
4: 启禀庚举殿下，浅水细墨，我黑田家认受。大明徽墨确实名不虚传，我等愿赌服输。黑田家出挑击法不利，便将成损大明。
5: 沉水试墨15日，胜负已分。这天下第一墨，我大明李家六合墨当之无愧。
6: 恭喜圣上，
7: 恭喜公主，
8: 圣下

0: 此次李默赢得了天下第一默的美名，现将圣上亲赐的天下第一默的牌匾正式授予李默。
1: 李默，多谢圣上。
2: 多谢，恭喜李默。
3: 真长事，
2: 多谢。
4: 此次共默竞选，你居功至伟，为我们徽州墨业增光添彩。
5: 这块匾由你代表李家手下。
6: 真娘，快上去接呀！
7: 实至名归啊！

0: 各位叔伯前辈们，此次六合磨能成，绝非是我们李磨一家之功，而是整个徽州磨冶同仁齐心戮力的结果。这六合磨中，有我们李家的四合磨，骆家的合磨坊，陈家的焦法，潘家的磨坊，西家的石臼石杵，更有黄掌柜和胡会长珍贵的药材。
1: 这每一道工序都凝聚了我们众人的心血，而我爷爷最终一写何墨，何的也不仅仅只是一块墨而已，而是挥墨一心，墨魂永记。为此，这天下第一墨的牌匾，不应当进李家，而应该永远的挂在文会，让徽州墨冶同仁共享这一份荣光。哎呦！
0: 陈亮，这匾来之不易，李默，当真不受吗？胡会长，这是我们李氏上下共同商议后的结果，并非一时冲动之举。除此以外，我们李家已将这六合墨做了分割，分别赠与徽墨各家，寓意我们徽墨同出一脉，同成一方水土。我想。
2: 这也是我爷爷冥冥之中最想要看到的结果。嗯，振娘，你的心胸和用意我们都感受到了。今日徽州磨冶成李磨之前，必当如你所愿，继续发展壮大。只是你，还有你们李家，辛苦了这一遭，却什么都没留下，这未免遗憾呀。
0: 是啊，诸位前辈们，若说遗憾，真娘确实有一事相求。真娘想把当年我爷爷丁齿铭是留下的那颗牙带走，如今爷爷已经殉道，坚守了自己的墨道。他当年发过的誓，流过的血，都已经成了。 如烟往事，而这颗牙也当同他一同而去，不该再停留在此处了。真娘想让爷爷完完整整的归家，还望诸位叔伯们能够成全。是啊，真娘，
2: 你的一番孝心，我们怎能不成全？
3: 你说的对，让八爷完完整整的归家。

智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得了这苦？真娘愿意吃苦。好，你是智墨后人李经水，受李氏真娘为徒，受其智墨之道。王祖师爷有其学墨意图。 一路昌顺，不负初心。于他人，智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言，而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智墨这一路艰难险阻，本就是人磨磨，磨磨人。爷爷要传你的。 清气正是李家的道，生死与共是骆文松的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白玉光是骆家的墨，世子墨呢是陈家的墨。
1: 啊，
0: 那李家的墨叫什么？
1: 降云山墨。爷爷，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做自己的墨。
0: 那让爷爷好好的想一想。

0: 本官来敬杯酒吧。
1: 这杯酒啊，我要敬李家啊。若不是李家此次赢得了竞选，本官怎能如此体面的从朝堂退隐呢？啊，先干为敬啊！
2: 多谢严大人，
3: 多谢。
4: 严大人，哎，你这写的不对啊，不是李家，是亲家。哎，
5: 何大人点拨的事，其实我早就有打算，待共选过后，我便登门提亲，把郑深和香兰的好日子早日定下来。
1: 好，我等着你。
6: 好嘞。
4: 好，那我得沾沾喜气。哎，诸位一同干一杯。哎呦，
1: 来来来来，
0: 行，
1: 来
0: 行，
1: 来，嗯。说到这喜事啊，甄姑娘也早该到了婚配的年纪，从前是忙于制墨，无暇顾及这些，现如今甄姑娘也算是功成名就，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应该好好想想这些事情了。对了，我在南京有个弟子，祖上也是官家出身，和甄姑娘才貌相当，堪称良配呀。哎，仙之喜，你意下如何呀？
2: 这是刚炖好的老鸭汤，各位尝尝。
3: 尝一尝，都尝一尝啊。
4: 齐大人啊，你好不厚道啊。
1: 哎，
4: 这甄姑娘若要嫁到了南京，这岂不是我们徽州的一大损失啊？啊，
7: 要不带我去城巡抚，请圣上赐婚，将甄姑娘许配给我们徽州官宦人家的子弟，圣上还能不许？你啊，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何大人，这你也跟我讲？
7: 来来来来
1: 来来，喝酒喝酒。
4: 文倩，受于将军的嘱托，恭喜李家，更要感谢李家。
2: 多谢于将军。
3: 吃菜，好，咱吃菜，吃菜，吃菜！哎呀，
1: 恭喜啊！

0: 这都是最简单的魔方，好变得很。
1: 这方
0: 有梅花桂花入墨，定手墨中君子，禅宫折桂寓意的陈家世子墨。
2: 你都不知道他长得有多可爱，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把他当成我的朋友了。
3: 王
2: 璐，你若是不嫌弃，就跟我回林墨吧。你放心，
4: 只要有我在，少不了你一口饭，一间屋。
5: 明明这段时间一无所有，可是却感觉什么都不缺。

0: 系。
1: 请把还能再相遇的他当作
2: 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很重要，
1: 再多的海无憾，
2: 我不想再跟你走散了。

0: 大家都在为你谈婚论嫁，但我不想让你嫁给任何人，我不想再和你错过了，我们错过的太多了。那天我被流放，我便以为从此你我山海永隔，可后来我回来发现。
1: 从今往后，我想为你翻越山海，我也想为你细数尘埃。这三年来，我为了我娘，为了我爷爷，为了景东叔，我敢想你，我也不能想你。 我一直想让自己彻底的忘了你，可我却发现，我从未有过一刻真正的忘记过你。这些年，我一直认为是我们李家人迈不过那道坎，可到头来我发现，一直陷在里面出不来的。
0: 从今往后，你不会再是一个人。你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我可以等你。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我都可以等下去。
1: 如果说我想让你陪我一辈子呢？

0: 文倩，
1: 嗯，
0: 下个月翠翘姐姐的生辰到了，我想送她这一套基金彩墨，你觉得如何？
1: 甚好，尤其是天青色，像大海，阿姐定然会喜欢。
0: 你这画了半天画什么呢？
1: 我是想啊，做一块双鸳鸯墨，这样再用这块墨来写我们的会书。
0: 你把这给我，我来给你改良改良。
1: 来来来，来，你看看。
0: 你看啊，
1: 嗯，
0: 给他画在这儿。
1: 果然，
2: 真长势，肖大哥来了。
3: 吉祥，
4: 快进。
3: 少爷，少爷，听说您在这儿。
4: 肖大哥，
3: 陈姑娘，
1: 小子，来也不给我写封信。
3: 少爷，
1: 怎么了？
3: 明广沿海起了叛乱，情势严峻。于将军想请您即刻同我回营，相助平乱。

0: 姑姑之前怎么教你的？看啊，这个灯草要先扭一下，是不是？然后给它转转转，来，你按着这儿往下转。对，哎呀，我们小天仙真聪明啊。
1: 真娘，李默默法编撰传世，惠泽后人，咱们李默好风骨。
2: 好，
3: 你们要好好的背默书抄默经，平时玩的时候都那么大精神，一到读书时候就犯瞌睡，每一块墨都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知道吗？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住手！
3: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0: 莫愁，小凡爷，
5: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你我，故存亡。
6: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7: 点火，起飞。
8: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9: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0: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1: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12: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11: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3: 休想干了就直说。
0: 什么？
12: 知道，
13: 你全都知道。
8: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4: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

0: 这里呢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3: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4: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5: 无法不原先。
6: 烟火气十足啊！
7: 好嫩，好香啊！
8: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河南非遗，扎根后土，锣鼓震山河，狮舞耀高台，太极拳运道，牡丹花倾城，君子摇火凝望向，豫剧声腔动四方，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2: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3: 点火起飞。
4: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5: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6: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7: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8: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7: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9: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10: 行了，
8: 你早就知道，
5: 你全都知道。
4: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做错什么吗？没错，钱了啦。你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是这面墙里掉出来的，整整3000万。
1: 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这一定是老天对我的赏赐。我从来都不知道3000万会有这么多，会这么沉，但我啊，搬的依然是不亦乐乎。从此我也过上了梦寐以求纸醉金迷的生活，很傻对不对？
0: 但数3天前我还只是一个倒霉的过街老鼠。
2: 你这个坏蛋，这家伙真是丧尽天良，
3: 还要嫁祸，
2: 什么玩意儿？
4: 左三下，右三下，记住都是三下，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关键
5: 120块
4: 一袋，
5: 不够
4: 两袋，
5: 四袋，
4: 外加送你一小罐真正手磨珍珠粉，它可以还你完美肌肤，让你变成真正的白雪公主。
2: 她不是白雪公主的脸，我还是白雪公主吗？我怎么叫我老公啊？
6: 这珍珠粉像了烂泥巴一样。
7: 第二次，蛤蟆皮，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半丝锁边边，秋千不得半眼儿多。
8: 你头，你快进去看看。
9: 要不行，他能负责吗？
10: 好，我来说。假一罚十，一个人1200，十个人就是12000，有异议没有？
11: 有。
12: 要花子，
13: 太贵，
14: 我们还要体检。
15: 对，我们还要体检。
16: 哎，面部过敏为什么要体检呢？我就不明白了。
10: 你别说话了，行吗？体检，正常体检，一个人1360，十个人13600，有异议没有？
15: 我们要做检查，
17: 要不然就报警，警察来，该是谁的责任，谁就怎么负。
10: 你们把我店砸也砸了，人家打也打了，东西全都烂了，警察来，咱们就说清楚，说不清楚，谁也别出这个门，要不然就赔钱，假一罚十，我们说到做到，好吗？
15: 那就别麻烦警察了，赔钱
16: 吧。我也要赔钱，我这边背景墙3200块呢，你们怎么不说？
18: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文文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啊，就没有想到就。
10: 我问你，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5个人有吗？
18: 5个。
10: 有1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0: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10: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鱼苗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鱼苗？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是牲口吗？我是你家牲口吗？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容易吗？我给我自己花过钱吗？低头看看我脚上这双鞋，58块钱的鞋，破成什么样了？你看你好意思吗你？
18: 别生气了，你
10: 滚！
19: 气得我肝疼。
20: 你慢点说，
21: 庞老师好。
19: 现在我真的，
21: 慢点说，
19: 我有点撑不住了。我今天就在轮渡上，我就想一头栽下去，我就跳下去。

0: 就算了，没人能治得了我，谁能治得了我？我去心理咨询，我是不是得要钱？我现在连这个去看心理医生的钱都没有，
1: 我抑郁了，佳佳，我觉得没好了。
0: 于明今天又给我凿出去26000，我上哪拿这26000？
2: 我懂，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那于明折腾来折腾去，他无非就是想承担起他那部分责任嘛，他就想让你过得好一点，减轻你的负担，狠心是好的呀。
0: 我现在怎么能减轻负担？我就离开他，我就没有负担了。我一分钟都不想停了，我就想离开他。我没法过了，我只要不跟他在一起，我怎么过怎么好。
2: 这做生意本来就是他的盲区，碰壁也正常。你得多给他一点空间，给他试错的机会，对不对？不自信的人可能也缺少让自己过好的能力。他哥哥去世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他就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其实他就是想为这个家多做些什么。
0: 我从上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卷我自己，我跟我自己说，我只要我把事情做好，我多做点，我努力工作，我一定混得不会比别人差。我现在我在干嘛呢？我有时候低头看看我自己，我就像一个在陌上撞的伤口，四肢的，现在钱钱没有，事业事业没有，自己想要的孩子能不行？我在干嘛呢？
3: 什么叫自由活动？这一大帮老头老太太，你给撒出去了还不往回收？这万一要出了事可咋整？
4: 我没出。
5: 你们真会摄影协会的，就是厉害。你们
3: 再说了，全是自由活动，还要找你这个导游干嘛？嘴巴不动就想把钱给挣了？好，一个人的投诉还能盖得过去，这乌泱泱一个团的人不给个说法，人去旅游局投诉咱，这事儿谁负责？
4: 宋总，去年我记得有一回是你亲自接了一单还这个误导的这个，我记得您当时是把团给跟丢了是吧？你当时要没我帮你这忙，你说你这你怎么对吧？呀，王姐，黄金客户。
6: 姐，
7: 一彤啊！
6: 哎呦，姐，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7: 姐，这个月又入账200多万。
6: 哎呦，你可太棒了！这你怎么就气我呢？我这两天都忘了我困难了，我忘了我穷了。你一打电话，我又想起来了。
7: 真烦人！这钱赚的简单吧，花也花不完。你说，就得天天拉着我那些个小姐妹啊，吃香的喝辣的。
6: 你花不完，你找我呀，对吧？我最爱帮这样的忙了，我绝对能帮好这忙。你那个带那小姐妹出来找我玩一趟。
7: 行，下月初呗。我带他们过来抱你个团儿，让你稳坐小冠大宝座。
6: 哎呀，没你我都活不起了，姐，你快点啊，等你啊，谢谢谢谢。
3: 哪去？
0: 不是，我不是有人投诉吗？我得解决一下。
3: 回来回来，凑什么热闹呀？就剩俩了，别影响庆功晚会。
8: 我现在还没男朋友呢，但是等我学会了您二位的技术啊，说不定能靠着这些照片骗个高富帅回来。我再看看。
9: 你看看，嗯，多好。
8: 哎，真的耶，
9: 是吧？
0: 你这屋有味儿，我先走了。
8: 好嘞，慢走啊，拜拜。
9: 好的，好，
8: 拜拜，
10: 谢谢谢谢。
8: 师傅，全都搞定了。人走的时候还说给他介绍客户呢。
0: 那什么？哎，
8: 不用说谢，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大金牌，我是小金牌，咱俩一条心嘛。
0: 我是说，绿城那个案子。哦。嗯，多加两个板块。嗯。加一个闽台送王船，跟他们说清楚，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看。再加一个闽南歌仔戏。
8: 好嘞，好嘞，没问题。我准备再加个传统茶馆学手艺，从采摘到炒制全过程。
0: 行，你加吧。
8: 那我整理整理，今晚就发给您。
0: 好好好，拜拜拜。啊，
8: 师傅再见。
11: 喂。哈，你还挂我的电话啊？你是想怎样哈？我告诉你哦，今天是文文的生日，你怎么样都要赶快给我回来，早点做准备。不是亲妈就这样吗？啊？他叫你什么？他是叫你阿母的阿母。

0: 思就是妈妈，你知无？啊！赶快给我回来啦！万年不煮菜也不烧，就知道在外面鬼混。你哦，都不是我要。喂，喂，喂！敢挂我的电话？这山狗，无一点啊架势，真正是气死人，真的是。哎呦！厨房里面还有一个人会动哦，你哪不动哦？我都以为你已经死掉了。每天哦，在家里面哦，就闷得跟一个葫芦一样，一句话也不讲。可是呢，只要出去跟那些老女人在一起跳舞的时候哦，就开心得不行了。尤其碰到那些漂亮的，拼命往上凑了，搂着那个小蛮腰哈，哎呦，那个时候就笑了哈，就开心了哈。我啊。就是因为你在外面搞破鞋了，害得我丢工作。哎，喂，你去哪里啊？
1: 拔葱。
0: 我拔过了。这个死老头啊！

0: 王总啊，那个我是渔民的代理商啊，前两天在你这边拿了一批货，结果这个客户用完以后啊，所有的人的脸都肿得像红灯笼一样，这个很奇怪啊，你看看能不能跟那个总部说一下，给我换一批好不好？哎，谢谢。你搞我啊，
1: 是不是、
0: 啊、我是渔民，你的代理商，
1: 你给我的那批货
0: 搞了所有客户肿得像猪头一样，
1: 你的总公司、
0: 要给我一个说法。

0: 你说说哪有这么养鸡的，鸡笼都趴在外边，这满地的鸡屎臭气熏天，每天这苍蝇啊，我这一出门都臭啊。你们在这下棋不臭吗？
1: 臭啊。
0: 哎呀，这要不是咱们香喷喷的坐在这里多好啊。哎哎哎哎哎，我知道你们家文文今天过生日，特意站在这里等着你。
2: 怎么了？
0: 你看看，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看看你们家养的鸡，你妈养的鸡。
2: 你的妈呀！啊，
0: 你婆婆，你婆婆啊，你婆婆养的鸡啊，在这儿养，这是臭气熏天，那一地的鸡屎，你看看。
3: 丢了，这龟哈，这叫中脚挨到脚，挂命啊挨来脚，吵得我这个心哦冰冰跳，
0: 要命啊！
4: 再说了，这家属院也不在孙兰英一家的，凭什么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0: 就是
4: 太不像话了，这。
5: 你婆婆她不讲理，你得讲啊，你有素质，你劝劝她。
6: 念过大学的人呐、啊，都有素质，你呢、啊，教教你婆婆。
7: 人要是没有素质，不跟她一样了吗？
0: 哎呀，你说啥？那我们家的豆豆那可比那没素质的人强多了。
7: 多
8: 好，说到豆豆好，豆豆不好、啊，
0: 我们豆豆好，赶紧的，这这这，
3: 不要走，不要走，你看一看这地板上的垃圾，你要碰的，你要整。
9: 你爸不接，不接不接呗。今天何少南老师让你站前面，你为什么不站？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其实大家笑着一个比一个假，跟僵尸一样，没意思。
10: 儿子，走了，你爸有事儿了。
9: 啊，等一会儿，当不了你酒局。
10: 看看你那重色轻爹的样子。
9: 你回去吧，明天见，你爸还等着呢。
3: 让他等。

0: 我妈跟我说了，他那酒局没几个正经的，我这是帮他改邪归正。
1: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搬来。
1: 来晚了，来晚了。哎，
0: 叔叔好。
1: 谢谢你啊。哎呀，
0: 叔叔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文文，明天见。
1: 好。哎，改天请你吃炸鸡啊。
0: 叔叔，那您可别忘了。
1: 啊，一定一定。
2: 炸鸡那玩意儿不能多吃啊，油炸花都是垃圾食品，孩子能吃多少啊？请不起个中餐。安全带系上。
1: 安全带。
3: 今天是我们家好日子，你们不要在这里给我找麻烦，我没有那么好欺负。
4: 好，
3: 你笨手。
4: 啊，好啊，好啊，阿姊，等一下还要给文文过生日的，不要吵了。
3: 哎呦，平常骂移民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今天怎么怂了？被人家欺负成这样，蛋糕还被打碎了。哎呀，我看你都是挑工的。
5: 你不行，你就再给他换个号码，我无所谓。
4: 哎，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一彤啊，啊，这移民高文文怎么还没有回来了？哈，哎呦，
3: 打一个电话催一下蛋糕啦，过生日没有蛋糕许愿像什么样子？
5: 打过了楼下。
0: 年年许，年年不灵，许他干嘛？
4: 哎，我就喜欢文文的这个个性了啊，这叫做不拘小节的。
6: 移民两口子带出来的孩子肯定有个性。
4: 哎，对对对了对了啊，文文哦，我们明年要计划换一个大房子哦，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来过了好不好？
3: 你妹啊，文文从小到大都在这里过生日。
6: 妹妹啊，帮我把酒烫一下，我这岁数不能喝冷的了。
7: 嫂子啊，你们旅行社过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路线啊？
5: 你们想去哪儿？
7: 欧洲吧。子涵现在也大了，北杰说要带子涵到处看看，长长见识什么的。
8: 带宝贝儿子去冰岛去看蓝湖，黄金圈，踩踩黑沙滩，看看鲸鱼，好吗？
5: 我们单位没这个路线。但你要都去北欧了，去五国都转一圈呗，要万一喜欢还能在那订个居什么的，多好。
7: 行啊，咱们也不去什么旅行社了哈，我们就自己玩。
8: 那好，
7: 嫂子，嗯，到时候咱们一起啊。
5: 哎呦，我们那个时候都说不准，
9: 那个时间段哦，那个这是要我们正好上补习班，下回再说好
5: 了。啊啊，对对对，
9: 小心小心。
8: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于明啊，文文已经长大了，你说的话呢，他可能记住，你到时候做不到，他得多伤心啊，是不是啊，文文？那个什么葵，
10: 洪金葵，
8: 对，就那死胖子，他欠你那么多钱，得有20多万吧？你说你把这些钱都要回来，你也能带文文去玩一圈。
6: 这，明明啊，哎，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得有点正形，别一天到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眼瞅都40了，这个都比脸还干净怎么行啊？你爸妈养老怎么办？这文文上学怎么办？我听说你们两口子还想再要。哎，
4: 老爷啊，你的酒喝得差不多了，叮叮了啦，卖公位卖公位了。哦，哎呀，阿明啊，我跟你说哦，这做事情要踏踏实实的啦，一口是吃不成一个胖子的，要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啦。啊，你看我们家这小两口子哈，都在银行做事，要捧个金饭碗哦。哎呦，今嘛哈，这些社会上有个小小的地位哈，啊，你们就满足了？哎，不行的啦，要往上走，往上走。嗯，
3: 喝你娘嘞！
4: 啊，你娘就是我娘，我娘就是你娘了。
0: 我吃完了。
3: 那么多菜都堵不住你的嘴吗？
11: 你好，外卖。
3: 对。
11: 哎，辛苦。
3: 好，谢谢哈，谢谢。
11: 哎，妈妈，我来。
3: 来，
11: 我来。
4: 嗯。文文啊，蛋糕来了，来听话哈，出来呀、啊，大家给你唱生日歌，然后切蛋糕、吹蜡烛、喜宴呐、啊，乖的。文文，这小孩子哈、哦，长得越大脾气越坏了。这一家人哦，啊，老的不像老的样子了，啊，小的不像小的样子了。我们家是来给他们家过生日的呢，现在是怎样？我们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啊，
6: 不知道跟谁学的。
4: 就是了，
7: 我们子涵要是这样的话，围巾不
3: 知道了。领导会假搞了，你的儿子厉害的，又会打金贴，又会拿狐狸，还会八戒。

0: 我跟你讲啦，怡芳啦，活着吼都没有你们家什么事啦。
1: 阿姐啊，你安尼讲都唔对啊，无意思哦。怡芳，怡芳，怡芳，阿姐嘛伫咱倒位啦，哈，你是要上天内底，你知无？

0: 假如聚会呢，每一次基本上结束都做个样子，你不要心灰意冷。
1: 我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0: 今天我迟到是因为我去给你买鞋子，来数一下。
1: 我想问你，女人，我什么时候能要孩子？
0: 随时都可以，我们的命运我们主宰。哦，但最好是明年，最晚不会超过五年。
1: 给你哥赎罪，我没说什么，我也跟着你一起给你哥赎罪，对吧？文文是你哥的孩子，我们把文文接过来的时候，给他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我二话没说，对吧？文文上那个私立学校，我说没说过，没必要，没必要，你非要让他去，12万一年。我就咬着牙怎么过，我也没说什么，对吧？老太太说我是后妈，说我恶毒，弄几个破鸡蛋，想让明儿把我吃了，你说是谁恶毒？欺负人没有这么欺负的，我有点盯不住了，雨儿，能理解我这盯不住吧？老太太让你跪着发誓，说文文上幼儿园之前，我们别要小孩。我没要呀，说上完小学要，我说行。小学上完，说上完初中，这初中还得三年呢，初中上完还有高中，高中上完还有大学。我多大了，玉米？用我告诉你我多大了吗？我36了，我再不要我就要不上了。我就想问问你，你们家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过去？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吗？
0: 对不起，我很想有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些年你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问一次这样的问题，都会发泄一次，我理解。我一直都在躲闪，但今天我想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你辛苦，妈妈也辛苦，爸爸也辛苦，都是我的问题。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如果你很累的话，不如我们分开吧。

0: 是这些，
1: 头一回买了个挺合适的，
0: 舒服吗？
1: 明天早上10点，
0: 做什么呀？
1: 民政局办手续。
0: 哎，为什么啊？
1: 你有病啊，你玉明，你是鱼吗？来，我身份证。

我就想问问你，就你哥这个事儿，在你这儿哪天能过去，我哪天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你告诉我个时间吧。

0: 对不起，妈妈，都是因为我害死了哥哥嫂嫂。我会把文文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她长大。你要找妈妈吗？是不是？是不是要找妈妈？先拿出这个。
1: 哎，来来来，不怕不怕，
0: 他一直哭、啊。
1: 哎，妈妈在这，妈妈在这，不怕不怕啊！哦，不怕不怕，
0: 不哭了。来来，
1: 把那给我，把那给我，逗逗他，逗逗他。
0: 好。
1: 哦，哎，来，妈妈，
0: 喝一口。
1: 来，你喝，你喝，逗逗他，逗逗他。
0: 看爸爸喝。
1: 一二三，看爸爸
0: 喝的是奶啊，这是谁啊？

受艰苦难五百年。

0: 你这个窝囊废，你一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你还买车买房，你搞笑吗？你
1: 3000块钱，我是辛苦赚来的。
0: 嘿，你别。

7501号到19号窗口。

0: 出点早餐吧，再喝点牛奶。我都多冷静了，我要什么冷静期呀？我哪儿不冷静了？你先告诉我我哪儿不冷静。我刚才冷冷静静来的，我一会儿我也冷冷静静走啊。他也冷静啊，我们俩都冷静，就赶紧的吧。
1: 民法典1077条，在收到双方登记申请之后，我们出具受理回执。
0: 从今天开始往后30天，任何一方不愿意的，都可以向我们撤回申请。30天后，如果双方依旧坚持办理，需要双方亲自到这里。如果没有申请，我们同样视为撤回。我要冷静这30天，我憋死了，我什么事儿我都憋死得了。我
1: 对不起，现在的手续流程确实是这样的，真办不了。
0: 那你这30天要遇上动手的呢？这一个月他得打成什么样了？
2: 他没有家暴我。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规定确实需要冷静期，不然您可以起诉，起诉不需要冷静期。
3: 我起诉你吧。
2: 我又没有犯罪。
0: 那今天就是办不了是吧？
2: 办不了。
3: 做个流程啊，真的很仁慈，反正我喜欢。

0: 熄火了啊，没动没动。
1: 往后退，往后退，退啊退啊！
0: 漂亮。
1: 把手给我，不要害怕，来慢慢来，我们出去了，不要害怕。
0: 你爸爸妈妈呢？
1: 谁开的车？
0: 兄弟，
2: 妈，无人驾驶啊！
3: 小林哥，小林哥。哎，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1: 就是你孩子，
3: 快！没事，没事。
1: 你这你心太大了，你这是你亲女儿吗？你把一个小女孩放在车里，我在这里，
3: 没事吧？哎呦，爸爸来了，没事了。
4: 你这见义勇为是好事，你手刹得拉呀。
1: 哎呀，当时就着急救人嘛，那烟冒得很大，所以哎呀，
4: 知道你是救人，但一码归一码，溜车就是全责。
0: 哎。你是不是我儿子他同学的那个家长
5: 苏妈？
6: 对，就你接你闺女来晚了，然后说请我儿吃炸鸡什么油酥的。
7: 老三，有人打我，
8: 你们干什么？
7: 过来呀，过来呀，过来呀。多谢阿三。
1: 洪金奎，
7: Sure, of course. 发展人工智能是现在的世界趋势。
9: Hi, Suzy.
7: 现在呀，世界形势不稳定，经济下行，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呢，这个智能养老这块香饽饽呀，在我们美国早就不是什么 secret 了。对，所有活着的、喘气儿的，都是我们的目标客户人群。宣传语我都想好了，哎，叫智能养老，来的 easy， 走的 happy。
10: 老八还有那小马，对，就他俩。
7: 对，搞火箭那个事儿，早就不搞火箭了，人家已经跟我开始转投这个智能养老这块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都是大生意，这都是未来的风向标，你知道吗？
4: 洪景辉，哎，
7: 管制道具，稍息稍息。大哥，这投资这事儿吧，本身它就有风险。其实我那些消息吧，也都是别人给我的，主要是我那香港亲戚，我香港亲戚，我说了你。你可能都认识，
4: 妈亲戚，
7: 我姓什么呀？
4: 洪啊，
7: 你往文艺圈想想，姓洪的，你看我身材，想想，
4: 洪，哎，
7: 低调低调，谁也别说，是，
4: 不对吧？你不东北的吗？
7: 是这样，我祖籍香港，我爷爷那阵闯的关东，
11: 我爷爷不瞎胡闹闯关东，
7: 哥们儿现在户口本香港呢，啊，行了。
12: 我哋又忙叫错队，为你过去那些患难日子，多有乐趣。不可能去住吗？不敢讲都憔悴，我们也是饮醉。
4: 那香港的闯哪门子关东啊？
12: 喂啊！
7: 有人，我打啊！
4: 你们干什么？
7: 过来呀！多谢阿三。
1: 洪金奎。哎。
7: 谁？
4: 哎，你干嘛去？还没处理完呢。
0: 跑了还是见义勇为去了又？哎，同志，这算肇事逃逸吧？

0: 对。
1: 我车呢？哇，赶紧锁上，要不该扣我钱了。

0: 把这碗黄给我，我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今天插翅难为，我不管，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1: 两杯，我要常温的。
0: 八千五。

0: 听我说明，先让我起来，这人来人往的，现在舆论环境多复杂呀，你这样拍着你发网上对你影响不好。
1: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拍就拍花就花。
0: 请我让让，
1: 这个是掌握的。你起来，要么和我去银行把20万提出来还给我，要么我把你送到派出所去。
0: 去什么派出所？那不给警察叔叔添麻烦？你在外面，你愿不愿意再行我一回？
1: 不愿意。
0: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1: 我不去。
0: 哎，我说玉明，你怎么？我找过你，是12年前你喜欢唱歌，你找我帮你出唱片。我实打实把你交给我那20万给别人，他们没办成，你不能找我一个人要这钱呢？
1: 就找你要。
0: 不，明真的，你再信我一次，你就最后再信我一次，是600万的东西，我带你去看看，你看完再决定。如果不行，你再带我去派出所，行吗？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这是这个地段最好的别墅区，100万，给哥哥机会，让我报答你一下行吗？啊，
2: 绿城这个项目我是怎么跟的，你心里最清楚。
3: 这臭狗就这么心安理得，合适吗？这样合适吗？
4: 干什么啊？
5: 贷款。
6: 用什么抵押？
5: 房子。
7: 抵押房本，我打款。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演，创造光明未来。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想不想干的就直说。
9: 什么？
10: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4: 这期这一幕多少钱？
15: 3000欧。
16: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17: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5: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6: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18: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19: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

0: 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2: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1: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2: 看到她力量。
1: 对，
8: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2: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8: 是的，
2: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9: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2: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0: 那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2: 我们用实力说话。
10: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0: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2: 哎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

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群歌手换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得
0: 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

0: 好像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1: 对，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自己写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0: 世界的表达。
1: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嗯，
0: 但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的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我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0: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1: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0: 200多个妈妈？
1: 对。哦，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0: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哦，
0: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多有才华的姑娘。
1: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0: 这我知道。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0: 王心凌的
3: 爱你。
0: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哈？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

0: 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四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宁佳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宁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1: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2: 四川的，
1: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1: 你啊，我上来。
0: 四川的，
1: 你是我们这个这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1: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1: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
1: 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之后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它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嗯，我呢是他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看一下你的手吗？嗯，
3: 可以。哦，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吗？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
0: 哦，因为是在海边。

0: 对，
1: 也传说是
0: 妈祖娘娘设计的。
1: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0: 是的，
1: 好的，来吧，雪宁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枕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上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啊，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那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钹，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凝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陶壶。
0: 陶壶，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枕琴。
0: 文枕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0: 嗯，
10: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廷乐。
0: 嗯嗯，
10: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啊，文筝琴
10: 啊，主奏乐器，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枕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
0: 啊，
10: 然后把它叫做枕
0: 文枕琴。
10: 2007年5月份。

0: 成了我们福城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0: 对，这个
1: 乐器
0: 是我改良的。
1: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传给了女儿。
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啊啊！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1: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0: 信手是信手的。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这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就是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家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马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1: 38度6。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歌。

0: 这个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去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三十八度六吧。
1: 需要合唱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卡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都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制造星光大道，让生命。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塞班努，是什么意思？
2: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努，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您好。
5: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

0: 是稳重的，稳重的意思。
1: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逃个逃。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1: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3: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就
2: 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

0: 你挑人吧，看谁穿。
1: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2: 学飞，
0: 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1: 哦，是吗？你好，你好。
2: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1: 对，这个是。
0: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1: 好的。
2: 这还是蒙古潮系列。
1: 啊，是。哇。哇。
2: 你就是草原上的。
1: 太漂亮了。
2: 哇。牛羊不是
0: 牛羊。
2: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一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1: 对，
2: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1: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鲁马吧，
2: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成功，星光大道亮生命。你好。
3: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那
3: 么，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啊。这
3: 真的
0: 真的？
3: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3: 我东北味老重了。

0: 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哦，
1: 叫志乐。
2: 对。
0: 对。
1: 志乐。
0: 他叫志气的乐。哦。
1: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0: 看到了。
1: 喜欢吗？
0: 羡慕死了。
1: 紧张吗？现在？啊，
0: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1: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0: 谢谢，
1: 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1: 志乐，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不是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
1: 啊！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

0: 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
2: 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
1: 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
2: 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2: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0: 就泪崩了，
2: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啊，好像做梦，快点紧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0: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3: 是我吗？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路，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0: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2: 姥姥，
0: 姥姥，你是姥姥带大的？
2: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0: 珊瑚颂，
2: 珊瑚颂。然后
0: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2: 不是，对，多少的，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0: 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2: 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2: 好。

0: 你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迎着

0: 就像天堂。
1: 谁？
0: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1: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
3: 何哥，
4: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5: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6: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0: 是，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战力的模样。
1: 好棒，好棒，
0: 一个人。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功训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杨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1: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师傅，悟空，猴，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3: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3: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3: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3: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床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3: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2: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哦、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3: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3: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

0: 当你想念，我好想念。
1: 玻璃中央大街。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看，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她不说，
3: 对，
2: 就化作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她
3: 啊，给你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天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了，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薰姐知道，薰姐是苏州人、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
1: 真吃啊？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

0: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1: 这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谁的女儿？不是我，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的名字。走样的身材不是缺陷，是见证。每路灯的大家，我就在下雪的哈尔滨。
0: 来吧，尹佳。
2: 好的，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3: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4: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5: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

0: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1: 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梦想。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河南非遗，扎根后土，锣鼓震山河，狮舞耀高台，太极拳运道，牡丹花倾城，钧瓷窑火凝万象，豫剧笙腔动四方。让我们共同开启非遗里的中国。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休想干了就直说。
9: 行了。
10: 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一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青州，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0: 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

0: 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0: 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

0: 是，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薛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2: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3: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4: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6: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4: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7: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4: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8: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9: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4: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0: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4通8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4: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

0: 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

0: 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对，卡住
6: 了。啊，要我吃点药？
5: 不急，没事。
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9: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4: 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肯过门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5: 你好，大自然。
26: 你好，伙伴。
27: 你好，银河。
28: 你好，梦想。
2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5天，副高主体的北端将会维持在南海北部到华南南部一带。那在它北侧气流的引导之下，充沛的水汽将会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华南以及江南南部。那这些地方也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最为集中的。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广西、广东、湖南东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的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降雨呢是急促猛烈，一些地方的小时雨量将会超过50毫米，甚至90毫米。那这种级别的短时强降水容易诱发城市内涝，像广东东南部就是如此。所以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开车遇到积水路段，要注意观察，谨慎涉水，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弃车逃生。江南华南不仅仅是明天雨大，到下周四前后，那强降雨将会频繁出现在这些地方，所以要警惕频繁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江南华南，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的降雨同样频繁，而且经常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南部的局地很有可能还将会出现11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要注意多加防范。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14到20度，长春雷阵雨，18到27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呼和浩特晴，13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2度，银川晴转多云，19到35度，西宁阴，14到23度，兰州多云，17到30度，西安多云转阴，21到40度，拉萨多云，12到27度，成都多云，21到32度，重庆多云转晴，21到33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 昆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34度。石家庄多云，20到34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21到31度。郑州晴转阴，24到37度。合肥多云，20到31度。南京阴，21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25度。武汉多云，19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33度。南昌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21到28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台北阴转中雨，23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27度。香港大雨，26到28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上汽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如何拯救濒危瑰宝？
4: 缺很多，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5: 一补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纸已经糟朽到完全没有拉力了，太可惜了，这么好一件文物。
3: 科技赋能，助力文物重获新生。
4: 在修复过程当中，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
6: 修复的基础，你的硬质就必须依靠科学，
7: 把文物修复好，守护好它，把它传承下去。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6月13日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物是古人留给后世的珍宝，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当我们凝神注视千年文物，感受到的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明血脉。但是历经千百年岁月，不少文物呈现了糟朽破损的情况，如何让他们继续流传后世呢？立足新时代，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危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
9: 6月12号，宋福之冠展览在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也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制文化与生活美学。
10: 近距离看到这些南宋的服饰啊、针法啊，这些纹样真的是精妙绝伦。
11: 在一针一线中看到了很多中华的文化，让我作为中国人真的非常自豪跟骄傲。
9: 在这些精美的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7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的考古发掘震惊全国，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宋福之冠。
12: 对我们的学术史、南宋的考古、南宋的服饰、南宋织物，它有非常大的一个学术价值，都是无可取代的。
9: 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的是异常棘手的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在官液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
4: 要么有裂缝啊，或者裂口啊，要么也有缺损的，缺很多，破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9: 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一碎，遇霉一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
4: 如果它的强度降低很多的话，那我就不能穿针引线，不能过多的去缝它了啊。
9: 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于其他类型文物较晚，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也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

0: 制约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
1: 对，
0: 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与专用材料研发。
2: 它这个一个一件织物嘛，它有的工艺参数的，它的经纬密度啊，它的纱线的粗细呀、啊，它的怎么织法呀，我们就是联合浙江理工大学，所以这些工艺参数呢，就是我们分析出来，我们制定好，让它再去制调试的过程比较复杂嘛。
0: 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两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
2: 我们叫宙丝纱，我们很多的这个脆弱的丝绸文物的修复啊，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吧，可以说。通过那个测试，它的性能测试呢，其实比在国外买的那个应该透明度还更好。
0: 这件正在修复的就是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河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仅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展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
2: 赵伯云这批服饰呢，在我们这里修复一共有19件，那边还有刚刚修好的一件绢的交领的袍子，还有2件正在修复的是2条裤子。这修完之后呢，我们这个项目呢，赵伯云的这个一期的修复项目就全部完成了。
0: 新材料的加持助力着珍贵文物的修复，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的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
2: 守正底线就是守正嘛，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啊，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项的科研项目40余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10余年来为高危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3: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拯救濒危瑰宝。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让代代传承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
1: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我打开来给你看一下。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千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着近20年的文物修复经历，还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说是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了。但是当初这件文物送来的时候，还是让他压力巨大。
1: 其实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它也比较完整，但是一补的时候就发现

0: 他这个纸已经糟朽到完全没有拉力了，而且我们这个命纸跟画芯已经空壳了，就是如果再这么保存下去，我们看到的这些墨迹、这些字、这些面上这层纸，它会一点点往下掉、往下剥落，等它剥落到一定程度之后，这张画就完全毁了。
1: 我国卷轴类字画一般为四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这层为画芯，紧贴画芯的托纸为命纸，在后面的两层托纸叫腹背纸。命纸与画芯贴合程度不牢固，受损腐朽会影响画作的存世时间。这幅珍贵的文物虽然外观上看并没有大的缺损，内部的命纸却与画芯部分脱离，缺乏命纸的加固，画芯非常脆弱，可以说如果不进行抢救性修复，很快便会病入膏肓。
0: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太可惜了，这么好一件文物。
1: 其实这件文物存在的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的气候环境是纸质文物的头号天敌，也让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了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的鲜明特征，这是文物保护领域的一大难题。
2: 四川的话，出土出来都是大家遭受的很严重，是吧？这还不纸质文物是根本很基本上就没有，所以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些纸质文物都是全市的，全市这么你经过全下来。现在很少，所以它是很珍贵了。
1: 流传下来的纸质文物缺损糟朽程度也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修复文物，这也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也为文物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
2: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了，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承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1: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少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与老化程度，摸清了文物的病因与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
0: 我们正常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纸张能够看出来它这张好比较完好的这个纤维都比较长。然后我们这张画上的一个纤维状况，你看这个位置它是有发生了明显的一个断裂，
3: 而且感觉碎的很多，是吧？
0: 那么纤维越短，它表明纸张糟朽的越严重，也就是越不结实了。越检测越是触目惊心。我们用扫描电镜来看这个纤维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这张画上有霉菌的存在。
1: 有了科学的判断，杜少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
0: 比如说这张画，他当时他用的什么纸张，比如说土皮占一定的成分，然后那个稻草占比多少，他能够很精准地观察到，利用这些参数再加上一些经验的来判断，来寻找或者来制作加工更匹配这一件文物的一些修补材料。
1: 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也最考验功底。
0: 我们大工序几十道，小工序几百道，其中有很多道工序是经过1000多年的这种严选、这种总结经验等等流传下来的。我们做的最大的意义就是传承，守住历史，传承文脉。
1: 有了科技的加

0: 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惊艳重生。多年来，杜少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余幅，主持20余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育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少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也钻研新技术，让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
1: 把文物修复好，守护好它，把它传承下去，也是将我们的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去保护好、守护下去，还是挺幸福的，有种满足感。
2: 文脉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也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化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让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脉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的就直说。
8: 什么？
6: 你早就知道，
9: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0: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3: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5: 格力真好。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9: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朝进退，显处世的智慧。
1: 一朝进退，显处世的智慧。
0: 玉宇天工势比高啊。一锤不运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脉。
2: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乡村美如画，奋斗

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和盘玉壤，古意千年韵华章。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这里呢被誉为黄河明珠，自古便是山河形胜之地。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崤函称帝显，金带壮两京”，可见这里的雄关气象。三门峡伴黄河而生，因河而盛，引得八方游人如织。到2026年为止，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31届，成为黄河流域举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节庆活动。这里也是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发现地，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今天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一同触摸黄河文明的脉动，感受河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欢迎本期嘉宾单霁翔院长。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河南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这里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西周国国在此立国，留下了震惊世界的青铜玉器。天开函谷壮关中，万古精尘向此空。我们现在所在的函谷关，更是书写了紫气东来的千古传奇。
0: 所以站在这儿，你能够感受得到历史的浩荡之风啊！谢谢院长。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是真的很热爱传统文化，也频频带火了非遗出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迎蓝盈盈。
2: 嗨，大家好，我是演员蓝盈盈。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国家的非遗，我早就听说河南的非遗是个个种，技艺种、美食种、传承人真是个顶个的种。今天呢，其实我对来探访河南的非遗有一些自己小小的期许，比如说我知道河南的鼓啊、太极拳呐、舞狮啊，
0: 还有美食啊，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对，就希望今天的这个旅程呢可以非常非常的开心。
0: 种。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说到河南的非遗，确实是百花齐放啊！它一共拥有省级非遗项目1030项，国家级非遗项目83项，其中有5项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一趟的河南之行一定会满载而归，大喊一个种。那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今天的探索之旅吧，
3: 出发。

皇后孤月景倩香，玄牵锣鼓琴弦昂，东周打鼓声威壮，山周锣鼓声四韵难唱，可锣打。

0: 金老师，看刚才你们的表演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你们真忙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是不是？
1: 对，这个锣鼓书呀，咱们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人多角，一人多种乐器。嗯，按照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一人摇滚乐。

0: 这一共有多少乐器啊？老师，
1: 咱们锣鼓书这个主要演员操持的乐器应该有九种。今天这个段子需要的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2: 刚才我还试着数呢，想看自己能不能数清楚您这个鼓点儿，发现根本数不过来。您自己有没有算过？
1: 没有去精确的算过，大概就是一分钟就是三百下吧。
0: 一分钟三百下，
2: 一分钟六十秒，老师能来三百下？您能不能稍微再给我们示范一下？
1: 示范一下啊，
2: 我们感受一下这份
1: 好的
2: 非遗里的极致。
1: 好的，
2: 绑腿板，试下啊，来。
0: 节奏感真的听得太爽了，
2: 院长来体验一下
3: 吧。好，我来，
1: 一二三，走。
2: 老师，你也是练了一辈子哈，
4: 对，
2: 而且也不是靠自己，还得有边上的队友的帮衬。那他们都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功能呢？
1: 咱们这个项目啊，源于唐末宋初的时候，民间的戏曲说唱艺术，是豫秦晋黄河金三角地区古老的广为盛行的一种作唱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嘛，老艺人为了就是烘托演出气氛，就加入了这个民乐呀。
2: 历史悠久，但一直在不断的创新。
3: 所以您身边的一些表演人员，可以说是一个小型文武场啊。
1: 对，
3: 当地谚语说，锣鼓一响，万人空巷；丝弦一拉，不想爹妈。可见大家的喜爱程度了。
1: 对对。
2: 所以陕州锣鼓书最大的魅力，是因为它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带着浓浓的人间烟火气。我们也相信这样一份扎根大地的声音，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久久的回响，也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创新的队伍当中来。耿老师 好，咱们玄天锣鼓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5: 我们这个阵型比较宏大，难度比较高，我把武术、舞蹈、戏曲、杂剧、吼腔都运用到中，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它阵型变幻多端，鼓中有舞，舞中有鼓，为的是把锣鼓最磅礴的气势展现出来。
3: 我看到的就是这翻江倒海、气吞山河的这种磅礴力量，我觉得这正是我们黄河儿女千百年来直面自然挑战、顽强拼搏的精神的写照。
0: 我看到这儿好多都是年轻人啊，
5: 他都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啊。我是当了四十多年的老师啊。
2: 您看上去才四十岁，您都当了四十多年老师了。
5: 我七十一岁了。哇，
2: 真看不出来。所以我想知道，您觉得最大的支撑来自哪里？
5: 我六岁的时候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教我学打鼓，我拿起鼓槌那个时候，父亲老在旁边叮嘱说，使点劲儿，再用点力，把浑身的劲儿都用上。我这一用力啊，一敲都六十多年啊。我们家五十多口人了，全部支持我，我和爱人省吃俭用，这些年我们购置了1000多套不同风格的鼓具，我的爱人一针一线缝制了1200多套演出服，这都是他做的啊。
0: 那老师，我想拜个师，不知道是否可以？
5: 行啊。
2: 哦，这是得挎着的是吧？哎，
5: 放在肩上。
6: 第一个叫刮骨钉，也是我们一个舞蹈动作，我给您做一遍。

0: 那学的挺快的啊。
1: 第二个呢是绕头生风，右左右啊，啊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
2: 我把刚才学到的我好好表演一下啊。果然是古中有舞，舞中有鼓，没有点武术和舞蹈的功底啊，还真跟不上这节奏。
3: 为什么有鼓励这个词，有鼓舞这个词儿？
0: 对，

0: 都从鼓这儿来，因为它有振奋人心的力量。老师好。
1: 好，你好。
2: 咱们这个中州大鼓，它是全国人背筋胯的鼓那种，是第一大。
0: 哦，第一大鼓。
3: 人背筋胯的鼓。
0: 这鼓多沉啊？
2: 这个鼓足足有50余斤。哇！
3: 背着这几十斤的这个巨型的这个鼓，还得辗转腾挪，绝非易事。
0: 我有一个提议，院长，要不您背鼓，我们敲鼓。
3: 好啊，我背，你们俩敲。来，好，
4: 给我也背一个
3: 啊！你能背啊？
4: 巾帼不让须眉。
3: 好，
0: 你小心啊。
4: 好。
0: 来吧。
2: 咱这中州大鼓它有一个对话的意境，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感觉啊？
4: 好。好，一起来。
2: 预备，走。

0: 别看我们老师这么威武雄壮啊，但我觉得通过刚才您的这短暂的教学，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实您还是有很细腻的情感的。
1: 对，
2: 因为我们新乡是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在山水之间，我们大古人对山它是有情怀的。我们大伙都是一行30多个人，背着鼓上山了，走了将近1个小时，登上了山顶。到了山顶以后，登高望远，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别离鼓劲儿，千钧之力瞬间爆发，
1: 打了一场。
2: 对，鼓界三世，三柱鼓威。然后这个震天的鼓声，在南太行的山谷间，久久回荡。啊，作为鼓的传人，太骄傲了。我们也觉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一定要把中州大鼓这个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0: 好有诗意啊，这是文化的底蕴，也是文化的力量。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鼓声最直观的感受是雷霆万钧之势，当大地能发出声响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棉布染成了黄河的颜色，背在身上，也时刻提醒着自己，我是黄河的孩子。我觉得咱们河洛大鼓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内涵很丰富，因为它得不停地说。
2: 对，
0: 而且我听说说的都是即兴的内容。
3: 对对对，
1: 我要是用河洛大鼓的即兴来说了，我现在就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来一段吧。
0: 说来就来，
1: 好啊，说来就来。要知道龙羊什么样，这长得好头发，黑又长，脸皮白，白又光。啊！
0: 今天如果用24节气来现场说唱，怎么样？
1: 用河洛大鼓的主旋，唱一段咱们的24节。
0: 好。
1: 春季里，
4: 春雨就穿秋谷天；
1: 夏季里，
4: 夏芒
1: 芒夏暑相连；秋季里，秋处露秋寒霜降；
4: 冬季里，
1: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雪雪冬小
4: 大寒。啊！
5: 饥者歌其食，老者歌其事。您这随口一唱，既有洛阳方言的古韵韵味儿，又有寻常生活的烟火气儿。哎呀，这才是非遗最动人的温度啊！
0: 谢谢老师。我今天全程感受下来，就是一种又是手艺传承，又是人心相聚的感受。
5: 鼓聚四方韵，心诚千年魂。这鼓敲的是中原儿女的家国情怀，但是我想传的是我们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0: 说得太好了，一锤古韵，藏古今春秋；一腔赤诚，守非遗，根

0: 太厉害了，两位老师，好棒呢，好棒！辛苦了，我头一回看狮子从高空滑梯下来，也是第一次看到狮子欲与天公试比高啊！这么高谈狮舞，这是何等的绝技，何等的了不起！但是他们是小象狮舞，在咱们这高谈狮舞当中，你们觉得除了胆量，除了本事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小象狮舞的难点呢，在于两人一狮呢，必须极致同频，需要在仅有的细单绳上呢完成倒立、摆荡，还有定点稳落。这个狮尾呢，全程是悬空的。 它紧靠这个腰腹部，核心来发力支撑。另外，还需要在高空风摆晃动中呢，完成左右摆荡，与金鸡独立，每一个动作呢都是毫米级的精准。这种高空极限控身与默契配合呢，是其他舞狮完全无法比拟也无法复刻的这么一个诀窍吧。
2: 我们有向学之心，但是这个却是高不可攀。有什么基本动作是我们可以在大地上就来学习的吗？那我们挑战一下八仙桌。可以，桌子我们还是不怕的。我们给你示范一下。哇，这狮尾也不容易啊！一、二、三。

0: 意了。
1: 咱们想象是五个最高的时候是多少米？
2: 在传承和改良的过程中呢，我们从最开始的九米发展到如今最高可达到21米，在极限高度下完成高空落凳啊、单绳等技巧。
1: 诗越凌云上，昂首越山河啊！想象狮舞从平地起势，向着极限高峰不断攀登，让我们看到了中原儿女勇攀高峰的铮铮铁骨。为你们加油！

0: 朵国色天香，着一身汉家衣裳。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到了牡丹园里，这里也是满城牡丹竞放。牡丹花卉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遗。
1: 我们现在参加洛阳牡丹花卉，其实这花卉呢，始于谁？胜于唐，甲天下，始于宋，至今应该说已经有1600多年历史了。
2: 我感觉现在我们身临其境，不仅是满园的牡丹，而且还看到很多来游园的女子们穿着汉服来打卡。
3: 诸位贵客，请留步。
0: 此间牡丹诗会，花香佐酒，诗韵带君。你我轮番联队，各吟牡丹佳篇。吟诵最多者，当以牡丹为礼，更有泸州老窖，美酒相伴，共赴风雅。
1: 好啊，
0: 那我对一句刘禹锡的赏牡丹。唯有牡丹争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4: 好，
5: 好，
0: 我来接一个。游此倾城好颜色，天骄晚发赛珠花。
1: 国色朝寒酒，天香夜染衣。这首呢就是李正峰的牡丹诗，以酒喻花，牡丹国色天香的美誉其实就源于此。但是这酒和这天香两个字，也正好是我们牡丹和美酒的千年的情缘。
0: 还有呢，
2: 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
0: 常记洛阳日暮，万人空巷争看花。
3: 好，那就是吟诗最多者，牡丹赠佳人。
0: 谢谢。那今天我们穿越千年啊，赴此诗意雅集，诗写牡丹，酒品泸州老窖啊，花是国色，酒是浓香，也算是一杯泸州老窖最美牡丹诗会了。举杯共饮。这边的牡丹花多漂亮。
2: 对啊，好漂亮啊，
0: 颜色缤纷。
2: 那是花匠吗？老师们好。
0: 两位老师好。
6: 你好。
0: 咱们家是和牡丹花有很深的渊源吗？
6: 是的，我们一家子五代人整整照顾牡丹68年。
7: 主要是养活我们家一个花王。
0: 为什么他是花中之王啊？
7: 因为他开花量比较大，单株开花可以达到数百朵。
6: 他可是我们洛阳的花王，至今保持着单株开花最高的记录。
1: 但这株花开得如此之繁茂，背后一定是付出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心血吧。
7: 在60-70年代，种植牡丹的人很少，养着牡丹只能靠自己摸索。27年才第一次开花。
6: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养护，它的根系和营养

0: 我知道就是很多在栽花的时候他们可能养料也有不一样，你们有没有什么养料上的秘方？
1: 秘方呢就在诸位老师的眼前，你们可以猜猜是哪一个。

0: 它。
1: 那我猜香蕉皮。
0: 香蕉皮可以啊。
1: 就比较的冷门，估计会培养出花王。我猜有机肥吧。
2: 单院长猜的是对的
0: 啊，真的吗？
2: 对的，牛肉汤呢，是因为我们家的牡丹花呢，成花量比较大，它需要很多的营养去供输牡丹花的开花，它可以均匀的去给土壤里面补充微量元素。
1: 我注意看到桌上有一把修枝剪，
2: 它是我们家世代传承的一个见证。我姥爷呢说牡丹金贵，照顾要方方面面俱到。有一次洛阳遭逢了这个特大的冰雹，他就担心这个牡丹被砸伤了，因为我们家的牡丹枝条都是五六十年以上的，所以说呢他不顾危险，当时就披了一床被子出去去看这个牡丹，找了这些木材，然后呢临时的给牡丹搭棚子，他是只有头是蒙着的，手臂呢是要去给那个木棍扎进去，然后呢这个冰雹是会砸在他的胳膊上以及腿上，所以说在那一刻我读懂了什么叫爱花护花。
1: 一把老剪刀剪出了百年佳风，洛阳牡丹之所以能够惊艳天下，从来都不只是因为花朵本身，而是因为在花的背后有无数敬畏时间、珍重生命的人，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去做好这一件事情。我们也会继续前行，用心用情去祝福和陪护这绝色风华继续盛放。没想到牡丹园里牡丹盛放，也盛放在了咱们的瓷器之上。
3: 我们就是陶瓷做牡丹，金玉铜题像的一张，留住牡丹最好的姿态，千年不败，富贵永恒。哎
1: 呀，太好了，今天我们也想学习一下。
3: 可以啊，这是瓷泥，这些是我们做好的牡丹花。
0: 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薄如蝉翼，钉如纱。细看下来，每朵花瓣都非常薄，最薄能做多少呢？
3: 一般情况下能达到0.1毫米。
1: 那老师，我们也可以试一下这0.1毫米吗？
3: 可以啊，咱们就开始先搓成圆了，然后捏一下，上面可以厚一点，下面薄一点，然后用竹刀这样扣住，先轻后重往下拉。拉了以后再拉这边，
1: 哇，你这形状好特别哦，我这像仙人掌。
3: 牡丹花中间能开出仙人掌也是个创新，看看我捏出来的，哇，差不多吧，
1: 太厉害了。这花开只是一瞬呢，但是我们要做这花可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功夫。
4: 各位老师，这边牡丹宴好了，大家可以入席了。
5: 来啦，
1: 太幸福了，赏了花，做了花，还能尝花。每一道菜里面都绽放了牡丹。
4: 今天我们是在传统洛阳水席的基础上创新出牡丹宴。洛阳水席始于唐代，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洛阳三绝。
0: 因为中国古代的宴席本来是一人一鸡分食制，到了唐代呢，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合食制就逐渐兴起了，也就是今天这种多人围坐共享的佳肴的形式。
4: 洛阳水席共分24道菜，它是以前八品冷盘开场，四阵桌大菜压阵，八中剑推向高潮，最后以四扫尾圆满收官。中间这个牡丹宴菜最具代表性，洛阳水席的一大精髓就是素菜荤做，以假代真。中间这个牡丹宴菜就是用普通的白萝卜做成燕窝的清鲜滋味。
1: 这沙子也是吃的吗？
4: 你尝一下，这个是用桃酥做成的。
1: 给我来一勺，来尝一尝我们丝绸之路上的黄沙，历史的味道甜不甜？
6: 太好吃了。今天的游园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喜，就发现原来牡丹它不仅仅是开于我们的花田当中，它也可以绽放于牡丹瓷啊、牡丹宴啊、宴席当中，真的是国色天香，散落四方。
0: 各行各业的匠人也恪守初心，各尽匠心，把这一抹国色深深地镌刻进中原大地的风骨与气韵中。
1: 花卉言千年风雅，耕植手半生匠心， 摇火凝不朽国色，珍馐藏人间烟火。洛阳牡丹芳华未尽，意韵正浓。我们尝过了牡丹宴之后，继续去打卡非遗吧。

0: 2500多年前，老子呢就在这个地方写下了《道德经》5000言，骑着青牛西出，留下了千古的传奇。而太极拳的本源，恰恰就和《道德经》那个阴阳辩证、道法自然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
1: 陈氏太极拳最讲究的是刚柔并济、快慢相间，它既有这种行云流水的柔和，也有这种快速的这种爆发力的刚猛动作。那么下面请大家来看我们的太极之气。
2: 好。

0: 太极拳的松活弹抖是怎么运用来的啊？哦，我们要通过丹田的催引，然后直接到达手上去，然后这个小臂跟大臂它是不发力的。哦，当我们把力量直接瞬间从丹田转移到手腕上去的时候，它力度很大。
1: 哇，我来试一试，开始
0: 试一下。
1: 再来，
0: 哎呦，成功，成功，成功了，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今天我们两位女生也很希望能学一点以柔克刚的招式。
3: 下面我给各位老师带来一个特别的运动，一个互动啊，那是柔力球。柔力球呢，它既包含了太极以柔克刚的精髓，又有太极的核心圆融顺遂的部分，
2: 化理柔弱胜刚强。
3: 下面想邀请各位嘉宾老师一起来试一下。
4: 好呀好呀好呀，
1: 带我玩啊。
2: 我扔给您。
5: 哎，接住了接住了，太棒了太棒了，
6: 走你。
2: 成功了。
1: 哎呀，我体会这柔力球啊，看似是一个现代运动，但它的内核完全脱胎于我们太极拳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的哲学。
7: 太极拳已经走出了国门，它以包容和谐共生共荣的理念向人们传递着健康快乐和幸福，所以我的第一代弟子呢已经扎根于世界各地，在传播太极，在弘扬太极文化。
1: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一拳开合，一招进退，显处世的智慧。那么它早已超越了我们拳术的本身，成为流淌在我们中国人血脉里面的文化基因。
2: 这地方好适合打卡呀。天鹅是生态晴雨表嘛，它对环境非常的敏感，能在三门峡驻足停留，也是用自己的翅膀为这片水域投下了宝贵的一票。那我们继续乘船出发。
1: 好，
6: 好期待呀。
2: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咱们现在这个地方啊，被誉为地下四合院，还打造了黄河非遗大集，真正做到了院院有戏，户户非遗，全院落都是热闹的景象。

0: 大家好，
1: 您这真快乐，还唱的歌。
0: 对呀、啊，这是唱的民间小调、就是为我们的春草印花烫的歌。这是传承咱们的古老的用草木来染布做画布的一项技艺。
2: 是这个植物吗？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野草，叫千棒棒草。垂草印花这项技艺呢，是我奶奶小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做过一件这样的花衣服。后来呢，她就凭着自己儿时的记忆，潜心的钻研，不停的实验，就复原了这项技艺。现在呢，我们三代人都在传承这项技艺。
3: 我们今天稍微体验一下，好不好？
0: 你要拿上这个，

0: 您的歌谣。
1: 对，
2: 月儿弯弯，我照在树梢上，小农家小弟我采草忙，你摆花来我摆草，吹出的花不时时漂亮。
3: 展示下我们刚才的体验。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一个是我们在三门峡天鹅之城，
4: 对，
3: 再一个呢又是奶奶花了那么多青春时光，
4: 是
3: 淬炼出来的千棒棒草带我们打出来的这样一个花，关键是他把剪纸的艺术也融入进去了，所以是非遗中的非遗，很难忘的一次体验。谢谢您。
0: 谢谢
4: 谢谢。
5: 胡辣汤烧好了，大家来喝胡辣汤啦。
3: 哇，好香好香。
4: 你好，
5: 脚要体验一下。
4: 哦，脚啊。
5: 啊，
4: 这怎么脚叫
5: 啊？不要叫那么快，慢一点，
4: 慢一点，慢点。
5: 这个火候必须得掌握好，火大了它容易糊，
4: 糊
5: 下边糊。哎，必须得温火慢慢的熬制四个小时左右，一直到熬制成
0: 稠稠的胡辣汤。
4: 稠稠的胡辣汤
3: 来了，河南没喝胡辣汤等于没有来过。
4: 胡辣汤可不是简单的辣汤啊，它是从宋代流传至今，是药食同源，一养同理的养生智慧。
0: 我说呢，我怎么好像喝到了一种那个药香味儿？
6: 这是冬天呢放了凉姜
7: 肉蔻，
6: 这一款就是春夏的，
0: 这份好像就稍微酸一点点。
6: 对对，因为夏天放的有这种栀子和青柑片啊，
0: 非常好喝。
3: 所以中国人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随着季节去调配方，也是体现出我们顺天时而生活的这样一种哲学智慧。这个好可爱啊，叫侯家官。这个小毛猴怎么还在戴面具呢？
8: 这个侯家官他是会动的活泥猴，也就是过年过节送给小孩的吉祥物玩具，给孩子们祝福，让他们茁壮成长，聪明伶俐。他的玄机就是利用杠杆的原理巧妙实现，完成小玩偶的变脸。
4: 这好多种类呢，
8: 这是今年马年，一马当先，十二生肖。这是哪吒，这是丑爵。
0: 老师，我们能试一下这个马的吗？
8: 可以。
4: 欧家官带马具，
0: 他这个是，
4: 哇，就是一转，瞧，
0: 一转，
9: 马上封侯。
3: 谢谢老师，谢谢
4: 谢谢
8: 谢谢你们。
3: 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0: 我们这个非遗是麦秆花，但是我加了一个精微，因为你可以来看它的细节。我们是把这个麦秆把它剪成这种，就像修头发似的，剪成细丝，然后我们拿镊子一根一根来摘。这头牛我们做了有三个月，有一个那个小鸟的话啊，每平方厘米有800根。那个小鸟呢，其实它你看它有多大？
3: 我很好奇的是前面还有看到的手表。
10: 我觉得我们的麦秆花不能光停在墙面上做一种装饰，要叫它走入生活。现在不等于是跨界融合吗？
4: 河南呢是咱们中原粮仓，自古便是中原熟天下足。那么世代生长在这片沃土中的我们中华儿女，不仅用双手守护着万顷的良田，更就地取材，巧思匠心，将田间最普通的麦秆儿变成这般精巧雅致、贴近生活的非遗珍品。
3: 谢谢您。
4: 谢谢。
3: 我们接着再去前面看看。
11: 您把绿豆凉粉也叫一升凉粉。

0: 害，他纯女子做的。
1: 这是咱灵宝的烧饼夹肉，它的特点就是饼黄酥脆。
2: 嗯，好脆。

0: 死了。他说俺这点山啊，它不只是三种颜色，它是多彩的意思，以黄绿白的三种为主，其他还有黑色、蓝色。经过70多道工序，包括雕塑造型、成型制作，再入窑烧制2次。
1: 老师，我真的对您这个唐三彩的这个新式的文创很感兴趣。
0: 这种吉祥物，
2: 这是我们总台文创，我有一个，这是您做的呀？
0: 我做的。哇！
2: 三彩映万色，千年色不衰，这么穿越了千年的盛唐霞光，既守得住窑火深处的72道古法，也接得住时代浪潮里的万千新意，真的是很喜欢老师您的作品。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戏曲传承从来不是守着老本的一成不变。但是您为什么会想到用摇滚的方式来做豫剧的创新呢？
1: 豫剧它本身就是代表中原大地的那种豪爽和生命力，唱腔非常的高亢。 然后摇滚呢，核心呢就是真实与热血，加上强劲的节奏啊，用直接的情绪啊传递态度。我一直认为啊，戏曲就是最古老的中国摇滚，啊，所以我们在改编的时候呢，就是把豫剧里边最经典的唱腔，还有选段，然后完整的。

0: 保留下来。就像李老师他传承的特别有独特性代表性的版式和韵味，然后再用摇滚的电声乐器和强烈的节奏呢去包装。所以我觉得李老师他是豫剧的传承人，我们是豫剧的传播者。谢谢。哎
1: 呀，讲得好。
2: 李老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师，鼎鼎大名的，两度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项梅花奖。这次我看到的一个是传统，一个是摇滚，契合的那么那么的好，真的很振奋，一下子整个人都被燃起来了。
1: 就刚才我们在上面看就觉得热血沸腾，
2: 真的真的是。
1: 这样我们请上几个小擂主上来好不好？
3: 好好
1: 啊，来欢迎你们。
2: 刚刚我还在下面说像一个个小手办一样，
1: 这几个小身段多可爱，
4: 都是6岁多、7岁多、8岁。
1: 今天这样，你们请小穆桂英老师们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4: 叫这个小穆桂英教教你的大姐姐，给她唱个穆桂英挂帅。
2: 师傅，请受徒弟一拜。
5: 好。哇，
1: 好可爱啊！
5: 远门外那三声炮，
2: 远门外那三声炮，
5: 后面那个炮不要拖枪。
2: 好的，老师。
1: 好可爱。
5: 远门外那三声炮，
6: 远门外那三声炮，
5: 如同雷震，
6: 如同雷震，
5: 天婆府里走出来我，
6: 天婆府里走出来我，
5: 报国臣，
6: 报国臣。
4: 好了，
2: 好棒。
1: 师傅你真是太可爱了，来握个手。哇，你真是太棒了，宣父犹能为后生啊。
4: 对对对对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后生可畏，也真是可爱啊。看到他们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这个豫剧在河南大地上是广泛的传播。
4: 对对。
2: 李老师有个不情之请，
4: 好，
2: 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唱一个？刚刚在下面听得太不过瘾了。
4: 我唱的基本上都是悲剧，所以网上呢这个封我叫李大哭。哟，
2: 李大哭。
4: 我给你先唱一个成龙救古了。
2: 好好好。
4: 哭一声我儿惊，哥我再叫叫了

0: 哇！哎呀，我都快哭了。
1: 谢谢谢谢。
2: 我觉得不仅是想哭，有一种肝肠寸断的感觉。
3: 对，
1: 就是肠梁悲壮。
2: 而且您在哭的时候，手也一直在抖，哎，就是能感到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了。
1: 单老师啊，我戴上人工，我比一下，你也比一下吧，学一下吧。
0: 好好好。
1: 公孙兄，我的儿啦！疼，疼！公孙兄，我的儿啊！
3: 啊，一下就把大家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了。
1: 单院长，您试一下。
2: 哎，别说院长，您好适合扮这个像。
0: 啊，大儿啊！
2: 我知道您好像快嘴的功夫也是被年轻人特别关注的。
1: 这个呢，我就说强快字不乱。你看我刚才唱的大灯点是吧，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一
0: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哎，对对对，
0: 我还得说河南话叫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我只得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0: 撩炮短带短带撩炮，
1: 一步一足下金，
0: 一步一足下金，
1: 下金乱
0: 下金乱呐啊！
2: 李老师，我特想知道啊，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在您几十年的坚守、几十年的努力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1: 特别让我印象

0: 深刻的就是我58岁那一年我开始演关公。
1: 啊、
0: 哦，一大半生中间主要是演的老生，帅派老生，穷老生。我为了演好这个关公啊，我整整练了一年功，天天每天坚持在舞台上。我穿靴子是3寸半，戴这个染扣是3尺3，
2: 哦，
0: 戴那个头盔7-8斤，拿了大刀10来斤，包括这个蟒铐穿上32斤裹在身上，
2: 嗯，
0: 天天在练功，这个腿啊就肿啊，它不是骨折，那个筋骨呀扭住了。确实我才知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是这个白天是汗水，晚上是泪水啊，汗水比泪水更有价值，行动比语言更有力量。苦熬没有头，只有苦练有奔头。
1: 哎呀，
3: 正所谓梆子集结，唱尽中原风骨，玉韵流芳，道尽人世悲欢。那么作为活泰传承的非遗瑰宝，豫剧在坚守中迭代，在创新中绽放，弦歌不错，韵满山河。
1: 豫剧一唱，中原混响。其实不管是老生苍凉沉郁的唱腔，还是旦角儿花脸华美大气的演绎，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些戏曲背后那最动人心弦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每一位戏曲的传承人，像李老师这样绝经把一生都奉献给舞台的传承人老师们致敬，谢谢您，愿您艺术之树常青。
3: 哎呦，泸州老将，
1: 你看咱们老朋友了。
3: 哎，这个也是三门峡的非遗卢氏梨树。
1: 看他这样应该已经喝了好几瓶泸州老窖了、啊、酒逢知己千杯少 啊，
3: 少啊
1: 走、哎、我们继续往前走。哇，那边有人在跳舞。

0: 带点茶嘛，
1: 那种重回汴京的感觉。
2: 您说的没错，这就是宋代的点茶技艺。早在十二世纪，古人便已经能在茶汤之上挥毫作画了。这个雅致的技艺呢，已经比西方的咖啡拉花文化早了800多年。
3: 800年！哇！
0: 我想起陆游的诗，就是“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啊，就宋代文人雅士的这个生活必备就是点茶。哇，真不错！哇，好漂亮！两位老师好，
3: 老师好。
0: 这汝瓷，这可是大名鼎鼎啊！历史上曾经一度失传过，但是后来呢，凭借我们中国人这些匠人们不懈的努力和他们非凡的智慧，终于实现了这个汝窑汝瓷的复现。
3: 汝瓷的天青釉呢，千古秘密，就是会在釉料里面掺入天然的玛瑙，那么再搭配十几种原料高温烧制，就使呢釉面肥厚莹润。触之像灵芝，观看呢又是柔玉，经历了千年而光泽不减。就是这个瓶子和这件器物，它是暖青釉的瓶子。
4: 对的，
3: 据我说这釉色也是很难烧的呀。
5: 它非常难。这个釉子呢，当时2003年，我在这个考古专家那个窑口啊，我发现那个釉子和胎子非常细腻。釉筛呢，它非常精美。2004年呢，我就自己建窑，它开片是冰片，非常美。胎子是白胎，稍微泛着灰，直钉是更小了，清凉寺是芝麻直钉，这个钉呢，它是米钉。
3: 米钉，那就是几乎看不见了，
5: 颗粒非常小，是圆钉嘛，米钉。

0: 我说这么美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复制成功。结果呢，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三年时间，失败了两年。哦，投房投了2000多个，最后呢都失败了。在这2000多个，最后锁定出来一个标准，也和张公相的骨瓷片去对比，基本上是相同。
1: 啊，这边还有一些好可爱的小文创，是吗？
2: 对，
1: 你看这小梅瓶多可爱，冰箱贴。啊，
2: 对。李老师呢，他经常告诉我们，汝瓷没有创新，它就没有将来。嗯，所以我们呢也做了大量的年轻化的产品，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一些喜欢。
1: 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千锤百炼方成器，百转千回始到青，值得我们点赞。也祝福我们的汝瓷能够在老师们的守正创新之下，能够发扬得更加光大。
2: 谢谢。
1: 这边好美呀，
3: 我远远看上去像花海，然后走近一看，没想到是针织的。
1: 老师好。
4: 我们这个鱼式钩编呢，始于祖辈的钩织渔网开始，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技艺呢，不管能够编织这个衣服呀、玩偶，还有这个家居装饰，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一花每一草全部都是咱们钩编出来的吗？
4: 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
5: 眼前这么多的作品都是您自己制作的吗？
4: 不是的，其实我是始于一个人的爱好和热爱，到我带动我身边的姐妹们一起用这个爱好来创业。我们其实团队已经有1000多人。
5: 1000多人啊！
3: 1000多人，
4: 因为他们中间呢不光有残疾人，还有一些留守妈妈。然后我们从2014年开始呢，就持续的给大家进行编织这个技能的培训，嗯，让他们能够掌握这个技术的同时呢，能够用自己的技术在家赚钱。
1: 所以这发展成了一个有些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了。嗯，
4: 对对对，
5: 了不起。
2: 老师们好。
1: 两位老师好。
6: 喝茶。
3: 好香好纯啊，真的。我之前就听人家说那个信阳的毛尖是色绿香醇，味道浓，今天一品真的名不虚传。
5: 我觉得这个茶呀，就是汤色碧绿清亮，入口先是清鲜，回甘是来得又快又持久，满口都是春天的味道。
6: 信阳毛尖，陆羽在茶经里面就说了，淮南以光州上，宋代的时候苏轼说淮南茶信阳第一，它不仅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名优绿茶，而且还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呢。
3: 那如果作为消费者，我们想要去选一个非常好的信阳毛尖，应该怎么选呢？
6: 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准备了有不同的等级，在我们的这个国标当中分了珍品、特级、一级、二级、三级，是根据它的采摘等级来划分的。我们在看到这个干茶的时候，它是细、圆、紧、直、多白毫。我们迎着光看的时候，能看到茶汤当中有茶毫，但是它的茶汤又很通透。
3: 是的，
1: 一盏信阳毛尖，半生福名皆望，
3: 非常香。
1: 哇，好香。

0: 还在大宋风华里，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仰韶文化。
1: 仰韶文化是因依托黄河而生的，它最早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
2: 这个三门峡应该说底蕴非常深厚的一片土地，咱们说百年百大考古新发现，三门峡占着三峡。哇，
0: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也是我们仰韶陶器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件。
1: 对，这个花瓣纹啊，是咱们庙底沟发现的仰韶文化里最具标志性的纹饰。嗯，你看它这个花瓣纹是五瓣的啊，花花相连，花花相扣，代表团结。
3: 老师，我还注意到这边有一个尖口的瓶儿。
1: 对，
3: 这个是拿来干什么的？
1: 这个呀，大家普遍认为它是积水器，它一进水它就清了，
2: 然后搁里头水能进去。哦，
0: 当到这个状态的时候，说明水过半了。
3: 好神奇，
1: 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三位老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依托庙底沟花瓣纹设计的纹创，
3: 非常漂亮。
1: 咱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仰韶文化是咱们文化的根。嗯，
0: 说得好，谢谢老师。
4: 老师们，十碗稀的菜已经做好。
0: 好。丰盛啊。哇，老师好。
5: 您好。
0: 咱们这是哪项非遗啊？
4: 这是咱们河南省省级的非遗项目，叫石碗席。它这个上菜它有一定的讲究，比方说是上蒸下蛋，左红右白，然后两边凉菜，就是因为这个季节的不同，它的菜品也不同。
0: 我刚才看到那灶台那气势太雄伟了，
3: 第一次见，
0: 像在山脊上一样的。
2: 这个灶叫穿山灶，这是三门峡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你瞧，斜坡状的依次向上，灶芯是向东的，一锅烧火，九锅同熟，利用这热气上升的原理实现火力的递减，能够高效的烹饪呢石碗席，那就是中国古代物尽其用哲学的生动的体现。
4: 是的，
0: 太智慧了，来吧。好吃。
4: 咱们在这个地坑院里头也有其他的非遗项目，比方说咱们后面展现的这种剪纸作品。哦，
0: 还真是。今天我们吃到的不仅仅是陕州地道的家常滋味，其实也是刻在当地人骨子里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和待客之道。那吃饱喝足了，咱们是不是继续非遗之旅呢？
3: 好的。
0: 好，
3: 没问题，
0: 咱们出发。
2: 出发。

0: 您在吹画吗？
1: 对，大家看到的是温变鲜丝画，牡丹花是可以变成粉色，你可以看得到。
0: 哎，真的瞬间哎！
2: 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
1: 奥秘就藏在我们这一根小小的丝线里。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款温敏纱线，里面我们嵌入了一种特殊的温敏材料，当它遇到温度变化时，它的颜色就会随之改变。纱线的精度可以控制在正负-0.5摄氏度的区间，可以实现精准的颜色的切换。
0: 这样的线做成衣服，岂不是这衣服也能随时变色？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两个就是我们用丝纤维做成的。
0: 是不是手上只要有温度，它就会变色？
1: 对的。哎，可以看得到，慢慢会变化。蓝姑娘这个变得非常非常的明显，从紫色变成了蓝色。
3: 我手比较热，
1: 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的话，不仅可以做成时尚的产品，还可以把它做成一些感知温湿度变化的婴儿服。哦，
0: 这个好。
4: 这个对于不会表达的婴儿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就把冰冷的科技能够变成有温度的关怀了，这才是咱们非遗创新的最有温度的一种发展。
0: 那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个铜板，这是要做什么展示？
1: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接触到了热质变色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当时就发现钧瓷的窑变实际上也是热质变色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的奥秘就藏在铜元素的结构温变之中。
4: 钧瓷是含铜的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大家来动手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在高温的情况下这个铜板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颜色的变化。
2: 哇，它是五彩斑斓，
0: 颜色很好看，有一种彩虹的光晕。
1: 铜的高温的变色跟我们钧瓷的窑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温度和材料共同成就的色彩艺术。但是实际上钧瓷的色变不简简单单是由铜元素来决定，它还与材料的

0: 无机物和金属的配比以及窑变的过程等，这些共同的因素成就了丰富多彩的窑变效果，这也给我们材料的设计带来了启发。
1: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呢，也是大家对于瓷器的一个印象。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前行的探索，一定是可以看到钧瓷带给我们的非凡魅力。让我们去解锁一下钧瓷的非遗技艺。老师好，进来眼睛都看直了，怎么会有这么美的钧瓷？它是怎么形成的呢？
2: 这上边的滑面完全靠釉种自然流动互相叠压交融，形成了一个自然滑面。
3: 今天很高兴跟孔老师一起用技艺科学的双重角度带大家探索钧瓷的奥秘。嗯，
4: 钧瓷呢是始于唐代，盛于宋代，那么名列宋代五大名瓷之一。出窑一幅猿人画，落叶寒林反木鸦，就道尽了钧瓷窑变的天成之美。钧瓷呢自古以来就黄金有价，钧无价，家有万贯不如钧瓷一件，核心的秘密就在于绝对的不可复制性，世界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
3: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12件小钧瓷，这里面是同一窑出来的，你们猜一下我们用了几种釉能出来这么丰富的色彩？
5: 我猜五种吧。
1: 我猜一种吧。
4: 我折中两种。
3: 张院长猜对了。
1: 两种啊。
3: 其实这里面一种是铁釉，铁釉烧出的是蓝色，你看就像这个
1: 铁釉出来是蓝色啊，
3: 铁釉出来是蓝色。这个是铜和铁都有的混合的，你们看这个，我们其实是纯铁的，它是不应该出这种颜色的，但是上面有油，你们觉得它为什么会有呢？
5: 是不是跟温度有关还是什么？
3: 是这样，其实铜金属在高温下1200度到1300度，它是可以挥发出来的，铁挥发的温度高，它一般不会飘。
1: 听上去还是很浪漫的哈。
3: 对，
1: 像是这个铜元素和铁元素之间的相拥与亲吻。
3: 对，
1: 未见的这窑色当中真的是藏着大千世界，我们也不妨通过一个技艺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份窑火匠心。

0: 刚我听到老师们说窑变真的非常非常神奇，没想到现在可以在钧瓷这儿开到盲盒。
1: 这是杨甜甜烧制的一批作品，每件产品每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看看能不能出现精品。
2: 我就这件。
0: 那我就这件，
3: 我选这件。
4: 那我选这件。
1: 好，我们开第一盒啊。
3: 哦，就这么敲几下就开开了。嗯。
2: 哎，应该很完整。
1: 这个目前是看是非常完美，
2: 完美的，
1: 运气非常好。哇！就搁到这边吧，这是我们龙老师的，
3: 郑老师的，
4: 我看一下。
3: 哇，这个也好漂亮，
0: 太好看了，
1: 很完整，
4: 很完整。哇！
1: 单老师的啊，看你的运气了啊！哇，
0: 这个颜色太好看了，
1: 非常古朴啊，
0: 而且有银色，
2: 绿色，
1: 有红有金斑带红彩，这个这非常适合你啊，
2: 非常哎呦，
1: 非常端庄古朴，
2: 嗯，谢谢，
0: 好看，这是我的，
1: 这是你的，好，
0: 到我的了，
3: 见证一下。
0: 非常好看，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不行了。
3: 啊？怎么了？
1: 这是柚子在高温下掉下来了，这个就不行了，达不到标准。
0: 它多好看，它就像是就是脸上的一颗痣。
2: 一个酒窝。
3: 酒窝，你像小胎记。
1: 你可以这样解释，咱们我们不允许出场。哦。咱是先搁到这儿。
2: 这不一样，
0: 这个不一样。
1: 这件作品叫冠耳瓶，
3: 这个完美吗？
0: 这肯定完美。
1: 嗯，不行。啊，
2: 也不行。
3: 哪儿？
1: 这是一个开口的，这个也不允许。
2: 美人痣，
1: 美人痣，确实是美人痣，但是它的缺陷，也是不能出场的。
3: 那老师，这两件会遭到什么样的处理、
1: 这两个一定把它打碎，不能出场。非常遗憾，
0: 我可以抱着我的瓶儿吗？
1: 抱着看看可以。嗯，我现在就按我们的规矩要砸碎。
0: 好可惜呀、啊，我不想面对。
3: 我也不想面对。
1: 宁砸残瓶，不留遗憾。
3: 其实我刚刚在想，我们都在觉得很可惜，但其实最心疼他们的是谁？其实还是孔老师自己，因为每个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的孩子。
1: 对。
3: 但可是我们非遗的标准在这摆着，就是要至真完美才可以。意料之外的惊喜，意料之内的记忆。
2: 以科技解码匠心，以创新焕活非遗。同花万里丹山路，初逢青鱼老凤生。一炉窑火就造就了千年的文脉，一抹釉色承载着中华审美，使古老的钧瓷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世界领略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走向世界。

0: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以传承续

0: 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我们这一期非遗里的中国节目尾声啦。但是呢，要留下一些更加美好的回忆，所以请我们的嘉宾们在身后挑选一个城市礼物。
1: 哇，这好难挑啊！
2: 我看好了，我喜欢这个的仰韶彩陶的冰箱贴，把7000年前的彩陶经典纹样浓缩于方寸之间，以文创的形式让中华之花开遍全国。
0: 真好，真好！莹莹，你选哪个？
1: 我就挑这个好了。哦，垂草映花。因为呢，我觉得垂草映花把春天印到了这个抱枕里面，然后在路途中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想起我们这次美好的回忆的旅程。
0: 真好，那我就选这一把钧瓷了啊，九华金在一壶中，就是你看这小小的一把壶里啊，但是容纳进来的是我们悠久的中华文化。钧瓷技艺千年流传，我们总台文创也携手河南博物院，将这一非遗瑰宝融入现代设计，推出了系列联名文创。
1: 我今天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我真的觉得咱们河南的非遗既守得了根脉，又玩得转创新。传统的非遗在新时代里不断的破圈，不断的生长，我真的是收获非常多。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去当好非遗的传播者、分享者，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非遗的经验还有鲜活的一面。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河南省的非遗就是沿着大河的脉络生根发芽，随朝代的更迭沉淀淬炼，每一项非遗共同构成了河南完美的非遗的谱系。我想，这既是非遗里的河南，也是河南里的中国。
3: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黄河九曲润中原，一脉文光耀古今。它是雄关古道的岁月长歌，是中原大地的生活诗意，是文明星火绵延不绝的文化气象。欢迎大家来到河南，来到三门峡。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2: 拜拜。
1: 青山。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 啊，要吃点药？
5: 不急不急，没事。

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4: 点火，起飞。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9: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8: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0: 休想干了就直说。
11: 行了。
12: 你早就知道，
13: 你全都知道。
5: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5: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6: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

翔数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卡住！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
1: 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

0: 前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看科技如何让文物可看可感。南方多地今起进入降雨集中期，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今天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0: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2: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0: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4: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府邸蒙古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呼日勒苏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呼日勒苏赫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友好基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1930

0: 194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2: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3: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的一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
2: 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

0: 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1: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依托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最近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展览集结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的秦文化考古成果，汇聚320多件套秦文化遗存，囊括了秦兵马俑、青铜鸿雁等重磅馆藏。来自甘肃省礼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龙纹铜车形器极具看点，器物顶部的小鸟可灵活转动，旋转至特定角度即可开启两扇对开盖门，精巧的工艺细节尽显先秦手工业的高超水准。
2: 春秋时中期的秦贵族墓里面出土的，它的盖子是可以打开，打开以后呢，其实是可以装一些小的饰品、化妆品之类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呢，当时应该是一些女性用的生活用品。
0: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打破时空和场景的限制，唤醒一件件沉睡的文物。前沿科技不仅让深藏千年的文化瑰宝可感、可视、可触，更让古老文脉焕发新活力。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顶部的莲花藻井与八身霁月飞天雕刻精巧，仪态灵动，是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然而受9米有余的高度限制，加之长期风化侵蚀，游客仅凭肉眼难以看清纹饰的精妙细节与精湛的雕刻技艺。为破解这一难题，龙门石窟研究院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对文物进行精准复原，打造云上龙门数字化展示平台，让千年前的天宫乐舞盛况得以重现。
3: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十几种的矿物颜料，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
4: 看上面的话就有点模糊，通过这个视频就很明确的知道了这个上面这个画是什么东西了。
0: 数字技术不仅让石窟艺术活起来，也为古建筑保护留存筑牢了数字屏障。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山西太原晋祠承载着厚重的古建筑文化价值。为精准留存古建原貌，传承传统营造技艺，目前晋祠已完成奉圣寺的初步数字化测绘工作。测绘团队融合无人机航拍、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前沿技术，对奉圣寺整体建筑结构及细节构件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最大程度地还原古建原貌。科技赋能不仅重在文物活化展示，更在于文物保护。眼下甘肃简牍博物馆初步建成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依托先进的多光谱成像技术，实现对馆藏简牍的毫米级病害动态监测，用精准数据支撑文物修复。目前已完成首批500余件文物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5: 它能捕捉到一些这个人眼难以捕捉到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墨色的这个褪色，潜在的霉变，以及这个材质老化的一些信息。
0: 此外，数字科技也在为传统文化赋能。在江苏苏州，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式建成投用。传统丝绸服饰工艺精美，单件服饰上的纹样就可能有上百种。苏州丝绸博物馆通过丝绸纹样采集数字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算法，对13万件套文物、100000级的纹样精准还原，让千年织锦技艺焕发新生。 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是。

0: 目前全国野化程度最高的麋鹿种群。3至6月是麋鹿产崽的季节，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鹿群里的小鹿目前情况如何？现场还有哪些新发现？我们一起来看。
1: 我们现在是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县鹿角码头。其实我的附近呢，大概有5个麋鹿种群，大概有110多头。此时此刻啊，在画面当中就有一群麋鹿。画面当中呢，这个比较高大，头上呢有长长的角，脚上呢缠满了水草的，这个就是鹿王。今年我们拍麋鹿啊，这个重点主要是在小鹿这个群体。我们蹲点多日，也基本摸清了它们的生活规律。早晨起床后，鹿宝宝站在鹿妈妈身下吮吸母乳，鹿妈妈有时候会躲开，小鹿呢会追着去要奶喝，显然是意犹未尽啊。午餐的时候呢，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吃着水面的浮萍。午后的洞庭湖经常是暴晒又闷热，小鹿们在岸边排排躺，而大人们呢则在这个泥塘里面裹泥巴，这是他们防晒降温的土方法。到了晚上，两只小鹿跟着鹿妈妈准备回家，这时候一头雄鹿尾随而至，突然发起进攻，吓得大家是连连后退。那鹿妈妈呢只能是另辟蹊径绕道而行，最终是带着两头小鹿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个地方呢，其实地盘不大，鹿多了，而且大家又处在发情期，经常会上演一些小摩擦。我们也拍摄到了一些有趣的画面，几头性成熟的雄鹿单身汉们，其中一头呢，它正在缠脚，以此来吸引雌性。鹿王发现之后上前对峙，突然发起进攻，吓退了一名挑战者。但是显然啊，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再次上前，又被鹿王吓退。洞庭湖呢是今年有67头小鹿出生，但是专家说啊，这个数字并不是最终新增的数字，因为他们出生后不久就要面临洞庭湖涨水的这个大口，会自然淘汰掉一部分能够安全度汛存活下来的，都是比较强劲的基因，这是物竞天择的自然现象，也是他们能够在野外存活且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多地进入强降雨集中期。
3: 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明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晚8点至明晚8点，湖南省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4: 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度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3: 今天广州市黄埔、花都等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在路面迅速形成积水。浙江省今天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到14号，广东、福建、湖南、贵州等地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金爵盛典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5: 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金爵奖五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除金爵奖评选外，本届电影节还将举办金爵论坛、科技创制单元、AI 片场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6月15日在上海杨浦复兴岛举办，全面展现中国影视行业在继承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服务社会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总台与电影节合作，特别推出埃及电影周，推动中埃文化交流互鉴。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及长三角五个城市的5家影院将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推出百场观众见面会。此外，今年电影节与上海市多个街区合作，策划主题路线，打造沉浸式电影文化体验。金爵奖颁奖典礼将于6月20日举行，届时将揭晓金爵奖各单元奖项。
0: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3: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指南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作出细化列举，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6: 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
0: 从下周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计划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在曼谷探访时发现，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并非虚构。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里，至今仍保存着华人移民奋斗与思乡的真实记忆。
7: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8: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9: 阿公ผมมาอยู่ที่นี่แล้วเนี่ยฐานะเริ่มค่อนข้างมั่นคงอ่ะพอคนจีนที่อพยพมารุ่นหลังเนี่ยอพยพมาก็ยังบางทีไม่มียังไม่รู้จะ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อาชีพที่ไหนเนี่ยก็จะมาพักที่นี่ก่อนคือตรงนี้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ก็ตี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ให้คนนอนให้เด็กนอนถ้าคนพวกเด็กแต่ก่อนนี้มีเด็กนอนอยู่5คนอยู่ตรงนี้ก็เป็นที่นอน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สังเกตเห็นรูตรงนี้นะรูเนี่ยเราก็จะสอดไม้เข้าไปข้างใน
8: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9: 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ขาจะมีเอเจนต์เล็กๆคอยรวบรวมส่ง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ก่อน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ฮ่องกงจากฮ่องกงแล้วเขาไปเพราะเมืองจีนไม่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เมืองไทย
8: 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展现的那样，当时许多旅泰华侨会把钱寄到香港，再托人购买缝纫机、自行车等物资转运回乡。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9: เขาส่งมาเขาเขียนว่ายังไงทุกคนสบายดีได้รับเงินแล้วนะเงินนี้เอาไปซื้อจากเย็บผ้าเนี่ยได้เย็บเสื้อผ้าให้คนนั้นคนนี้นะแม่สบายดีนะ ตอนนี้สุขภาพดีแล้วเนี่ยได้เงินจากตรงนี้ไปได้ไปซื้อไออาหารพ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มั่นคงแล้วเนี่ยทางเมืองจีนเนี่ยก็อยากให้ส่งลูกกลับไปดูว่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รูปเนี่ยถ่ายเมื่อ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90ปีที่แล้ว
8: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桥坯，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当地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
10: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在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11: 这里除了转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球迷聚集在广场观赛，交流互动，共享足球带来的快乐。
12: The Mexico fans are absolutely incredible. See, everybody's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And yeah, I definitely want to come back for sure.
11: 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设置了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覆盖多个城区，让各处的球迷都能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0: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
1: 贵在原切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新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 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3: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部剧让一个古老的剧种火爆出圈，有人说电视剧主角演的是他的故事，
8: 非常震撼。
9: 李院长，你太让我震撼了，都崇拜你，
8: 让更多的人爱上戏腔。
9: 很震撼，很激动，感觉李院长对你的大力支持。
0: 但他却说这是我们一代秦腔人的缩影，他是中国戏曲的大满贯获得者，被戏迷称为秦腔顶流。他却说，我就是要用绝活吸引更多人了解秦腔。有人说秦腔只能在黄土高坡上唱，他却说秦腔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舞台。
10: 我们现在是去国家大剧院，其实国家大剧院来过很多次，但这次呢意义非凡，因为这次是第一次我把自己的大戏带进了国家的艺术殿堂。秦腔啊，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的梆子戏的鼻祖。这样的一个大剧种，我觉得它就应该进入国家级殿堂式的 舞台来展示它。所以我感觉到作为一个秦腔人啊，我为秦腔而自豪而骄傲。国家大剧院非常的美，上面有水波纹在流动，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一个大舞台。很多人可能认为秦腔是很土的，其实你们误会了，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摇滚乐，它是生命的呐喊，它是生命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秦腔演员李梅，今天我来开讲了。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装台，沙幕上面都是一些就是投影的一些东西，所以说看着视角感觉冲击力很强。秦腔啊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剧种，它传说呢起源于先秦，那么清代呢又是秦腔的一个鼎盛时期，它不仅仅是梆子戏的鼻祖啊，它影响了很多剧种，比如山西梆子、河北梆子、京剧、豫剧啊，这些戏都是受秦腔的影响。啊，我们虽然是最古老的剧种，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就是新的一些技术手段来焕发我们古老剧种的新的生命力。大家都现在提守正创新，我觉得守正不能守旧，尊古不能复古。啊，你比如说《吹火》电视剧里的有吹八声鼓。
11: 吹火是秦腔的一个绝技，特别是八十一口连珠火，不是谁都能办到的。
10: 其实我们每一个就是秦腔演员在练吹火的时候，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是要练几十口甚至上百口的。但是呢，我们以前在就是50年代的时候，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慢，一个大戏要演3-4个小时呢，那么观众呢也就很，反正大家都没有别的娱乐形式，就是戏曲，所以大家都在底下数1、2、3、4。

一直数到几十口上百口。那么现在呢，我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要找这个人物的生命逻辑，就什么呢？李慧阳此时此刻他是一个鬼魂，所以他就神出鬼没，他可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所以我们就设计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辅助这个人物的表演。那么他的吐火呢，我们也不是追求他的数量了，而是追求他的花样，下腰火，还有这个翻身火啊，还有脸火啊，还有蘑菇灵火。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因为松香也比较贵嘛，80年代我们就练的时候，我们就是包的小米然后吹啊，还有吹蜡烛吹，就是把蜡烛摆一排要吹，一口就噗噗噗，就一口气把那蜡烛要吹灭啊，都是练气息的。很多观众会说呀，吐火是不是很危险，因为我们不仅仅在大剧场演出，我们有时候还要经常到基层，到农村的那个大野场子演出。其实吐火最害怕的就是风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次我没有经验，在舞台上就是野场子演出的时候，我感觉火是往这边，火苗往这边飘的，结果我一吐出去的时候，火突然迎面过来了，就是一下就把脸烧了。我们还好，小时候就烧过睫毛呀、头发呀、这些眼睛、这个眉毛呀，但是呢，还没有烧受过伤，啊，后来就知道了，长记性了啊，就练。所以我们很多老师呢，就告诉我们，就是练吹火，其实最难的就是对火的控制，风向的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

0: 刚才啊，我在国家大剧院门口碰到了好多戏迷朋友们，就很开心地问我说，哎呀，你们秦腔是不是特别的高亢啊，都是吼出来的。我说不对，我说秦腔不完全是吼啊，我们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特别走心的这样的一些唱段和一些表演。因为秦腔它是老百姓生命中呐喊出来的声音。我们十三个王朝在西安建都，那王朝接替更换的时候要打仗，冲锋陷阵，流血牺牲，所以我们秦腔的这种大喜大悲特别有感染力。我们经常有时候看见老百姓高兴的时候也唱秦腔啊，痛苦的时候也唱秦腔。主角的有一幕，有一个老农吼秦腔，
1: 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0: 我觉得秦腔就是老百姓最质朴的声音，是他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声音。秦腔最有特点的就是花音和苦音。你比如说我演的这个《再续红梅园》中第一场，在西湖边上碰到了裴瑞卿的那一段唱，但是爱而不得，所以他只能是忍痛割爱。他虽然也不是那种大喊大叫的就吼出来的，但是他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他那种悲切，那种哀怨。

你比如欢音的时候啊，我们的再去红梅园就有一段，就是卢昭荣的一段唱腔，就是他看见那个裴生了，他爱上裴生了，那所以他唱了一段

0: 它就是花影戏曲，为什么千百年来一直久演不衰？实际上它一直在保持着中国人的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啊。你看过去很多人学到的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都是在戏曲的舞台上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戏曲艺术它用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传递一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价值观，一种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我呢，从小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那时候呢爸爸爱唱秦腔，经常带着我出去骑着自行车就哼着秦腔，所以我经常灌着耳音。但是当我走进戏曲研究院的学员班这个大门的时候，我才觉得秦腔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要天天练功学唱啊，要压腿啊，要练八字功架子功啊。所以呢我做科七年，在这七年过程中呢，我是每天早上都是要六七点钟起来要晨练要练功的。我的第一出戏是秦腔铡美案中的三对面的那一段戏，当时我们同学中啊，比我优秀的同学都很多，我当时是第四组 ABCD， 我是 D 组。 D 组呢几乎就没有排的这个机会，我只是在他旁边默默地去看看同学们去表演啊，老师偶尔的给我指导一下。但是到后来呢，我记得在有一次在录音的时候发现我的音质还不错，所以最后呢是留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进录音棚录的十二岁的三对面的公主。从小这个戏电视剧里面还有李慧娘的那个披纱的那个，当然浩存老师他们都当时都跟着我们这个戏曲演员来学习，我也去给他做了一些指导。教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当年啊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当年不到十五岁，我连人都没搞明白，我根本就不可能去理解一个鬼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记得老师为了启发我，半夜十二点多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让我在大操场披着白纱，然后腿上大腿小腿都绑着纱带，让我在那跑。我记得我跑着跑着我就觉得我很委屈，我觉得大家都在休息我还在那儿跑，然后眼泪就流下来了。但是没办法，我觉得老师给我安排的这个训练我就必须完成。但是当有一天，我记得有一天我突然往天上看，满天的星星，而且有一股风吹来，我一下似乎找到了那种孤独，那种包括我的那种委屈那种哀怨，哦，我一下感觉到找到了李慧娘的那可能有一点点的那种触摸到她了。在我这个从艺的四十多年过程中呢，有一段时间我就想打退堂鼓。十六岁的时候，很多的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很厉害，我在单位的也有种种的压力啊，我想离开秦腔舞台。我记得有一天我在练功场刚刚出来，碰见赵吉平老师，他说你是不是想离开？我说我不想唱戏了。后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哇呀，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当时我根本不懂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他可能觉得我放弃了太可惜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以后，我真的感受到老师说这话的深层的含义，因为他觉得我能在秦腔这个舞台上，最后是能够站在秦腔舞台上的，我能把秦腔的这个命续下去。前两天我的这个再续红梅园在西安演出，赵老师到台上拉着我的手说，我当年留住你是对的吧。我当时饱含热泪，我说你拯救了我。 那么秦腔也拯救了我。我到这个年龄才懂得了唱戏，因为我的艺术积淀，我的生活阅历，我的感悟，我才知道。我经常给朋友们说，我说当我懂戏了，我却老了。很多老百姓会问秦腔会不会慢慢没有人唱，我说不会，他也不会进博物馆。我相信人的表演会越来越珍贵，鲜活生命的呈现的绽放是越来越稀缺，他一定会和我们一起走下去，因为他是有他自己的生命力，因为他一直在演绎咱们的故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对于秦腔是熟悉的，当然因为现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带火了人们对于秦腔的关注，我们很高兴看到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部电视剧开始对一个古老的剧种产生了好奇，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好奇只是一扇门，你推开门以后，你进入的将是一个无比辽阔的，甚至让你有更多惊喜的殿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秦腔表演艺术家，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请。大家都知道，就艺术家他是有气场的，
2: 没有
1: 是吧？真的，您往上一站，那个光环。
2: 谢谢，
1: 您还没喷火呢，都明亮了。
2: 一会儿是要给您喷火的，
1: 真的。
2: 对呀、啊，而且、
1: 您刚才在开讲当中，就那么几个镜头，已经让我们热血沸腾，包括特技的那种展现，所有的那些情绪的绽放，让我们特别震撼。所以，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概念，
2: 好，
1: 让大家开始接触您和您的艺术研究。
2: 好，
1: 秦腔是什么？
2: 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它是人生命的一种呐喊，也是我们保家卫国的一种家国情怀的一种声音。
1: 我知道这个秦腔实际上是很多今天的梆子剧种的鼻祖，
2: 对，
1: 也就最早的秦腔实际上它也是拿着木梆子。
2: 对，为什么叫梆子戏，就是有一个枣木的木头，两个木头，敲击打节奏，对，它就是梆子戏。
1: 但是秦腔又不只是我们以前理解那种就是很豪迈只有这一种状态，不是的。感觉到秦腔当中男生和女生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2: 因为男生你想一想，他有军人的血液在里头，他是炸裂的，他是那种就那种状态。但女生不是，女生是哀怨内敛的，
1: 含蓄的，
2: 她的那种痛苦是中国女人的那种隐忍，然后用哀怨的声腔去表现。你比如这两天在网上特火的那个《慢卧云》，因为这个戏到此时此刻呢，要表现李慧娘的哀怨、凄楚、无助。她的形体呢，你看着她没动，他凝视着天空，眼睛都没眨，呼吸都得控制住，但是他慢慢地蹲下去了。观众看了几分钟以后，他入地了。最高的境界不是时间，而是你感觉不到这个无助孤独的让人爱怜的一个女子，她慢慢地入地了。
1: 所以刚才您说的一句话呀，特别感触，让我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是观众已经忘了过去了多少时间，观众只感觉到，哎，他怎么突然一下下去了，

0: 而这个当中究竟过了多少时间，观众可能根本压根就没在乎他。
1: 你不能让观众跳戏。
2: 来，从卧云开始。
3: 而且蹲下去后，两个肩膀要同时挨着地，腰是要拧成这样的。
0: 这背后多少的艰苦，这种对身体的，我这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折磨一般的训练。
1: 好多人就问说，你的脊椎都变形了，用这种摧残身体的方式表现一种艺术，值不值？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探讨的一个话题。
0: 嗯，这种付出，他没有要求所有人都去用这个方式付出，但是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是因为他用自己的付出给你演绎了一种你可以触碰到的情绪情感的价值，而你无需去做这个，
1: 是
0: 你只用看就可以，感受就可以。
1: 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去把我们最古老的一种戏曲审美，一种艺术表达，让你感受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一种文化传达，文化表达。
0: 所以很多人也特别想问您，因为您应该是所有观众当中最早第一批看到这个电视剧。
1: 我是顾问，同时又是电视的审片。
0: 对，所以相当于这个电视剧还没有跟我们观众见面之前，您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作品的呈现。
1: 是我在家里看孙浩最后一场喷火，我一个人拿着 iPad， 我在家里放的时候，我因为我在舞台上曾经很多次就是大幕惯了，我就蹦晕倒了。我觉得秦腔这门艺术在我们手上要传不下去，觉得就是我们的罪过。
0: 当时您看到孙浩老师这一段喷火的表演，您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仿佛看到了
1: 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我看到了，正因为有这样的用生命去捍卫他心目中的艺术的人，所以这个记忆，所以这门艺术才没有断。
0: 所以您看到的实际上是秦腔的生命力，它不是某一个演员，
1: 对，
0: 看到的是整个千百年来流淌在秦腔身体里的血脉，
1: 对，
0: 这份基因直到今天还在延续。
1: 对，所以其中有一段话，张嘉译老师演的那个胡三元，那个米兰和花彩香两人争角嘛，
0: 嗯，
1: 我觉得他说那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4: 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
1: 米兰演戏是为自己，花彩香演戏是为秦腔，这就是角儿和角儿的不同。
0: 那个刚才您上台的时候说，对，要给我们吐火，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的，因为我之前所有看也是在屏幕里。
1: 我让你们看一下哦。
0: 您这个现在用的是什么？
1: 松香。
0: 这啊，这就是松香粉啊。你刚才不是听那个李老师说最早拿小米？
1: 小米，嗯。
0: 而且松香贵啊。
1: 松香也贵。
0: 对，
1: 因为松香啊是要把那大块的
0: 磨成
1: 面，
0: 因为松香是一块一块的。
1: 对对，而且呢，它啥呢？就是还容易粘，
0: 嗯，
1: 就是磨的早了也不行，
0: 嗯，
1: 早了时间长它就粘到一块了，
0: 嗯，
1: 所以这个。
0: 那您含到嘴里的时候，它不会？
1: 不，它是这样子，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它是先拿
0: 我，您先等会儿。
1: 啊不，它现在不吹，现在不吹，它是什么呢啊？你看。他拿一个这种纸，这种是特别薄的一种纸，你看它有韧性，因为这种纸它要放到嘴里边。我来先给你包一个，包一个，你看，
0: 包，
1: 你看啊，根据你自己要吹多大的火，包，
0: 包完就这个形状，
1: 就这个形状。但是我一会儿吹的时候要把它剪掉的
0: 啊，我说呢，
1: 一剪开以后呢，把这个口朝外放嘴里。
0: 所以最后喷是从那个口里往，
1: 你靠你的气息，它因为它是纸嘛，它有透气嘛，靠你的气息把它喷喷喷喷出来。
0: 我先闻一下，
1: 就松香，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0: 因为这个实在太专业了，我估计呢，我可能放都放不进去这个。
1: 你肯定放不进去这个。 啊，哎，那、啊、太厉害了！
0: 放进去容易拿出来难。

0: 谢谢。
1: 刚才现场我们看完以后，那种震撼，你在剧院里看这种真实的喷火，和你在电视荧屏上或者隔着手机屏幕去看那个，那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你能感觉到那个能量，突然轰的一下，那个能量的爆发，脸上哇一热，然后看见那个烟，黑色的烟哗，
2: 对，
1: 升出去，突然一下那种戏当中想要表现的那种东西，一下子都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2: 是，
1: 刚才您展示的几个动作，有一个是叫翻身是吧？
2: 对，
1: 翻身
2: 翻身而吐，还有一个引火，还有
1: 然后最后有一下特别那个
2: 对
1: 轰的那个，
2: 对，那就是蘑菇云火啊。还有个，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没法弄，而且我那个搭档也没来，我也不敢站您腿上，我怕你晃晃悠悠的。
1: 我倒没说，我怕把您摔着。所以是还有一个特技的动作，
2: 因为我们是仨演员同时演一个节目的，
1: 所以这个配合也很重要。嗯，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现场如此近距离的感受一下秦腔当中的这种独门绝技。当然今天您来到现场，除了给我们讲述秦腔之外，也有很多观众在听了您的开讲之后写了好多小纸条的问题。记得电视剧中有一个情节，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争主角，在剧中省情的团长还支持这个抢 C 位的行为，那现在您本人就是省情的团长，如果在真实的剧团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办？
2: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主角的演员不是好演员，每一个演员都想当主角是太正常不过的，所以这个演员就是一定要千锤百炼，就是他不仅仅要练皮肉之苦，包括一群鹅成长，他包括生活给他带来的各种压力，甚至同行的这种排挤，这种诽谤、污蔑、造谣，就是他只有千疮百孔，他才能练成铜墙铁壁。所以我觉得主演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到那儿的，但是你站到那儿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戏曲本来就是一个综合艺术，
1: 对，
2: 你缺了配角不行，你缺了打鼓的、拉琴的，甚至给你在后面给你做道具的老师，每一个环节大家都很认真，才能把主角托起来。
1: 争 C 位这个行为，
2: 没错，
1: 对，因为你得有对自己的这种期许、
2: 要求，对。
1: 但是争 C 位只有一个标准和条件，实力。
2: 对，是的。嗯。
1: 今天在现场啊，也来了好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来到现场，想跟您交流。
2: 好，
1: 那我们请他们来提出他们心中的疑问。谁先来？来，
3: 李老师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一名音乐剧演员。作为演员，在舞台上，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演出事故。如果遇到这种所谓的像这种小的事故也好，您怎么能够去通过一些当下的反应把它变成一个合理化的，或者能让观众们会觉得简直神来之笔的一个东西？
2: 我给你举个例子，梅兰芳先生当年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梅兰芳先生当年应该是在四五十年代到西安演出贵妃醉酒，一出来啪一打扇，扇子掉下去了，他本来应该是啪，应该是嗨啊，应该这样了吧？你看梅先生怎么？我觉得这就是大师，他啪，他直接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然后再过来嗨啊，底下通堂好。哇！
1: 这先生悄悄的把扇子又给带起来了。
2: 对。就是你们要处理这种的话，就是一定把它合理化，在人物的合理化的情况下。

0: 去处理，这就没问题。到舞台上啊，其实我自己总结的啊，有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演学戏，学着演；第二是演戏，是吧？第三个演人，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吧？你们是不是觉得它是最高境界？是不是？
1: 是，
0: 不是？是那个人，
1: 成为那个。
0: 你让观众感觉到他在舞台上就这个人在生活，
2: 对，
0: 而不是李梅在演的这个人。
2: 对，
0: 真正的好角儿不能去卖弄自己，就是让观众记住你而忘掉了角色。观众说，哎呀，我今天是看李梅的戏来了，但是他进了舞台以后，他发现他忘了李梅，他就是李慧娘，这就是才能行。
1: 是的，是的。
2: 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3: 谢谢。下一位，
0: 哎，这个女孩子好像在那个有演角色，
3: 您一眼就认出来了，
0: 认出来了。
4: 我刚好也是参演到了咱们这个主角里面，我演的是周玉芝这个角色。
5: 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6: 嘉禾，你别动。
4: 您在看我演绎这么一个角色，您给我这个角色打几分？能打几分？
0: 我是认为一个演员没有满分，你不要给自己设满分。我跟你说，我演李慧娘从15岁演到今天，你知道我演了多少场？1338场。但是我永远都觉得没有达到我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因为什么呢？我少年的时候我很轻盈，扮相很漂亮，但是我内心是空的。但今天呢，我心里装满了，但是我身体沉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境界？演员永远在追求的路上是最好的境界。
4: 我也想问问老师，就是你也演绎了这么多主角的戏，然后也走进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生活展现在舞台上，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情感悲欢离合，然后也会遭到喜欢的人背叛，然后您在剧里戏里演绎了这些角色之后，您在戏外会不会有一种割裂感？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生活很枯燥？然后
0: 没有，
3: 就因为戏里的东西太戏剧性了。
4: 对，
0: 没有，
3: 生活反而会变得平淡了。
0: 我觉得跟你说没有，
3: 嗯，
0: 我分得很清楚。我先生他说是我是一个永远把日子过得跟艺术一般，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体验，你时时刻刻的都为你的艺术做准备。你不要觉得目的太明确啊，我这个为了什么，我要干什么，不要目的。我说的意思理解了吗？
4: 理解了。
0: 就说你要学会自洽，人这一生不可能永远是主角，也不可能永远是配角，你要做好你自己的主角，然后做好别人的配角。
4: 就是因为我们拍这一场戏，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只拍主角的戏份，也有很多配演的戏份。就是我看到一句很好的一句话，就是镜头对准谁，谁就是主角。嗯，感谢老师的分享。
0: 我想告诉你啊，戏曲演员咱们从小练的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是技艺，它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什么？是塑造人物。所以就说你们不仅仅要学它的形，还要去理解人物的魂。
3: 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只在舞台上生活，他只懂得去体会角色，而在日常生活中他觉得一切都枯燥无味很平淡，你放心，他成不了艺术家。
0: 你们要拥抱生活，
3: 热爱生活，
0: 热爱生活的酸甜苦辣。
3: 对，热爱生活，
0: 所有的生活的一切元素都是你艺术的养分。
4: 谢谢老师。
3: 谢谢。下一位，
7: 李梅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毛月。您说我们的秦腔因为得益于这个作品的爆红啊，主角的爆红，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叫秦腔，但其实也很惭愧的说，其实我没有走进剧院去看过戏曲，所以这个问题挺基础的，就是

0: 我们看不懂戏怎么办，或者说怎么入门？
1: 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我跟你一样，我们都不行不行。首先且不说这个唱腔的这种传统，就过去很多这种节奏啊什么的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今天年轻人都刷短视频，
2: 对，
1: 几分钟一个故事，
2: 是
1: 你要看不完我就快进了。
0: 刚刚萨老师也提到，就是很多短视频逻辑、互联网逻辑，可能三秒钟没有吸引到我，我就划走了。那可能这种传统艺术是有点反互联网逻辑的。
3: 我们也经常探讨过这个话题。你就比如说 AI 技术，现在机器人对啊，这高科技的发展是很快的，是吧？但是你发现了没？其实，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技术的东西它都是为人赋能的。科技发达的再高的层次的时候，科技越发它是个极限的，人对人的表演或对人做的事儿会更可贵。
1: 对，对 ，AI 替代不了。
3: 我弄一个机器人表演鬼院，也可能比我还溜，对不对？但他们
1: 机器人喷火能喷800多口。
3: 对呀、啊，你觉得有意思吗？一点意思都没。我觉得啊，其实就缺把人本性的东西丢掉了。人是一个眼睫毛抬那么一下都有情感的，对不对？所以要珍惜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0: 谢谢你，谢谢。
1: 但确实现在的互联网又给我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3: 带来了
1: 一个极好的机遇和平台。
3: 对，就是我们要用好它。
1: 你如果真的会讲这个故事，可能不用那么长。
3: 对，
1: 你可以只讲一个小影子，但是如果你能吸引他来看或者去了解来研究这个事儿，就成功了。
3: 对，
1: 所以需要你们年轻力量。
3: 对 对, 对，
1: 用你们的智慧。
0: 谢谢谢谢。
1: 还有最后一位，来，
4: 李梅老师好，萨老师好。因为我也是学秦腔的，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也跟您分享一下我与秦腔的故事。就其实我刚开始是看了李梅老师演的《迟开的玫瑰》
3: 现代戏，
4: 对，因为是隔着屏幕看的，我当时哇，这个演员怎么这么甜呢？所以我当时就发誓，我就心里赌咒，我一定要好好学戏，就一定要在舞台上把戏唱得跟您一样的柔美。
1: 誓言成真了吗？
4: 稍微有点曲折。对，因为我对秦腔最开窍，也就是有敬畏之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学院给我们排《鬼院杀生》的时候，
3: 吐火、
4: 啊。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想学，都觉得哇，好厉害。但是后来呢，经常是我自己拿着一个火把，就我们刚才那个火把，然后去后院练火，
1: 就练到最后就剩你一个人了。
4: 对，所以当我知道您在上海是第1338场李慧娘的时候，我特别震撼，我无法想象您是怎么从第一场到今天的第1338场，您背后承受的东西其实要比我们看到的更多。每次大幕一关，您瘫软在后台甚至晕倒的时候，我很难理解您当时心里烧着的那个火是什么，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3: 其实啊，我不是一根筋，不是说我好像就没有过退缩，我也有过。就当16岁的时候，戏曲已经被边缘的几乎看不见了，没有人看我们的戏了，我们演戏票都卖不出去。但是我一路走来，我现在是觉得很感恩。我说这个话一点不是，为什么能坚持？我迟开玫瑰从98年演到现在，演了1000多场。我的大叔西迁演了500多场。我为啥跟你们说？我说你们演戏不要想太多，不要想我今天是给领导演呢还是给农民演呢，你不管，你给苍天演呢，知道吧？因为你有了苍天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多杂念了，你就不想名利，你争的这个角儿不是给自己争的，你是给你心目中的秦腔争的，是吧？
4: 我毕业之后，我在北京做教育培训， 然后我现在也在传承这方面。

0: 方面的士气，就特别想问老师，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更好的青年或是更好的小朋友们，来让他们真正了解戏曲，甚至爱上戏曲。
1: 其实戏曲千百年为什么没有失传，就是总有一些人
2: 对
1: 愿意为他
2: 保护得很好，
1: 保护得很好，就是传承者。真的，我们一路走来，难道我们没有被质疑过吗？对吧？
0: 对，
1: 比如现在，我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因为我自己精力很好，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状态。我对人物的理解，我的嗓音，包括我的身体，我五十多岁了，你谁能看来我是五十多岁的身体？我在舞台上可以演四个多小时，就是老天爷给我的东西，我觉得我还可以演。但是就有很多人就说，哎呦，你为什么不培养学生？其实没有不培养学生，戏曲艺术它是啥？为什么叫口传心授？你想想这几个字儿，是要老师一口一口传给你，而且你学生要心里感受的，对吗？
0: 对，
1: 你不是光给他讲，你要让他悟。所以培养学生是有一个阶段的，你不能太着急。
0: 嗯，
1: 就是传统文化它就是要焖温火炖炖煲汤那种感觉。虽然在这个时代中，可能别人说时代都变成什么样了，人都是快节奏了，刷视频都几秒钟就刷了，你还这样，但是戏曲就得这样，是吧？
0: 谢谢老师。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4: 挺好，练着呢。
1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4: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4: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6: 我们家孩子6岁，我说你们都6岁了，想学点什么？我说你们周围同学，你看是学钢琴的，学小提琴的。两个小朋友说，想了半天说，主持节目怎么学？
1: 不，怎么学？
16: 怎么学主持节目？突然一下，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因为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学的。后来我在想，其实要让他们开始从热爱生活开始，
1: 对，
16: 从讲故事开始，因为孩子一定爱的是故事。你演的是个什么人？这个人他经历了什么？先别让今天的孩子们在这样一个选择这么多的时代里，先把眼睛吸引过来。
1: 对，
16: 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个电视剧真的是一下子
1: 让大家，
16: 就是让孩子、让年轻人对秦腔、对传统戏曲、对传统文化又有一次全新的认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1: 好的开端，太好了。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 神奇小蓝瓶，至尊。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1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1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6: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留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想放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问您，就是这个观众说，如果让您给主角这部电视剧里的易勤娥写一封信，
1: 那还真把我考住了。
16: 您会最想跟他说什么？
1: 其实易勤娥不是一个具象的某一个人，他也不是仅仅代表着某一个职业，他实际上是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主角，也要做好别人的配角，更让自己生活中和事业中活得幸福而灿烂。
16: 如果用李梅老师这个名字当中的这两个字给我们年轻人今天的求学问道能够带来一些启示的话，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梅，梅花香自苦寒来。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开讲，也让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能够用秦腔这样一方天地去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谢谢，也请您郑重地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版签上您的名字。
18: 谢，
16: 做一名为百姓演戏的主角。谢谢，期待着跟大家在剧场里再相聚。感谢收看本期台讲，再见。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休想干了就直说。
9: 什么？
7: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3: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啊，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14: 赣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15: 通过美食去了解赣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16: 鲫鱼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17: 不光辣得可口，而且辣得鲜美。
18: 嗯，火了。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它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炎夏，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1: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3: 太难得了。
1: 所以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0: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1: 这个是贡江。
2: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1: 拆解一下，
2: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1: 张江、贡江会合点，就在那边。
2: 合点在那边，对对对。
1: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叫黔州。哦，
0: 虔诚的黔。
1: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2: 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1: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2: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1: 真的啊？
0: 对。哇，
1: 那你们俩真的是
0: 有原因的。
1: 来对了。不，采洁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2: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
1: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客家的
0: 原因。肯定有，不然我们不会想进
1: 来都来了
0: 这个浮桥上，
1: 非得挖出一个来。
0: 这个太震撼。哇，
1: 超大的这个，
0: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
1: 哇，彩洁比你高，
3: 看看，
1: 这是卖的鱼竿啊。
3: 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0: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3: 尝尝我们九州鱼，
1: 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
2: 完美完美，
3: 辣，
2: 很有嚼劲。
3: 对，
0: 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1: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3: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1: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好吗？
0: 我们已经开胃了，
1: 对，开胃了。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要进入第一道主菜。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三杯鸡，这个是不是没想到？
0: 没想到，
1: 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什么样子哈。
0: 好，
4: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米酒、茶油，仅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5: 来，三杯鸡来了。
2: 哎，来了。
5: 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
0: 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
5: 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
4: 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第一杯，倒入由生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使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的茶油缓缓淋下，覆盖每一块鸡肉，将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
5: 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
0: 因为台湾就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到餐桌上就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1: 台湾的三杯鸡是好像要炒的吧，我记得。
5: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但它唯一的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
0: 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
5: 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一个名菜。 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1: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传到了广东，然后在台湾，也流传到了北京。
5: 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
5: 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0: 对，
5: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
1: 哦，还有放八角的，
0: 其他的香
5: 料。对，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4: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五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三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1: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看呀、啊！
0: 尝一尝和平时吃的不一样，
1: 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的。
2: 米酒的甜香，
1: 我太爱了。
0: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非常提味，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
1: 哇，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0: 有一种很久没回家的感觉，
1: 是不是？吃到了想家的感觉，
0: 很亲切的味道啊。它其实没有那么重咸，就是口感上面其实很。我是觉得很圆润哎。
5: 我们三杯鸡的味型就用八个字来形容，甜中带咸，咸中带鲜，
0: 是
5: 它的甜就是我们酒酿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咸。
0: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5: 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嘴薄黄，第二耳朵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天的徒步应该是达到万步以上，
1: 走的比我多，
5: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1: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
0: 对呀。
1: 三杯鸡，你看，从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5: 对，
1: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5: 对，一家人都是这样的。是，
1: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5: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腊板鸭。
1: 腊板鸭就是腊肉的腊。
5: 对，腊肉的腊。
1: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0: 对的，我刚才想说。
1: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0: 出发去找板鸭。
4: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冈而兴， 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

0: 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在此相融共生。
1: 我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2: 我也第一次来。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1: 那江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的？
3: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1: 所以非常熟哈。
3: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羽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宫开悟。
1: 天宫开悟，对对对，
3: 宋应星。他在新余的分宜当教余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1: 我们特别关心新余的好吃的多不？
3: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1: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2: 寻味之旅，走。

0: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1: 好热闹
2: 啊！当然热闹
1: 啊，这么多人都在吃呢。
2: 对，
3: 都有这个米粉。
2: 江西每个地方都有米粉，上饶有烫粉，这个南昌有拌粉，景德镇有冷粉，我们这里有水北烟粉。
0: 水北米粉是发酵粉，细米时间在冬季长达10天到20天，将发酵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3成熟时迅速捞出。再次挤压，粉团经过榨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0: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1: 在别的地方吃的米粉入口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硬朗
2: ，Q 弹
1: ，Q 弹，嗯，脆生生的感觉，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个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嗯。
2: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3: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1: 鲜辣
3: 鲜辣。
1: 嗯，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3: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2: 哦，对，
1: 江西大一吃就
2: 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3: 对对对，
2: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3: 鸡血。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2: 谢谢姜子老师。
1: 看着就，而且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呦，
3: 我来我来来，
1: 你来添点这个，
3: 我来，
1: 这叫炒米是吧？
2: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3: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2: 不腻，
3: 然后加上炒米，又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1: 对，
3: 对吧？
1: 前仆后继，
3: 然后
1: 那种味觉像你
3: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1: 对，
3: 有没有？
1: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3: 对，
2: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姜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1: 米饭
2: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3: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1: 对，
3: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2: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吃出了我们新余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新余人对于米的尊敬。嗯，
3: 对。
2: 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新余这么多代人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3: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1: 其实来了新余，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新余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3: 对，成型
2: 了，揭开了他的面纱，
1: 揭开他的面纱。
2: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新余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1: 师，你好，你好，你好，
4: 老邵，老邵，
2: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3: 大厨，大厨，哎呀呀，哦，20道配料了。
2: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4: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

0: 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那新余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新余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哦，
1: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不了酒糟肉的身影。慢煸肥肉熬出琥珀色的油脂，再将瘦肉投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0: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两三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2: 啊，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3: 对，
4: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逼出来
2: 了。嗯，哎呀，真这味道，这味道，味道真浓郁啊。
1: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2: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3: 对。

0: 我先尝块瘦一点的。好特别的肉味啊！嚯！
1: 我想说，肉是它的肉的清香味儿，就是那种肉，就是青春味儿，肉的青春的味道。在品尝第一肉的青春味道之后，就来了，你追我赶，在我的口腔里慢慢的延伸。
0: 我吃第一口味道和侯老师不一样，我吃第一口味道是非常浓郁的酒糟香味，其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在里边，
2: 特别甜。来，
3: 好吃，对，来，
0: 会不会腻？
4: 青春酒糟肉，
1: 青春酒糟肉
0: 啊，吃都肥了。
1: 后面还有菜吗？
5: 我还有一位师兄。
0: 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哇！
1: 欧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欧阳老师。哎
0: 呀，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5: 今天带来
2: 苦竹豆腐，这就是苦竹。
0: 这不榛子吗？
2: 苦竹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0: 去火。不好吃。
1: 这什么味道的？
2: 对，
0: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5: 这个是做豆腐的原料，
2: 原料对，
5: 就是用水泡，泡个三天。
0: 这么久？
5: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成浆以后就到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苦竹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1: 这怎么吃呢？这个？
5: 这个用水泡啊，
1: 用水一泡，一泡一胀就成这样。
5: 就成这个啊，对。
1: 这变化太大了。
0: 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1: 凉粉啊，黄粉。
0: 黄粉肉冻那种，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5: 我们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它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2: 先尝口汤汁，
0: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
2: 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0: 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
2: 嗯，
0: 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2: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3: 特别爽滑，
0: 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2: 有弹性，
0: 有弹性，
2: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3: 苦味，对，
2: 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
0: 龟苓膏是冷版的，这是热版的。
2: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0: 欧阳师傅，我觉得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走起！
4: 来，
2: 那好好吃。
0: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
2: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0: 味道非常好吃。
2: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鸭。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鸭。这边正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啊，自然生长60天，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0: 肌肉比较紧实。
1: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安板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安板鸭有18道工艺。
3: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0: 哇，好暖和呀。
4: 对，
0: 哇，里面好烫。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4: 试试。
1: 对了，对对。
0: 哎，可以啊。
1: 轻一点，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毕竟都是骨头。
5: OK。很舒服还是？
1: 就是按摩嘛。
5: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0: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

0: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1: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

0: 大纲被移至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1: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叫板。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是的。哎呦，
2: 就是这样子，
1: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4: 分筋错骨手，
3: 哎，你好像行了。
2: 我好像掰这个地方。
3: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3: 这样吗？啊，
1: 对。
2: 我听见了。
1: 听到声音吗？
2: 那准确的咔嗒声。
1: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
3: 哦，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那个，
2: 这个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吗？对。
3: 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8字，你这个小腿是外8。
1: 包好之后就静置1到2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篮子，这里有个软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哦。对。然后再给它打开结。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2: 来。
1: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
2: 哎，我拿
1: 一点。哎，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哎。哎，对了。
2: 然后下往上，
1: 你小心手，哎，那，你不用穿不过，留一点啊，用力往上拔啊，对了，
3: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
2: 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耶耶，成功了，好了，
3: 来，
1: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晾晒的地方了啊，
2: 挂起来了。
1: 我方向是这样的，这
2: 不好。那个 ，OK， 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
1: 啊可以，姐
3: 你是在考验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吧。
2: 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好了。
4: 好，
3: 先架上啊。
1: 那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没看到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4: 对呀，
5: 头。
1: 对呀，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给它截个斜口，然后截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哦。
0: 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1: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门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推荐一下我们最经典的吃法啊，
2: 好，
1: 就叫做清蒸板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2: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
1: 来，
4: 3、2、1。

0: 当吧。
1: 嗯，太鲜了。嗯嗯，
2: 哎，什么都没放吧？
0: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1: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2: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嗯，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咬碎呀，全部吃掉，
1: 弄到一个皮薄，嗯，肉厚，骨脆，嗯，油香，
2: 对对对，
1: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三滴油胜过闽南一撮鲜”，
2: 嗯，非常。
1: 这个鱼头汤有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0: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这叫老友重逢。
1: 这个也可以吧？就是吃到鲜味，哎，辣，
3: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1: 是。
4: 这个板鸭，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3: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0: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有那么多的层次，
1: 对，
4: 然后那个包覆在外面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
0: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déjà vu，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我那个感觉太好了。
3: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点酒搭配一下。那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1: 对。
3: 酒的香浓一下就扑面而来啊！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1: 赣南脐橙。
3: 啊，水果丸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4: 对，
1: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3: 好，嗯，有。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这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先看看人家点了些什么菜，咱们再一会儿再点。哎，你好 ，Hello。哇，看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 ？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啊。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ed egg.
2: Yeah, i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了。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剥橙子？
0: 剥橙子、
1: 啊，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0: 啊，你会啊？
1: 对对对。啊，
0: 行行，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人，就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咱们赣州冬天都吃橙子。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0: 我们跟着学，
3: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先在桌上揉一揉。
0: 哦，这样。
1: 对，
0: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把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0: 啊，好香啊。
1: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剥，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0: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因为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4: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0: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3: 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0: 哎呀 ，sorry， 我这个有点整过了。
4: 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吃，
3: 因为它已经变成橙汁了，
0: 天然橙汁。我揉得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1: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来之后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0: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1: 对，会有一些酸。
3: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1: 对，会有的，因为橙皮它本来就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0: 上菜啦！
5: 这是里脊。
0: 里脊啊。
5: 橙皮小炒黄牛肉，鸡麻油。啊。
3: 谢谢。
6: 橙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选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清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气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龙或者里脊，逆纹

0: 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蒜块与辣椒下锅颠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起。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它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1: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陈皮，要把这个陈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2: 好吃，
3: 陈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2: 对，
1: 陈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还挺大的，陈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2: 关键陈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特别好，
3: 这每一道菜里面都有陈皮入菜，就是
1: 对，
3: 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1: 对，
3: 来尝一下这个
4: 橙子蒸蛋是吧，我们一人一个，
3: 一人一个。
4: 对，
3: 哎，干杯。
1: 来，
3: 干了这碗蛋。
4: 干杯。
1: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3: 哦，就是它的那个橙入蛋的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在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3: 这个蛋入到陈皮里面真的绝了，
1: 变得灵动起来了，仿佛吹到了橙子的那个过山风迎面吹来。

0: 这个也好吃哎。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第一次见到传说中的仙女湖了，太有诗意了。这随便举起相机就是一幅画呀。江西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水系特别发达，嗯，基本上是逐水而居嘛。我们先辈，然后这么好的水，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
1: 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2: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
1: 我们已经吃过米了。
0: 我们现在就来了鱼的故乡，
1: 来品尝鱼。
2: 走，
1: 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1: 哎呀，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

0: 一对的情侣好像挺多的，你看
1: 这个仙女湖的这个意境，
0: 这个地方真的是好浪漫。
2: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
1: 秀色可餐。
0: 来，咱们坐这儿吧。
2: 好吧，嗯。
3: 你好，你好，老板在吗？哇，
0: 漂亮的小仙女姐姐，
4: 大家好。哎呀，
3: 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金陵寄相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哎
0: 呀，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3: 是，
1: 一样来一份。
3: 这样。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1: 那是吧？嗯。哎呦，我们这有大作家在这
0: 儿。对啊，我们有大才子。
1: 对啊。
3: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1: 好，
0: 谢谢谢谢。
1: 这个当年七仙女儿看上的是董永，不是，今天来的是侯勇。哎，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3: 天上第一。
2: 这个鱼。哎呀呀，
1: 这个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0: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2: 对，
3: 上全了啊啊！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啊，都提示到这儿了。先别
1: 不，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3: 鹊桥会，
1: 这个，
3: 七仙下凡，
1: 这个应该是
0: 七种鱼。
1: 对，顾名思义嘛。
3: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1: 真的，这个应该，
2: 这个对，汤嘛。
1: 这道菜名叫什么？
3: 这个我要难一点，
0: 好，
3: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金陵寄相思。
1: 哟，这难不到。
0: 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2: 这个应该是金陵寄相思，
1: 应该是它，
2: 它是金色的，炸过的。
3: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1: 免单了。来吧，嗯，香，确实香。
2: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嗯，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0: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呐、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2: 对。
0: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2: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1: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0: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5: 七种湖鲜，七重风味。在热油的催发下，共创舌尖上的美味。鱼肉中的脂肪被热油激发到极致，加入热水，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0: 尝一条泥鳅，
2: 吃个虾，
1: 我吃个中的，好吃。
0: 很入味啊，
1: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0: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2: 那个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1: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啊，
2: 特别好，
1: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就
2: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 小鱼是大鱼的菜，
1: 这生物链，这
2: 对生物链。
0: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2: 对，它正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0: 这道鱼，鱼头没留下，
2: 它就是鱼尾。
0: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2: 对，
0: 好，火先来了。
1: 好。
0: 每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2: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0: 嗯，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1: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2: 对，
1: 有没有这个叫法？
2: 对，
1: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0: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1: 因为很活
0: 嘛，它总在动。
1: 没错，没错，
2: 对，
1: 没错。
0: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溜溜饭。
1: 来，
0: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
1: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0: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哎，它再熬就能白了。
1: 没错没错，
0: 是吧？
1: 对，
0: 快尝尝这个汤，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1: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2: 对，
1: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凸前，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0: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1: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0: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2: 有羊肉是对的。鱼加羊就是鲜啊。
1: 羊鲜吧。
2: 对。
1: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0: 打个底儿。
1: 对。
0: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2: 对，胖头鱼、雄鱼。
1: 这个菜里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2: 鱼尾，
1: 有头有尾。
2: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0: 还有仙女的美。
2: 对。

0: 哎呀，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
3: 好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赣州直接命名的。
2: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赣州命名的一道菜。
0: 那如果来赣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2: 对。
4: 赣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赣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赣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2: 开始上浆，
0: 这个我拿手。
2: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0: 这手感好好。
4: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易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

0: 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1: 好了，我们起锅了哈。
2: 好，
1: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2: 油不够热，
3: 锅不够热。
1: 对，锅不够热。
3: 热锅冷油。
1: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3: 一点都不给猫留。
1: 我们炸鱼油温也要控制好，
0: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仙灵气息。
1: 色泽金黄啊，
2: 真的很香。
4: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3: 下一步要炒了。
1: 为什么叫小炒鱼？其实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物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了它就变成了米醋，
2: 香。
1: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4: 哎，这两个酒，
1: 对，这是米酒哈，
2: 米酒，
1: 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那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4: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1: 对，这是关键点，加入我们的小酒。
0: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1: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0: 铁铲翻搅间，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1: 好了。
4: 啊，这么快，
2: 这就好了。
1: 对，
0: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2: 啊，太漂亮了！
4: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哇，
1: 看我的眼睛，
2: 很像我。
3: 啊，好吃哎，
1: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4: 对，我就是想说，
3: 其实我们小酒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1: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3: 对对对，
4: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草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1: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草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4: 对，
2: 是一个下饭菜。对的，
4: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草鱼真的很骄傲了，
5: 很骄傲，
4: 太好吃了。
6: 我还没想出来，我的筷子举得好了。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太好吃了，
7: 好香，
8: 好嫩啊，
7: 真的好吃。
3: 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2: 很神秘的东西，
1: 甲鱼，不是瓮中捉鳖吗？
3: 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1: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3: 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哇，
4: 等一下，这个是一会儿要入口的吗？
6: 对
3: 啊，对，而且是直接
2: 吃。
1: 你确定啊？
3: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是不是有点

0: 像臭鸡蛋，
1: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2: 有点超乎我想，
3: 真的真的有点过分了。
1: 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0: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
4: 哦、oh, 要放多久？
0: 你最少要等3个月。哦、
1: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
0: 我这里有两坛，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4: 来来来，辨别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这个真的有点过，这个、可能是老的。一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4: 是，
1: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
0: 这个坛子35年没错。哦，
1: 真35年？
0: 35年，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其实这个老卤在我们赣州也很有讲究的，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稻草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哎呦，
1: 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啊，
0: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浸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浸放，要不断的搅浑。哦，
1: 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0: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
1: 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坛里的盐蛋豆腐。
2: 我觉得得尝老坛。
4: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
1: 哇，你俩好有勇气啊！
0: 那就老坛吧。
1: 就2-1把我给选下去了。
0: 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1: 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4: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哎，
0: 好，我们浇点热油就可以了，加点我们的酱油。
4: 香味出来了，
0: 谁来第一口？
2: 我来了。
0: 沾点汤会更好吃一点。
4: 怎样？
2: 好吃，
5: 就是
2: 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
5: 我觉得很好吃哎。
1: 太独特了，
4: 好吃，
1: 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2: 是吧？
1: 它回味的时间很
4: 长，回味开始好了，
1: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0: 对，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2: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0: 我们就是，那么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油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4: 天上飞的，
0: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1: 蝴蝶，
4: 蝴蝶鱼。
0: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2: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1: 对，
0: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啊？
2: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0: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中原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就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
1: 太有智慧了吧！
4: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吉明要术》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
0: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6: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

0: 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仗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至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不破的绝妙状态。
1: 我们也来锤一下。
2: 同时进行。
3: 对，
1: 两面都要沾到，
3: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1: 均匀。

0: 对，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捶鱼。
2: 这变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1: 爱心形状，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3: 考验技术的事了。
4: 包入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哦，
0: 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3: 对对对对。
0: 不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3: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0: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3: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儿，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2: 哇，超级鲜！
1: 鱼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2: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我要再吃一颗。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3: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人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2: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人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0: 夜幕降临，这座以美味梭罗而闻名的电厂小镇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味在舌尖层层绽放，这是独属江南夜色的美味交响。
1: 哎呀，你们点了这么多菜，这个是螺丝哈，哎呀，当地螺丝这么大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2: 哎呀，来了，
3: 来了，
1: 太漂亮了。
0: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2: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1: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3: 很明显，对。
1: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味道。
3: 对，
1: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儿。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儿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2: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3: 对，
2: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3: 甜在后面，
2: 甜在最后，
3: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但是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1: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随便你来画。
3: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2: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4: 就是把螺丝那个煎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呀，去浸泡几天。还拿那去屠杀。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锅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3: 搞尾巴，
4: 像啊搞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2: 太慢，效率太低，
4: 效率更低，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1: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2: 干一行专一行。
4: 我们说，时间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1: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就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它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又做成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也很聪明，
2: 对，
1: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3: 最开始姜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2: 对，
3: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载。另外你看它的湖光那么温柔，仙女下凡地，但它同时是因刚而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你像它的菜也是既有甜这样的最柔弱的一种味觉，同时还有 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新余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2: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新余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2: 点火，起飞。
3: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4: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5: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6: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7: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6: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8: 休想干了就直说。
9: 死了。

0: 你全都知道，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皓月
1: 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0: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2: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 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被称为癌中之王的胰腺癌，为何总是一发现就是中晚期？胀、痛、黄、瘦、乱，身体发出这五个求救信号，您真的读懂了吗？高脂高蛋白、熬夜酗酒、暴饮暴食，这些不良习惯如何一步步让湿热淤毒堵住胰腺？面对湿热蕴结、气机不畅、脾胃失调，我们又该如何疏通？本期节目带您通过萝卜汤、清胰化湿汤等家常饮膳，以通为补，为胰腺筑起一道坚固防线。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如今啊，一种沉默的杀手正悄然威胁着咱们的健康，它就是胰腺疾病。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早期症状隐匿，很多人一发现就是中晚期了。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它的发病率正持续攀升，患者群体逐年扩大，已经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重要隐患。那么为什么它如此难以察觉？咱们又该如何提早识破它的求救信号呢？中医传承千年，对胰腺养护、胰病防治有着独特的辨证智慧。今天我们节目中特别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刘鲁明，带领我们拆解胰腺癌的早期预警，解锁中医护胰的独门秘籍。刘医生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
2: 主持人好。
1: 刘医生，刚才啊，咱们都说到了，这近年来胰腺癌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也有朋友说，胰腺癌那可是癌中之王啊，听得我心里真的是咯噔一下。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是有点纳闷的，在咱们身体里怎么还藏着这么一位沉默的杀手呢？能在咱们身体里潜伏这么深，一声不吭就把人给偷袭了。所以我想，咱们想要弄懂这其中的问题，得先了解它。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啊，对胰腺这个器官还有点陌生，它到底长在哪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
2: 胰腺藏在我们上腹部的最深处，胃的后方，周围被12指肠、肝脏、胆囊等器官包围，位置非常隐秘，它就像藏在身体最里面的一个隐士，这个隐士任务却很重，一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消化油腻食物，二是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正因为藏得深，周围神经不敏感，早期出问题它没有感觉，它不是疼痛，可能仅仅是一个胀啊、不舒服啊等等，或者甚至没有症状，这些轻微的后部隐隐疼痛很容易被当成胃病来处理。有时候吃两片胃

0: 杯药或者热水袋捂捂，这个症状就过去了。
1: 嗯，
0: 往往等到黄疸出现，腹痛加剧，这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所以我们叫它沉默的杀手，这个沉默代价是往往是很重的。
1: 对，因为藏得深，咱们又把它称为沉默的器官，但我想它再沉默，它一旦有动静也会发出信号，咱们普通人

0: 拆开了揉碎了，好好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首先就来说说胀，胀咱们怎么来理解呢？
1: 胀是上腹部胀痛和闷痛，甚至闷胀。一般呢，吃药呢，往往效果并不好，常常表示胰腺出问题，也是最常见的信号。这个胀痛的最大的因素是持续性，就时间比较长啊，有时候彻夜的胀痛。特别是吃饭以后，这个胀痛往往在热水袋外敷以后，会缓解一些。但是越到后面，效果越差。
0: 听明白了。看来出现这种吃完饭之后的胀痛闷痛，热水袋好像捂一会儿能够缓解的，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信号，
1: 别当作是胃病了。
0: 对，别把它仅仅当作是胃病，也要警惕是胰腺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第二个字，
1: 其次痛。
0: 痛
1: 痛呢，它有多种疼痛，但腰背酸痛是一个往往被忽视的特点。就是胰腺因为在靠后面，特别是靠近胰尾的，在胰后后壁，那么这时候刺激的往往是背部神经，出现的是腰背痛。这时候也很容易被忽视啊，当作腰背痛。
0: 对，
1: 还有各种各样疼痛，也有的是胸前区疼痛，因为这个疼痛的特点不是很明确所以往往容易引起忽视。那么最大的特点要注意的，这个疼痛往往在餐后，如果饥饿了反而好转
0: 饥饿的时候。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胰腺当中要教大家管住嘴的一个最根本原因。
0: 听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字，第三个字是黄，后面还有一双黄眼睛。
1: 这个是一个恐怖的现象，就是病人一旦黄了，那整个家族啊，整个家里面全乱了套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呢也并不意味着疾病到了晚期，这个只是提示这个胰腺的肿块生长在胰头，把胰管堵住了。当然预后是不太好，但是胰管堵住了，那么这一刻是属于急症的范畴，需要用紧急的方式来处理。
0: 刘医生，您刚才说到啊，这种出现了身体突然性的发黄，这种突然它到底有多突然？好像它能在一两天之内这个人就变黄了吗？
1: 当发现的时候一下子就黄了，因为它这个
0: 黄了，
1: 胆道被肿瘤堵塞了。所以这时候它而且不痛不痒，病人他没有感觉。这种是最可怕的，因为是它容易忽视。我们甚至碰到有的病人黄疸出现十天以后才发现这个是也是啊，太大意了。
0: 刘医生，再请您跟我们讲讲，这种黄它会出现在比如说巩膜之中吗？它都出现在全身的哪些位置？
1: 它主要的表现是眼睛，眼睛黄，
0: 眼睛黄，
1: 然后皮肤黄，再然后是尿黄尿黄，所以这三大表现，巩膜黄、皮肤黄、小便黄。
0: 好，那我们一起聊完了黄，咱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字，下一个字是瘦。这个我觉得我好像能理解，就是突然间的消瘦哈。
1: 胰腺它是消化器官，
0: 对，
1: 那么在胰腺功能受损或者说负荷过大的时候，胰腺功能受伤了，它的消化功能就下降。那么消化功能下降，吸收就下降。我们的病人仍然这时候要吃大量的高蛋白饮食，高脂高蛋白饮食。这时候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就不能够被消化掉，时间一长营养不良，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消瘦。这个消瘦呢，有时候还是相当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在一个月内就会消瘦10斤甚至10几斤。
0: 而且这种身体莫名的消瘦，其实不仅仅是考虑胰腺的问题，很多地方出问题都会呈现出突然间的消瘦。好的，刘医生，那么我们聊完了瘦，咱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字，乱。乱这个字我不太明白，这个咱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1: 它应该指的是消化系统紊乱就是这个乱。那么很多出现这样的胰腺功能这个不足的，或者说受伤的情况的话，那么它的消化系统第一个表现就是大便紊乱。大便紊乱呢，有腹泻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见到的是便秘，腹泻的病人占30%，便秘的病人占70%。
0: 那刘医生，这种他的这种便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便秘呢，就是在胰腺功能恢复之前它是不会好的。
0: 这五字诀真的是太重要了。

0: 任何一条啊，它背后的蛛丝马迹咱们都不能放过。大家也要记住这五个字，胀痛黄瘦乱，听明白了。刘医生您看，既然咱们胰腺掌管着消化大权，那很多朋友说了，我把嘴管住了，是不是这问题就被我拒之门外了呢？
1: 理论上啊，这个没错。
0: 嗯，
1: 这个我们在2006年的中西结合诊治指南就明确指出，高蛋白高脂饮食与胰腺癌发病密切相关。
0: 嗯，
1: 就大量的蛋白质和油腻的摄入会成倍增加胰腺的消化负担。中医也讲啊，这个我们讲的是虚不受补。
0: 嗯，
1: 啊，你不是说是你这个瘦弱的人吃了多了就是好了。
0: 嗯，对，
1: 啊，吃的越多了以后反而不能够吸收，反而变成一个坏事。
0: 嗯，
1: 啊，因此日常应该我们要预防啊，保护胰腺，就是要以低脂肪少量优质蛋白的饮食为主。
2: 咱们常说病从口入，胰腺健康尤其要把好饮食关，坚持低脂少量优质蛋白低盐的三低饮食是关键。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中医里好像没有胰腺这个称呼，这胰腺出了问题，病根究竟在哪儿，又该如何进行调理呢？其实胰腺的实体属脾胃，而功能多归属于肝胆范畴。从中医角度看，胰腺出现问题，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长期高油高盐高蛋白饮食，加上熬夜酗酒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肝胆气机瘀滞，水湿无法正常代谢，淤积体内日久化毒，进而诱发胰腺病变。就像河道里的淤泥一样，越积越厚，久而久之化成了热毒。所以想要把这条河道疏通好，核心原则就是一个字，通。通了气机就顺了，通了湿和热就留不住了。讲到这儿，不少圈友会问了，那想要胰腺通起来，具体吃点什么呢？您别着急，专家这就告诉您。
1: 那么胰腺呢，需要在清肝利湿，还需要疏肝利胆，因为它和它是要通顺嘛，通顺它要调畅气机。这时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食物，
0: 嗯，
1: 是最适合这类病的啊，它就既能够啊低蛋白饮食啊低脂肪，那么又能解除病人的这个吃多了以后造成的这些油腻的积聚。所以我经常给病人讲一句话，叫萝卜汤开路。
0: 哦，原来是萝卜。那我这时候问题又来了，到底是吃点胡萝卜还是白萝卜呢？哪种萝卜更好呢？
1: 所有的萝卜都是好的，
0: 哦，
1: 那么它的作用是不同。
0: 嗯，
1: 比如说胡萝卜，它入脾入肝经，
0: 嗯，
1: 核心功效有健脾消食疏肝理气，可以啊使胰腺功能得到顺畅。胡萝卜呢可以有四吃，
0: 嗯，
1: 可以当药吃，当菜吃，
0: 啊，
1: 当水果吃，
0: 啊，
1: 还能当饭吃。长期吃，它可以减少湿毒的生成，从根源上降低胰腺病的风险。
0: 那白萝卜呢？
1: 其次是白萝卜，白萝卜可以入胃入大肠经。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纤维素很多，它可以调理大肠啊，散肠心气消胀。我们都知道萝卜是通气的，
0: 嗯，
1: 通腑化滞，清理湿热。用白萝卜来调畅气机，通顺肠胃，来清理油腻以及高蛋白积滞造成的瘀滞是非常有利的。
0: 没想到萝卜还是护胰功臣。那么我想刘医生，您为我们推荐的这道护胰药膳，萝卜肯定也是其中的主角了。
1: 我给大家推荐排骨白萝卜汤。这个排骨本身就是一个优质蛋白，它既能够增加营养，只要不大量食用，它不增加胰腺消化负担。那么排骨萝卜又是半荤半素，解决了病人的心理问题
0: 啊。对
1: 啊，他我营养不够啊啊。
0: 排骨白萝卜这做法呢，应该只能清炖了吧？
1: 这个清炖
0: 啊，
1: 所有的都是以清炖为主，
0: 清炖为主，
1: 我们叫清淡为主。
0: 嗯，
1: 我不要弄加很多的打油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胰腺生病的病人可以多吃萝卜，
0: 嗯，
1: 少吃排骨。
0: 刘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这道排骨白萝卜汤啊，听着就是一个家常菜，真是既清淡又美味，没想到还是一位清道夫。那么这道

0: 排骨白萝卜汤究竟要怎么做呢？咱们一起去厨房看一看。
1: 今天啊，带来一道排骨白萝卜汤啊。首先啊，我们处理白萝卜，把白萝卜去皮，改刀成块儿啊。这里我们注意一点，要把白萝卜的皮啊去的厚一点，这样我们白萝卜啊辛辣味儿就会轻一些。哎，改完刀以后啊，我们备用。接下来我们把无花果洗净备用，陈皮洗净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啊浸泡一下。好，接下来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啊，加入少许的料酒啊去腥增香。开锅以后啊，我们煮大2到3分钟，煮出杂质，煮出浮沫。打净以后啊，我们把排骨放入温水中洗净备用。我们把洗净的排骨啊放入砂锅中啊，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砂锅里边的水是提前烧热的啊，一定要不要放入凉水中啊，我们这个凉水啊会让我们的排骨啊肉质变柴。哎，加入排骨以后啊，加入我们的陈皮，同时我们这个泡陈皮的水也一起加入当中，还有加入少许的葱和姜，加入少许料酒。等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炖它半小时。我们这个排骨啊炖了半小时了，达到一个初步成熟。接下来我们加入白萝卜和无花果，哎，再继续炖它半小时，把我们的白萝卜炖透，把我们无花果的香气和它的营养啊煲出来。好，我们这个汤啊就煲好了。哎，大家伙注意到了，自始至终我们都没有做调味啊，我们秉行的是少盐少糖的健康饮食。而我们这里啊用到了陈皮，陈皮啊不光健脾祛湿，我们还用到了它的香气。而我们的无花果呀是润肠通便的，这里啊我们还取了无花果的香甜的味道，哎，让我们这个汤啊本身就有一股香气和甜味。当然了，如果我们在家啊嫌口味比较清淡，那我们可以啊再加入少许的食盐，做个简单的调味。
0: 刘医生，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说说今天节目中最关键的部分了，那就是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胰腺癌，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治病呢？说到治病啊，大家最怕的就是单打独斗了，肯定光靠单一的疗法是行不通的。咱们针对胰腺癌是不是也要打出一套组合拳呢？
2: 在目前治疗，我们最佳的选择啊，全世界公认的是综合治疗。
0: 嗯，
2: 我们目前所能用的中西医方法都加在一起，这时候效果一定是最好，在目前研究证明它是真效的。
0: 嗯，听明白了。那么究竟都有哪些方法呢？我们也一起看向大屏幕，我们准备了一张图。刘医生您看，想要解决胰腺癌难题，打开这把锁，你看下面配了5把钥匙，有中医药，有饮食控制、微创辅助、中医外治和心理调试。那刘医生，咱们先从头讲讲吧，先来讲讲中医药吧。您前面也讲到了，这胰腺癌它的核心病机是湿热蕴结，那么我想用药的原则上也是同样的思路吧。
2: 这5个方法是解决胰腺癌目前我们团队所用的一个以中医药为主的治疗模式，
0: 嗯，
2: 或者讲治疗方案，也是我们中西结合治疗方案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的第一步就是用中药，
0: 嗯，
2: 那么以清热化湿中药为基础的，我们简单把它组成了一张方，叫清胰化积方，
0: 嗯，
2: 为基础的中药啊。那么当然配合萝卜汤啊，饮食控制，低脂低蛋白啊，少油少盐，就这样一个饮食结构啊。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啊，那么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打击，
0: 嗯，
2: 就是有效打击呢，这个微创辅助。那么中医外治呢，我们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前面药物的疗效。我们的用的是一个加温药物疗法，
0: 嗯，
2: 就是在中药吃了以后，那么我们用药渣外敷。
0: 它
2: 是40度到45度，持续的时间达到半小时到1小时。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发现，随着药物温度的提高，这个药物的疗效、杀瘤的作用在提高。
0: 对，没想到这变废为宝之后，还真的是成了一个大宝贝了。
2: 对的，
0: 它能够内服外调，共同起作用。
2: 对，这个不要花钱的基础上提高了疗效。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心理调试就有了它的根基了。
0: 对，
2: 那么心理调试实际上有两部分人。第一部分人是肿瘤还在，他很恐惧，
0: 对，
2: 生怕消不掉，
0: 嗯，
2: 那么或者在没有消掉这段时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时候我们就采用啊 一个

0: 叫情绪转移法，病人的情绪把它转移掉。
1: 嗯，
0: 那我经常给病人啊这个提一个问题啊，你认为你现在肿瘤我要把你消掉，你认为把肿瘤转移到什么地方你能够很开心？
1: 那肯定是转移到体外呀。
0: 对，
1: 嗯，
0: 啊，很多病人啊这个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把肿瘤转到脚趾头上去这个也不能解决恐惧问题啊。
1: 对，
0: 那么那当然你转移到外面去啊，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种情况呢，是有些病人是来预防肿瘤复发转移的。
1: 对，
0: 在吃中药的时候啊，这时候肿瘤已经没了，或者说还有着复发转移的危险，这时候病人他情绪非常焦躁，包括家属都很焦躁，
1: 嗯，
0: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就我们简单啊，这个叫恐惧转移法。
1: 嗯，
0: 你把恐惧转移掉，那么我们这个在这些开干净的病人身上，要恐惧怎么转移呢？叫病人每天对着镜子叫肿瘤开干净了。
1: 对，积极的心理暗示，
0: 连叫一般连叫两个月，基本上这个恐惧就没有。
1: 的确如刘医生所说啊，抗癌的心态很重要，消除恐惧咱们才能积极生活。不过听您讲述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情绪也跟胰腺癌的发生有着很大的关系？您看除了得了胰腺癌的患者之外，咱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调理情绪，防止癌细胞生成呢？
0: 锻炼也是这一个缓解情绪的一个重要方法。
1: 嗯，
0: 我的有一个朋友教我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调理三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贴墙站。
1: 贴墙站，
0: 哎，它首先它是用五指交叉，手掌向上靠墙站，啊，希望能有三个部位贴墙，第一个是脚跟，第二个是臀部，第三个是手，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理三焦的方式。
1: 嗯，
0: 也能够啊这个舒展，这个是骨骼整形，就是叫复位，就所有的复位，那么经脉血管等等全部复位。
1: 嗯，
0: 那一刻啊，那么这个当复位以后，这个我们的整个气血运行全部发生了改变，
1: 就通畅了。那刘医生，这贴墙站三贴咱们需要坚持多长时间呀？每天练几组呢？
0: 啊，一般一次一分钟
1: 啊，
0: 一天三次就可以了。
1: 刚才刘医生讲的这个贴墙站三贴，手脚和臀部紧贴墙壁，大家可以在家没事就试一试练一练。那么我想听完这个运动啊，咱们这五把钥匙基本都解决了，其实最重要的呀，核心日常基础还是落回到饮食上。所以我想刘医生，针对比如说胰腺有不适的朋友，您是否也有一些药膳要推荐给大家呢？
0: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着做一些啊清胰化食汤，比如说这个薏仁、山药和冬瓜啊。我们常用的是薏仁20克，山药20克，冬瓜100克，啊，瘦肉50克，这个可以啊，清补兼施。
1: 嗯，
0: 哎，那么少油即可。
1: 刘医生，我听到里面有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是薏仁，这薏仁我知道好像生熟它也有挺大的差别，咱们这道方子里面是用生的还是炒制过后的呢？
0: 那么一般是这样的，生的薏仁它是利湿的，它以攻为主，炒薏仁它是健脾温脾，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刻呢我们要取它的补，所以用炒薏仁为多。当然你也可以用生薏仁，那你要考虑根据你的病人情况，如果舌苔很厚腻，那么你用生薏仁为佳。
1: 嗯，
0: 你如果要扶正要健脾，
1: 嗯，
0: 就是用炒薏仁。
1: 那么这道刘医生推荐的清胰化食汤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咱们一起来到厨房跟着大厨学一学。
2: 接下来啊，操作这道清胰化食汤，首先啊，我们用到了有冬瓜，啊，冬瓜啊改刀，我们是冬瓜皮和冬瓜瓤分开改，啊，我们冬瓜皮和冬瓜瓤下锅时间不同，所以啊，我们要分开处理。冬瓜改好以后，我们再把山药改刀，啊，因为我们是炖汤，所以我们把山药改的滚刀块，啊，接下来把我们的瘦肉啊也去改刀，啊，瘦肉改刀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上面如果有肥油啊，有一些油脂啊，就去掉，啊，改成块备用即可。接下来我们起锅去做薏仁啊，因为我们薏仁啊是生薏仁，我们这里生薏仁啊寒性比较大，我们要经过炒制去除它的寒性，保留啊它健脾的效果。哎，炒制薏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一定是小火去。

0: 说叫大火，因为大火呀会把薏仁炒糊，炒糊以后会发苦，而我们这里啊小火去炒薏仁，炒到微微变色出香气即可。我们不用起锅，接着加入冷水，放入瘦肉，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哎，开锅以后啊，我们把瘦肉啊煮个1到2分钟，煮去杂质浮沫。同样，哎，煮完以后啊，我们用温水去洗净。洗净以后，我们控干水，直接加入我们提前烧好水的砂锅中。啊，我们这里用的是热水啊，保证它的肉啊不柴。接下来，我们把改好刀的冬瓜皮、洗净的红枣，还有炒好的薏仁，还有姜片，哎，加入砂锅中，然后加入少许料酒。开锅以后啊，我们先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这些食材啊达到一个初步的成熟。哎，我们薏仁啊，因为是炒好以后没有泡，所以直接同肉一起去煮，让它一起达到软烂，释放啊它的价值。我们这个汤啊也煲了半个小时了，接下来加入我们改好刀的冬瓜还有山药，哎，我们继续用小火啊煲它半小时，让我们的所有食材达到成熟的地步。啊，这里注意一点，我们出锅之前啊只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加少许的食盐即可，我们这道清湿热利肝胆的清胰化湿汤就做好了。
1: 刚刚咱们说到了如何护胰抗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有相似的疑问，胰腺癌能治好吗？通过咱们刚才说的五味一体的总体调养，能把胰腺癌治疗到什么程度呢？
2: 胰腺癌这个病呢，想要做到彻底根治是非常困难，既然杀光肿瘤这条路走不通，我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呢？30年前我们就提出了带瘤生存的观点，就不求赶尽杀绝，但求和平共处，与瘤共存。
1: 不过您看刘医生，胰腺癌毕竟被称为癌中之王啊，您提出跟胰腺癌和平共处，那究竟是怎么个和平共处法啊？
2: 那么实际上这个当人的这个机体的抵抗力和肿瘤之间形成一个平衡以后，这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的，那么它不影响人的生命活动，或者说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一个平衡。人在一天天的生存，在生存期在延长，肿瘤它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那么他就不再需要西医的手术、化疗，这些，这个影响人体的这个抵抗力或者是伤害人体的这些技术，那么只要吃中药或者是饮食疗法调节。我有一个病人这是胰腺癌病人，是1997年到现在，那么这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天还活着。他用的方法就是他的理念就是清热化湿，就一直在这里用清热化湿法把肿瘤的生存环境改变了，简单说就是破坏了肿瘤生长的这么一个环境，让病人的这个脾胃功能获得了良好的运转，这就是我们中医通常所说的后天治本，就是保后天治本，调畅肝胆气机，让全身气机通畅，最后人体的正气功能逐步的增强。我们最长那个病人实际上到今年已经活了29年，还活着。病人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该吃饭吃饭该散步散步该锻炼锻炼活的质量这个有质有量。
1: 对，
2: 这就是人流共存。
1: 您刚才用了一个天平的比喻，真的是很恰当，让病人活得好活得长。那究竟能够达到多长多好呢？咱们有临床的数据吗？
2: 我们有数据说话，以清胰化湿方为主的中西综合治疗方案，让胰腺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从春西医治疗的4.2个月延长到了7.6个月，晚期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8.4%，远远高于国际上不足1%。更重要的是，80%的患者，这个症状改善，疼痛减轻，能吃能睡，这才是我们，患者老百姓所需要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生活质量。

0: 它是有尊严的生活质量。这些数字背后啊，其实有很多长期生存的病例，有的患者现在啊复查以后啊，这个病情都非常稳定啊，甚至有一些转移灶啊，像肝转移什么都消失啊，这些实际上虽然不代表病好了，但是代表病情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1: 在生活中啊，很多人一听说是癌，感觉天都塌了。其实通过刘医生的讲述，咱们也不难看出，其实带瘤生存也可以活得很好，很有质量。那具体这日子能过成什么样呢？咱们一起走进一则短片，来到薛先生家里去看一看。
2: 今年66岁的薛先生如今生活自在规律，买菜做饭三餐清淡是日常标配。
3: 我平时就是以清淡素菜为主，然后那个吃肉呢是每周呢也就是吃两次，然后呢每次也就吃两块就行了，一顿呢也就是2两饭，基本上这一天超不过5两，少吃多餐，不饿就行了，没有饥饿感就行。
2: 很难想象他曾经历胰腺肿瘤手术、化疗、肝转移多重考验。
3: 这就是我那个2023年7月20号手术，出来的病理报告。当时摘除了1/3的那个胰腺，那肿瘤大概大小是4×2.8×2.3。你看这个啊，这是2025年做的一个 CT 报告。1月份做的肝转移，最大的一个是1.3厘米。
2: 确诊肝转移一个月后，薛先生开始规范中医综合调理，内服中药，外敷药渣，坚持每日鲜榨果蔬汁辅助食疗，谨遵医嘱，清湿热，护胰腑。
3: 因为专家说了，经常要吃胡萝卜，甭管是胡萝卜榨汁也好，炒菜吃也好，要经常吃，所以我现在呢，每天我都，榨汁喝，然后配着西红柿啊、苹果啊、橙子啊，还有黄瓜或还有其他的水果一块来喝。
2: 遵照带瘤生存养护思路，薛先生每天规律运动，疏肝调情志，不靠大补进补，依靠日常食疗提升自身正气。
3: 这就是我2026年4月15号又做了一个核磁检查，现在已经肿瘤缩小到0.7×0.6厘米了。得了这个病啊，不要害怕，要放宽心，然后呢，心态要平稳，要遵医嘱，勤复查，保持好心态，饮食方面要注意呢，清淡一些。适当的加一些运动。这个病啊，我们要带瘤生存，不要当回事儿，就把它当作感冒一样，大家都能会像我一样，能够逐渐会好一点，会好一些的啊。
1: 哎呀，看了这薛先生的精气神儿，我真是备受鼓舞。我觉得呀，心态很重要，术后的健康管理呢也很关键。那么刘医生，最后呢，再请您给观众朋友们画画重点，咱们想要实现带瘤生存，术后的健康管理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有3条腿走路，缺一不可。第一，定期复查，啊，对于肿瘤病人来说，掌握主动权，每3到6个月啊查一次。特别是肿瘤标志物和影像学都需要做一个备档，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万事大吉了，要像气象台监测天气一样持续瞭望，一旦有风吹草动及时调整方案。第二条，坚持中医辨证调理啊，改善体质，体质是土壤，肿瘤是杂质啊，你光除草不行，得改变土壤，把湿热这块土壤改善了，杂草它就长不出来了。第三条啊，管住情绪，别给闷烧炉再盖上闷火盖，情绪压抑啊，肝气越接等于给湿热这团火盖上盖子，全闷在里面，反复熏烤，

0: 胰腺癌患者一定要学会开盖子，配合那个靠墙站立的这个啊，我们叫做调理三焦操，气就顺了，大便也会通畅。
1: 刘医生啊，其实前面您也讲到了，这胰腺癌的病根呢是湿热蕴结。那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了，我平时啊真是饮食上就爱吃点油炸的，吃点烧烤，还有朋友说了，我生活中应酬就是挺多的，感觉有点不好推掉，身体里面的确是有一股湿热，那想要提前预防，咱们在饮食上究竟应该怎么吃呢？
0: 问得好，预防和康复的饮食原则其实是一样的，核心就是四个字，清热利湿。但在揭晓答案之前，我想先考考主持人啊。
1: 嗯，
0: 咱们来玩一个湿热体质猜对错的游戏，怎么样？
1: 好啊，那好，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哎呦，上了这么多位食材呀、啊！我觉得第一行人参、鹿茸、阿胶，这都是名贵补品，肯定是好的。这应该是对于胰腺癌患者也能够吃的好东西。我再来看看红烧肉，这个不行，这个明显是符合您说到的禁忌油腻食物。清蒸鱼、牡蛎和豆腐，这三个好像都比较清淡，这三个应该可以吃。蜂蜜和马铃薯，蜂蜜我有点拿不准，因为它很甜呀，马铃薯呢又是碳水化合物，好多朋友生活中碳水化合物吃的比例就比较低，这两个我还真有点拿不准。那刘医生您帮我解答一下吧，我这选的对吗？
0: 事实上呢，这些食品啊，我们从保医角度啊，那么前六位实际上都不是很合适，但是并不是绝对的，长期吃一定是不合适的。比如说人参啊，我们必要的时候再用人参来改善体质的时候，那么短期的吃，特别是消腹水的时候，
1: 嗯，
0: 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药物。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保健品来吃，它就不合适。像鹿茸那更是了，啊，那是不是一个非常阿胶，它对胰腺都并不是非常有利的。
1: 嗯，
0: 红烧肉更别说了。
1: 对，啊，
0: 那么清蒸鱼呢，牡蛎它实际上属于清淡的，它蒸的，但是你多吃以后它对胰腺也是有伤害，
1: 也是有负担。
0: 那么后面三位，豆腐、蜂蜜、马铃薯，它对胰腺本身没有伤害。这个马铃薯和蜂蜜它含糖量比较高，它只是对糖尿病它不是最合适，但是对胰腺本身，特别我们讲的啊，就是胰液的分泌，它们是影响不大的。
1: 咱们这个九宫格游戏真是太有用了。在这九宫格中，其实刚才刘医生着重强调了前六位，尤其是胰腺癌的患者长期大量的吃一定是不合适的，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有极特殊的情况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后面三位呢，本身在饮食的时候也要注意膳食搭配，也要注意量。听明白了，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九宫格截图保存。那么刘医生，您看咱们前面讲到了很多针对这个胰腺癌患者朋友们的一些好方法，那对于普通人来讲呢，咱们想要预防胰腺癌，甚至是预防癌细胞的生成，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咱们可以没事就喝起来呢？
0: 我推荐呢，山药薏仁水，就是用山药30克，炒薏米仁30克，加水煮沸啊30分钟，这个作用是山药可以啊养脾胃啊，那么具有扶正的意思啊。那么炒薏仁呢，它有利湿作用啊，在扶正而不伤正，这两个药合在一起的作用，那么具有健脾作用又有利湿作用，两者搭配照顾了脾胃，清除了湿热啊，特别适合湿热体质人群和啊这个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情绪啊低落的胰腺疾病患者的日常调养，每周喝2-3次就行。
1: 刚才我一听啊，刘医生推荐的这道代茶饮里面用到的山药和炒薏仁，这都是药食同源的药材呀。那我想他们也可以用来做一道创意药膳。那么接下来啊，就请大家跟随我们一起来到厨房，看看大厨怎样发挥。
2: 接下来我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健脾祛湿小炒，我们用到的食材有炒薏仁、山药、白扁豆、胡萝卜、青豌豆，还有我们的小米。首先啊，我们白扁豆和炒薏仁啊，提前4个小时去浸泡，而我们小米啊，洗净以后啊，铺到盘子里面，薄薄的一层，加一层。

0: 水，然后上蒸锅去蒸，而我们的薏仁和白扁豆一起去蒸，我们小米啊蒸6到8分钟，蒸熟以后啊赶紧拿出来趁热打散，而我们的白扁豆和薏仁要继续蒸，大约啊再蒸20多分钟，蒸到软烂即可。在蒸的同时啊，把我们的这个山药改刀成丁，和我们这个胡萝卜啊也去皮改刀成丁，姜啊切点姜丝即可。我们起锅烧水，加入胡萝卜啊，冷水下锅就可以。开锅以后啊，煮它1分钟左右，胡萝卜初步成熟，接着呀加入山药，山药开锅以后也煮它1分钟左右，让我们的山药丁也熟。接着呀加入我们的豌豆，开锅以后微微一煮都熟了，倒出来控水备用。我们这个白扁豆和炒薏仁啊也蒸透了，蒸熟了。接下来啊，我们起锅烧油，把姜丝炒香，炒到微微变焦出香味即可。接下来加入我们所有刚才准备好的食材，依次加入，最后啊加入小米翻炒均匀。我们在加入小米以后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里用的火呀是中火啊，一定不要用大火，因为小米啊容易粘锅，我们要勤翻翻匀，炒散以后啊入了味道即可。我们在出锅之前啊加一点食盐去调味即可。那我们这道健脾祛湿小炒就做好了。
1: 今天呀，和刘医生一起，咱们揭开了癌中之王的早期预警信号，也认识了中医清热利湿、护宜健脾的独特智慧。从五字诀的早发现，到五味一体打组合拳，从清宜化湿汤的食疗，到山药薏仁水的日常调养，中医药在胰腺癌的防治和康复全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预防啊，要从每一餐开始，清淡管住嘴，情绪少生气，定期做筛查，守住胰腺这个沉默的器官。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正确认识胰腺疾病，也看到传统医学在现代慢病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好的，感谢您刘医生，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护胰保健的养生知识，谢谢。
2: 谢谢。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4: 点火起飞。
5: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6: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7: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9: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8: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10: 休想干了就直说。
11: 什么？
12: 你早就知道，你全都知道。
5: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看科技如何让文物可看可感。

0: 南方多地今起进入降雨集中期，广东、广西、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今天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消费需求持续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1: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
0: 从品类看，樱桃、荔枝等时令特色生鲜农产品产销两旺，流通提速。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科技类产品热度居高不下，消费结构正朝着智能化、品质化深度转型。同时，户外运动、宠物经济等新兴消费场景持续扩容，成为市场增长的新亮点。
2: 需求端活力全面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持续加码，各大电商平台同步加大营销投入，有效提振居民消费的意愿。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3: 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
0: 跨境线路中，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453.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0%。
4: 因为现在去老挝的人真的很多，所以你在列车上就能看到都是满座。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府邸蒙古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呼日勒苏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呼日勒苏赫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友好基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

0: 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
2: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
1: 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

0: 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1: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0: 依托最新考古研究成果，最近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展览集结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的秦文化考古成果，汇聚320多件套秦文化遗存，囊括了秦兵马俑、青铜鸿雁等重磅馆藏。来自甘肃省礼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龙纹铜车形器极具看点，器物顶部的小鸟可灵活转动，旋转至特定角度即可开启两扇对开盖门，精巧的工艺细节尽显先秦手工业的高超水准。
2: 春秋时中期的秦贵族墓里面出土的，它的盖子是可以打开，打开以后呢，其实是可以装一些小的饰品、化妆品之类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呢，当时应该是一些女性用的生活用品。
0: 如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正打破时空和场景的限制，唤醒一件件沉睡的文物。前沿科技不仅让深藏千年的文化瑰宝可感、可视、可触，更让古老文脉焕发新活力。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顶部的莲花藻井与八身霁月飞天雕刻精巧，仪态灵动，是石窟艺术的经典之作。然而受9米有余的高度限制，加之长期风化侵蚀，游客仅凭肉眼难以看清纹饰的精妙细节与精湛的雕刻技艺。为破解这一难题，龙门石窟研究院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对文物进行精准复原，打造云上龙门数字化展示平台，让千年前的天宫乐舞盛况得以重现。
3: 颜色的检测技术，然后分析出来上面有十几种的矿物颜料，再依据历史老照片对它进行了一个彩绘的复原，做了一个动画的活化展示。
4: 看上面的话就有点模糊，不过这个视频就很明确的知道了这个上面这个画是什么东西了。
0: 数字技术不仅让石窟艺术活起来，也为古建筑保护留存筑牢了数字屏障。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山西太原晋祠承载着厚重的古建筑文化价值。为精准留存古建原貌，传承传统营造技艺，目前晋祠已完成奉圣寺的初步数字化测绘工作。测绘团队融合无人机航拍、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等多种前沿技术，对奉圣寺整体建筑结构及细节构件进行高精度数据采集，最大程度地还原古建原貌。科技赋能不仅重在文物活化展示，更在于文物保护。眼下甘肃简牍博物馆初步建成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依托先进的多光谱成像技术，实现对馆藏简牍的毫米级病害动态监测，用精准数据支撑文物修复。目前已完成首批500余件文物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5: 它能捕捉到一些这个人眼难以捕捉到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墨色的这个褪色，潜在的霉变，以及这个材质老化的一些信息。
0: 此外，数字科技也在为传统文化赋能。在江苏苏州，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式建成投用。传统丝绸服饰工艺精美，单件服饰上的纹样就可能有上百种。苏州丝绸博物馆通过丝绸纹样采集数字化设备和人工智能算法，对13万件套文物、100000级的纹样精准还原，让千年织锦技艺焕发新生。湖南洞庭湖生活着近400头野生麋鹿，是目前全国野化程度最高的麋鹿种群。 3至6月是麋鹿产崽的季节。

0: 节。据初步统计，今年洞庭湖已经有67头小鹿出生。鹿群里的小鹿目前情况如何？现场还有哪些新发现？我们一起来看。
1: 我们现在是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县鹿角码头。其实我的附近呢，大概有5个麋鹿种群，大概有110多头。此时此刻啊，在画面当中就有一群麋鹿。画面当中呢，这个比较高大，头上呢有长长的角，脚上呢缠满了水草的，这个就是鹿王。今年我们拍麋鹿啊，这个重点主要是在小鹿这个群体。我们蹲点多日，也基本摸清了它们的生活规律。早晨起床后，鹿宝宝站在鹿妈妈身下吮吸母乳，鹿妈妈有时候会躲开，小鹿呢会追着去要奶喝，显然是意犹未尽啊。午餐的时候呢，他们也学着大人的模样，吃着水面的浮萍。午后的洞庭湖经常是暴晒又闷热，小鹿们在岸边排排躺，而大人们呢则在这个泥塘里面裹泥巴，这是他们防晒降温的土方法。到了晚上，两只小鹿跟着鹿妈妈准备回家，这时候一头雄鹿尾随而至，突然发起进攻，吓得大家是连连后退。那鹿妈妈呢只能是另辟蹊径绕道而行，最终是带着两头小鹿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个地方呢其实地盘不大，鹿多了，而且大家又处在发情期，经常会上演一些小摩擦。我们也拍摄到了一些有趣的画面，几头性成熟的雄鹿单身汉们，其中一头呢，它正在缠脚，以此来吸引雌性。鹿王发现之后上前对峙，突然发起进攻，吓退了一名挑战者。但是显然啊，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再次上前，又被鹿王吓退。洞庭湖呢，是今年有67头小鹿出生，但是专家说啊，这个数字并不是最终新增的数字，因为他们出生后不久就要面临洞庭湖涨水的这个大口，会自然淘汰掉一部分，能够安全度汛存活下来的都是比较强劲的基因，这是物竞天择的自然现象，也是他们能够在野外存活且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多地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到明天，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萍乡、景德镇两市和南昌、上饶两市北部，以及九江、宜春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湖南省气象台今天15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晚8点至明晚8点，湖南省东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大部分地区局地有大暴雨。
3: 从14号之后一直持续到16号，主要的雨带就会在湘南的南部，就是永州南部以及郴州南部，会持续的出现一些中度大雨，局地单点暴雨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0: 今天广州市黄埔、花都等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记者在中心城区看到大雨倾盆而下，在路面迅速形成积水。浙江省今天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梅汛初期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江中南部地区，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提示公众需注意食品防霉，适当补水，谨防中暑。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2到14号，广东、福建、湖南、贵州等地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已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个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金爵盛典，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0: 旅行。
1: 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美洲与非洲地区的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

0: 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当地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
2: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在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3: 这里除了转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球迷聚集在广场观赛，交流互动，共享足球带来的快乐。
4: The Mexico fans are absolutely incredible. See, everybody's having such a good time. And I definitely want to come back for sure.
3: 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设置了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覆盖多个城区，让各处的球迷都能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1: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琉璃河遗址是燕山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现代耕土层从上至下叠压着清、明、元、金、唐、汉乃至战国和西周的文化层。

0: 但在战国与西周文化层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年代缺失。考古学家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经历过多次的废弃和再利用，而燕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原因或许就隐藏其中。
1: 2019年以来，新一轮的考古工作为探索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年代提供了更多材料。城址内外西周早期的遗存十分丰富，两重城垣都营建了大型城墙城壕，内城中有大型建筑、大型水井、高等级建筑，出土有刻字甲骨、板瓦等高等级建筑遗物，墓葬区有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墓葬出土精美的成祖青铜礼器。但至西周中期，城墙城壕逐渐废弃，大型建筑四经毁坏，再利用的建筑质量下降，甚至部分被一般居址取代。这些线索似乎都指证着琉璃河遗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遗址内虽然仍有人繁衍生息，但不再是燕国的都城。新的燕都迁往何处，至今仍是考古学家们试图解开的谜题。
2: 那么现在能确认的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的时候是迁走了，那证据是什么呢？一就是这高级贵族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你都找不着了。第二，文化因素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三呢，聚落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就是在原来是宫殿的地方，宫殿废弃了之后也变成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文化变迁的这个角度，聚落变化的这个角度，知道西周中期的时候琉璃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1: 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以西的季丘遗址视觉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座战国陶井内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被视读为祭字的陶文，此字正是继承的祭。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帝尧之后于祭，又封少公氏于焉。继承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学者推测，燕国强盛时兼并了纪国，并有可能从琉璃河迁都到纪城。
3: 纪城这个位置呢，它因为它在永定河流域，在整个北京小平原来讲，它是一个相当高的位置，那就是从这个躲避洪水来讲，它的优越性非常大。另外就是它还有向北向东北发展的这个战略目标，那这个地方呢更好。因为燕国的方向呢，它自从分封了之后，它有可能的扩展方向就是北边东北边，其他方向它很难扩展，那个都有强敌，只有像东北方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在继承这个位置当然更优越。
1: 然而确认继承的都城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西周时期的都城通常有大规模城址、宫殿基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而疑似继承所在的季丘遗址目前并未发现相应的大规模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对于燕国是否从琉璃河迁都到继承的说法，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4: 西周燕文化的这种文化在琉璃河一直存在着，那其他的地方我们目前在永定河以北还没有发现，所以如果琉璃河城址它没有了以后，它是否并蓟而居之呢？现在考古不支持这种观点，没有见到他们的文化，说明人就没到那儿。我们现在发掘的都是西周早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大墓发掘了以后，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时代，才能确认到底有没有更晚一点的大墓。所以我认为琉璃河的工作还是有期待的。
1: 由于北京城区历代地层叠压， 西周。

0: 春秋时期的继承遗迹已深埋地下，目前还无法确定燕都从琉璃河迁离后是否来到继承。关于燕国在琉璃河之后的都邑所在，先秦文献释本中提到桓侯喜离邑，北魏文献水经注也记载了燕文公喜邑、离邑和邑，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58年，河北荣城南阳村南十米台地处，考古出土了刻有燕王职铭文的铜戈。后来南阳村的村民在生产中又相继挖出了铜壶、铜鼎和铜壶盖等物，随即文物部门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60、70年代，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北边发掘出几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刻有西宫二字铭文，
1: 一个铜壶，一个铜鼎，上面有几个文字，一个是西宫，另一个是左征，另外还有一个右征衍。西宫可能是一个都城的一个别宫，左右应该是一个司职的不同，征可能是一个当时内务府一个名称，就官署一个名称。因为文献记载燕迁的五司都，其中临邑是春秋时期燕桓侯的，燕国中期燕文公又迁那个邑，但临邑和邑这两个地望一直是不是很清楚啊。文献记载就在现在今天那个雄县的西北方向，大体位置就在南阳遗址和东边古贤村在这两村附近。
0: 1988年，南阳遗址又出土了三件青铜戈，上面刻有铭文“燕侯载之翠句”，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南阳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临邑或邑。
1: 目前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情况，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南阳遗址的性质，不敢确定是临邑或者邑。起码是那个临邑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南阳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最早也是到战国中晚期的，因为临邑按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但邑的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的。因为邑现在我们不光出土了青铜器，另外我们在遗址也出土个陶文，比如邑市，邑的市场，说它既然有邑，说明这个地方当时跟邑有直接有关系的。
2: 2米05，差5公分，刚才是2米1，这是2米05。
1: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0: 除了对南阳遗址的历史以及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考古人员还逐步厘清了南阳遗址的布局结构。
1: 经过这8年时间吧，我们基本是通过那个调查勘探发掘，确定南阳遗址是由2座这个城址构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文化面貌主要是东周汉代的燕文化，其中北边是一座小城，它那个平面形状是一个方形的，在城的外侧有一周这个护城河，南边是一个大城，它是个平面是长方形，总体两个城那个有叠压关系，就南边的城叠压这个北边的城。
0: 考古发现南阳遗址规模较小，目前还未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也一直没有找到高等级墓葬，因此对于南阳遗址是否为燕都还很难定论。此外，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的城垣外侧还发现了用于城邑防御的护城壕，宽度约为15米，壕沟内出土了一些青铜建筑。这些建筑的发现表明，在南阳遗址有可能发生过战事。根据史书记载，自燕庄公27年起至燕国灭亡，与燕国相关的战事记载约有20次，其中燕国受到山戎侵扰的事实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山戎伐燕的描述。

0: 燕国最初的建都是在琉璃河那一带，后来有可能迁都于蓟。在燕桓侯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所以呢，燕国呢被迫往南迁。
1: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一段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表明当时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在邻国齐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山戎。1985年至1991年，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山戎的讨论。在军都山南麓的三处墓地，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100多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些青铜短剑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时期。这些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遗存，后来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2: 这些青铜短剑就是玉皇庙文化的典型的这种直刃匕首式的短剑。到了这个春秋中期之后，山戎呢，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分化。我们考古上比较熟悉的这个玉皇庙文化，也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呢属于这个山戎的后裔。他这个和燕国的这个并行的时间呢倒不是太长，主要也就是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一个阶段。像下边上的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就是现在的辽西、蓟北这一个区域，然后呢那一个时间段它也比较发达，它比较符合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山戎并燕这样一个大致的形式。
1: 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攻燕，燕军败退。危急之际，燕庄公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与燕军合力击退山戎，并乘胜追击至孤竹，由此保全了燕国。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还记载，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这段佳话留下的是齐桓公分沟礼燕的美谈。在琉璃河遗址北边约3公里的房山区窦店镇，有一座战国古城遗址，学者推测这或许是燕国的另一座都城。
3: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点呢，就是窦店土城南城墙之上，更准确来说，我的右手边是它的内城墙，然后左手边是它的外城墙。90年代对它进行了视觉，在城墙上打了3条探沟，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个城墙的一个始建年代是战国早期。
1: 关于这座遗址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窦店土城的发掘者陈光认为，有可能是《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燕中都。
4: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解剖一下城墙，因为窦店土城肯定是早就听说是燕中都啊。但是呢，具体的城墙的时代不是不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去解剖了一下城墙。我们在城墙上做了3个剖面，也调查了一下它整个这个土城到底有多长多宽。现在基本上它比较完整的南墙是1230米，总体算起来呢，这个城址的面积是1.28平方公里。它的那个夯土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然后在战国晚期经过了一次全面的大型的修建，调查了一下城中的布局，它基本上每个城墙中间有一个门，现在知道它的基本上是个方形的城，然后是个十字街道，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古迹的考证，它是在燕为中都，号梁乡，然后它出土的那些东西呢基本都跟战争有关。
5: 直到今天，对北京的蓟城和房山窦店土城遗址，以及河北荣城县的南阳遗址，究竟是否曾经为燕国的政治中心，仍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公元前320年，燕国甚至遭遇了几乎亡国的严重。

0: 击。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及其铭文，让考古学家有了从中山国的视角回看那场危机的机会。
1: 据《史记·燕绍公世家》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决定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对此不满的太子平起兵包围了子之所在的王宫，由此让燕国陷入了混战，这就是著名的子之之乱。齐宣王趁机伐燕，燕国几乎灭亡。
2: 司马迁在写燕世家的时候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件事情，我相信司马迁对这个事情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个政治权力架构不是凭着统治者个人之喜好而能够轻易授权的，其实也是给后人的警醒，就是这个统治者还真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来轻易的做出这样重大的政治判断和决断。
1: 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三件重要的青铜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座夔龙纹铜方壶与铜圆壶，合称中山三器。三件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一场几乎让燕国亡国的动乱。
3: 这些铭文当中呢，首先体现出中山王的一个态度，就是对子之之乱的否定。他就认为呢，燕军哙不顾大义，把这自己的国君的位子让给子之，是上不顺于天，下逆于人也。而且嘱咐他的后代，为顺生福，为逆生祸。永远要铭记，就是要记住燕国子之之乱的教训，不要让臣子代替君王的这样的地位。
1: 与此同时，子之之乱让中山国看到了机会，趁机攻打燕国。根据中山三器铭文的记载，中山国的相邦司马周亲率三军征伐燕国，奋伏振铎，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成数十，克敌大邦，夺取了与本国接壤的大片燕国土地，也强占了不少燕国的青铜器。在《史记·燕绍公世家》中，司马迁曾以外破蛮河，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击灭者数矣，来总结燕国。燕国在这届战争中几度面临亡国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其中的原因，从西北大学教授孙庆伟对于燕文化的研究中可获得一些启发。
2: 就是我们文献里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词，确实它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周人的那种温文尔雅讲礼仪的周文化这种氛围就有所不同。司马迁总结的最好在《霍去列传》大概讲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不善于务农，而善于种山叶、好战这个性格好勇因为周边都是这个戎狄这事关国家存亡，如果过于的温文尔雅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过于的这个讲礼仪可能就不适合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讲百里不通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燕文化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地缘族群关系下形成的一种周文化的一种区域形态我想这个是特色比较鲜明的一种特点。
1: 子之之乱像一道分水岭，此后随着燕昭王的即位，燕国进入了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新阶段。

0: 在2000多年后的易水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燕昭王相关的遗址物证。1914年的端阳节，一位薛姓农民在河北易县老母台东侧取土时，意外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龙形器。16年后，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恒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老母台展开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次出土的大量瓦当、陶器与铜器等文物，让一座深埋已久的都城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面积最大的都邑——燕霞都。在《水经注易水》中记载，易水右东，近五阳南，盖易自宽，中立五福关东出，世间五水之称，故燕霞之都善五阳之名。1966年，考古人员又在燕霞都遗址发现了一件战国头雕龙凤纹铜扑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扑手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大门上的装饰物，是原始的门拉手。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可能是宫殿大门上的构件。在燕霞都九女台墓葬区的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组不符合周礼的礼器组合——九鼎八簋。在西周礼乐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形制、大小、数量都与拥有者的身份与等级密切相关，不可逾越。按照周礼，九鼎八簋应是天子的规制，为何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1: 这个从春秋以后，它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以前郭沫若郭老有一段话是讲，说这个，天子倒下了，诸侯起来了；诸侯倒下了，卿大夫起来了。我们常常讲的礼崩乐坏，我个人理解，其实礼没崩，乐也没坏，它只是僭越了。九鼎八簋就是它原有的这种社会秩序的象征物。被超越、被僭越，这其实也就预示着旧制度的崩溃的前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燕霞都遗址的范围及城市形态逐渐清晰了起来。
2: 燕霞都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西部正常一转。
0: 董亚飞，河北易县燕霞都文物保管所所长，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会使用无人机对遗址里的各处进行巡查，以守护燕霞都遗址的安全。在董亚飞的无人机镜头下，燕霞都遗址一览无遗。
2: 然后咱把东侧这边看一下，把那个镜头拉近，看一下局部的效果。
0: 在燕霞都遗址中部，曾经有一条古运梁河，河道将整个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内有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此为燕霞都的繁华区，是当时人群活动的中心。西城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了附属城郭，城北、城南分别由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修建护城河，

0: 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
1: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都城像这种双城制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当时多数都城都有宫城，就是内城，还有郭城，就是外城。这样的宫城的建设呢，一方面是突出王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另外呢也便于防守。
0: 这座宏伟都城的存在正是燕国步入鼎盛的见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子之之乱后即位，面对危局的他向贤士郭伟问策。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后壁以招贤者。
2: 燕昭王是继位于危难之时，国破家亡，他的祖庙里的所有的祭器都被夺走了，可以看到陈章湖非常精美，外边是一层镂空的花，那个铸铜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那都是祭祀祖上的，这些他的国器重器全部都被掠夺，所以燕昭王是恨之入骨。他继位了以后，他就实行了很多的纳贤计划，就说谁要能帮我雪耻，谁就能与我共享燕国。
0: 在燕夏都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他们推测历史上燕昭王为招揽贤士而筑的黄金台可能就在张公台附近。尽管其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黄金台所承载的燕昭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精神已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1: 对于黄金台，我们去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个台子，或者是到底位于哪儿，也不是绝对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燕昭王当初为了广泛的吸引贤才而采取的各种的措施，而且他最后确实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招到了大批的人才，比如乐毅，确实为燕国的发展，为燕国的富国强兵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0: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帅五国联军大败齐军，诸侯撤军后，乐毅独率燕军追击，最终破齐国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子之之乱被齐国持续打压多年之后，终于一雪前耻。
3: 从西周初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到战国中晚期的河北易县燕夏都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得以见证燕国作为诸侯国如何在周王朝最北的边地一步步坚韧求存，发展壮大。史记记载，燕易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燕军为王。燕国不仅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更在燕昭王即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0: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许的愿望吗？
1: 点火，起飞。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4: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 交会速度超出可接受区间，
6: 那连挽救的机会都没了。
5: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7: 想不想干了就直说。
8: 行了。
9: 你早就知道，
10: 你全都知道。
2: 你们是一个团队呀，你们到现在没有这个意识。
11: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12: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13: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州每一道菜都千变万化。
1: 通过美食去了解儋州的故事。我太爱了。
2: 心里啊，鱼米之乡，香而不腻。
3: 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
4: 嗯，火了。

0: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这里是江西赣州，它坐拥赣江源头，群山环抱，三江汇流，它是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交通要冲，一座赣州城，半部宋代史，是对这片土地深厚文脉的精准概括。这里既有客家菜系的浓郁扎实，又有赣江流域的鲜香热辣，街巷间灶火正旺，咸与辣在猛火中碰撞，辣味悬于炎夏，封存着四季阳光与时间的故事。
0: 咱们这个老浮桥，它有超过800年历史了，南宋时期建的，这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
2: 太难得了。
0: 所以当年啊，真的就是为了解决老百姓过河的问题嘛，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方案，所以就用，古人的智慧，搭起了这样一座浮桥，连通了这个江两岸。
2: 我们现在横渡的这条江，
0: 这个是贡江。
3: 就我来了赣州之后才会写那个，就是赣嘛，因为张江和贡江，
0: 拆解一下，
3: 上面加一个反文旁。
0: 张江、贡江
4: 会合点就在那边，
3: 的那边、嗯、对对对。
0: 我听说那个文啊，它是有这么一个来头，就是说以前这个地方叫黔州，哦，
2: 虔诚的虔，
0: 对对对，哦，然后干脆就是把那个虎字头去掉，剩下一个文，哦、然后加上张江和贡江，就变成了赣、
3: 哦。长见识了，长见识了。
0: 赣州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这边是客家人文化的摇篮。
3: 我们两个都是客家人，
0: 真的啊？
2: 对，哇，
0: 那你们俩真的是
2: 有原因的，
0: 来对了。不采撷，我能理解。曹老师也是客家人，
3: 对，我是梅州客家人，但是他外婆也是梅州的。
0: 哎呦，那我得想一想，我是不是有什么客家人？
2: 肯定有，肯定有，不然我们不会想
0: 来都来了，
2: 这个浮桥上
0: 非得挖出一个来。
2: 这个太震撼，哇，
0: 超大的这个。
2: 看一下我身高，差不多吧。哇，
0: 采撷。比你高，
5: 看看我们这里的鱼啊，这里是我们这里赣南特产晒的腊鱼。
2: 这个我过年的时候，有印象过，回外婆家的时候。
5: 尝尝我们九州鱼，
0: 来尝一块，我来一块这个大的，怎么样，好不好吃？完美完美，
2: 辣，
3: 很有嚼劲。
2: 对对对，调料很特殊哎，我没有吃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料。
0: 我怎么吃不着我们四川人的这个口味来？
2: 四川的麻辣的，是吧？

0: 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好，我们已经开胃了。对，开胃了。这只是一个预热哈，今天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道主菜。嗯，这道菜呢，两位肯定特别熟悉。关键这道菜它是发源于赣州，嗯，三杯鸡。
1: 这个是没想到，没想到，我一直以为它发源于台湾。我们看看正宗的三杯鸡到底什么样子哈。
2: 好，
3: 客家名菜三杯鸡，得名于其点睛之笔，酱油、米酒、茶油，仅以三杯酱料，全程不添滴水，纯凭三味交融，便成就这道闻名遐迩的佳肴。
1: 来，三杯鸡来了！哎，来了！好，这就是我们赣州宁都的三杯鸡。我是第一次全程看这个烹煮的过程。那我们也用上三杯。哦，三杯鸡做法看似质朴，实则深有讲究。取一口厚实砂锅。 以小葱、老姜垫底，再放入山林散养120天的三黄鸡。当地大厨特别强调，制作三杯鸡的关键在于三杯酱料的顺序。第一杯，倒入由商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二杯。
0: 第二杯倒入油商抽和老抽按比例调好的酱汁。第一杯倒入客家人自酿的米酒，米酒入锅，荡尽腥味，是留满锅清香。第三杯金黄的茶油缓缓淋下，覆盖每一块鸡肉，将所有的香气牢牢封存。三杯落定，无需添水。那这道菜烹饪的时间我们是25分钟的一个定标。哦，因为台湾这三杯鸡是非常常见的一道料理，就是这个做法跟我印象中完全不一样。我们平时像就一道餐桌上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感觉都已经热炒过了之后。
2: 台湾的三杯鸡其实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烹饪方法。
0: 但它唯一呢，其实就是会加一个香料叫九层塔。对对对，这也是我刚才没有看见，只有姜和葱。三杯鸡啊，是我们赣州宁都，是我们宁都的一个名菜。那后来就通过这个客家的迁移嘛，哈，流传到了我们广东、福建，还有流传到我们台湾。
2: 我们今天是来认祖归宗的，来传到了广东，然后来台湾，也流传到了北京。
0: 其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的口感不一样。
2: 对，
0: 有很多人放什么桂皮八角的，或者是放等等的都有。啊，还有红花香菇啊。对，但因为我们是秉承我们传统的做法，传统的技艺我们要保留下来，做到我们最正宗、最原汁原味。
1: 三杯鸡焖煮过程中，每5分钟翻动一次，翻动间鸡肉悄然披上诱人的焦糖色，那是美拉德反应赐予的金黄战衣。25分钟后，菜品出锅，开盖瞬间，色彩诱人，香气四溢。 鸡块吸饱了米酒的清冽、酱油的醇厚和茶油的清香，三种滋味互不争抢，达成了奇妙的平衡。每一块鸡肉都浸着烟火气的温润，每一口咀嚼都藏着中式烹饪少即是多的哲学，也最终成就了征服全球味蕾的名菜——三杯鸡。
0: 这个颜色真的好焦黄啊，好好看呀！尝一尝，和平时吃的不一样。你都能闻到那个甜香味的，嗯，
2: 米酒的甜香，嗯，
0: 哇，
2: 嗯，
0: 哇，我太爱了。
2: 这个三杯就是渗入到这个鸡肉里面。

0: 所以非常提味。嗯，然后这个肉质也太嫩了。
1: 哇，好入味啊，连里面的肉都很入味。

0: 甜就是我们酒酿啊的一个甜，咸就是酱油，鲜就是我们三黄鸡的肉质的鲜。
1: 为什么起名叫三黄？
0: 它有三大特点，第一嘴薄黄，第二羽毛黄，第三脚黄。它这个养殖是在我们的宁都县城里面的山里面，它每天的头部应该是达到万步以上，
2: 走地多，
0: 对，叫走地鸡，这个肉质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还定标时间，我们这个增长期是120天，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
2: 我怎么有一种越吃越饿的感觉？吃完以后味蕾大开，是不是？中间段也很好吃，
1: 对呀，
2: 赞杯鸡，你看，从客家文化的摇篮传承到这么远的地方，包括到海峡的对岸台湾哈，就可以说这道菜就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味道。客家人不经常会说一句话吗？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能散。
0: 对对对对，
2: 它是刻在味蕾上的一种家族的印记。通过这样一道食材，我们就能够体会出客家人的这样一种信念和执着。
0: 对，一家人都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是，
2: 今天我的美食之旅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好多呢。老板给我们推荐一个吧。
0: 我建议你去吃我们赣州的辣板鸭。
2: 辣板鸭就是腊肉的腊。
0: 对, 对, 对, 对，腊肉的腊。
2: 有您的三杯鸡做基础，您推荐肯定没问题。
1: 对的，我刚刚就想说
2: 我们满怀期待去下一家，
1: 出发去找板鸭。
3: 这里是江西新余，总面积317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最小的地级市。这座玲珑之城曾经因钢而兴，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钢铁之城的印记。这里还是文脉绵长的精神家园，东晋《搜神记》记载的七仙女传说起源于这里。明代宋应星在此铸就天宫开悟，印证着这座天宫开悟城的千年巧思。寻常巷陌的烟火气与千年文脉交织，让每一餐饭都成为山水与岁月的馈赠，自然之灵、人文之韵与烟火之味在此。

0: 第一次来到新余啊，一来到这儿感觉这城市又浪漫又舒适。侯老师呢？
1: 我也第一次来。嗯，看到一些简介，说是钢铁之城啊，又是七仙女的落脚地啊，才知道这座城市既年轻还又有说头。
0: 那姜子老师是本地人，您老家是哪的？
2: 我家在积水，离这就70公里，从小就来，
0: 所以非常熟哈。
2: 对，这非常熟。这城市啊，一个是年轻，60年建市，后来撤了，83年又恢复建市。哦，同时它很浪漫，可以收藏起仙女的雨衣的地方，你说这地方浪漫不浪漫？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务实。你们知道这本书吧？天工开物，
3: 天工开物，对，
2: 宋运星。他在新余的分宜当教余4年时间写出来，在中国古代来说，这个太厉害。
0: 我们特别关心新余的好吃的多不？
2: 那太多了，由米开始，可以做出无数种美食。
0: 走，开启今天的寻味之旅。
1: 寻味之旅，走。

0: 人都在吃呢。
1: 对，
2: 都有这个米粉。
1: 江西每个地方都有米粉，嗯，上饶有烫粉，嗯，这个南昌有拌粉，嗯，景德镇有冷粉，我们这里有水板烟粉。
3: 水北米粉是发酵粉，细米时间在冬季长达10天到20天。将发酵后的本地鲜米洗净，磨成细腻的米浆，再装入棉布布袋之中挤压，水分慢慢消失，揉搓成粉团形状后，放入锅中煮至30%时迅速捞出。再次挤压，粉团经过榨头变成一条条雪白的米粉。将米粉在锅中煮熟后迅速捞出，在凉水中反复冲淋沥干，这一步是口感爽滑的关键。

0: 在新余唤醒当地人的第一道美食是水北烟粉，以最质朴的工艺和最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刻在新余人骨子里的乡愁滋味。
1: 好热闹啊，
2: 当然
1: 啊，这么多

0: 锅中热油滋滋作响，将肉末下锅，爆香后变成浇头，汤汁浇入雪白的米粉中，撒上腌制过的蒜末、小米椒、韭菜、姜片，白、绿、红、黄各色交织，辣中带香，回味悠长。
1: 在别的地方吃的米粉入口不太一样，我觉得它更硬朗
2: ，Q 弹
1: ，Q 弹，脆生生的感觉，味道首先是辣，但辣之后有这种韭菜和蒜的清香味，让你控制不住的再来第二口，
2: 我觉得这个米粉里这个辣就是让你口感特别有绵长回味的感受。
3: 因为江西鱼米之乡嘛，食材很丰富，都最是讲究一个新鲜
1: 鲜辣
3: 鲜辣。
1: 对，现在我就觉得鲜辣，
3: 江西人吃辣，所有的菜如果一旦加上辣椒的话，迅速就是加速度奔跑的那种味觉。
2: 对，
1: 江西大一吃就
2: 怎么样？那咱们喝点汤吧，
3: 对
2: 是吧？缓一缓。哎呦喂！这里边是什么呀？
3: 鸡血。过去，只要上了鸡汤，那就是贵客来到。啊，
2: 谢谢江子老师。
1: 看着都，而且添点这个来。端端老师，你哎呦，
3: 我来，
1: 你来添点这个。
3: 我来。
4: 这叫炒米是吧？
2: 炒米，然后添到这里。
3: 炒的东西放在汤里头，它会发生反应，然后会变成一个新的东西。
2: 感觉它太鲜了，而且它还不腻。
3: 然后加上炒米，又是炒米的香味，炒米的香在前。然后鸡汤的香在后，
1: 然后对
3: 对吧？
1: 前赴后继，
3: 然后
1: 那种味觉像你
3: 对鸡汤也不甘示弱，也想往前涌的感觉。
1: 对，
3: 有没有？
1: 对，就是汤借米势，米借汤威。
3: 对，

0: 吃出食物的本质的味道。其实姜子老师，你看我们东北，我从小这个米的状态基本就以米的
1: 米饭
0: 原来的状态呈现出来，很少我们会把米做出这么多花样。那为什么在我们江西这米会以这么多形态来出现？
2: 江西它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你来到了江西就特别想把包放下来，拿块锄头去种地，
1: 对，
2: 非常适合居家的地方。一个适合居家的地方，在吃上就会不断的翻新。
0: 其实你看，就这一粒米吃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吃出了我们西渝的这种历史的传承。其实我觉得它不单单是一粒米，从这一道菜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当地西渝人对于米的尊敬。所以他才会能够想出这么多方法把米做出这么多形态。那这也是我们西渝这么多代人一直以来传承下来的智慧。
2: 对，我们那有一句方言叫一粒米养千号百号人，同样是一粒米，它养出来的人是性格不一样的。同时我们说一粒米也养出各种不一样的城市特点，最终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米的孩子，米的家族。
1: 其实来了西渝，随着这种抽丝剥茧似的一路上的聊天啊，包括品尝美食啊，我觉得西渝这个城市一点一点在内心就成型了。
2: 对，成型
0: 了，揭开了他的面纱。
1: 揭开他的面纱。
0: 我们继续前进，相信西渝在您心中印象会越来越深。
1: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邵，老邵，
1: 老师，
0: 哎，这么年轻的大厨，
2: 大厨，大厨，哎呀呀，哦，20道配料了。
0: 今天第一道菜做什么？
3: 跟大家做一道酒糟肉。这道酒糟肉呢，它是源自于水北。它这个肉呢，我们选的是猪的全家肉，全家肉的肉质也是特别鲜嫩细腻，特别适合做这个我们江西小炒。西渝呢，实际它是一个这个非常能够吃辣的城市，但这道酒糟肉呢，它是在西渝为数不多的面，唯一一个一点辣椒都不放。
4: 赣西烟火缭绕的家常灶台上，总缺不了酒糟肉的身影。漫边肥肉熬出琥珀色的油脂，再将瘦肉投入热油，急火翻炒间锁住每一分肉汁。本地自酿酒糟，添上甜润酒香，
3: 然后再放水，大概焖个2-3分钟，把这个酒香味直接焖到这个肉里面。
1: 啊，这种做法真是，不到咱们江西来很难想象这种还可以做。
2: 对，
0: 酒糟一遇到油，它马上就把这个香气给
1: 激
0: 出来
1: 了。哎呀，真这味道，这味道真浓郁啊！
4: 小火慢炖的时光里，汤汁在咕嘟声中渐渐浓稠，如蜜般层层裹住肉片。
1: 在不经意当中，这一道菜就好了。
2: 哎。

0: 我先尝块瘦一点的。好特别的肉味啊！嚯！
1: 我想说，肉是它的肉的清香味儿，就是那种肉，就是青春味儿，肉的青春的味道。在品尝第一肉的青春味道之后，就来了，你追我赶，在我的口腔里慢慢的延伸。
0: 我吃第一口味道和侯老师不一样，我吃第一口味道是非常浓郁的酒糟香味，其

0: 次吃这个肉味，而且肉也是很嫩，
1: 好吃好吃，
0: 就是肉香完全被这个酒糟香给它激发出来。
2: 它特别的那个肉的这个弥漫感觉是往宽处弥漫的，然后那个酒糟的感觉是那种甜味是往上跳舞的，跳起来的感觉，就感觉到自己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甜美日子的感觉。
0: 对，它有一种甜味在里边，
2: 特别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对对，来来来来，
0: 会不会腻？
3: 青春酒糟肉，
4: 青春酒糟肉
0: 啊，吃的肥了。
1: 后面还有菜吗？
5: 我还有一位师兄。
0: 我们现在欢迎欧阳老师。哇！
1: 欧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欧阳老师。哎
0: 呀，今天给我们带什么菜呀？
5: 今天带来
2: 苦煮豆腐。这就是苦煮。
0: 这不榛子吗？
2: 苦煮在我们江西。它是一种很常见的树，我们小时候啊，肚子痛啊，燥热啊，就是拉点苦竹叶泡水喝就没事啊，
0: 去火。不好吃。
1: 这什么味道的？
2: 对，
0: 有点像杏仁的味道。
5: 这个是做豆腐的原料，
2: 原料对，
5: 就是用水泡，泡个三天，
0: 这么久，
5: 然后就用这个石磨磨，磨一浆以后就放锅里煮。冷却以后就成这个了。苦竹它可以做豆皮粉丝啊，还可以晒成干。
1: 这怎么吃呢？这个？
5: 这个用水泡。啊，
1: 用水一泡，一泡一这样就成这样。
2: 就成这个啊，对。
1: 这变化太大了。
0: 哎，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肉冻。
1: 凉粉啊，黄粉。
0: 黄粉肉冻那种，它跟豆腐感觉还是不一样，比豆腐更有弹性。
5: 我们先切肉末。

0: 姜、蒜、辣椒，它都是最主要的配料。
1: 宽油爆香姜块与辣椒粉，是新鱼鲜辣风味的底色。豆腐下锅后无需久煮，沸腾片刻便能吸满汤汁。既保留爽滑口感，又融入纯辣鲜香，最后一把蒜苗点睛，让山野的清润与调料的醇厚完美交融。
2: 先尝口汤汁，
0: 喝出鱼汤的味儿了，
2: 而且是鱼香肉丝的味道，
0: 是不是像鱼汤的味道？
2: 嗯，
0: 我觉得人世间最好的职业就是美食家。
2: 豆腐夹起来其实还是挺滑的，
0: 特别爽滑，
3: 口感跟豆腐很像，但是我觉得比豆腐
2: 有弹性，
3: 有弹性，
2: 而且它有一股淡淡的苦味，其实
0: 苦味，对，
2: 有点像吃龟苓膏的感觉。
3: 龟苓膏是冷版的，这是热版的。
2: 小朋友肯定喜欢吃，因为它像果冻，我能够感觉到它这道菜它的清凉。
4: 欧阳师傅，
3: 我觉得这道菜是成功的，朋友们想不想尝试一下？走起！
5: 来，
6: 那好不好吃？
3: 今天对江西的菜，对新余的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说不光辣的可口，而且辣的鲜美，辣的好吃。
2: 我感受最大的就是我们新余人的智慧，你看它与当地的环境和季节多么完美的融合，
3: 味道非常好吃。
2: 这其中肯定是几代几代人的智慧的一个大集合，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的这样的平凡的智慧中就得以体现。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板鸭。哎，你们好。
1: 哎，你们好。哎，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马上到年关嘛，就在自己家做一点那个南安板鸭，这边正在制作，可以过来这边看一下。像这个鸭子的品种，我们也很有讲究。嗯。这个鸭子的话，我们是选用我们赣州一个大鱼麻鸭。大鱼麻鸭在山林间，让它去自然生长，吃那个稻谷、山泉水呀、昆虫等食物长大的
0: 走地鸭。
1: 对，啊，自然生长60天，因为它活动量大嘛，
0: 肌肉比较紧实。
1: 放养60天之后，我们再一个圈养育肥。3天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那个羽毛啊变交叉了，叫做双羽交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制作我们南安板鸭了。其实我们这个南安板鸭有18道工艺。
3: 盐在赣州板鸭的制作过程中颇为讲究，如何在不同的时机精准地用盐产生最好的味觉效果，是一门学问。取精盐，小火炒至升温，顺着鸭骨纹理均匀推开，在颈部、翅根、胸腔等肉质肥厚处，盐量稍增，指尖按压嵌入肌里，表皮部分则轻撒薄盐，避免吸出过多油脂导致肉质干涩。这一步搓盐既要抑制细菌滋生，又不能破坏鸭肉本身的清甜。
0: 哇，好暖和呀。
4: 对，
0: 哇，里面好烫。哎，我们要不要上手来试试？
4: 试试。
1: 对了，对对。
0: 哎，可以啊。
1: 哎，轻一点，小心一点啊，因为这个毕竟带有骨头。
5: OK， 很舒服哎。
1: 就是按摩嘛。
5: 我觉得我们都舒服。
0: 主要是那些关节褶皱的地方一定要弄上，是不是啊？
1: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腌制了。
3: 鸭子被逐一码入大缸，它们在层叠间留出一圈圈圆润的酒窝。这种摆放方式，一是借鸭子自身重量敦促盐分浸润，二是靠酒窝孔洞引风防腐，三是在有限空间里让每一处肌理都获得均匀的盐分，可谓一举三得。而盐真正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大缸被移至阴凉处静置，此时盐的使命是向内渗透，如静默的细雨锁住丰沛汁水，奠定醇厚的咸鲜底蕴。时辰一到，以45摄氏度的温水反复漂洗4次。此时表面浮盐和杂质被温水洗去，只留内里那一层已深入肌骨的咸香。在一渗一洗间，板鸭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将琵琶骨归位嵌入韧带，拉伸塑出饱满桃圆身形，鸭腿翅膀展成标准8字，尾油垂如半月，舒展姿态，让每寸鸭身都能承接风雨阳光，
1: 看上去就快板一样，是不是？所以现在叫板。
5: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的。哎呦，
5: 就是这样子，
1: 用这个手，用这个手撑住这里之后，然后这边往外。
4: 分筋错骨手。
0: 哎，你好像行了。
5: 我好像掰碎了地方。
0: 你把什么给掰断了？好像。是这样吗？哎，哎呦，好像是，好像一个关节动了一下。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样吗？啊，
1: 对。
5: 我听见了。
1: 听到声音吗？
5: 那准确的咔嗒声。
1: 然后就是再把这边转过来，嵌入到这个韧带里面去。哦，
0: 其实就是把它顶到里边去。小姐，你那个就是越掰越出来了，你没发现吗？你这个
5: 不容易，这手艺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小腿都是8字，你。

0: 小腿是外八。
1: 包好之后就静置1到2个小时。哦，定好型的话就直接就可以穿孔的，这里有个软骨，这里更白，直接穿过去。哦，然后再用个麻绳给它穿过来，直接一拉就出来了。哦，对，然后再给它打个结，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挂在晾晒架上面去了。试一试，
2: 来。
1: 小心手，这个手拿开一点。
2: 哎，有
1: 哎，对，你小心一点，用力。哎，对了。
2: 然后下往上。哎，
1: 小心手，哎，来，你不用穿那么多，留一点啊，用力上往上拔啊，对了。
0: 我发现你这个穿针还是可以，
2: 至少有一道是我可以完成。耶耶，成功了。好了，
0: 来来，我来我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晾晒的地方了啊，
2: 挂起来了。
1: 我方向是这样的，
2: 那个 OK。 你们顶着，我来了。哎呦，
1: 啊，可以，
0: 你是来考验我的二头肌是不是？我还是这样的。
2: 我们需要接力一下，接力一下，小心啊，接力一下。好了。
3: 好，
0: 先架上啊。
1: 那现在还有一步，其实你没看到刚才我们挂的鸭子跟这个是不是还有区别？
3: 对呀，
4: 头。
1: 对呀，我们在这个位置啊，给它解个斜口。然后结个斜口的话，这样就把它挂上去。
5: 鸭嘴剪口提挂，让颈部肌肉紧绷拉伸，避免肥肉堆积。挂晒的关键是让风成为天然的塑形师。一线式悬挂确保间距均匀，白天阳光催出鸭皮油脂凝结成霜，封存肉香，夜晚露水浸润，鸭肉纤维收缩，浓缩风味。整整半个月的日夜交替，蜡香在时光里静静积淀，愈发醇厚绵长。
1: 大家尝尝我们用南门板鸭制作的几个菜品，推荐先用我们最经典的吃法啊，就叫做清蒸板鸭，因为能吃它的原汁原味。
2: 一起同时入口怎么样？
1: 来，
0: 3、2、1。
1: 干吧。
2: 太香了。
0: 什么都没放吧？
1: 没有，就吃它的原汁原味，就是它这种辣香味。
2: 那个肉质本身的层次也太丰富了吧？
0: 有咸香的味道，有这个辣味儿。

0: 你看它这个颜色有点像火腿的那个酱色，
1: 对，
0: 它是发酵过的，嗯，肉类发酵之后就有那种谷氨酸钠的那种鲜味，
2: 而且它的软骨头的部分都可以咬碎呀，全部吃掉，
3: 还有一个皮薄，嗯，肉厚，骨脆，嗯，油香，
2: 对对对，
3: 我们客家人常说的一句是南板鸭生地油胜过岭南一桌鲜，
2: 嗯，非常，
3: 嗯，这个鱼头汤鲜味和辣味相结合，
0: 这个鱼头和鸭子以前见过面的，在池塘里的时候，现在他们又相会了，
3: 是真
0: 的，就叫老友重逢。
3: 这个也可以吧，就是吃到鲜味，哎，辣
1: 融入到了鱼的鲜味，鱼鲜味很浓郁，嗯，但是肉质还依然是很紧实的，
3: 是。
4: 这个板鸭，嗯，我感觉鱼已经住进去了，
1: 真的就是你分不出你是在吃鱼肉还是在吃鸭肉了，对，鱼真的是它味道进去的很多，
0: 特别香。
4: 今天尤其是吃到这个最原汁原味的清蒸的这个板鸭，那个肉质就是有呢。

0: 那么多的层次，
1: 对
0: 对，然后那个包覆在外面的那个外皮，除了入口即化以外，一点都不腻。然后它跟那个肉是完美的结合，就全部就是必须要吃光，不能浪费这个，不能辜负这个心意。非常感谢，
2: 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那种回到老家的感觉。现在吃到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然后坐的这样的板凳。像我家以前也是这种板凳，然后这样子摇摇晃晃的木桌，对，就有一种童年回味的感觉，就是 déjà vu， 一瞬间那个故乡重逢，然后吃到这个板鸭就原香的感觉，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肥的那一块，那就有那种油脂在嘴里爆开的感觉，就是那种油香味哦，然后牙一咬，然后那个油香满口，哇，那个感觉太好了。
3: 吃板鸭就得配点酒，咱们来这儿酒搭配一下。那板鸭配酒越吃越有是吧？
1: 对，
3: 酒的香浓一下就扑面而来啊。祝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棒，祝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杨师傅的这种传统手艺啊。那杨师傅还有什么赣南美食要推荐给我们？
1: 赣南脐橙
3: 啊，水果梨子啊，这个太出名了，太出名了。
0: 对对对，
1: 可以尝一尝我们的赣南脐橙。
3: 好，

0: 北纬25度的阳光，穿透赣南晨雾，洒在红壤丘陵，橙红果实点亮大地。赣州因为其稳居全球第一的脐橙种植规模和卓越品质，以及巨大影响力，被誉为世界橙乡。
1: 赣州它是拥有这个脐橙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产区，而且它现在是卖到了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脐橙早就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了。
2: 是，
1: 但我真没想到这脐橙还真能做菜。
2: 应该有很特别的入菜方式。
1: 这家每天要卖出300斤的米饭，
2: 这里有自打米饭，
1: 真的是米饭，
2: 估计肯定是每一道菜都超级下饭。

0: 先看看人家点了些什么菜，咱们再一会儿再点。哎，你好 ，Hello。哇，那你吃的好多呀！
1: 陈皮炒牛肉特别下饭，这道菜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陈皮的话提香，吃在嘴巴有那独特的橙子的香味，特别好吃。
0: 这是你男朋友啊？
1: 对对对，我男朋友。
0: 他从哪来 ？Where are you from？
2: 啊，英国。
0: 啊，英国，哇、wow。So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local cuisine?
2: 很好吃，很好吃，甜甜的。
0: 这很像你们的英国的早餐哈。Like the breakfast in the UK.
2: Yeah.
0: Steam egg.
2: Yeah,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0: 多吃点啊，我们也要这个坐下来好好尝一尝吧。请坐。我们不如干脆先吃个橙子吧，从这个最原始的原料开始。
3: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小技巧剥橙子？
0: 剥橙子、
1: 啊、我可以教你们一个。
0: 啊，你会啊？
1: 对对对。啊，
0: 行行，来来来来来。
1: 因为我们家就种很多橙子，所以我们每年冬天就是都吃橙子，有很多小的技巧。在赣州的话，手剥的橙子才有灵魂。到冬天如何辨别它是不是赣州人，就看它指甲缝有没有黄色。整个赣州冬天都吃橙子。所以我有一个30秒不脏手的剥橙子的大法，
0: 我们跟着学，
3: 我们都一起来感受一下。
1: 先在桌上揉一揉。
0: 哦，这样。
1: 对，
0: 就是要让它这种皮和肉相对分离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揉了之后呢，我们拿一个勺把它这个小盖子先给开个小口，然后就顺着它这个果肉的形状往里面搓。顺着它转一圈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撬开，你看。
0: 啊，好香啊。
1: 我们这当地有句话叫做“脐橙入房香满堂”，就是因为橙香味非常的浓郁，只要我们一剥，整个房间都是橙香味。
0: 赣州啊，还确实适合种橙子。

0: 它这个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它就会让橙子长得特别好。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1: 对，它还有这种红色的偏酸性土壤，而且这种柑橘类的水果特别适合种在坡地上面，因为坡地排水比较好，然后柑橘类水果特别怕涝。我们以前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有一个叫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嘛，一定是南方才有的东西。
0: 所以不仅板鸭好吃，橙子也好吃。
2: 好了，新鲜的剥完皮的橙子出来了。
0: 哎呀 ，sorry， 我这个有点整过了。
1: 我觉得你那个特别好吃，
2: 因为它已经变成橙汁了，
0: 天然橙汁。我揉的狠了点，刚才。果然很甜，
3: 这是我们赣南脐橙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不是纯甜的，它是有风味的，你可以吃出它有一个酸糖比，非常的合适。因为我们树上采下之后会有一点点酸，然后它两天的话就退酸，甜度会更加凸显出来，酸度就退去了，就很好吃。哦，
0: 所以如果刚从树上摘来，真的会比这个酸一些。
3: 对，会有一些酸。
2: 你们在家里平时就是也会直接把橙子以各种方式入菜吗？
3: 对，会有的，因为陈皮它本来就去腥提香的一个功效嘛，像炒黄牛肉呀，还有就是炖排骨呀，它可以去腻，然后又有橙子的香味。哇，
0: 上菜啦！
4: 这是里脊。
0: 里脊啊。
4: 陈皮小炒黄牛肉，鸡麻油。啊，
2: 谢谢。
5: 橙皮炒牛肉的制作，其精髓在于步步唤醒橙香，让风味在每一环节精准绽放。选果是起点，果形饱满，皮色鲜亮的橙子蕴含最丰沛的香精油囊，这是风味的源头。刀锋清旋，片下完整果皮，再细心削去内里白瓤。橙子内部的白瓤学名橘络，其中含有一种叫柠檬苦素的化合物，多留一分则苦，少留一分则失去韵味。这毫厘间的把握决定了橙香是否纯粹。橙皮切细丝，以少许盐和糖进行腌制，这一步温柔地逼出多余水气与残留涩味，只留清冽的果香凝于丝缕之间。牛肉首选吊笼或者里脊，逆纹切成薄片，稍加料后等待下锅。真正的风味交响从锅中开始，沥干水分的橙皮丝入锅翻炒，蒜块与辣椒下锅颠出新香，高温瞬间唤醒橙皮深藏的芬芳，油脂成为香气的载体。牛肉顺势滑入，在橙香中快速翻炒，肉香与果香在锅中交融碰撞，沿锅边淋入米酒，复合香味不断升起。出锅前加入橙皮丝与翠绿蒜苗，这一次橙香不再含蓄，它鲜亮直接，与锅气融合扑面而来。橙皮鲜亮，牛肉嫩滑，肉片包裹橙丝，是赣州人独具匠心的吃法。
0: 我告诉你们这个要怎么吃啊，这个我听说过，虽然我也没吃过。你不能光吃肉，也不能光吃橙皮，要把这个橙皮丝和肉卷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独特的味道。
2: 好的，
1: 好吃，
2: 陈皮完全没有那个苦涩的感觉，但是它有起到刺激味蕾的一个作用。
1: 对，
0: 陈皮就是它那个味道比重占还挺大的，陈皮的味道完全去中和这个肉的肥腻，然后把那个辣味其实也中和了一些。我一直以为它只是一点点的那个甜或者辅料，但是你这么吃进去的话，它那种刺激性还挺强的。
1: 关键陈皮干对这个心脏心血管还特别好。这美

0: 每一道菜里面都有陈皮入菜，就是
1: 对，
0: 绝对有它的道理和智慧在。
1: 对，
0: 来尝一下这个
2: 橙子蒸蛋啊，我们一人一个，
0: 一人一个。
2: 对，
0: 哎，干杯！
3: 来，
0: 干了这碗蛋。
2: 干杯！
1: 先闻一闻，有蛋的清香味和橙子的香甜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它的那个橙入蛋的那个比例抓得特别好哎，
1: 蛋的原味保留住了，香气也在，然后奶奶糯糯的，又加了一点点橙子的香气。这个应该就是说，直接把蛋液打的里面上火去蒸，充分的把这个橙子的味道给蒸出来，融进去。
0: 这个蛋入到橙皮里面，真的绝了，
1: 变得灵动起来了，仿佛吹到了橙子的那个过山风，迎面吹来。

0: 这个也好吃。
1: 今天尝到了橙子的入菜的方式，我觉得都超乎想象，就是打开了所有对于橙子能够去做到的一切，
2: 无限可能性。
1: 对，无限可能性。
2: 来吧，最后让我们再共同吃下一个橙子，干橙子，
0: 净橙子。
2: 谢谢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美味。

0: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被了，然后这么好的水。 那可真是养人的地方，长江水系的四大鱼，它这里都有，而且它水质特别干净，鱼特别好吃鲜嫩。
1: 您今天还专门提到鱼米之乡哈，
2: 我们已经吃过米了。
1: 我们现在就来到鱼的故乡，
3: 来品尝鱼。
2: 走，
1: 去看一看什么鱼等着我们。
2: 走。
3: 这种环境就应该在户外品尝美食啊，好浪漫。
2: 对中国有个成语叫秀色可餐呀。
4: 来，咱们坐这儿吧。
2: 好吧，
4: 你好，老板在吗？哇，漂亮的小仙女姐姐。哎呀，我是仙女湖的仙女管家娟娟，欢迎大家来到仙女湖。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特色菜，一吻定情啊，与你偶遇啊，七仙下凡，金陵寄香思，永浴爱河，还有鹊桥会。
2: 哎呀，这个名字都这么浪漫。
4: 是，
5: 一样来一份。<笑><笑>
4: 这样。
2: 待会儿如果你们把这个菜名和菜对应上了，我可以给大家打折或者免单也可以。
1: 那是吧？
4: 嗯。
2: 哎呦，我们这有大作家在这。
4: 没有，没有大才子。
1: 对。
4: 啊。
2: 那我就去给大家准备一下。 好，
4: 谢谢谢谢。
1: 这个当年七仙女看上的是董永，
0: 今天来的是侯勇。
2: 哎，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把这个单给他免了。
4: 先上第一。
1: 哎呀呀，这我觉得顾不上说了。
4: 这鱼做的好漂亮啊！
2: 对，
4: 上全了啊！然后这四个菜的名字分别是都提示到这儿了。
2: 不，您刚才说的那几个名字叫都叫什么来？我们来对一对啊。
4: 鹊桥会，
2: 这个，七仙下凡，
4: 这个应该是
2: 七种鱼。
4: 对，
2: 顾名思义嘛。
4: 还有一个菜叫永浴爱河啊。
2: 那这个应该是。 这个对，汤嘛。 这道菜名叫什么？
4: 这个我要难一点，
1: 好，
4: 我要说三个菜的名字，看看大家觉得是哪个啊？嗯，一吻定情，与你偶遇，金陵寄相思。
2: 哟，这难，
1: 这里没有偶，我觉得可以把那个与你偶遇给去掉了。
0: 这个应该是金陵寄相思，
2: 应该是它，应该是它，
0: 它是金色的，炸过的。

0: 这一餐咱们直接免单了，
1: 免单了。来吧。香，确实香。
2: 吃清蒸鱼啊，它要求食材特别新鲜，一定要水质好，它这个鱼肉才鲜美。
3: 而且你看它这个肉质多么 Q 弹呐、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它里边的调料用的也不是很多，它主要吃这个鱼的原生态的这种味道。
2: 对，
3: 我再尝一个油炸的。
2: 它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油炸，锁定它的鲜味，
1: 这是鲜美，这是鲜香。
3: 迫不及待，我是特别想尝这个的，因为你看这一盘菜，我们能尝出多少种味道？
4: 七种狐鲜，七重风味。在热油的催发下，共创舌尖上的美味。鱼肉中的脂肪被热油激发到极致。加入热水，文火慢炖，七鲜抱团，鲜味相互渗透，汤汁逐渐收浓，酱汁包裹住每一寸鱼肉，七种风味交融成一种超越本味的和谐。
3: 尝一条泥鳅，
2: 这个香，
1: 我吃个中的，好吃，
3: 很入味啊。
1: 这个鱼跟那个鱼味明显又不一样，
3: 活鱼的鲜味首先是在舌尖上，然后辣是一种回味。
2: 那虾也好，虾有那种带着盔甲的感觉。
1: 哎呀，这个鱼像文官，虾像武将啊，
2: 特别好，
1: 文武双全这道菜应该叫。
2: 对，这一盘鱼其实很讲究，它是体现了我们整个仙女湖的湖底生态。虾是小鱼的菜，小鱼是大鱼的菜，
1: 这生物链，这
2: 对生物链。
3: 哎，我们相当于从湖底吃到了湖面。
2: 对，它正是为什么我们的湖干净，就是它的生态，它完成了一个闭环。
3: 到鱼头没留下，
2: 它就是鱼尾。
3: 这个鱼油炸过一遍，然后再炖了一下啊。
2: 对，
3: 好，火先来了。
1: 好，
3: 这每一口啊，它都浸满了辣椒，这是爱吃辣的人特别大的一种享受。
2: 油炸了之后，它就变得肉就变得更紧了。
3: 哎，这个辣真的是好过瘾啊。
1: 好像鱼尾巴包括鱼鳍，很多在饮食上叫划水。
2: 对，
1: 有没有这个叫法？
2: 对，
1: 划水就是辨别在水中的方向啊，它的功能性很强，
3: 所以那块肉最好吃，是不是？
1: 因为很活
3: 嘛，它总在动。
1: 没错没错
2: 没
1: 错。
3: 怎么样，咱们最后再喝点鲜鱼汤溜溜饭。
1: 来，
3: 您看它这个鱼汤好白呀。
1: 熬鱼汤如何让它白？
3: 我听说有个方法，先把鱼煎一下，它再熬就能白了。
1: 没错没错，
3: 是吧？
1: 对。
3: 快尝尝这个汤，
1: 是吧？
3: 特别的醇厚，它不是清汤，它是一种浓香汤。
1: 喝完这个汤啊，我觉得其他的佐料味道已经不显了，就是鱼汤的鲜味。
5: 对，
1: 我觉得最高级的烹饪就是把它食物的鲜味要凸显，所有的配料要滞后。
3: 这里边还有主食是饺子，好神奇啊，我没这么吃过。
1: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我就第一次鱼汤里面下水饺。
3: 这水饺里边是鱼肉的吗？鱼加羊，
2: 有羊肉是对。鱼加羊就是鲜啊，
1: 鱼羊鲜吧。
2: 对，
1: 先喝汤，然后呢没吃饱再用饺子
3: 打个底儿，
1: 对。
3: 这个汤它不是说全鱼煮出来的，是一个大鱼头。
2: 对，胖头鱼、雄鱼。

0: 这个菜里是鱼头，我们刚才吃的这道菜呢，
1: 鱼尾，
0: 有头有尾。
2: 对，你吃的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里的东西，其实我们用舌尖来品味我们这么大的湖的湖光山色，千姿万味，
1: 还有仙女的美。
2: 对。

0: 哎，这个菜场好干净啊，
1: 都很新鲜。
0: 对，好有烟火气啊。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大显身手的地方。
1: 大家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来到甘蔗。
0: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
2: 我是这里的厨师，我叫杨富林，
1: 杨大厨。
2: 好，接下来我跟大家展示一个我们甘蔗最经典的一道菜啊，叫做甘蔗小炒鱼，它也是甘蔗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0: 哇，这个菜听起来就很厉害，是以赣州直接命名的。
2: 对，也是为数不多以赣州命名的一道菜。
0: 那如果来赣州不吃这道菜，相当于没来。
2: 嗯，对。
4: 赣江两岸的烟火人间，藏着客家菜的质朴与灵动，小炒鱼便是其中最鲜活的注脚。地道的赣州小炒鱼中藏着三件宝，少一样都失了灵魂。第一宝就是赣江里捞上来一斤八两鲜活草鱼，只取肚腩上最嫩的那块肉，鱼肉鱼骨都切规整小块，这样料理为的是受热均匀，每口都入味。随后加盐、味精、酱油等简单腌制，去腥提鲜。第二宝是当地的红薯粉，这步又称之为上浆。
2: 开始上浆，
0: 这个我拿手，
2: 放一点薯粉，让它不容易脱水。还有再加了我们的生粉，光泽度会更好。哦，
0: 这手感好好。
4: 上浆太厚会掩盖鱼鲜，薄了易粘锅，唯有厚薄刚好，下锅后才能形成外酥里嫩的独特口感。
2: 好了，我们起锅了哈。
1: 好，
2: 炸的时候很关键，很多人用锅，他为什么炸东西会粘锅，知道什么原理不？
1: 油不够热，
3: 锅不够热。
2: 对，锅不够热。
3: 热锅冷油。
2: 对，先炸鱼骨头哈，鱼骨头是可以吃的，
3: 一点都不给猫留。
2: 我们炸鱼油温要控制好，
4: 油温升至七成热时，便可以将鱼块下入锅中，高温让它们瞬间定型，待变色卷曲后立即捞出控油，锁住江河的鲜灵气息。
2: 哦，色泽金黄啊。哦，
1: 真的很香。
0: 做到这儿就已经非常好了，
3: 下一步要炒了。
2: 为什么叫小炒鱼？其实跟这个调料是很大关系的。哦，这个叫醋，也叫米醋，但是在我们赣州我们叫小酒，它是有酒酿陈年物发酵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加入酒酿再进行发酵，发酵出来的它就变成了米醋，
1: 香。
2: 最后一步了啊，加姜片蒜片，好香，呛米酒。
0: 哎，这两个酒，
2: 对，这是米酒哈，
1: 米酒。嗯，
2: 啊，再加清水，生抽，加老抽调色，那我们的颜色调的好不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哈，用这种拉起来这种酱红色。
0: 加了这么多目前为止还只做了个调料。
2: 对，所以关键点加了我们的小酒。
4: 重头戏到来，第三宝客家米醋兑入芡汁倒进锅里，火光跳跃间酱汁在高温下迅速浓稠。
2: 好，把鱼块倒进去，好，翻滚。

0: 铁铲翻搅间，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汤汁，醋香、酱香与鱼肉的鲜香交织升腾，锅气弥漫，勾人食欲。
1: 好了，这么快？
2: 这就好了。
3: 对。
0: 将鱼肉块垫于炸酥的鱼骨之上，一道赣州小炒鱼便大功告成。
2: 啊，太漂亮了！
1: 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0: 哇，
1: 看我的手，
2: 看我的眼睛，
3: 很像我。
4: 啊啊，实在，
2: 有一点点那个醋的那个。
5: 对，我就是想说。
4: 其实我们小嘴还有一个功效，它就是有软化鱼骨头的这种功效。哦，对，
2: 而且这个鱼肉好嫩啊，骨头是脆的，肉是软的，这个整个口感就很丰富了，一口咬下去既有脆又有软的汤汁。
4: 对对对，
5: 而且有点打破我对草鱼口感上面的一个感觉。
2: 对，有了这道菜之后，草鱼的那些刺儿都不是很恼人了。
5: 对，
3: 是一个下饭菜。对的，
5: 我觉得赣州有这个小草鱼真的很骄傲了，
4: 很骄傲，
5: 太好吃了。
1: 还没想出来，我都筷子举得好了。
2: 来来来来来来，
5: 太好吃了，
1: 好香，
5: 好嫩啊，
1: 太好吃
4: 了。接下来我做一个非常有风味的一道菜，风味就在这两个坛子里面，
3: 很神秘的东西，
2: 甲鱼，不是瓮中捉鳖吗？
4: 我揭秘一下哈，戴上手套来，
2: 好神秘啊，不会是活的吧？
4: 特别的味道是不是？哇，
5: 等一下，这个是一会儿要入口的吗？
1: 对
4: 啊，对，而且是直接
3: 直接吃。
2: 你确定啊？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盐蛋豆腐，但是里面没有蛋哦，只是它的味道是不是有点像臭鸡蛋，
2: 就有点过分了，这个味道
5: 有点超乎我想象，
2: 真的真的有点过分了。你确定这可以吃啊？
4: 你想吃它，在短时间内还吃不到呢。
3: 哦，要放多久？
4: 你最少要等3个月。哦，
2: 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菜。
4: 我这里有两坛，一坛年份短一点的，一坛年份比我年纪还长的。
3: 来来来，辨别一下。
2: 哎，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这个真的有点过，这个、可能是老的，一看这个坛子就比这个坛子老很多呀。
3: 是，
2: 我猜一下啊，这个坛子至少35年。
4: 这个坛子35年没错。哦，
2: 真35年？
4: 35年，但是卤水它就不止35年了。所以浅色这坛是3个月的，深色这坛是老卤，年份越高就叫老坛。到我这代是第4代了，它有将近50年的老卤了。其实这个老卤在我们赣州也很有讲究的，做这道菜首先要学会起坛，坛子里面的卤水就是用柚子皮、石榴皮、稻草烧成灰以后，加水，再加上我们的香料，八角啊、花椒啊、盐，让它滚放在一起，放3个月以后让它自然发酵。哎呦，
2: 那这个原材料就很难等啊。
4: 所以经常会把它留起来，而且浸放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它浸放，要不断的搅浑。哦，
2: 那豆腐是一开始就放进去，还是说等了吃的时候再放？
4: 提前8小时放就可以了。
2: 作为盐蛋豆腐的新手，我觉得我目前只能接受新坛里的盐蛋豆腐。
5: 我觉得得尝老坛。
3: 对，我觉得要试一下。哇，
2: 好有勇气啊。
4: 那就老坛吧，
2: 就2-1把我给选下去了。
4: 我们做这道菜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清洗一下。
2: 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0: 有，但是这个臭确实是实至名归的顶级。
1: 这不像小葱拌豆腐一样。
2: 哎，好，我们浇点漏油就可以了。

0: 怎样？
1: 好吃，就是刚才我们起瓮的时候的那个扑鼻而来的那味道，完全在这个豆腐本身的核心里。你先感受到豆腐的软韧之后，然后那个味道就充满你的味蕾。我觉得很好吃哎。
2: 嗯，太独特了。
0: 好吃，
2: 感觉有一点点唇齿留香了，
1: 是吧？
2: 那它回味的时间很
0: 长，回味开始好了，
2: 这个是很让人着迷的一种感觉。
3: 对啊，这就是这个特色。其实它也非常下饭，也清凉解暑，
1: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3: 我们就是，那么我们现在做一道考验厨师技术的东西了。哦，好的厨师他可以把水里面游的。把它做到天上飞，
0: 天上飞的，
3: 一刀连的，一刀切断，猜一下，像什么？
2: 蝴蝶，
0: 蝴蝶鱼。
3: 哎，对了对了，我要把它做成蝴蝶鱼饺。
1: 我觉得草鱼在赣州真的千变万化。
2: 对，
3: 我现在就要把它做成饺子皮。啊？
1: 我是非常喜欢吃饺子，但是要当成饺子皮，我从来没吃过。
3: 因为我们赣州人95%是客家人，增援迁徙过来的。当年客家先祖想吃怀念故乡的饺子，但是这边也没有小麦，那怎么办呢？我们客家人就用很多种方法就做成这个饺子皮，其中有一道最为经典的就是拿鱼肉做饺子皮。哇，
2: 太有智慧了吧！
0: 不过这个传统应该是来自酿菜，《鸡鸣要术》里面有一个叫做酿制白鱼。鱼背部开背了以后剖开，然后把猪肉剁成碎了以后加香料一起酿进去，这是一种酿菜。啊，
3: 好，现在我们要做饺子皮了。
4: 制作蝴蝶鱼饺讲究的是两锤定型，第一次重在延展，每一次落帐都要拿捏力道，重了易破，轻了难成。将鱼肉敲打至1至2毫米的薄皮，达到薄可透光却韧而不破的绝妙状态。
0: 我们也来锤一下。嗯，
2: 同时进行。
3: 对，
0: 两面都要沾到。
3: 两面都要沾到粉，力度要均匀。
0: 均匀。

0: 做这个菜有个要领，就是要先吃饱饭，等你做完了就又饿了。这个时间太长了，
1: 这是一道年节菜吧？
0: 对，
1: 所以过年过节一家人尊慕感情，
0: 对，一家人其乐融融，一块捶鱼，
2: 这变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1: 爱心形状，对。怎么包呢？这个东西
3: 考验技术的时候了。
4: 包入馅料后，进行第二次塑形捶打，沿鱼角边缘轻巧敲击，使其自然粘合，逐渐呈现出蝴蝶展翅的灵动姿态。剪刀在手，巧修蝶形，每一剪都精雕细琢，让蝴蝶轮廓更加清晰生动。
3: 好，我们现在开始煮我们的饺子了。水里面要加点盐，它有凝固作用，它不容易烂，它可以增加它的底味。这水下饺子的时候不能开哦，
0: 不能咕嘟咕嘟的，以后再下。
3: 对对对对。
0: 不一煮就不像是皮儿了，就更像肉了。
3: 现在已经把它煮熟了。
0: 哎，煮完以后好有立体感呀！
3: 我还得回锅。按照我们的姜片，泡出姜味来，加我们的鱼汤。

0: 成型后的蝴蝶鱼饺外形精致，皮儿薄透馅，记得食材本真之味，又见匠心塑形之美。
1: 头一次品尝，
2: 哇，超级鲜！
1: 鱼肉做的皮就是那个味道特别丰富，
2: 鲜上加鲜。
1: 对对对，太好吃了！
3: 我要再吃一颗。
1: 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赣州来，从一开始的体验，然后到刚才这个会飞的饺子，我觉得全方面的去感受到在赣州天地赠予这片土地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才会有那么棒的食材。
4: 三餐四季，四季都有不同的这个风土和食物，人每天行礼如仪的吃饭，那实际上是吃的都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每一餐其实都是在跟你自己的祖先在对话，你的祖先吃过什么食物，他们传下了什么样的记忆，然后你这一餐就会吃到什么样的东西。
2: 来到赣州，我真是体会到了赣州人的几个心。第一个就是赣州是很有耐心的，有很多菜是需要慢工出细活，不慢你是根本吃不到的。同时呢，还有客家人的赤诚之心，他们热爱生活，对于自然非常的尊重，对于土地非常的感恩，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传承着客家人自己的文化，讲述着客家人的精彩故事。未来通过美食会有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赣州的美味，赣州的美好的故事。

0: 夜幕降临，这座以美味梭罗而闻名的电厂小镇迎来了它最迷人的时刻。烟火升腾，一盘盘爆炒螺丝热辣登场，螺肉紧实，汤汁浓郁，清吮一口，丰富滋味在舌尖层层绽放，这是独属江南夜色的美味交响。
1: 哎呀，你们点了这么多菜，这个是螺丝哈，哎呀，当地螺丝这么大啊。你知道吗？其实中国人吃螺丝历史特别悠久，5300年前良渚文化里边的人，他当时吃水产品特别多，有三样，占到第二位就是螺丝。在遗址当中都发掘出来了。
2: 哎呀，来了！哈，
3: 来了！
1: 太漂亮了！
0: 电厂螺丝的秘诀全在火候与配方。大灶小火，冷油热锅，蒜瓣、姜块、小米辣率先入锅，加入红油豆瓣酱，酱香与辣意瞬间升腾。煸炒出红油后，将肥美的螺丝入锅，转至中火，酒酿去腥提鲜，啤酒锁味增香，最后加入十全麻辣粉，转大火炒熟。出锅前放入些许味精增鲜提味，起锅装盘，撒入新鲜葱段，为这道热辣小吃添上一抹清新。
2: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已经。
1: 它这个甜味蛮明显的，
3: 很明显，对。
1: 我没想到在新余能吃到带有甜味的螺丝。第一口，因为首先尝到的是螺丝外壳的味道，其实就是汤汁的

0: 味道。
1: 对，
0: 那首先是一种鲜味儿，开始嚼螺丝肉的时候辣味儿出来了，然后带有咸甜的味道，它是一种混合味道。
2: 它的螺丝的味道层次感很清晰。
1: 对，
2: 别的地方吃螺丝吧，就是一个辣，要么就只是一个麻。它这确实是咸香味道也出来了。
1: 甜在后面，
2: 甜在最后，
1: 甜在最后，它是能够让整个所有的前面的四种味道突然变得温和起来。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螺丝肉，它其实是有点木讷，但也需要通过那种辣椒、姜、蒜、葱，还有糖一起激活它，它有嚼劲。
0: 螺丝就像个背景板哈，一张白纸，
1: 对对对对，
0: 随便你来画。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看陈师傅就把这个人生五味都给画到这一个小小的螺丝里了。
2: 这个螺丝是把它捕捞上来以后，怎么能达成像上桌这个标准？
3: 就是把螺丝那个煎上来以后啊，又进行那个清水呀、去浸泡几天。还拿去屠杀。第二个呢，要选择那个个头比较大的。我有一个工具，就是这个筛子，把螺小的就筛下去，大的就上面。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就是
1: 搞尾巴，
3: 像啊搞尾巴的。原来以前呢，用那个老虎钳呐剪尾巴。
2: 太慢，效率太低，
3: 效率更低，而且还剪得手痛，所以说后来我就发明了这样一个工具，打这个孔，分这个大小不一样的那个孔，所以说这就提高了那个效益。
0: 哇，您真聪明啊，陈师傅。
2: 干一行专一行。
3: 我们说，时间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黏膜，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2: 在新余吃的每一道菜都有它的出处和典故，要说明这一方土地也会有它的文化特色。它把一个很平常的东西，比如就是米，又做成米线呐、米粉呐、他会把米让它千变万化，就说明我们当地人也很聪明，
1: 对，
2: 大智慧。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对新余、对江西这个印象，又在我的人生履历里，又增加了非常美好的一份留恋。
0: 最开始江子老师给我们介绍，这是江西最年轻的城市，
1: 对，
0: 但是它的历史却那么悠久，可以到东晋时候都有记载。另外你看它的湖光那么温柔，仙女下凡地，但它同时是因刚而兴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同时你像它的菜也是既有甜这样的最柔弱的一种味觉，同时还有辣最猛烈的交融在一起。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新余人的性格，一方面很坚韧，一方面又是心胸非常的宽广，很柔和。所以我觉得这种交融感是我这次寻味之旅最大的感受。
1: 我们从这些餐桌上的菜里头，既能够看得到、感受得到刚城人的那种性格，又能感受到整个新余这块地方的山水人文。今天一天走下来，我感觉到的是历史与自然交汇，热烈与缠绵汇合。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底蕴、有天地、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

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这是一味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发现它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这回家包饺子。
1: 好，
3: 采青菜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蛤啊，好好瞅瞅。这玩意多数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好啊，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这个罩头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全是全
1: 拉一个四皮叶。这边
0: 罩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
1: 啊，
2: 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
1: 啊，
2: 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搬出来，
4: 几匹？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它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参，它缺一年，它也就是说太小。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子以前打的籽儿，这样长长了，这样的挖回家也不值钱。
0: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

0: 十分容易辨认。里边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自那时起，中国人不断探索和汇集自然界中拥有药用价值的天然资源，精确配伍组方制药。从最早《神农本草经》中的365种，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枝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1: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啊，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

0: 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1: 稻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稻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稻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稻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抛殖加工，就至少三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稻地药材。人参的稻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0: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2: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无耻，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7月底8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颊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50-60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3: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0: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

0: 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1: 人参从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0: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12年到清嘉庆12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

0: 1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目前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至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甲地，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参乡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封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还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提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酒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1: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

0: 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身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个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1: 而陈皮，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酒制，酒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十五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十五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像低调，低了就像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1: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有
0: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2: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烁烁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

讲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

0: 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 在世界文化和自然

0: 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1: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

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肃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肃胜，抗日战争。

0: 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 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

0: 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1: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2: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3: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4: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5: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6: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8: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6: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9: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6: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0: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1: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6: 如今，

0: 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千百倍。
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0: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十二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

0: 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 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

0: 七十八，呵护娇贵一物，楚武健健康传医。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卡住了。
2: 啊，要我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省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谢谢，
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9: 干嘛？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燕国自西周作为诸侯国建立，到战国跻身七雄之列，直至最终被秦国所灭，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存续长达822年。其政治中心区域几度在今天的北京与河北北部一带迁移，数百里外的辽西战国古墓群也出土了一对典型的燕式青铜礼器，名为青铜盘螭文盖壶。为何它们会出现在遥远的辽西呢？
1: 辽西地区位于辽宁省辽河以西，北接内蒙古，南临河北省，狭义的辽西就是锦州至山海关的辽西走廊，是连接中原与东北草原的交通要冲。20世纪末，就在辽西走廊东段的辽宁省葫芦岛市，破获了一起盗掘古墓、走私文物大案，追回了一对战国时期的青铜壶。这对青铜壶小口大腹，肩部是有两个对称的扑手衔环，壶盖顶部的四只透雕龙钮栩栩如生，壶身遍布精致细腻的盘螭纹。盘螭纹是古代传统装饰纹样，常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
2: 这种盖壶呢，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它这个地方可能是东胡人的地方，怎么会有烟的东西呢？当时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连续在这儿做了7-8次考古工作吧，最终呢，发现了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墓地。
1: 东大帐子古墓群地处辽西丘陵区，它南濒大凌河川，东临辽西走廊。自2000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机构联合葫芦岛市博物馆、建昌县文物管理所，对东大帐子古墓群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

0: 按的这个墓葬的分布密度来看，应该有200多墓总共。我们现在挖了47座，然后呢，还有一批墓葬呢是被盗。
1: 东大帐子古墓群出土了成套的大型精美燕式铜礼器、车马器、兵器、陶礼器，以及仿红山文化的玉器、具有北方草原地区特色的曲刃青铜短剑等1000余件文物。遗憾的是，已无法确定被盗的青铜盘螭纹盖壶具体出自哪座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群年代范围在战国时期，公元前311年，意志复兴的燕昭王高筑黄金海，广招天下贤士。魏国的乐毅、鲁国的秦开等战将先后得到重用。《史记》记载，燕将秦开曾围至于湖，回到燕国后率军反击，大破东湖，并迫使其北退1000余里。燕国的实控区也由此逐步向东北方向有了大范围扩展。
2: 一直到战国时期的燕国，除了跟南边的这些诸侯国争，它很重要的就是往东北，曾经到达鸭绿江这一带，都曾经是燕国的范围。
1: 秦开打败东湖后，燕昭王为巩固疆域，在燕国的北部自造阳至襄平修建了长城。20世纪40-50年代，考古学家李文信、冯永谦在内蒙古赤峰、辽宁建平等地调查时，发现了燕国北部长城的遗址。燕北长城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式修建，在平地用夯土筑墙，在山地则用石块垒砌。燕北长城横跨今河北、内蒙古、辽宁三省区。从战国时期燕国统辖的疆域范围看，燕北长城并非燕国的国界线，而是秦开击退东湖千里后构建的一条防御线。其选址位于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气候适宜耕种，既能屯田养兵，降低粮食补给成本，又能支撑军队就近反击，为边地的巩固打下基础。史记中记载，燕国除了修筑长城，还设立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进行管理，来抵御东湖入侵。
2: 比如燕扩展了自己的地盘之后，本地的势力范围内的方式设置了直接的管辖地，应该说是一个在东北地区设置郡县的一个先河。在此之前，比如各地都是分封，然后呢都是各地的这个君主管辖。相比较，燕在东北地区的郡县的设置，那应该是中央集权制度的萌芽吧。
1: 在东大帐子古墓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证实了燕文化对这一区域的深刻影响。墓群中有2种墓葬类型，填土墓与封石墓。填土墓是典型燕国墓葬形制。2011年，东大帐子古墓群考古又有了进一步发现。40号墓为带有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不仅契合燕人礼制，墓主人更是高等级贵族。墓中随葬49件陶礼器，以及一些玉器、铜器、石器和少量铁器。棺椁之间还有14件陶珠、陶坠等。
0: 莫大文可以证实，这个燕文化在长城以南这个地方在政治上是一体，因为它主要的标志就是这种礼制上的一致性。从它出土的这些陶器的，包括鼎啊、簋啊，这个数量来看啊，完全可以和这个燕瞎都里第2等级的墓葬啊，基本一致，也就是相当。

0: 关于这个，燕王下面的诸侯级那边的这个墓葬，但是他的这个墓葬朝向是不一样，所有的燕墓，包括燕下都，包括东北的燕文化的墓葬，都是南北向的，没有一例是东西向的。而东大帐子的这些墓葬呢，好像很少有南北向的，就是这种单纯的燕墓的方向，也可以反映出来，它还是这个在族群上是，比较包容。
1: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40号墓的二层台上还发现了74个动物头骨，涵盖猪、狗、牛、马、羊，五声俱全。殉生藏族具有土著特点，在典型燕墓中从未出现过。一般的燕墓采用的是用生的做法，即在城器里面放置一些带骨的动物肉块。而东大帐子的填土墓中出现的殉生做法，可能流行于中国北方，包括辽西地区。
0: 就是完全就是按照，燕国的礼俗来约束而这个修建这个墓，只不过他本人呢，还保持了自己自身文化的那种传统，你能充分证明那时候的燕呢，在这个东北的统治已经很稳固的，也是他的统治的一个标志和象征。
2: 周人到这里是外来户，孤军深入，那么他周边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那么在这个几百年的燕国的历程当中，与这些部族相互交融，所以这种包容的态势是燕国能够立足而且后来发展壮大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东大帐子古墓群的出现，证明了早在2000多年前，辽西地区已经属于燕国统辖。疆域的拓展，为燕国带来了更广阔的资源。与此同时，铁器在燕国的普及与应用，更成为燕国国力的重要支撑。
0: 就是燕对东北地区的这个影响啊，是从这个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全方位的这种影响。那么从政治上，这个设郡县修长城经济上的呢有这个铁器大量的用于农业生产。墓四石里边发现一个铁疙瘩，但是已经锈蚀的看不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了，但是明确证实这里面是有铁的。我想这个铁器的在东北的流行一定是归功于燕，那个燕的使用铁器不久呢大概就带到了东北。
1: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诸侯国均进入铁器时代，燕地的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铁器，这正是制铁技术在北方边地传播的具体实证。其中出土铁器最多的就是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燕下都遗址是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中出土的铁器主要以兵器为大宗，包括铁甲片、铁胄、铁矛、铁刀和铁剑足等，还有20多件铜铁合制的弩机与剑足。这件铁胄的出土尤其引人瞩目，它由89块铁闸叶片编缀组成，胄高26厘米，宽24厘米，采用上压下叠编法，每片铁闸至少与周边4片相连，形成了稳固的受力结构。
3: 因为我们在燕下都遗址发现的这些铁甲片防护用具呢，确实是我们目前来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原来是这些防护用具呢是用皮子，是用铜来做的，那现在用铁来把它做成这些防护用具呢，在用的材料方面呢确实也是一个进步。做这些铁甲片呢，它往往是用含碳量比较低的熟铁锻打制成，而往往呢是通过冷锻成型， 可以说呢，

0: 在当时的时代呢，这项技术是最高明的，最高超的。
1: 烟下渡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采用淬火技术制成的铁器。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淬火技术始于西汉，而燕国的实物证据印证了战国时期中国已掌握成熟的钢铁淬火工艺。这一发现将淬火技术的起源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
0: 这种淬火的工艺呢，在早期呢，在铜器的加工里边也能够看到，铁的加工技术里边呢，很多的技术呢是源自于铜器的生产。中国呢，古代的钢铁技术有两种的冶炼技术、冶炼体系，一种是块炼铁和块炼生炼钢，一种是生铁冶炼和生铁制钢的技术。那么在咱们燕国出土的铁器里面呢，经过我们的检测分析，发现这两种技术呢都存在。其实呢，也说明在燕国呢，它冶铁技术的种类比较多样。那么它可以根据不同产品的性能的要求，选择不同的冶炼的技术来生产器具。那这个呢，也是燕国铁器的和冶铁业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种特点。
1: 铁器的广泛使用对燕国的军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燕国向北部发展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打东湖，我相信那个时候燕国的兵器大概就以铁器为主了，不会用铁的民族，或者是一股势力吧，他打不过这个有铁兵器的啊。这个事情呢，一直到汉代还是这么一个格局。
0: 因为兵器它是一个军事斗争的一种最主要的工具，燕下渡出土的铁兵器，高质量的铁兵器的它的生产和使用呢，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军事能力。
1: 在这一时期，除兵器外，燕下渡遗址出土的铁制农具的种类也相当丰富，铲、锄、掘，涵盖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中所需的器物，形成了完整的铁制农具体系。
0: 铁的它的使用性能呢要超过铜器的，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呢进一步的提高，最终的结果呢，土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呢，整体可以提高它的国家的总的实力。
1: 除了燕下渡遗址，考古人员在燕北长城遗址区域同样发现了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铁制农具，表明铁器制作技术已随着燕国的拓展传播到了辽西地区。此外，1953年，在河北兴隆富将沟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87件战国铁范。铁范是用来批量铸造铁制工具的模具，这些铁范上铸有右领二字铭文。右领是燕国的官营手工业管理机构名称。
0: 那么铁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端的技术，那么最先进的技术，那么谁掌握了这些铁器的生产，谁掌握了铁矿的开采、运输、铁器的生产和铁器的使用和分配，那么谁就掌握了这国家的经济命脉，或者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的技术。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他也必须对这个铁器的生产呢进行统一的管理。
3: 燕国的这个存在是夏商，尤其是商周时期，商周王朝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然后先进的冶金的技术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思想向东北亚传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发点。
1: 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对燕国的处境进行了总结：燕外破蛮漠，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击灭者硕矣。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地缘环境中，燕国不仅顽强地生存下来，还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东北地区，更在与周边民族的交流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史记·刺客列传》中高渐离送别荆轲时吟唱的词句。这场易水诀别后，荆轲便负荆行刺，在易水边的燕下渡遗

0: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成套的陶俑钟、边磬等燕国乐器。结合《史记》中《高渐离击筑》《荆轲贺儿歌》为变纸之声等记载，或许有可能揭开燕国乐文化的面纱。
1: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令荆轲刺杀秦王。荆轲临行前，高渐离敲击着筑弦，荆轲便和着这乐声引吭高歌。这段变纸之声引得众人感叹不已。这是《史记》中关于燕国乐文化的一段极其珍贵且生动的记载。其中的变纸之声源自中国古代乐律体系，意为乐声中音高变化形成的悲壮之声。在传统乐律中，纸为七声音阶，宫商角变纸、纸羽、变宫中的第五级音，变纸则是指第四级音，其音高相较纸音要低半音，更加悲凉凄婉。高渐离所演奏的乐器筑是一种击弦乐器。据《汉书》记载，它的形状似琴，面板装有琴弦，演奏时用竹片敲击。可惜的是，宋代之后，这种乐器就已失传。2021年，北京乐器研究所研究员彭丽颖，根据古籍的记载，尝试制作了一把13弦的柱。
2: 最原始的乐器基本上都是丝弦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复原的乐器装上了蚕丝的琴弦，然后发现声音特别小，甚至比古琴的声音还要小。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一些科技的手段，我们请了专业的工程师来做声乐分析，就是它比较有结实的铿锵有力的点，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点作为它的声音特点，就无限的放大，找到了适合代替蚕丝琴弦还要发出这个音色的材料。
1: 怀着对传统燕乐文化的敬意，彭丽颖以复原的柱奏响了他心中的易水歌。

0: 我们常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文化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它如果过于的这种优柔寡断，这个族群就很难生存。为国舍身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是民风。我们讲这个从本质上来讲，荆轲这些侠士敢于舍身，就是这个燕国的文化决定了只会在燕国会发生。
1: 关于燕国的越文化，除了史记这样的记载，还可从考古发现中窥见其风貌。燕夏都遗址出土了多种燕国乐器，其中甬钟、钮钟为陪葬所用的陶制名器，石磬是唯一的实物乐器。在周代礼乐体系中，边磬和边钟的使用有着严格等级规范。
2: 那么从音乐来讲，礼乐制度，那么乐弦就是指可以悬挂起来的这种大型的金属乐器，就是边钟和边磬。那么根据不同等级悬挂的边钟边磬它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在周礼冲冠小序当中有明确的记载，王公弦、诸侯宣弦、卿大夫判弦是特弦。那么就是周王他用的编钟编磬可以摆四面，诸侯只能摆三面，卿大夫两面，士只能摆一面。
1: 与陶俑钟、陶钮钟等乐器一并出土的还有陶鼎、

0: 陶簋、陶豆、陶壶等大型礼器，在辽西的东大帐子古墓群也出土了鼎、豆、壶、盘等数十件规格较大的陶礼器，各种动物造型逼真，彩绘鲜艳，它们均仿自青铜礼器，质地细腻，浑厚庄重，反映的正是燕国对周礼的重视与传承。相较而言，燕地出土的青铜重器则更繁复更恢宏，出土于琉璃河遗址的锦鼎庄重典雅，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的一件。同出自琉璃河遗址的青铜博举力是以犀利的牛头，更具地方性。这处遗址还出土过铜爵、铜尊和鱼友，制作格外精美，是诸侯用来祭祀与宴享的重要酒器。青铜酒器的地位在商代时比以往更加显赫。燕国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素、黍和众多的青铜酒器表明，至少在西周初期，以酒为媒、以器成礼的酒礼文化就已存在于燕国。关于酒在古代礼文化中的作用，《汉书·食货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酒者，天之美禄，百里之会，非酒不行。千百年来，礼文化的传承甚至促成了酿造技艺的不断精进。在赤水河畔茅台镇一带的酿酒业，就在明清时期随着盐运业的发展得以兴起，出现了家为储酒卖、传旨载盐多的盛景。礼记乡饮酒义载有：民之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地，为老人举办寿宴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子孙以酒礼为老人祝寿。
1: 今日新逢家母80岁寿诞，
0: 以示尊长养老奉孝一心。这样的寿宴上承于周，由礼入德，由德成教，已成为中国人代代相传尊礼而行的重要传统。而燕夏都遗址出土的这件精美青铜礼器，楼阙形镂空铜饰件，高21.5厘米，造型奇特，纵观器物有主有仆，或跪或站，或抚琴奏乐，或沽酒以待，或捉禽备菜，表现的是战国时期燕国的礼乐盛景。事实上，燕国对周礼与周文化的传承远不止于此。近年来，考古人员在燕国始封地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了两重城圈与壕沟，与西周时期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大城套小城、小城居中央的方形布局高度同源。目前虽然尚未明确揭示出都城的中心点与对称轴线，但从都邑规整的方正式格局、南北朝向以及规模最大的宫殿基址位于城市中部等特征来看，这座都邑在营建时已蕴含对称布局的规划。这一布局特征甚至历经千年仍可在今天的北京城中清晰可辨。
2: 我们后期的北京城，特别是元代之后，刘秉忠在设计元大都的时候啊，左祖右舍、前朝后世、九经九纬、周礼考工地上的这些城市理念，有琉璃河古城的影子。同时呢，他也是把中国古代城市的理想完全实现了。
3: 他确实是从一个华夏边缘的边地，他成为我们今天的国家的首都，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和他的历史发展的道路啊，这是确实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去探讨的。琉璃河只是一个源头啊，怎样把这个贯通起来，一步步啊来看这个北京城的演变史，这对于我们了解我们整个文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它是有格外突出的意义的。因为它是首都啊，那它能够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我们的文明演进之道、文明演进之路啊，这就是

0: 我们的中国的特色。
1: 3000年前的燕国位于中国北方的浓墨交错带，不仅是华北地区礼乐制和分封制的典范，更因为区域内多民族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证。早期燕都被称为北京城之源，此后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均在北京建都。今天的北京作为新中国首都，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城市，也是充分体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世界性历史文化名城。
2: 从周朝初年在琉璃河畔的都邑召见开始，历经了西周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燕国，共存续了822年。今天已经是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的首都北京，正式建立于燕国当年的大地之上。专家根据已有考古成果认为，北京具有70万年以上的人类生活史、3000多年的建城史、众多的古遗址，不仅塑造了北京城之源，也让这座历史悠久、文脉绵长的中国首都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有力见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2: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4: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在福建厦门出席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
6: 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10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
0: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7: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

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

0: 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1: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
2: 面对天气考验，河北依托科技手段昼夜奋战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
3: 眼下，保定市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眼看着强降雨将至，当地农业、气象、电力等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深夜的望都县前庄子村麦田里，照明无人机高悬空中，收割机来回穿梭。无人机采用地面线缆供电模式，可实现不间断续航，彻底打破夜间作业的时长与空间限制。与此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工作人员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后续下播作业打好基础。
1: 随着夏收工作的推进，夏粮收购也进入了关键期。
2: 在山东潍坊昌乐县，当地各粮库已正式开仓纳粮，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4: 在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井然有序通过检验区。在经过称重、铅样、毒素检测等环节后，新麦快速卸入粮仓。为了保证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5: 我们首先是仓总粮，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准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此次是前等粮，我们备妥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
4: 此外，当地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与损耗。
1: 正值夏播时节，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加快秋粮播种进度，
2: 力争种足种好秋粮，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3: 在安阳滑县白道口镇的一处农田，装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沿着预先设定的线路匀速前行，开展玉米播种作业。
6: 今年这1000多亩地全部铺设了滴灌带，采用密植滴灌技术，这样可以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省水省肥，便于管理。
3: 记者从滑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滑县玉米种植面积127万余亩，截至目前播种已基本结束。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9: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8: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
10: 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

0: 为走进千家万户。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1: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2: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0: 在北京，昨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建设。
1: 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正式启用。
3: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3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0: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主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区贡遗址举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经过专家审定，区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入选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此次评选将进一步推进西藏考古遗址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
1: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西藏考古70周年图片展，通过图文形式展示西藏考古从起步到发展再到蓬勃推进的历程，直观呈现一代代考古人扎根高原、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1: 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
4: 在江苏徐州，记者来到一处在建楼盘，看到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楼栋主体已建到2至3层。与传统期房销售提前设立销售处的模式截然不同，现场既没有销售中心，也没有沙盘展示。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到楼栋建筑、园林及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才会正式对外开放销售。届时，购房者可实地看房、选房，所见即所得。
5: 就是以全实景呈现和销售，从根本上消除了购房者的置业疑虑，切实保障购房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4: 为了培育现房销售市场，支持房企转型，徐州从土地、审批、融资等环节推出一揽子扶持政策，采取了允许土地款分期缴纳、优化容积率核算规则等举措，持续扩大现房房源供给。今年1至5月，徐州新房限售证申领套数占比达16.4%，限售房源成交占比14.3%，现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在持续提升。
6: 现在买房安全和品质是第一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更多的开发商能加入进来。
4: 在海南海口，记者看到这里也是现房销售，所以即便是工作日，看房的人依然不少。
7: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3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
4: 据了解，这个楼盘是海口市优化现房销售政策后的首个试点。

0: 项目，当地通过审批提诉、分批次备案、全过程资金监管等配套举措，在加快优质房源入市节奏的同时，实现房源品质、交付安全双保障。
1: 对购房者来讲，从根源上杜绝了质量的风险、交付的风险，规避了宣传与实物不符的问题。对房地产企业来讲，倒逼产品与服务提升，房屋的品质、社区环境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0: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2: 一到四月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市场呈现企稳的积极信号。政策实施以来，已出让371宗现房销售的住宅用地，目前已销售约7.5万套。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
4: 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0: 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
5: 现房销售能够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好房子建设形成合力。真正的好房子项目，它的丰富的细节，它的更好的品质，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0: 各项政策引导之下，市场也在给予积极回应。在广东深圳，今年前四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4438套，限售占比达43.9%，其中四月单月限售占比45.8%，已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
6: 那么今年从四月份转限售之后，大概成交数据是600家，主要还是一些刚需的客户，比较认可这种限楼。
3: 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
4: 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0: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7: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就是变成就是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0: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1: 以旧换新，这支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0: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记者梳理后发现，目前已有青岛、宁波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其中，今年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以来，累计收购523套房源。目前，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等中心城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3: 现在呢 MBTI 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的社交话题哈，在聚会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句，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是快乐小狗还是绿老头。
2: 没错，而且如今这种 MBTI 的人格测试啊，也成为了部分求职者职业规划当中的所谓军师。
3: 互联网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呢，更是铺天盖地，甚至是有公司啊，把它当做了招聘员工的参考。
2: 那么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学吗？
4: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3: 记者体验完这一整套的测试流程之后，拿到了专属人格代码。
2: 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那么这种测试流程有何特点？为何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传播呢？
4: MBTI 将人格拆解为4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 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

0: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四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1: 那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就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0: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它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 39% 至 76% 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2: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1: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
3: 那 MBTI 真的能用来做招聘筛选的依据吗？
4: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0: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1: 可能还有人想问，除了 MBTI 之外，一些现代专业的心理学测量又能否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呢？
3: 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又该秉持何种态度呢？
0: 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2: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

0: 划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
10: 那么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吗？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11: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12: 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9: 献血主要分为献全血和献成分血2种形式，而两类血液最终都会被加工成成分血，用于临床救治。
10: 那么很多人会好奇，各类成分血分别具备哪些作用呢？
11: 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一，血浆成分血。血浆成分血是黄色的，主要是为人体提供凝血因子。血浆多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二，冷沉淀成分血，这是血浆成分血的加强版，也呈黄色，主要用于治疗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包括血友病、术后大出血等。三，血小板成分血，血小板成分血也是黄色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的患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都可能需要血小板成分血。四，红细胞成分血。成分血的外观不一定都是黄色，红细胞成分血就是红色的。红细胞的主要作用

0: 无偿献血是给人体各个器官运输氧气，带走二氧化碳，主要用于各类贫血、术中术后失血患者。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按照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享受多项专属权益。一起来了解。 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用血费用减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多地推行三免政策，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的具体政策，免公共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水量显著偏多。本周中期，南方大部进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过，周末刚一开始，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就来了。 昨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 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上述地区的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在强降雨时段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
0: 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
1: 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的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根据气象水文预测预报，
0: 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天9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醒各有关单位加强监测预警，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1: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昨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号20点至14号20点，贺州市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桂林市永福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桂林市平乐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百色市田林县、凌云县、平果市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14号夜间广东多地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
0: 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6市的大部

0: 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
1: 福建省防止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0: 12号夜间开始，湖南多地降雨来袭。
1: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14号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2: 这一轮降水的过程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那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此外，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江西降雨将减少减弱，南部仍需防范中到大雨或雷雨。
3: 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抬，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1: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0: 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了60.0毫米。
1: 至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2: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

0: 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0: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会往往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2: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私はもう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こう1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 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伯洛一蹴而就，瑞士1-0暂时领先卡塔尔。
2: 下半场补时第四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1-1。之后比赛双方再无建树，凭借护膝的绝平头球，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0: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

0: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0: 凡迪早。
2: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有高温出现哈，但同样是高温，南北方的感觉却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方面来介绍一下吧。
2: 好，是这样的，昨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以及海南一些地方呢，出现了高温天气。我们以内蒙古的拐子湖和海南澄迈这两个均出现高温的城市为例，来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南北方高温在体感上的区别。首先呢，湿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体感温度。昨天下午3点，拐子湖的相对湿度不足10%，而海南澄迈湿度则超过40%，潮湿炎热，体感呢超过40度。简单来说，出汗后在北方可以快速风干，在南方则会浑身黏腻。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到了夜晚呢，北方天气晴朗，热量迅速流失，那么气温明显回落，而华南多地呢，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加上夜晚湿度还会进一步的升高，体感也大多会维持在30度上下，所以闷热的感觉从早到晚都很难的消退。所以总的来说呢，北方干热炙烤，早晚相对凉爽，而南方潮湿闷热，全天都如同蒸桑拿，体感差异的确是非常的显著。二位，
1: 那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高温需要大家注意呢？
2: 今后几天呢，新疆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高温仍然会频繁的现身，体感仍将以干热暴晒为主，尤其是西北一带空气湿度低，那么地面温度较高，且日照时间长，炙烤的感觉呢更为强烈一些。另外城市中像是海口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也会有频繁的高温出现，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28度，所以全天候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通辽小雨，16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9度。西安阴，26到38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2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盱眙多云转阴，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7到34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郑州阴，26到35度。南京阴，22到30度。泰州阴，20到26度。武汉多云转阴，24到32度。长沙多云，21到31度。南昌阴转多云，22到28度。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
0: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0.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茬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5: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虚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6: 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7: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6: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河桥。
8: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9: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10: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11: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1: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
0: 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为此，国家将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纳入6张网重大

0: 战略布局中。如何破解以上难题？来看本台记者在武汉进行的调研。
1: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东湖高新区的这条道路

0: 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1: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不只是东湖高新区这条道路存在类似问题，武汉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的最新一次体检结果显示，目前仅是存在各类缺陷的排水管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2: 5600多处的管网缺陷，预计2027年可以全部修复完毕。我们第二轮管网经查发现的2048处混错接，目前已经基本整改完成了。
1: 2000多处错接混接，5600多处缺陷，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题？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地下管网设计图。
3: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满足我们新的这些标准的要求的。
1: 石亚军告诉记者，积水和堵塞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地下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带来的一个难题。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远超管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向记者调研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10多年来人口规模从50万人增长到近200万，进一步加剧了地下管道的老化。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依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
4: 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修路扰民，是各大城市治理的共性痛点。依托专项国债加持，各地开始升级地下管网改造模式，
5: 告别粗放式修补，武汉、青岛、太原多地探索全新的改造方案。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城市如何升级地下毛细血管。
1: 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其中40.5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投向了武汉，加上因此带动的地方投资，总计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面对这么大一笔改造资金，记者发现武汉一改以往一挖了之的改造模式，而是有了一个新思路。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原来今年武汉在每个片区内对供水、排水、污水等不同管网进行打包立项统筹施工，既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反复影响，又提升了改造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在每个片区改造前，武汉还要对改造项目进行详细体检，实现一次开挖分类试测。
6: 1公里范围内有7个制水点，每个点是一点一测，采用不同的一个施工方法，然后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工期交一网比缩短了半个月以上。
1: 按照计划，未来3年，武汉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网560公里，并同步提升燃气、热力、电力等多种管网。通过管网更新，城市水系统治理逻辑正在整体重塑。
2: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1: 不只是武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非开挖模式让管网修复告别马路拉链，施工人员将这样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顺着老旧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就会逐渐硬化成型，像给老管道量身定做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了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
7: 以前呢，这个各个管线啊，你干完以后我再干。今年以来吧，全市30多条路，在我们与污水管线施工的同时呢，实施了这个水、热、电、气等其他管线，缩短了这个工期，特别是减少了这个反污开挖。
1: 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十四五”时期，全国建设改造了100万公里地下管网。

0: 2025年城市燃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 50%、70%。而未来五年，全国还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 17.5 万公里，供水管网约 17.5 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1: 五年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这种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
2: 一张我们看不到的能感知、能预警的大网，正在我们的城市里逐渐铺就。
0: 在武汉市水科院，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智慧水务平台。这里投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自动生成调度方案。
3: 它能够把我们以前比较散乱的这些监测数据把它合并在一起，能实现全自动的分析。以前我们十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感知网络与智慧大脑的深度融合。系统通过布设在管网中的水位计和流量计，就能做到未卜先知。
4: 我们输入未来一个小时即将产生50毫米的降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模拟出可能存在污水冒溢的风险点位，就像我们给系统安上了一个天气预报。
0: 光有大脑还不够，这张网还要给地下管网安上眼睛和耳朵。目前武汉已为 5.93 万公里地下管网建好健康档案，未来的地下管网一张网密布的3000多处传感器是它的眼睛，实时透视地下每一寸管线。AI 大模型和智能预警系统是它的大脑、嘴巴，渗漏、破损、积水等隐患一旦出现，便能自动预警、主动报告，城市安全有了更灵敏的神经。未来，这套地下智能感知体系将持续扩容完善，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
5: 以前的管网改造完了就完了，把资料锁到档案馆里面去。但是这次的话，我们项目增加了5套智能监测设备，我们并入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里面去，让我们的老旧管网变成智慧管网。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5: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6: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

0: 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0: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五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离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

0: 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离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离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2: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3: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1: 再来看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3: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

0: 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
1: 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二十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正在参加活力中国调研行的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地学习做家务。
4: 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走入普通家庭，帮助分担家务呢？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这两天，老王参加了活力中国调研行，探寻科创新动能。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老王发现，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大家看我这身装备，是不是有点像未来战士？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老王发现，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
6: 你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一个标准的这个小方块？
5: 直接这样扔的，它会自己给它整理出来吗？
7: 可以的。
6: 好，
5: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6: 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5: 越复杂，
6: 同时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5: 原来这个一脚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老王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
6: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8: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5: 老王期待这些能帮忙

0: 收拾屋子、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能早日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走进千家万户。
1: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
2: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3: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为后续我国电动农机行业的标准建立和技术集成提供有效探索。
4: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5: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客山东，好品山东。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博洛一蹴而

0: 就瑞士1-0暂时领先卡塔尔。
1: 下半场补时第四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1-1。之后比赛双方再无建树，凭借护膝的绝平头球，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0: 由于美以一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
1: 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时刻牵挂祖国局势，同时对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
2: You know, it's our family involved the situation now, right now. So the important thing is a family in all the world. That's why it's so hard to focus on football, just football.But we, as a professional players, we have to do it. But as a mental, no, it's not. Because end of the day, your brain goes the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ran. And that's, unfortunately, is it not good for us.
3: 伊朗队首场小组赛是6月15号在美国洛杉矶对阵新西兰队。当被问及伊朗国足队员前往美国参赛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塔雷米表示，保障参赛球队的安全应是东道主的责任。
2: For sure we are safe. This is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A and they have to do that. Why not? Are you sure about your country?
4: I'm not the one experiencing it, though. I mean, I'm not the player of a country who's
2: okay,
4: at war.
2: I have a question, very from USA, yeah?
4: Yes.
2: Okay, but you sure we are safe there?
4: Well, Donald Trump has said at times that he wasn't sure he could guarantee your safety, so...
2: But how you see us, as a politician, guys, or we are a sportman?
4: Yeah, of course.
2: Trump has to see the same things.
4: Okay.
2: But we are a sport.
3: 目前伊朗队仍有部分工作人员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国足队员贾汉巴赫什对此表示，这些工作人员是球队的一份子，他们的缺席对球队备战造成了影响，这些工作人员的缺席令人十分遗憾。
5: I think that can also affect our preparation in a way. So hopefully same as other 47 teams thatIt's quite normal that there are people who look after the team an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and part of the group as well.
0: 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男足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
1: 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3: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位。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的堪萨斯城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报道称，失窃的装备中不包括球员为比赛定制的专用球鞋，也没有对比赛至关重要的器材。堪萨斯城警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在12号晚间赶赴现场处理，并就此事展开调查。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
0: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

0: 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据美媒报道，一股热浪即将袭击美国，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 预计在14号和15号，美国华盛顿州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38摄氏度，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摄氏度。预计这股热浪会持续到16号深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及联合国6月气候会议正在德国波恩举行。
1: 联合国专家表示，当前极端天气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国际社会应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13号，联合国大学环境与人类安全研究所部门主任西蒙娜·桑德霍尔茨在波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不断攀升，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2: Heat waves, for instance, are one of the climate extremes that we are facing more frequently and also more severely, including even here in Germany, which usually has been a bit more at the cooler side, if I may say so. And that's, of course, because our atmosphere is heating up, and that results in this heat, which is exacerbated then also by city environments and how we build up our places, for instance.
1: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表示，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未来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挑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气候领域。
2: The future climate extremes may also trigger more of these conflicts. For instance, heat or other flood extreme events or whatever other events may impact on the water availability of the future that may deplete. It may also impact on land resources and food resources. So having less of that may trigger more conflicts.
3: 西蒙娜·桑德霍尔茨认为，各国都难以在气候变化下独善其身，他期待国际社会能够在分歧中寻求共识，加快采取行动。本次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目的是为今年全球气候治理议程注入动力。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重要谈判平台，这里讨论的不仅是专业的技术规则，更关系到未来各国如何兑现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0: 总台记者德国报道。来关注国内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大部、广西中部和南部、福建中南部、江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 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还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江南东南部。 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1级以上雷暴大风。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东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昨天，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
2: 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
0: 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 最近南方的降雨又频繁起来了，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今后几天的降雨情况来和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0: 好的，应该说眼下呢，湿气流加强北上和冷空气碰撞之下，南方多地迎来强降雨的集中期，同时呢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在广西、广东、江西、福建不少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这种天气，局地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华南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会下起暴雨甚至大暴雨。预计下周四之前，这一带的强降雨都将持续。其中呢，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今后几天将频繁遭遇暴雨侵袭，提醒大家需要格外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谢谢樊迪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昨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号20点至14号20点，贺州市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桂林市永福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桂林市平乐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百色市田林县、凌云县、苹果市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14号夜间广东多地有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2: 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
2: 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1: 12号夜间开始，湖南多地降雨来袭。
2: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14号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3: 这一轮降水的过程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那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2: 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江西降雨将减少减弱，南部仍需防范中到大雨或雷雨。
4: 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抬，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1: 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进入降雨集中期。据了解，今年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
2: 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请公众注意食品防霉、仓储除湿。
1: 北方今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
2: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应该说北方呢，今后几天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呢将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还是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之下，要注意做好防范。那受频繁降水的影响呢，东北多地气温也将以偏低为主。城市中看一下，像哈尔滨，今后几天呢都是有雨水相伴的这种状态哈，最高气温也大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

0: 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樊迪。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了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0: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1: 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0毫米。
0: 到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
1: 本节新闻的最后，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伊春多云，10到21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呼伦贝尔阴，9到21度；鄂尔多斯阴转多云，20到31度；银川多云，18到35度；西宁阴，10到23度；拉萨晴，14到27度；达州多云，21到31度；雅安多云转阴，21到30度；遵义多云，18到30度；曲靖多云转阴，17到25度；大同晴，14到28度；石家庄多云，22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东营多云，21到30度；青岛小雨转阴，21到24度；三门峡阴，21到34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31度；淮安多云转阴，19到30度；盐城小雨转阴，20到24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香港大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1: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2: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